0: 空气质量指数15，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为优，下午凉，夜间优，明天凉到轻度污染，后天为凉。
1: 早高峰时间来了解本市的实时路况。现在南北高架的北往南方向，共江路上匝道到内环共和立交之间是黄色拥挤，沿高架南侧往外滩方向，红许路上匝道到华山路上匝道呈现的黄色拥挤。在中环外圈的上南路上匝道到金科路的下匝道，外圈的沪太路上匝道到金沙江路上匝道都是黄色拥挤状态。以上是路况。
0: 这一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17号到20号在沪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
0: 本台惊喜推出 AI 服务制造未来系列融媒报道，展现上海 AI 加生产性服务业的实践成果、创新路径与可复制经验。首篇播送报道为大国重器装上 AI 引擎。
1: 市委中心组学习会听取专题辅导报告，陈吉宁主持，强调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0: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早间点击重点关注。
1: 闵行区区长吴强做客本台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回应个体投诉同时，找准城市治理共性堵点与薄弱环节。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崇明区区长吕晨飞。
0: 台风巴威远离，申城重回高温蒸烤模式，今天最高气温可达37度。
1: 海南省发布规划，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财经早餐会详细介绍。
0: 中国人民大学决定撤销蒋方舟硕士学位。
1: 特朗普已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军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世界杯半决赛开赛在即，西班牙前首相称法国队没有法国人，相关言论被指涉嫌种族主义。环球马上说一同关注。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大会整体情况。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大会的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中方已广泛邀请各国政府官员、产学研界人士及国际组织的负责人来华共襄盛举。我们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为各方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搭建平台，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使本次大会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1: 这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第9次举办。本次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参展，多位重磅学术嘉宾将与会，初步确定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到场分享。
0: 为确保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安全顺利举办，本市部分道路和区域将采取临时限行措施，具体为7月17号11点到19点，7月18号到20号每天7点到19点，在博城路、周家渡路、国展路、世博馆路合围区域，出租车与持有大会车辆证件的车辆根据指引通行，其他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禁止通行，执行公务的警车、消防车等除外。为维护会议期间低空空域安全，7月15号0点到20号24点期间，本市禁止无人机等低慢小航空器释放飞行，经依法批准用于物流运输、应急救援等活动的除外。 此外，7月15号零点到21号24点，本

0: 会昨天举行，听取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毅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所做的专题辅导报告。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三个务必，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生动实践，奋力创造无愧于党的诞生地的新业绩。陈吉宁指出，要深刻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和精髓要义，增强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把党的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进一步筑牢精神之魂，把握变革之势，砥砺创造之力，增强担当之责，永葆为民之心，掌握方法之道，始终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不断强化使命意识、奋斗意志，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接续奋斗。陈吉宁指出，要坚定不移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各方面建设，以正确政绩观矢志造福人民。陈吉宁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要结合学习教育，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走深走实。
1: 早间点击，
0: 早间点击来关注十五五国民健康的路线图。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19项主要指标、5个方面部署24项重点任务，为未来5年守护亿万人民健康亮出任务书、绘就路线图。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更加优化，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我国在世界传统医药发展中的引领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0: 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跃升至79.25岁。全国人大代表、湖南医药学院总医院副院长蒋朝阳直言，我国人口基数庞大、地域辽阔和民族构成多元，79.25岁这个数据的含金量是比较高的。
3: 我们建国之初平均年龄只有30多岁，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就翻了几倍，79.25岁的平均收入已经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些数据确确实实更伟大。
2: 79.25岁不仅是里程碑，更是迈向80岁的新起点。中国人均预期寿命的持续攀升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70多年从最初保基本到当下提质扩容的稳步推进。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不少代表委员分析了中国何以有底气在“十五五”规划中提出，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
3: 总的来说，过去有两个大的技术进步，一个是抗菌素，一个疫苗把寿命给提升了，但是还有其他因素，比如说生活方式、健康，还有饮食、营养、卫生等等。
4: 快速急救系统，我们国家走在前沿，
5: 国家卫生大政方针一系列好的政策有关系，比如医疗卫生强基工程，
6: 到了打造15分钟医疗服务圈。
0: 翻阅这次的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一个鲜明的特色是从人的全生命周期出发，汇集全人群，覆盖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让预防走在疾病前头。规划将健康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推动全社会参与减盐、减油、减糖，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到2030年，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20%。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从33.69%提升至40%，保障一老一小健康，呵护小的。规划提出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全面实施适龄女童国家免疫规划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免费接种，守护老的，实施老年口腔健康、听力健康、心理关爱、营养改善、痴呆防治等方面健康促进行动，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
2: 建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才能实现强大托底。看病就医是群众的新上市，也是规划直面的上新事。

0: 一方面给大医院定功能，承担国家医学中心、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等任务的医疗机构和省级及以上医院，将更加突出极危重症疑难复杂疾病的转诊会诊和住院服务，提升治疗和研究能力。另一方面，为基层强筋骨，规划明确提出控制三级医院规模，因地制宜优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布局，选建一批重点中心乡镇卫生院，并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形成15分钟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圈。此外，这次规划明确对床位资源进行精准调控，提出健全床位分类管理制度，根据资源配置、绩效考核等情况实施分类管理，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康复、护理、安宁疗护床位占比，鼓励开展家庭病床服务。
1: 健康事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的硬核支撑，规划明确加强发病机理、药物、疫苗、医疗设备、脑机接口等领域科技攻关，未来5年科技红利将更多惠及临床一线。同时建设国家智慧健康检验检查结果跨省共享平台，推动电子健康档案首页数据实现居民本人实时查询，有序推动数字技术在辅助诊疗、精准医疗、健康管理、医保服务、养老助残等场景的应用。未来5年，数字化将成为健康服务的加速器。
0: 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既是15五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的精准刻度，也是以人民为中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温暖底色。一条不断拉长的生命线，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含金量的生动注脚。以上是早间点击。
2: 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专题报道。
0: 接一通市民来电就解决一桩民生问题，更力图破解一类治理痛点。昨天上午，闵行区区长吴强走进本台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2个小时接听多位市民来电，在回应个体投诉的同时，更顺着问题溯源复盘，以小见大，找准城市治理中那些共性的堵点与薄弱环节，从根源破题。请听报道。
3: 今年起，常住上海的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有了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每月居家上门服务最高可补贴800元。直播节目中，市民韩女士来电说，96岁的父亲住在华漕镇，长户险评估等级为6级，享用补贴却遭遇不畅。
4: 我们现在长户险呢，是1个小时，想额外再购买这个社会化的一个养老服务，然后我就联系了街道里的3家长户险公司，2家说不提供这个服务。还有一家说在我们这个区域他没有护理院。
3: 韩女士还专程向街道咨询，希望得到明确指引，但答复却让她更困惑。
4: 给我的回复是，现在我们华漕镇只有1家长户险公司了，就是民政下面有资质的可以去用这个养老的服务圈的，但是这家呢不提供购买这个社会化的养老服务。那我说就奇怪了，
3: 老年人不懂复杂的政策分类，分不清各种机构的区别，只知道自己符合条件，却处处办不通。更关键的是，基层一线的解答指引对接没有跟上。节目接通了闵行区民政局副局长曹颖，他第一时间听出症结。
5: 跟街政沟通的过程当中，一直框在长户险的机构当中。我们闵行有24家的长户险机构，原则上长户险机构只做长户险。因为长户险机构在做居家上门服务，会涉及到很多同样的人、同样的服务、重复打卡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市场化和我们的长户险是分开的。
3: 曹颖进一步结合韩女士父亲的实际情况，指导韩女士在民政通 APP 小程序上查询并选购服务，后续还可以拨打闵行未老服务热线6969658咨询。华漕镇也表示将对接协助，清晰的政策解读、精准的资源匹配，让困扰韩女士许久的烦心事在短短10分钟的直播对接中得到圆满解答。但在吴强看来，接起这通电话就不能只把它当成个案，
6: 体现出来的是我们供需对接的问题，指导好、引导好老百姓用好 APP， 又是一个服务水准、服务能力的问题。在接政点上的负责做这个具体事的岗位上的通知，特别是最近我们春居换届以后带来很多新的上岗的同志，把他们培训好，多能讲得清、讲得明。
3: 从一通电话里看到一类问题的影子，检视工作哪里还不顺畅，这样的思路也体现在直播节目中两路非线充电的共性问题上。吴强表示，充电桩不是

0: 装上就万事大吉，还要看布局合不合理，设备完不完好，价格亲不亲民，使用方不方便。他要求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深入分析真正原因。
1: 从自己家里拉根电线出来充电和在你那个充电桩上充电，哪个更便宜？大家更愿意去充。有的时候买蒜买姜的钱老百姓还是要算一算的，需要我们大家再去把这个问题再审视再评估再做些调整。
0: 一通通市民热线看似是零散的民生诉求，实则是城市倾听民生、补齐短板、优化治理的重要途径。吴强说，
1: 也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渠道把你们日常当中看到的、听到的、体验到的我们城市当中的一些各类的问题向我们反映。你们是我们的眼睛，我们共同去守护好我们的家园，共同去建设管理好我们的家园。
0: 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报道。
2: 在崇明区，群众身边小急难问题有个高效解决的好方法。通过群众身边事迎急办基金，不仅跑出了为民解忧的加速度，也化解了数县矛盾等世界级生态岛建设过程中的特有问题，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请听报道。
3: 崇明古城瀛洲急办强调的是解决问题的速度。在迎急办基金支持下，施工队在春风村一条健身步道开展清理和修整工作。记者跟随崇明区区长吕晨飞走进了这条绿色走廊。
4: 这边呢，我看到是有香樟、柳树，还有这边有个特色是崇明的黄杨树。
5: 崇明啊，生态环境比较好，所以我们的林地啊、绿地啊、草地啊这些啊资源都非常的丰富，也有一些甜蜜的烦恼啊，比如说我们的这种树线矛盾的相对来说就会多一点。这一片区域就是一片这个比较典型的区域。
6: 今年呢，我们探索设立了迎急办基金，聚焦群众身边的小急难的问题。
3: 在健身步道上方，不同粗细的树枝和线缆纵横交错，村民蒋先生说这里存在安全隐患。
7: 每天都来散步的，那这些树呢越长越大，一到台风可能要跳闸，然后我们跟村里反映了一下，这两天就施工了，施工很快的。
3: 施工队里也有不少本村人，
8: 我们就是住在附近的本村的居民啊，公共设施环境啊，还是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去爱护它。
3: 吕晨飞表示，迎急办将事项办理时限压缩到审批后七个工作日内，机制运行中也充分发动群众共同参与、协同共治，高效化解树线矛盾等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特有的民生难题。
5: 这些事儿呢，看上去不大，但实际上一旦要解决的，它牵涉到的单位可能会多一点，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啊，这个通过迎急办的这个基金，不光光是资金的支持，更重要的还是要形成这种共建、共治、共享的这样一个良好的基层治理的一个氛围。
6: 今年以来呢，我们利用迎急办基金，全区近5000株的树木得到了修剪，化解了百姓反映强烈的树线矛盾问题。在迎急办基金使用的过程中，我们也在解决一些个性化、原本看似很难解的问题。
3: 城东社区是上世纪90年代建造的住宅，由于历史原因，小区没有专业的物业管理，房屋内原有的铸铁下水管道超期服役，整体锈蚀破损严重，出现漏水、堵塞、反味等问题。居民杨阿姨说，
9: 这个卫生间天明一掀开就给鬼子来了一塌糊涂，后来我们没办法了，求助居委的来帮忙。
3: 城东社区居民委员会党支部书记主任黄一介绍，
10: 从5楼到1楼，它公共管道整体公块嘛，然后1楼的住户呢，是他有点舍不得敲掉，协调工作做完了以后呢，我们5家人家整体帮他们更换的。
6: 像解决这一类的民生问题，我们需要创新思路，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合理办法。居委的干部呢，要能敲开群众的家门，做好思想工作，让老百姓知道，只有协商共治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5: 最终目标就是老百姓的事要办得快，办得好。
3: 一笔笔小基金用在了民生刀口上，不仅解决了一桩桩烦心事，群众回访的满意度也很高。吕晨飞表示，希望用小基金来撬动大民生。
5: 现在我们迎急办的基金的操作模式，在全区的18个乡镇啊都已经推广了。
6: 截止到6月底，我们累计落地实施各类民生提升改造项目397个，主动摸排民生痛点，畅通线上线下意见反馈渠道。迎急办不仅跑出了为民解忧的加速度，也有效激发了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新建的路灯照亮了3跨路段。高空坠物隐患得到了更好的治理。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民生服务，创新治理模式，让老百姓共享生态发展中的民生暖意和生态福祉。
3: 以上由记者盛晨贤报道。
2: 今天上午9点到11点，2026

0: 下令热线区长访谈将对话崇明区区长吕晨飞，欢迎收听。
1: 我们来关心天气，台风巴威昨天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继续向北推进。中央气象台昨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截至今天五点，巴威的中心位置在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境内，正在以3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与此同时，今年第11号台风海神已于昨天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为热带风暴级。不过，气象部门预计，未来海神对我国海域没有影响。台风巴威减弱远离，副热带高压迅速接受，让申城重回高温蒸烤模式。昨天上午，中心城区高温黄色预警拉响，午后徐家汇站最高气温冲上34.9度。今天申城白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风力较昨天有所减小，气温在28到37度。未来几天，台风外围充沛的水汽和快速增温，也将使得午后雷阵雨的模式回归。此外，今年三伏天将于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
0: 时隔7年，周星驰携电影《功夫女足》重返大荧幕，上映2天票房破5亿，超越同期热映，豆瓣却开出6.6分，口碑两极分化。这部融合功夫加足球的喜剧片，包括周星驰的个人品牌，究竟拿捏住了什么，又错过了什么？记者走进影院采访了观众，请听报道。
2: 其实踢球就是为了踢球。
3: My friend， 那些经典台词一出，影迷们就知道熟悉的周星驰星爷回来了。作为少林足球姐妹篇，电影《功夫女足》讲述了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征战至尊无敌杯，从一支问题产生、不被看好的队伍，凭借中国功夫逆袭夺冠的故事。影片由内地演员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不少观众为情怀走进影院，带着好心情走出影院，
4: 夯爆了，从头笑到尾，全场都一直在不约而同地发出笑声。
5: 因为也是从小就是看星爷的电影长大的，然后在回归了，就非常的开心，
6: 远远的超出了我的预期。
4: 最让我意外的是功夫的一个跟足球的组合非常的多，我们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招数，
7: 有很多以牙还牙的那种话，对，我这点看的就特别解气。
3: 为什么会觉得好笑又解气？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长刘海波认为，因为这是一部游戏化的电影，不是传统叙事电影。
8: 它的结构其实就是打游戏一关一关的通关，那我的杀招是什么？我一定要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然后我能不断的出一些意料之外的牌，这样呢这个电影才好看，才能够让观众啊心理上得到满足。
3: 在短视频和短剧已经重塑观众审美的当下，这种游戏通关式的叙事节奏如同精准的杀招，恰恰契合了新一代观众的接受习惯。这种不走传统电影叙事的转变，或许正说明周星驰作为导演对当代观众审美的精准拿捏。而第二重拿捏则赢在性别议题上的立场鲜明。观众赵先生解读了这种电影力量。
9: 其实星爷这是一个坚韧的，我觉得是一个还应该是女性的一个坚韧力量，不是我们简单的表面去看所谓的中国足球女足得世界冠军。我觉得那个一看到一堆女性还很坚韧，然后或在这个电影里面她们自己也得到了成长升华，就是我觉得这个是给我有力量的。
3: 观众吴女士则坦言自己是被朋友拖着来的，然而看完电影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周星驰给每个女性人物都安排了任务，也许没有弧光，却个个都有高光。
10: 就不是一个大两个大女主的戏了，应该变成一个群戏了，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所在。我觉得他看到小人物从失败中走出来嘛，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他存在的优势。
3: 不只是成长力量，片中峨眉队一路过关斩将，对手珊瑚队、梨花队、大河队分别对应北欧队和日韩队，峨眉队最终凭借中国功夫获胜，被不少观众解读为民族精神的彰显。
6: 足球对抗的，出现了猎豹、猛虎，跟他们一起对抗，这也坚定了咱们中国人一个不服输、勇于向困难发起挑战的一个信心。
3: 但不得不看到，周星驰三重拿捏的背后，也有人物塑造的突兀、演技的浮夸、特效的粗糙、小格局的叙事，以及过于密集的情怀向笑点。上映第二天，豆瓣开分仅为

0: 6:06，刘海波毫不客气地指出了这些硬伤。
1: 除此之外呢，这部电影也没有像少林足球做一些大反差的来丑化，这部片子里的这几位女演员都没有做过度的丑化，所以你很难说产生多大的喜剧效果。所以这个演员都有点声嘶力竭的这种过分浮夸的表演，其实是这个电影的败笔。
0: 周星驰曾在路演中表示感到有点惭愧，有时常常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很怕辜负了大家的支持。这份谦卑与片中峨眉队输得起的精神形成了一种奇妙的互文。18家出品单位的长名单足以看到周星驰对影视资本市场的号召力。这部功夫女足铁定排不上周星驰好作品的榜单，却肯定可以挤进今年国内票房的榜单。对于中国电影市场来说，在需要笑声和热血的暑期档，这针票房的强心剂来的正是时候。以上有记者吴佳丽报道。
2: 下面播送编者的话：当经典 IP 遇上新时代观众。截至今天6点，《功夫女足》票房已经突破6.4亿元。根据目前的走势，该片总票房突破20亿元已无悬念。对于很多人来说，周星驰代表的不只是无厘头喜剧，更是一种关于小人物的叙事方式。他的电影里，主角往往不是天生赢家，而是在现实生活中被忽视、被嘲笑，甚至被命运捉弄的人。但最终，他们依然能够凭借坚持和信念完成逆袭。这种普通人也值得拥有梦想的表达，击中了很多人的情感共鸣。从这个角度看，《功夫女足》的热度并不完全来自影片本身，也来自周星驰几十年积累下来的观众信任。与此同时，影片的口碑分化也说明情怀并不是万能药。过去的周星驰电影之所以成为经典，并不仅仅因为夸张的表演和无厘头的笑料，更重要的是笑声背后对现实人生的理解。喜剧之王里有小人物追梦的辛酸，少林足球里有失败者重新站起来的执着，功夫里有底层人物寻找自我价值的过程。这些作品真正打动人的地方是荒诞外表下的现实温度。今天功夫女足之所以产生争议，恰恰在于观众们既期待看到周星驰的味道，又希望看到一个创作者面对新时代的新表达。现在的观众越来越成熟，他们愿意为情怀买单，但不会永远只为情怀买单。情怀可以带来第一波观众，真正决定作品生命力的仍然是创作者能否在熟悉的故事里讲出新的时代感。对于电影市场而言，这未必是一件坏事，因为只有当情怀与创新不断碰撞，经典才有可能真正延续。
3: 上海体育博物馆昨天举办开馆5周年纪念活动。2021年7月11号，上海体育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到今年7月，上海体育博物馆线下参观人次已经超过54万，线上小程序访问人次超350万。这5年，上海体育博物馆也在不断通过主题展、合作展、移动展，让更多喜欢体育的市民可以感受体育的温暖与能量。请听报道。
4: 1928年，在蜚声中外的南京路上建造起了一幢棕色的马蹄形大楼，站在它的阳台上可以一览无遗地看到整个跑马厅，取名西桥体育会，这就是今天的南京西路150号上海体育大厦。而5年前，这座历史保护建筑当中收藏进了更多的历史和记忆，上海体育博物馆正式开馆。昨天5周年之际，上海体育博物馆又迎来一件藏品，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金牌运动员的签名 T 恤。捐赠人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教授沈国明说：
5: 我得到这个礼物之后，我在我们交大沉淀了好几年，我总觉得这个应该放在最合适的地方。哪地方最合适？上海体育博物馆。一方面能得到最好的 保存，同时啊，可以让更多的参观者能够见到，这是我们中国的骄傲。
4: 得益于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5年来，上海体育博物馆的馆藏数量不断增加。2021年开馆时，博物馆内拥有藏品2467套4916件，而现在这数字是3534套11297件。奥运冠军钟天使的比赛头盔、服装、自行车已经是博物馆的藏品。上周2026国际自盟场地自行车世锦赛在16铺码头启动。作为驰骋赛场的一员，钟天使说，体育博物馆正在进行的自行车特展是一个极好的赛事推广平台。

0: 我们这样一个特展是就像一个预告预热一样，让大家知道了，哎，十月份有一场场地自行车的世界锦标赛。
1: 依托于上海体育大厦的历史建筑，上海体育博物馆有着独特的风景线，但也同样因为此展馆面积受了一定限制，仅1813平方米，观众进入之后可以说抬眼就是藏品。为了破局破圈发展，体育博物馆积极拓展移动展馆、跨界合作等，而合作过程中体育藏品的价值和意义让经常出爆款的奉贤博物馆同仁也颇为意外。奉贤区博物馆特聘研究员秦文威说，
0: 我平时的时候可能就是比如说宋元明清这些的书画，或者是这些的器物的保存啊，然后保护啊居多，但是体育博物馆的话第一次接触就感觉不可想象的，他们的话会有什么文物呢？结果后来之后呢，他们拿过来的这些的东西啊，我们一看完之后，它这里面好多，甚至来说包括第一次和中美建交乒乓球小这种很小的一个球，所以说它的影响力是非常大。
1: 以上由记者亚东、高嘉晨报道。
2: 昨天上午，作为上海杜莎20周年庆期间重磅推出的体育人物蜡像，国家乒乓球队运动员孙颖莎首尊个人蜡像在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正式揭幕，并成为永久馆藏。制作团队耗时8个多月打造了孙颖莎蜡像，他们采集了运动员200多处身体数据，实现毫米级复刻。蜡像造型定格孙颖莎赛场发球准备标志性动作，表情专注凝视前方，细节还原包括球拍磨损痕迹、小腿淤青等。这是继邓亚萍之后国乒第二位获此殊荣的运动员，也是目前唯一一位拥有永久展位的现役选手。
3: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4: 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5: 下面带来这时段的新闻快报。
2: 近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原则同意规划，要求国家发改委、商务部认真组织实施。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更加优化，消费能力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居民消费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
5: 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昨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2: 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挑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10年。昨天，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并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再次揭示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都存在着重大谬误。
5: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
2: 当前正值防汛工作关键期，个别网民为谋取私利，恶意编造传播涉汛谣言，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依托净网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涉灾网络谣言违法。

0: 法犯罪活动。昨天，公安部网安局公布25起典型案例，其中有4人被刑事拘留，23人受行政处罚，相关账号被平台封禁。
1: 近日，网上出现关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19届硕士毕业生蒋方舟学位论文涉嫌学术不端的新线索。中国人民大学昨晚发布情况通报，经调查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行为，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通报称，经核查，蒋方舟硕士学位论文有9处与境外某篇期刊论文存在文字重合，且相关内容没有标注引用，没有列明参考文献。中国人民大学表示，学校将以此为鉴，持续深化学风建设，优化论文质量管理，夯实学术道德教育，坚决维护学术规范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昨晚，蒋方舟在微博上发文道歉，表示接受人大校方对此事的处理，向因此事被惊扰并失望的读者致以歉意，对自己的老师为此事蒙受的处分深致歉意。
0: 香港资深电影制作人施南生昨晚去世，享年75岁。公开资料显示，自20世纪80年代香港新浪潮电影兴起，施南生的名字就与徐克、许鞍华、谭家明等著名导演并驾齐驱。他曾与前夫导演徐克被誉为影坛神雕侠侣。1984年，两人共同创立电影工作室，监制《英雄本色》《倩女幽魂》《黄飞鸿》等作品。他擅长行政、策划、发行、公关和市场推广，多年来以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努力提升香港电影在海内外市场的地位，并于2025年与徐克共同夺得第4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
2: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1: 近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对外发布《美丽海南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到45%，这意味着海南将成为中国首个不再售卖燃油车的省份。
0: 根据规划，除特种作业车辆外，公务、环卫、客运等公共运营车辆以及居民私人新增置换车辆全都选用新能源车型。禁售同时，配套保障也来了，海南将同步完善充电设施布局。2030年全省车桩比将控制在2.5:1以内，缓解充电难问题。当然，禁售并非禁行，2030年后只是停止纯燃油车销售，以上牌的存量燃油车仍可正常年检合法上路。
1: 作为全国唯一的省级自贸港与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率先划定燃油车退出时间节点并非偶然。早在2019年，海南就在发布的清洁能源汽车发展规划中首次提出2030年禁售燃油车的时间规划。不过，当时国内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并不成熟，海南省新能源汽车保有量也只有2.28万辆，占汽车总量还不到3%。经过多年的发展与基建完善，海南新能源汽车普及实现了跨越式增长。2025年，海南新能源车全年产值33.42亿元。今年4月，海南新能源车渗透率为74.5%，在各省中排名第一。
0: 除了生态考量，顶层设计之下也是一本经济账。一直以来，海南全域不单独收取高速公路通行费，而是将路网运维成本折算为车辆通行附加费，内嵌于成品油售价中。根据海南省发改委的公示数据，每升汽油需含1.05元的车辆通行附加费。以今年5月下旬海南省与上海市最新调整后的成品油价格来看，海南省92号汽油的价格为每升9.89元，95号汽油的价格为每升10.51元，而上海则分别为每升8.74元和每升9.29元，单升油价价差超每升1元。海南燃油出行用车成本先天偏高，与之相对应的是，新能源汽车用电成本具备明显优势。海南岛内常年气温偏高，动力电池几乎不会出现低温衰减问题，电池续航稳定性优于北方地区。中国成联会秘书长崔东树介绍，
3: 海南是全国唯一一个高速公路不收费的地方，燃油车高速公路费含在油价中，由于油价偏高，因此海南消费者特别乐意使用电动车。同时，由于海南岛出行距离比较

0: 要短啊，无惧电动车的低里程的问题，推行化有利于带动充电、租赁等产业配套，借助海南岛闭关优势，能够实现低碳发展的新的一个优势。
1: 硬件配套层面，截至今年一季度，海南电网用户注册量已超30万户，累计接入5855座充电站、95座换电站，接入充电枪约7.3万把，实现海南省公共充电桩100%接入。
2: 对于其他地区是否会效仿跟进，崔东树认为，尽管在海南推行这一政策有其特殊性，但还是应该考虑消费群体的需求差异，尽量保留燃油车的销售。
0: 我们认为禁售燃油车只有在海南目前是比较适合的，在整个全国范围之内它是一个特色的试点，但无需一刀切。由于消费群体的差异性，部分群体有长途出行，同时还有维修便利等燃油车的一个刚需的需求，保留存量燃油车，放开插混，兼顾两类消费者需求。
2: 以上是财经早餐会
3: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4: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正阳。近日，长沙体育局副局长彭某某占用他人车位8日不挪，最终被停职调查的新闻引发了热议。一场普通的车位纠纷，为何演变成了全网围观的公共事件？说到底，这事儿的根子就在一个地方，当事人始终是以普通居民的身份自居来处理矛盾的，而网民只认他的官员身份。彭某某从头到尾都觉得自己只是在处理一桩邻里纠纷，留错号码，谎称出差，托人拿500元私了，这些操作放在邻里间虽不妥，却并非不可理解，不过是寻常人怕麻烦想躲事的本能反应。但问题在于，他不是普通人，公职人员的私德从来都不是私事。当他的车停在别人车位上时，网民看到的不是一辆车，而是权利二字。当他撒谎拖延的时候，网民听到的不是侥幸心理，而是特权意识的傲慢。网友一句连车位都霸占，你还指望他为人民服务？这句话道出了舆论愤怒的实质。公众对公职人员的要求从来不是做普通人就好，网民对副处长三个字的敏感也并非毫无根据。监督机制日益透明的今天，公职人员的每一次任性都会被公权力的放大镜照得一清二楚。他一直想以普通人的身份息事宁人，却始终没有明白，出了事儿，别人首先看的是他的公职身份。这起事件给所有公职人员提了一个醒：身份不是工作时才穿上的制服，下了班就能脱掉。在日常琐事中如何自处，恰恰最能照见一个人的权力观和敬畏心。收起普通居民的侥幸，担起公职人员的自律，这才是避免下一个霸位风波的根本之道。
1: 990早新闻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针对美国巴拿马代表在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上谴责中国对巴拿马其船舶采取惩罚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表示，港口国监督检查是各国对到港外国籍船舶进行安全管理的主要手段，中方依法依规对停靠船舶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完全符合国际公约。
2: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特朗普在10号致国会领导人的一封信中写道，美军于7号针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实施了防御性打击。据了解，这封信再次激化了国会与白宫之间的争端。尽管国会参众两院此前已投票要求总统结束战争或寻求批准方可继续行动，但白宫坚称特朗普作为三军统帅是在宪法权力范围内行事。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昨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消息说，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当天稍早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昨天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12号晚拦截了2艘违规船只，随后美军对伊朗武装部队的沿海基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摧毁了多处设施。
2: 世界杯半决赛还没开踢，场下的言论风波先抢了头条。西班牙前首相拉霍伊近日评价法国队的言论在法西两国同时招致批评，被指排外和种族歧视。详情我们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3: 新视野，
5: 新观察，
3: 新话题，
5: 新说法，
3: 环球马上说。
6: 大家好，我是小马。虽然说应该让世界杯的归世界杯，但这一赛事从来都不只是体育，但凡有点风吹草动，总能牵扯出各方的态度立场。这回西班牙前首相的一番话，直接把本国现任政府和法国都得罪了。据西班牙媒体报道，现任多年的拉霍伊近期发文点评即将到来的半决赛，说出了法国队水平很高，但没有法国人这样的话。这番话出来之后，首先引发了法国各界的强烈抗议。法国内政部长直接表态，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法国包容多元的立国理念，绝对无法接受。法国驻西班牙使馆也公开澄清，法国队所有队员都是正牌法国人，不管出生在哪儿，都是代表法国出战的法国公民，不存在什么没有法国人的说法。法国足协主席更是直接戳破，这话本质就是种族主义，根本不能忍。更有意思的是，西班牙现任政府不仅没有护着本国前首相，反而直接站出来批评了这番言论。首相桑切斯公开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对于归属感的判断，本来就不该看肤色出身，该看的是你对这个国家的贡献，不管你是踢球的还是做工的都是一样。最后桑切斯还隔空对法国队表态，我们半决赛见，愿最好的球队赢，让种族歧视输。西班牙外交大臣也跟进表态，说这种伤人的言论完全不符合西班牙的价值观，种族排外本来就是错的。其实这不是法国队本届世界杯第一次遇到这类争议了，不少法国人士都呼吁体育就该回归体育，别把乱七八糟的政治偏见和种族歧视带到球场上来。不管场外怎么吵，最终的胜负还是要靠脚在绿茵场上说了算。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三点，世界杯半决赛，法国将对阵西班牙，绿茵场上见真章吧。
1: 节目最后再来为您回报天气。上海今天多云，今天和明天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6到37度，明天最低气温29度，今天相对湿度50%到85%。以上就是今天九九零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吴燕、葛静晶，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回听新闻，还可以关注话匣子微信公众号，刷新更多热点新闻。

0: 世界不尽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1: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末的时候，
0: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
2: 这么一宿
0: 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3: 这里原来铺的雨污，
0: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4: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0: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5: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九九零早新闻。
0: 九九零听九九零，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
6: 妈妈，上海的星星是不是总是迷路？怎么总是看不见他们？
7: 谁说的？你看，对面办公楼每一个亮着的窗户，都是辛勤的叔叔阿姨们为上海点亮的星光。还有马路上的每一盏车灯，每一个亮着的路灯，都是属于上海的星光。
6: 那爸爸也还在上班，他有点亮星光吗？
7: 当然，爸爸的急诊室就是他为上海点亮的星光。
0: 当东方明珠引入晨雾，那些彻夜跃动的光之音符正连绵成这座城市的奋斗五线谱。感谢千万个辛劳的你，在夜色中点亮上海的星空。
8: 在上海，每一天都有1500万人共同呼吸，但意外总比明天来得更快。
9: 哎呀，快！有人晕倒，看着都没呼吸了。
10: 别慌，我是红十字急救员。上海平均。

0: 每四平方公里就有一台 AED， 地铁上就有，我赶紧去拿。
1: 突发心脏骤停，黄金救援只有四分钟，掌握急救技能，你也能成为生命的守护者。
2: 救过来了，太好了。
3: 爸说学会急救就是给陌生人一个拥抱。
4: 年轻人好样的，
1: 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5: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6: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提到警察，你会想到什么？有困难找民警。有人说人生除了生死都是小事，但是群众的小事在何慧荣这里都是大事，因为只要有需要，他都会出现在百姓需要的第一现场。
4: 倔情才是硬道理，站在群众身边的民警和闪烁的警灯始终比冰冷的探头让群众有更多的安全感和更多的温暖。
3: 作为一名从军营中走出，在公安基层一线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员，何慧荣始终保持不怕苦不怕累的优良作风，并将女性特有的细致、温柔、坚韧融入到日常工作中。她是温柔拭去走失儿童脸上眼泪的临时妈妈，也是为孤寡老人买米买菜的亲闺女。她始终坚持交警的办公室在马路上的职业信条，无论是设卡临检还是纠违处罚、事故接警，总能看到他坚定的身影。交通违法行为大整治的战场上，他带头加班加点，带头严格执法，带头现场释法，从不因为自己是女性而退缩。队伍也因在他的带动下充满凝聚力和战斗力。
4: 我是徐航派出所教导员何慧荣，让群众心安是我最大的心愿，能再快一秒更好为市民的安全保驾护航，是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永不停歇的追求。
5: 早上好。
6: Morning。
2: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6: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百家》。
2: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7: 以健康价值导向，
2: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袁博，
1: 我是朱红。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明天转西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6到37度，明天最低温度29度，今天相对湿度50%到85%。
1: 来关注内容提要。台风刚走，高温补位，嘉定本周最高气温直冲37度。
0: 航母组团进商圈，嘉定区军模馆人气十足。
1: 顾秀精品展亮相工人文化宫，看非遗传承人永贞县绘出名画。

0: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话题，直播间喊产地直发，发货却隔了800公里。据工人日报报道，主播宣称蓝莓树上现摘，直播账号 IP 在山东，发货却在广州。主播宣称鲈鱼是在江苏连云港现捞的，但是到货后消费者发现产品产地是广东中山。一些直播间在直播场景上动起了歪脑筋，营造工厂直发、产地直发的假象，吸引消费者下单。说白了，这些所谓的直播现场就是在造景，几块绿幕，一套现成的视频素材，10分钟捣鼓一下，一个果园现场、渔港码头、工厂车间就搭起来了。你以为主播正顶着太阳跟你挑货呢，其实啊是坐在空调房里对着绿幕演了一场戏。
1: 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直播带货当中的产地直发。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
2: Attention，
3: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2: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3: 早安嘉定，
2: 欢迎继续收听。
3: 网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1: 台风巴威前脚刚走，副热带高压后脚就来补位。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未来几天嘉定最高气温将直冲37度。
2: 记者在远香湖畔看到，不少市民正在树荫下避暑纳凉，而步道上的游客则是遮阳帽、墨镜、防晒衣一应俱全。
4: 前两天因为台风影响啊，把小孩子关到屋里里面憋着，今天透透风。
5: 今天天出来玩感觉怎么样？
6: 热。
2: 随着台风减弱远离，转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周二到周四总体是多云为主的天气。
7: 预计未来几天的极端最高气温在36到37度，炎炎夏日重新上线。同时，午后还会有局地的雷雨打扰，请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0: 7月11号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当航海日遇上暑期，位于南翔印象城4楼的嘉定区军模馆凭借特色军事科普体验，成为不少亲子家庭逛街遛娃的热门选择。
1: 记者走进嘉定区军模馆，看到馆内展示了近百款可售卖的军事模型，涵盖陆海空火箭军4大军种，还原度高达95%。包括福建舰、山东舰、辽宁舰在内的20多款舰船模型错落摆放，尤为引人注目。
8: 它让我体验了就是小时候的梦想吧，就都是男孩子都是军事迷嘛。
1: 现场一个等比例还原战场地形的坦克对战沙盘成为孩子们的最爱。沙盘中山地、河流、隘口、废墟、掩体等战场地貌一应俱全，孩子们可通过手机双模操控仿真坦克，完成前进、转向、红外对战、击中反馈等一系列动作。
9: 我家里根本没有这种模型，我只能在这里玩到，所以我对这种东西很好奇。
1: 不同于传统展馆的严肃梳理，这家藏在商业综合体里的军模馆定位为沉浸式国防课堂，不仅让国防教育变得可触可感，也让国防科普从偶尔遇见变为天天可见。
10: 进商圈，因为毕竟它的人流这么大，那我们宣传力度大了，那我们更让更多的人去感受到我们国防教育。
0: 日前，匠心一挥，指尖神韵，马路镇职工文化作品顾绣展在嘉定区工人文化宫启幕，65幅顾绣精品集中亮相，为职工群众带来一场国家级非遗文化盛宴。
11: 步入展厅 ，C 位作品《女史箴图》令人驻足。作品以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为蓝本而创作，全卷长348厘米，高25厘米，卷本设色。内容包括冯院当雄至女史思真感告树基共9段，而作品葡萄草虫图恰与马路镇葡萄之乡的地域特色巧妙呼应，站在远处绣品宛如水墨丹青，唯有近观方见丝线肌理与针法节奏，这份精妙 来自顾绣对丝线的极致运用。
12: 我们看到的顾绣，是因为一根丝线，它是有256根蚕宝宝的丝烧制成一根丝线，但是我们的在做创作的过程当中，是要把丝线劈丝，那劈成1/16啊，128/1啊，丝线越细，甚至于比头发丝更细的时候，呈现的效果就是完全不一样。
11: 据悉，顾绣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源于明代上海陆香园，凭借以针代笔、以线运色的独特技法独步江南。2015年，顾绣研究院落户嘉定区马路镇。2024年，其企业正式成为顾绣项目保护单位，与嘉定本土文化建设深度携手，结下深厚合作渊源。此次展览将持续至9月15号。
0: 十里一亭，以安明亭、以亭为镇。安亭位于江苏交界处，其地名可追溯至秦汉时期，沿用至今。今天的美名嘉定，美丽嘉定美名篇，我们来了解一下安亭的由来。
3: 十里一亭，以安明亭、以亭为镇。安亭位于沪苏交界处，其地名可追溯至秦汉时期，并沿袭至今。三国吴赤乌二年，菩提寺建成，四方乡民依寺聚居，建成村落。明万历年间，安亭已是南北可二里的丰邑大镇。明代文学家归有光曾徙居安亭讲学20余载，设帐授徒，教化一方。
13: 它真大。是啊，又甜又大。
14: 官人，快来看我种的

的代表作象脊轩制感人至深，数百年来始终为人传颂。1828年，镇川书院建立，旧址上后又建起镇川中学，安亭文脉在传承开新、厚德培优的办学理念下代代相传。从江南水乡到工业重镇，安亭因车而兴。作为上海汽车工业的发祥地，这里诞生了多项中国汽车产业的第一。

0: 2026年5月28日，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亿级车企。如今的安亭，车轮滚滚，引擎轰鸣，向心而行。数以千计的汽车产业链企业云集此地，涵盖整车制造、零部件装配、智能网联等多个领域，不断实现产业能级跃升。依托上海国际赛车场、F1 中国大奖赛、F1 电动方程式锦标赛等顶级赛事，充分激发安亭汽车全域文旅消费潜能。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的破局转型，从单一生产到城市换新的功能完善，从硬核工厂到智慧秀场、活力秀场的价值转化，安亭将汽车文化融入城市肌理与市民生活，助力嘉定稳步推进世界级汽车产业核心承载区建设，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嘉定科创河，
2: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

0: 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1: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0: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白天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预计今天最高气温可达36度，注意防暑降温。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明后两天最高气温仍可达36到37度，周五起副高南落，我区有一次降水过程，最高气温回落至34度。需要注意的是，本区未来一周的夜间气温都在28到29度，可谓是从早热到晚，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3: 这是一个属于青年的时代，这是一群属于时代的青年，青年托举时代，而我们托举青年。
4: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责任，我辈之人要诚心学习，夯实基础，再迈新台阶。
5: 我们青年人呢，有时呢常会感觉到迷茫，这种迷茫或许来自环境，或是阅历，也可能源自于认知。所以呢，我觉得青年若要想变得强大，我们需要不断地充实自己的内核。
6: 现在的年轻人不再安于格子间的工作，而是利用自己积累下的知识和眼界，走向更为人瞩目的远方。
7: 现在的年轻人早就不满足于城市的这种繁华喧嚣了，而是勇敢地在各个行业去拓展自己，诠释了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的这种青年态度。
8: 只要认真生活，哪里都是年轻人展现自由的舞台。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接下来我们还将了解到，以样本洞见未来2025长三角商业创新样本重磅发布，
1: 经典 IP 再破次元，全职高手冠军夜活动落地上海，沉浸式还原叶修夺冠名场面。
0: 台风后蚊虫易滋生，黄金窗口期别错过，牢记三个动作，及时整治环境。
1: 国家四 A 级景区免费赶海几个大字，赫然立在广西北海的路牌上，再凑近细看，里面缩着一行小字，购票入园即可。热点聚焦今日关注新京报评论，乍一看免费，放大看购票，景区莫玩障眼法。
2: Attention！
3: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2: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3: 早安嘉定，
2: 欢迎继续收听。
1: 文汇报消息，第八届长三角商业创新大会及2025长三角商业创新样本发布会日前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举行。大会以智创无界、两创融合、范式跃迁为主题，汇聚来自高校、企业、产业平台及创新生态各方代表，共同探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背景下，中国企业如何寻找新的增长路径与价值坐标。作为长期深耕长三角商业创新生态的研究平台，长三角商业创新大会已经连续举办了八届，长三角商业创新样本也在持续迭代中深化认知，通过遴选具有代表性的企业案例，解构中国企业在产业变革中的创新逻辑，提炼可迁移的商业方法论。
0: 大会现场，2025长三角商业创新样本正式发布。上海长三角商业创新研究院创研中心副主任孙文敏介绍，样本持续关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新趋势，通过长期调研、案例研究和专家评审，挖掘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创新实践。本年度样本评选聚焦

0: 高国内大循环与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际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等重要方向，重点关注先进制造、生命健康、数字科创、绿色发展等领域企业的发展探索。苏文明表示，本届样本企业展现出共同的发展特征，以技术创新突破产业边界，以长期投入构筑核心能力，以产业融合推动价值创造。从实验室探索到产业应用，从单点技术突破到创新生态构建，这些企业的发展实践不仅呈现了中国企业创新成长的真实图景，也为观察产业变革趋势、探索商业创新路径提供了重要参考。
1: 长三角作为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正在通过产业协同、创新资源集聚及企业实践探索，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发展范式。2026长三角商业创新样本征集在现场正式启动，商创院也将继续锚定具有范式价值的中国企业案例，构建创新经验共享与知识转化的开放平台，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东方网消息，近日全职高手在上海举办了首届星星冠军夜主题活动，活动现场全职高手以多舞台音乐剧的形式复刻了原著《星星战队夺冠》的经典剧情，并发布了首支战队夺冠歌曲《逐梦滚烫》。据悉，活动当天也就是7月8号，也是故事中星星夺冠的日期。全职高手官方表示，接下来官方将持续以年度节点的形式，将每年的7月8号固定下来，为粉丝打造专属的盛夏荣耀体验。全职高手是电子竞技题材小说，也是中国现象级的原创 IP 之一，讲述了被迫退役的第一高手叶萧重回冠军舞台的故事。本次星星冠军夜演绎的正是第10赛季总决赛星星问鼎的完整剧情线。活动还沉浸式还原了叶修首次以本名捧起奖杯等名场面。
1: 从6月20号官宣起，全职高手就为粉丝开启了一扇通往真实赛场的大门。在长达19天的时间里，官方以赛事的真实节奏为标尺，一步步释放出报名入口、战队亮相、对位海报、选手数据面板和海报等全维度物料，将一个虚拟的荣耀世界稳稳地搭建在现实世界之上，让每一位关注者都能在时间流淌中真切感受到自己正处于星星冠军夜的进程之中。此次活动并非全职高手故事线首次与现实交汇，2025年是原著故事中叶修带队国家队出征苏黎世的年份，以此为契机，2025年瑞士国家旅游局携手全职高手推出25年相约苏黎世计划，邀请叶修担任瑞士旅游探路员，在苏黎世、少女峰等地开展主题打卡活动，让粉丝与故事共赴现实之约。
0: 据悉，从2012年连载至今，全职高手 IP 影响力持续攀升，原著传递的积极人生态度跨越了虚拟与现实的界限，成为读者心中闪耀的精神符号，并创造了一系列青年文化现象。
1: 东方网消息，台风过境带来大风大雨，往往导致杂物和淤泥堆积，若不及时清理整治，会导致大范围积水滞留，带来大量的蚊虫滋生地。当前正值盛夏，蚊虫7天就能完成一代繁殖，台风后1至2周是蚊虫控制的黄金窗口期。为此，市爱卫办呼吁街道单位和个人依据上海市爱国卫生与健康促进条例落实主体责任，牢记3个动作，分别做好社区公共环境、单位管辖区域和市民居住宅院的环境卫生整治。台风后残留的垃圾、断枝、淤泥全域清除，重点关注绿化带、楼道的角落、地下室、垃圾箱房、下水道口等容易堆积卫生死角的区域，疏通雨水管网、排水沟、楼顶排水槽，减少积水形成的环境。同时，针对居家环境，开窗通风除湿，扔掉雨水泡过的纸箱、废旧杂物，餐厨垃圾日铲日清，封闭存放，清洁厨卫油污，疏通地漏，保持室内干燥清洁。重点关注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瓶盖等小型积水， 至于户外的浇花储水和喂养宠物的容器积水，以及儿童公园和体育健身场所的轮胎设施积水，公共区域低洼路面、绿化带、坑洼及时填埋，雨水井、集水井、排水沟等无法清除的积水，组织专业防治人员规范投放长效灭蚊诱剂，组织各区针对市民反映的蚊虫密度较高的区域以及绿化带、楼道、垃圾房、下水道口和社区人群集中的活动场所，强化一次成蚊消杀控制，确保有效降低成蚊密度。
0: 市爱卫办同时建议市民使用纱窗、蚊帐等物理防蚊方法，在蚊虫活跃时段减少外出，户外活动尽量穿浅色的长袖长裤，选用正规驱蚊灭蚊产品。当前本市蚊媒密度即将迎来全年最高峰，希望广大市民共同行动起来，一起做好防蚊灭蚊，守护城市公共安全。找政策原文难，新旧对比找不到，看完还是不会办。上海市统一政策发布平台一站搞定全市近万份文件， AI 智能搜、处长视频解读，看到就能直接办。目前中国上海门户网站、随身办 APP、 上海发布微信公众号三个入口已经开通，来听 STV 记者报道。
2: 作为一名新媒体编辑，常常有这样的困扰，要查一项新政策，打开浏览器搜了半天，出来的全是新闻标题。
3: 原文，我要原文。
2: 要查一个新旧政策对比，老政策不知道藏在哪个犄角旮旯，更别说对比了。
3: 这么老的怎么比呀？
2: 更崩溃的是，文件看完了，去哪儿办怎么办还不知道。
3: 想要个政策红利也不容易啊。
2: 最近啊，上海上线了一个神器，上海市统一政策发布平台，专治各种找政策难。
3: 散装政策各发各的。
2: No。全市770家政策主体全部纳入，近万件现行有效政策一站查，市级部门、16个区、街道乡镇，还有人才局、税务局、公积金中心，通通算上，从规划计划到申报通知，办事细则全都有，而且每一件都有履历，什么时候出台、哪年修订的，一目了然。
3: 躲猫猫检测怎么翻也翻不着。
2: No。 平台搭载了智能检索，你给关键词 AI 帮你精准匹配，比如说输入企业出海，就能给你搜出一溜高水平走出去的相关文件。发现没有，它不是关键词搜索，而是真的懂你。
3: 看不懂政策没有权威解答。
2: No。 政策解读同步出，文字版、意图读懂、政策问答全都有，独家提供处长讲政策短视频，让最了解政策的人两分钟内讲清楚最重要的干货，不啰嗦不绕弯。
4: 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审查细则呢，给到餐饮经营者呢能够有一个清晰明确的审查的要求。
3: 用不全政策，看懂了用不上。
2: No。 最重磅的功能，月办联动，只要政策文件里包含办事事项，页面上就会出现立即办理的图标，点一下直接跳转到办事页面，再也不用担心找不到入口了。找得全，查得准，看得懂，办得了，这个平台确实有点东西。
5: 那我们希望就是要想找全上海的政策文件，只上我们一个平台就够了，方便更多的人能够找到想要找的政策文件，能够让我们全市的营商环境更上一个台阶。
2: 等等，还有惊喜，下一步平台还会推出政策订阅，选上你关心的领域，到时候就会有新的政策自动精准推送，不打扰，只服务。现在中国上海门户网站、随身办 APP、 上海发布微信公众号三个入口已经开通，赶快去试试这个上海政策小助手吧。
1: 水稻是我国主要粮食作物之一，但高温天气会造成农作物减产、品质降低，引发粮食安全问题。深耕20年，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率先系统破解水稻耐热之谜，从基因入手给水稻穿上防晒服务。在2026活力中国调研行上海站中，上广记者走进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感受中国植物领域的源头创新实力。
6: 高温天我很好，我装的
7: 像这种水稻的话，假如受到高温斜坡的下，它基本上都不饱满，这空的，所以这样的产量减少非常明显的，再一个影响到稻米的品质。20多年前就开始部署这样的项目，最有效的方法还是通过基因改良，非洲稻也很抗冷，野生稻也得很抗冷，水稻的基因就有几万个基因，40000多个基因，到底哪的基因是抗热的我们不清楚，经过了8年的努力， 从非洲岛里面挖掘出第一

个内界的Q6 基因叫做 TT1， 这个基因导入到我们亚热带在于品种里面去，那么它的内液效果非常明显，就是高温协助下大概产量能够增加50%以上吧。我们水稻挖掘的这种基因，无论在水稻还是在玉米还是小麦还是在大豆，都会那个有效果。后期我们经过不断的努力吧，就挖掘了多个耐热的基因，同时我们现在也关注复合协合，既要耐热又要耐盐碱，这里面大概37-38度，平时的话可能会达到40度，7月份、8月份高温协合我们就要到农场去，我们已经习惯了，任重道远，是个硬骨头吧，就将来还要继续努力吧。

0: 五年三十场重磅大展，400万观众，全馆累计开发1500多款文创，生产超220万件好物。五年来，浦东美术馆这座艺术殿堂以一场场现象级国际大展屡屡破圈，出圈爆款软萌文创非常大师系列包挂，靠着炸毛梵高、紫帕莫奈等圈粉无数，一起来感受一下浦美五周年亮眼的成绩单。
1: 还记得这只犬网疯抢的炸毛梵高吗？它就诞生在黄浦江畔这座艺术白盒子里，而且像这样的原创文创产品，浦美设计了超1500款，
2: 现在的销售呢也是非常的喜，基本上我们浦东美术馆已经卖出去有200多万件产品，这些也是证明了就是艺术已经开始融入到大家的生活当中，大家来看展览然后购买文创也成为是浦东美术馆的一个非常好的体验之一。
1: 这个夏天浦美迎来了它的5周年生日，
3: 五年间，浦美联动法国奥赛、英国泰特等全球顶级美术馆，打造近30场重磅大展，
1: 接待了近400万观众打卡。
4: 浦东美术馆基本上是我朋友来上海，我会带他们第一个来的一个项目，多的话可能1-2个月也会再过来一次。
5: 从5年前的第一个展到现在，基本上我会每年至少来3到4次，每个大展都会来。
6: 它是以一种比较新颖的布展形式出现的，所以对我印象就比较深一些，然后我可能就会比较注意到这一点，就对我印象也挺深的。
5: 我对浦东美术馆整体的建筑设计也非常感兴趣。
7: 我们从这个镜像的作品里面看到的整个的这个浦东户外的这么多的上海的标志性的建筑，城市的景貌实际上是上海真正的就是文化和城市的这个面貌是做一个比较好的对话。
5: 它还提供了很多新的公共空间，比如说我们江面的镜厅能够和我们的黄浦江进行了对话，它就打破了传统美术馆的一个专业边界，能够让我们的城市的公众与我们的艺术本身发生更多的互动交流。
4: 之前展的一些展品就是莫奈的画什么，他们会转印到一些帆布袋上啊，或者是一些明信片上，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让我们平常人更接近艺术。
1: 这回5周年不仅有浦美 IP 浦浦美美周边亮相，浦东美术馆还将陆续推出多项周年季活动，一直持续到8月。
2: 宗旨一直是说是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走到美术馆来体验艺术，就比如说有音乐会啊、大型演唱会啊，还有就是舞蹈啊，各种各样的形式。慢慢的大家会发现说浦东美术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无论你是一个艺术爱好者，还是一个艺术小白，还是一个只是一个纯粹的普通的观光客，当你走进浦东美术馆的时候，你就能够感知到艺术的魅力，这个我们觉得就已经成功了一半了。
8: 世界数字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7月9号起重磅开展，上海博物馆经历2年筹备，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顶尖的文博机构的1129组近3000件珍贵文物，等你来一饱眼福。跟随上广记者一起去感受一下。
9: 嗨，就在刚刚，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开幕啦！
10: 我们现在就要进去逛一下。
11: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是上海博物馆在经过2年的筹备后，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和中国顶尖文博机构的1129组近3000件珍贵文物。今天我俩趁着开幕仪式啊，简短的带大家领略一下这个展览。
9: 来，我们进入博物馆，直走右转，第一个展厅就是神圣时空。
11: 7000平的展厅，第一印象就是文物之大。比如眼前这个奥尔梅克4号巨型头像，就是奥尔梅克文明展里最具代表性的文物，也是观众们进馆后必打卡的地方。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各种巨大的石雕文物。穿过奥尔梅克文明展，与之相邻的就是玛雅文明展。在这里，展览的颜色从绿色转变成了蓝色，意味着文明中精致优雅的展现。这部分的文物展品啊，也从恢宏的石雕作品渐渐变得精致。比如这2件，如果不看介绍，可能真的就以为是当代年轻人的手办摆件了。大展的另一个特点是啊，中华文明还和美洲文明对话上了。现场不仅有中国文物历史与美洲文物历史的演进时间表，更有中国金缕玉衣与帕卡尔国王玉面具的铜框展览。再往前就是特奥蒂瓦尔文明展，颜色从蓝色转变成红色，展出内容也会带点血色的氛围。2楼就是阿兹特克文明展，进 门就见到了整个大展里大热的展品，我俩称它为中美洲的阎王爷。其实它是阿兹特克文明冥界之主的形象。
9: 我觉得它以前是有头发的，原来它头顶。
11: 另一件大热展品就是阿兹特克文明里的萧敬腾，也就是雨神特拉洛克陶罐。这个展品可是出现在很多科普教材上面的明星展品。再上三楼就是黄金帝国马丘比丘珍品展，这里的文物更加精致，但展览都叫做黄金帝国了，那黄金必不可少。整个展览中啊，我们发现玉米神的信仰贯穿了不同文明的诸多展品中，这些文物不仅是艺术品，更是中美洲先民对生命、自然和宇宙最质朴的敬畏与表达。这大概也是尚博为了此次展览在门口种了一大排玉米的原因。
0: 私人手机号推销中国移动专属福利，免费送100G 流量和1000分钟通话。投诉人潘先生信了，给了验证码，结果被扣了10块钱。打10086取消，6分钟后又被二次开通。投诉后官方没回应，倒等来另一个私人号码的质问：你现在的流量和通话真的够用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遇到过吗？
12: 你有没有接到过私人手机号打来的中国移动专属福利电话？别着急给验证码，先听听潘先生的遭遇。6月26号，潘先生接到自称是移动营业厅的私人号码来电，说给他免费赠送每月100G 流量和1000分钟通话，为期一年的老用户专属福利。哎，这潘先生就信了，把验证码发给了对方。后来订购成功的短信写着每月收费10元，这潘先生立马打10086取消，退订短信都收到了。但仅仅6分钟之后，同样的订购信息又来了。当时潘先生以为是信息重复发送，没在意。结果7月1号查账单的时候发现啊，套餐确实被二次开通了。之后潘先生打10086投诉啊，但始终没有消息。这期间倒是有另一个私人号码联系他，上来就质问：你现在的流量和通话真的够用吗？气得潘先生直接挂了电话。潘先生说啊，这两个私人号码都来自宝山罗店镇的营业厅，可他根本没去那里办过业务。阅文在这里就糊涂了呀，我们在日常节目当中总是提醒大家，接到这种陌生的推销电话，千万不要跟着对方走，打官方客服热线核实情况。那么如果这是个骗子电话，那潘先生不应该收到移动的订阅信息啊，这真的扣了钱了呀。那么中国移动，你告诉我，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我们希望中国移动能够尽快的查清楚，给消费者一个明确的答复，我们也将持续追踪。
13: Attention、
14: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13: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14: 早安嘉定，
13: 欢迎继续收听。
14: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0: 国家4A 级景区免费赶海，几个大字赫然立在广西北海的路牌上。再凑近细看，里面缩着一行小字：购票入园即可。该大的不大，不该大的大了。广西北海金海湾红树林景区的这块引导牌被网友骂上了热搜。据潇湘晨报报道，金海湾红树林景区一位工作人员回电称，电子牌是金海湾红树林景区安装，目前已经在更换。工作人员说，安装在沿途

0: 无起到引导作用。当时聘请广告公司安装，牌子比较大，当时出效果图时电脑上看没感觉字那么小，大字和小字之间的悬殊比例显然不会是电脑上看不清的排版失误，而是精心设计的视觉陷阱，把免费放大到一眼可见，把购票缩小到几乎能被忽略。大字负责把人引过来，小字负责在扯皮时有话说。游客兴冲冲来到景区门口，才发现免费的前提是购票，那种被戏弄的感觉不是景区一句已经在更换了能够打发掉的。
1: 景区当然有权收门票，一个愿意为体验买单的游客并不会因为透明的价格而放弃行程，真正会让游客却步的是被当成冤大头的糟糕感受。大字免费小字购票的操作赌的是就是游客没看见那行小字，用第一眼的承诺换走你下一步的信任，进而收割你来都来了的妥协。这早已不是个别景区偶发的疏忽了，今年3月，市场监管总局刚刚发文整治误导性的大小字广告，部署对相关广告乱象开展为期半年的清理整治工作。从酱油瓶到景区牌，大字吹小字找几乎成了广泛通行的营销套路。景区和商家用大字揽客，用小字免责，消费者用期待买单，用扫兴收场。
0: 一块小小的引导牌是景区和游客的第一次互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要求，经营者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与消费者有重要利害关系的内容。免费的是赶海体验，需要购买的是景区门票，把两道信息放在同一行，用同一个字号写清楚，让游客在知情的前提下自己做决定。这不是对景区的高要求，而是景区对消费者应尽的法律义务。

0: 在尔滨出圈之前，淄博文旅也是可圈可点的呀，打造了大量出圈的项目，还把文旅资源全部高标准 VR 数字化，陆续在网上发布，这就是对不便出门的游客最大的宠爱。我觉得呢，时代在发展，我们看待世界的维度和热爱的方式也需要与时俱进，要想发展旅游业，就必须站在游客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问题。
1: 这个世界不仅有眼前的工作，还有诗和远方。于我而言，各地的美食就是对我的最佳宠爱。烤肉和馕，虾和蟹黄，火锅和麻辣烫，榴莲风和虾饺皇，赶紧炫到我嘴里，
2: 真的很好吃。
3: 关于旅行，我认为的是，并不是说我们想要去哪里，其实，跟我们的信念和出发的勇气，然后还有一些对心灵上的一些自由的向往，我们在旅行中其实不应该，只关注于风景，更应该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4: 2024年对生活的热爱，一如既往，也希望在走遍祖国大好山河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每个城市的热情和特色。
1: 文旅各种卷是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主要手段之一。真心希望各地文旅的卷不仅仅是景区宣传，而是能快速解决游客投诉的问题。
5: 定科创河，
6: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5: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6: 嘉定。

0: 科创核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1: 嘉定科创核，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0: 交定科创核，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2: 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3: 百姓观点，你一言我一语，一起来聊。直播间喊产地直发，发货却隔了800公里。据《工人日报》报道，主播宣称蓝莓树上现摘，直播账号 IP 在山东，发货却在广州。主播宣称鲈鱼是在江苏连云港现捞的，但是到货后消费者发现商品的产地是广东中山。一些直播间在直播场景上动起了歪脑筋，营造工厂直发、产地直发的假象，吸引消费者下单。说白了，这些所谓的直播现场就是在造景，几块绿幕，一套现场的视频素材，10分钟捣鼓一下，一个果园现场、渔港码头、工厂车间就搭起来了。你以为主播正顶着太阳给你挑货，其实啊是坐在空调房里对着绿幕演了一场戏。
4: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啊，直播带货当中的产地直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个真的和假的啊？有没有都遇到过？那之前呢，就是因为在某水果直播间啊，有观众就察觉到了异样啊，询问啊背景的这个果园是真果园吗？主播避而不答。那也有消费者收货之后表达不满，果子又小又软，跟当时这个直播带货的时候主播展示的不太一样。我们来看我们的各位网友们有没有类似的一些经历。有一位网友汤先生，他就说啊，这就属于是欺诈。但是4C 这位网友他说啊，如果是个别人这样做，那肯定是欺诈，但是很多人都这样做啊，就慢慢的会变成行业潜规则了。也会让大家觉得见怪不怪啊。
3: 是罗罗英他说啊，有一个主播说是在果园直播的啊，说这个天气热去开空调啊，他自己都笑了，这马上就露馅了啊。
4: 说明呢是在室内直播啊。
3: 对，
4: 我们再来看，还有一位网友啊，鱼，他说啊，对这种消费欺诈应该是重拳出击，罚得他们满地找牙。觉得现在啊肯定啊，遇到这类的这个算是欺诈行为了，
3: 因为他这个违法成本比较低嘛。
4: 如果是找相关部门呢，肯定会有所处罚，但是处罚的力度有些小。
3: 笑水寒说啊，这个跟美颜一样都是骗人的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擦亮眼睛。
4: 还有网友小刘肥肥他说啊，居然还有人在直播间买东西。他觉得可能直播间、这个、
3: 太不可信了是吧？
4: 这些商家确实是水平参差不齐，那也是整个的品质也是良莠不齐的。
3: 感觉他也是受骗过啊，所以是有经验了。
4: 当然我们也说是良莠不齐，有不好的肯定也有好的。那如果是要在直播间买东西，还是要去那些比较正规的这个直播机构。我们再来看，还有一位网友李蜀鹏他说啊，直播带货应该形成有效的闭环，总不能钱被那些人赚了，出了问题就跑路了，形成规范才会更有利于健康的发展。
3: 所以这个闭环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张呢说应该是彻查严惩。所以我们的监管不能啊缺失。
4: 对，那如果说任由这样野蛮生长下去的话，可能打击的会是整个直播带货的行业啊。
3: 是的。
4: 那说到现场直播带货也是这两年非常火的一个营销模式。之所以能火，靠的就是有一种真实感，隔着屏幕能看到现场，能听到声音甚至能感受到那种热火朝天的氛围，这就是传统的网购比不了的啊。传统的网购只是看着一些这个图片，
3: 对，只能看到产品的图啊，
4: 对，最多看一看这个商家在特定场景下拍的一些展示视频啊，
3: 是的，
4: 都没有那么活生生的。那很多人呢就愿意在这样的直播间下单图的就是这份眼见为实。但是有些商家不看货品好不好，那先把背景给装修一下， 货不怎么样，场景倒是装造的还挺像那么回事儿。这不是卖货，这其实就是像我们网友说的，就是在诈骗，
3: 是骗人了啊。其实让人生气的是啊，这套玩法现在都已经成为这个产业链了，网上随便一搜就可以买到各种的这个产地背景素材，大家可以注意啊。各种产地素材都有，什么大棚啊、渔港

0: 啊，果园啊，工厂，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再配一个简单的绿幕抠图教程就可以啊，谁都可以变成这个源头厂家了。
1: 嗯，可以说造假的成本啊，非常的
0: 非常低。
1: 另外呢，我们呢也应该知道啊，你背景再真，那货不对版也是没有用的。
0: 对啊，关键人家拿到东西以后要对这个货呀。
1: 嗯，其实我们消费者啊都不傻，
0: 嗯，
1: 上过一次当，下次啊。肯定不会再信你了。
0: 嗯，
1: 这种行为已经不是营销手法的问题了，而是消费欺诈。宣传是现摘现发，结果发的是冷库里放了半年的货，说是本地特产，结果是从外地批发的，这就是赤裸裸的欺负消费者。
0: 所以我们有网友说啊，这个居然还有人在直播间买东西，应该说是就上了一次当之后啊，就不会再上第二次了吧。那我们消费者花钱买的就是源头好物，哎，结果买到的是虚拟的背景加上普通的货，那知情权是没了，公平的交易呢也没了，就剩下被欺骗的感觉。
1: 嗯，那往大了说啊，这种套路如果没人管，最后我们坑的就是整个直播行业，
0: 对这个整个产业啊，
1: 嗯，伤害的也是那些老老实实做产品、认认真真搞直播的商家，
0: 确实
1: 也要因为这些违法的行为去跟着背锅，
0: 是
1: 啊，这也绝非是行业发展的长远之道。
0: 是的，
1: 绿幕能造假，品质造不了假，人心更造不了假，所以呢，我们不能让一块绿布把整个直播生意给搞黄了。好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即将直播的民生热线，我们将会聚焦高校毕业季，就如何帮助困难毕业生减轻求职的经济压力，小微企业和社会组织如何通过多招用高校毕业生来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劳动合同签订有哪些必填项和陷阱等一些热门话题，为大家深度解析。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2: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3: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1: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4: 好香啊奶奶。
1: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5: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3: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6: 干杯，
7: 新年快乐，
8: 万事如意，
1: 好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9: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3: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1: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10: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11: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1: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3: 哎呀，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12: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1: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13: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4: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5: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16: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4: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7: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8: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9: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1: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4: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1: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8: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8: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8: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 FM 100.3，用心相伴。在社 会万象，聚焦民生期待。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6: 好，各位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一零零点三兆赫，上海嘉定 APP 正在播出的音视频互动访谈节目《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田敏，欢迎大家的收看和收听。那么从7月14号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嘉定区人社局与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合作，推出系列音视频直播访谈节目《安家乐业大家谈》。那么节目围绕创业扶持、技能培训、招人育人、社会保障等不同维度，将专业政策翻译为百姓语言，将服务时效啊晒在镜头前，让政策红利精准触达，那么让就业服务也温暖可及，让我们每一位在嘉定打拼的人都能够创业有底气，就业有门路，技能有提升，权益有保障，真正实现安家乐业。那我们今天的首期访谈节目呢，将聚焦高校毕业季，那么如何帮助困难毕业生减轻求职就业的经济压力，小微企业和社会组织如何通过多招用高校毕业生来降低企业的用工成本的，那么劳动合同签订有哪些必填项和陷阱可以规避等热门话题呢，邀请我们的专家做深度的解析。那么首先非常高兴的向大家介绍做客直播间的三位专家，他们分别是嘉定区人社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金宇飞。金科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0: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
6: 好，欢迎金科做客节目。还有来自于我们嘉定区就业促进中心就业援助科科长周宏伟，周科同样欢迎您。
2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6: 好，欢迎周科。还有来自于我们嘉定区人社局劳动关系科科长张怡，张科欢迎您。
2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6: 好，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有观点想要发表，可以通过以下的互动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5992-1003，或者是在加广微信听友群内进行互动。您还可以下载移动应用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当中的直播通道来积极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23: 电波穿梭，热点解读不停，民生时事此刻为您剖析，让疑问在这儿找到答案。欢迎继续关注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6: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视频互动访谈节目《民生热线》。今天首期《安家乐业大家谈》的这个主题，我们就聚焦高校毕业季。哎，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高校毕业生他走出这个象牙塔，实际上还没有赚到钱啊，他身上的经济压力也是不小。另外，面对这个林林总总的这个就是择业市场，他也要这个辨清方向啊，避免去踩坑。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三位主讲嘉宾将给我们的高校毕业生进行支招。其实金科，我在前两天来翻这个，我们就是平时刷朋友圈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条这个推送，是关于什么呢，我们高校毕业生是我们上海市发布的一个政策，

0: 校毕业生就业补贴的相关一个政策。哎，我觉得这个来得非常及时啊。那么我们节目的前半段板块的话，就围绕我们的这个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补贴来为我们的大学生做一些分享吧。嗯，首先能不能给我们梳理一下这个就业补贴它的背景是什么样的，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条件下应运而生的呢？
1: 丁
0: 哥，
1: 这份文件是上海市人社局、财政局、教委、经信委以及民政局五个部门联合印发的一个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毕业生相关就业补贴的那个通知。沪人社会2022年22号刊，它的出台有明确的一个政策的一个链条。国家层面的话，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印发了国办发2022/13号和国办发2023/11号的文件。它这两个文件里面要求优化调整就业政策，全力促进发展惠民生，上海市相应也出台了对应的文件。在这一系列的文件的前提下，那我们五部门联合印发了这个文件。针对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和用人单位报销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做了具体的一个操作的一个细则。简单说，这项政策就是有两个导向，一个是帮人，帮助我们困难的毕业生，减轻求职的经济压力。另外一个呢是帮企，帮助我们小微企业和那个社会组织多招用我们高校毕业生，同时呢能降低企业的一个用工成本。对我们嘉定区来说，区内有蛮多的那个高校和小量的那个小微企业。社会组织每年毕业季都有相当数量的毕业生符合补贴条件，以一次性求职补贴为例，每年9月份启动，全区符合条件的毕业人数呢也在逐年增加。我们也不断在优化相应的那个申报流程，力争让我每一位那个符合条件的同学都能及时申领补贴。
0: 这个太好了。那么有没有排摸一下目前我们嘉定区的这个高校毕业生可以享受的人数在多少，就是有多少的孩子可以享受到这个政策？
1: 以前几年的话，人数大概在500个左右。
0: 500个左右。那可能就是随着我们政策的更加细化落地，或者它的这个普惠性增强，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的高校毕业生，就是家中经济困难的这些学生可以拿到这些补贴。
1: 对，通过申报学校的审核，像我们这里人社部门申报会可以领到。
0: 对，那刚刚我们的金科给我们介绍了这个相关政策出台的一个背景，实际上我们的政府部门时时刻刻都把高校毕业生他真正走向社会面对的一些困难摆在心上，对，所以出台了这一系列的一个政策跟规定哈。也讲到了上一年的可能大概的一个数据在500人次左右。那么接下来我们同学就非常好奇，有谁能够领取到这个一次性补贴啊？就是符合什么样的这个标准才能够享受到这样一个一次性补贴呢？想必大家都非常好奇。
1: 补贴的话，补贴的那个标准是非常明确的，是1000元，而且每人只能申领一次。虽然这个金额来说可能不是特别多，但是对于我们求职阶段的困难的那毕业生来说，还是能起到不少的实际的那个帮助的。
0: 对，
1: 比如说制作简历啊，一些这些能分摊到这1000块钱。
0: 对，
1: 参加招聘会的那个往返的交通费用。
0: 对，
1: 还有一些比如说置办一些那个求职的那个服装啊这一块，其实也是能帮到那个困难的那个就业毕业生的。
0: 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实在的。实际上我们大学毕业生制作这个求职简历，或者是购置一套像样的服装啊，去跟这个企业的 HR 去面对面交谈的时候，他可能需要这样一些启动资金吧。
1: 对，
0: 所以说非常的非常棒。那哪几类人群可以享受到这些1000块钱一次的这样一个补贴呢？
1: 目前我们市级的政策来说有8类人员。
0: 8类人员，这个还不少。
1: 对，不少。
0: 那具体有哪些呢？给我们分开。
1: 一类是一个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一个毕业生。那这个好理解的， 这就是家庭正在领取低保的，低保的。那第二类呢，是残疾毕业生，就是持有有效残疾证的一个同学，这是第二类。那第三类是特殊中等职业教育学校的毕业生，这一类呢是针对特殊教育资源的一种倾斜。第四类是就读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毕业生。那很多同学在在校期间啊，当时申请了一个助学贷款来完成他的学业。
0: 对，
1: 这也说明这个家庭确实可能存在一定的困难。
0: 对，
1: 所以这类人员也属于补贴申领的对象。
0: 嗯，
1: 第五类是贫困残疾人家庭的毕业生。那注意一下，这类和第二类那个残疾毕业生有一定区别是在哪里呢？这类的毕业生是他毕业生的家庭成员中有残疾人，而且家庭属于困难家庭。
0: 哦，不是我们的毕业生本人。
1: 对，第二类的是那个是持有残疾证的同学。
0: 对，
1: 那第六类是脱贫家庭毕业生，这也就是原来说的是建档立卡的贫困家庭毕业生。脱贫不脱政策，这类人员仍然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第七类呢是特困人员中的毕业生，这也就是民政部门认定的那个特困供养人员。特困供养人员。最后一类就是第八类，就是零就业家庭的毕业生，这里是我们人社部门认定的一个零就业家庭。那这类家庭的相应的应届毕业生也可以申请。
0: 哦，这八类是可以有条件享受到的，那哪些情形是排除之外的呢？有没有？
1: 这里要强调两类。第一，所有的高校，这里所谓的所有高校毕业生必须是全日制的学生，全日制那个高校毕业生，应届生。
0: 就是比如说在职单位学历提升的话，他这个是
1: 不
0: 允许的，不
1: 属于这类范围的。第二类呢，已经确定要升学或者是出国留学的，这类毕业生也不属于补贴范围内。因为市级的政策明确规定的，有就业创业意愿的毕业生，像这类同学就是升学了，考上研究生了，
0: 对，
1: 或者是那个准备出国了，出国继续深造，那这类 就也不属于。
0: 哦，也不属于。对，所以您看啊，这八类的这个人群其实描绘的非常的具象，设计的也很细节，但是有的朋友们会说，其实我的家庭条件也确实是挺困难的。哎，对比了一下，可能我不在这八类情形当中，那我还是特别想得到这1000元的一次性补助，那怎么办？还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得到一些相关的补贴呢？
1: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是目前政策仅仅是明确是这八类。那如果同学家庭经济确实困难，而且不在上述范围内的话，那建议先跟学校的就业指导中心他们的沟通，然后学校会根据实际情况给予相应的帮扶。那另外呢，1000元的一次性求职补贴只是众多帮扶政策中的一项。我们还有很多政策，比如说创业担保贷款，就业见习补贴、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等多种政策的支持。那同学们也可以通过多渠道进行相应了解。
0: 哎，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及时。我们很多的一个政策其实是覆盖不同的这样一个群体，有家庭经济困难的，可能有创业需要扶持的啊，那可能在这个毕业初期我需要一些培训的。实际上我们的人社部门和相关的政府部门都会为大家制定非常具有全面覆盖性的，或者是就对接性非常强的一些政策。所以金科说的非常对，实际上我们不必要把眼光聚焦在这1000块钱的一次性补贴上，可以通过相应的这个途径获取更多的这样一个帮助。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对途径的一种方式吧。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接下来一个问题，那么就是如何申领操作的这样一个问题了。那对比了一下，我确实是符合这样的一个申领条件，那么接下来我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样的材料，或是有一些纸质的，或者通过一些网上的这种步骤申请，我要开具什么样的证明？可能大家在这个搜集材料的过程当中想必也是一头雾水，是吗？
1: 那我用一个时间线来给大家梳理清楚。
0: 好的。
1: 第一步就是每年9月份，我学校会统一组织申请， 那这个不需要同学们来我们人社的窗口来申请，是由各个他所在的高校统一组织符合条件的毕业生进行集中申请。
0: 嗯，
1: 学校会发布通知，同学们按照通知提交相应的材料就可以了。
0: 嗯，
1: 那第二步呢是准备材料，核心的材料包括以下几部分，一个是申报。

0: 打个比方说，
1: 好，
0: 比如说低保家庭，那你就需要提供民政部门的出具的有效证明。残疾毕业生的话，那你要出具那个有效的，期内的那个残疾证，一次。
1: 对，所以说我觉得很多的工作我们都已经做了这样一个前置，虽然是我们上海政府部门出台的相关的一个政策，但是刚刚你说一个非常多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节点，就是在九月份，在九月份，其实在我们的高校的这个就是可能相关的这个老师那儿就可以为大家推出相应的一个政策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及时的。
0: 对，刚刚说了前两步，接下来呢，申报，学生的材料申报提交了，那我们要进入我们学校的审核加公示阶段，因为，
1: 这
0: 些材料
1: 还要审核跟公示，
0: 对，因为学校收集好之后，学校要初步对这些材料进行真实性的审核，然后通过在校内的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这一步是为了保证公平公正。
1: 对，实际上我们想说这个政策的话，它一个严肃性。
0: 对，学校通过了审核和公示之后，那第四步那就报到我们人社部门。我由我们人社部门进行相应的复审。复审完了之后，同时报那个市教育管理部门备案。这个流程走完，最后一步。复审通过之后，那就提醒我们区级的财政部门拨付相应的资金，
1: 拨付相应的资金了，
0: 到学生卡上，
1: 要到位了。
0: 对，
1: 我可不可以问一个额外的话题啊？金科，整个的这个申请流程到这个资金到账的话，我们的朋友也很关心，大概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周期，多少时间能够得到这个补助呢？有没有这样一个时间的估算？
0: 在九月份启动，在十月份就基本能到账。
1: 一个月之内就可以走完全部的流程，
0: 就十月份，历经两个月，
1: 九月份和十月份。
0: 对，
1: 那我相信也应该不会对我们大学生的这样一个求职有多少的这样一个不便，相应的其实可以做到一个雪中送炭。
0: 对，九月份正好开学季嘛，你们大四。大四的学生或者是其他的那个最后一年的那个学生，
1: 对，
0: 那个九月份开学季开始申请，
1: 对，
0: 到下个月能申领到，然后整个那个当年度的求职年度，他能利用这笔钱的规划他的职业发展。
1: 我觉得这个时间节点制定也相当的好，其实跟我们的这个毕业大学生整个的就业季已经融合关联起来了，非常的棒。刚刚您说了，其实整套流程我们需要一个材料的审核跟公示，但是还有一些人会打这个政策的歪主意，他通过一个冒领得到这1000块钱的补贴，这种行为的话有什么样的后果？
0: 这种行为我们是零容忍，
1: 零容忍。
0: 对，相关文件明确规定了，经查是虚报冒领的，要责令退回补助的这方面的资金。同时是由毕业生所在学校将不良记录记入其本人学籍档案。这不仅影响他个人的一个信用，还可能影响到今后的，比如说考公啊、考编啊等这方面。
1: 对，
0: 所以也请同学们务必诚信申请。不要心存侥幸。
1: 对，其实不要为了贪图小便宜哈。其实我觉得这也应该是一个违法实践了。那么在人生刚刚迈入社会的时候，有这样一个人生的污点，我觉得是非常不值得的。对，所以大家也要就时刻秉承我们这样一个诚信，因为做人嘛，人品首先要端正啊，才能在社会上建功立业。对，刚刚我们用这个一部分时间为大家这个分享了我们的高校毕业生在这个就业季如何用好这个补贴，有哪8类人群可以享受到这个补贴，整个的这个申请流程是怎么样的。所以很意外啊，其实很多的工作在前期我们的高校的这个相关老师这就已经开始启动了，所以大概不超过2个月的时间，我们符合条件的这个朋友就可以收到这样1000元的这样一个补贴了，也希望能够在未来的这个工作当中哈有所注意啊。其实刚刚我们分享了这个高校毕业生就业补贴，实际上还有很多的政策也是助力我们的大学生走好社会的第一步，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政策是鼓励我们的这个中小企业或者是社会组织啊多招用这个毕业的大学生，这样的话可以有一些这个用工成本降低的这样一个优惠。

0: 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内呢，我们就请周科哎，我们详细梳理这些信息。对，其实周科在平时跟我们这个企业走访的过程当中，想必用工成本如何降低也是非常多企业主或者社会组织负责人想跟您就来交流的问题，是吗？哎，恰好有这样一个政策，可不可以给我们梳理一下？嗯，
1: 啊，主持人好。哎，这项补贴的正式名称是本市用人单位新招用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
0: 嗯，
1: 我先从谁能享受说起。
0: 好的。
1: 啊，补贴对象呢需要同时满足几个条件。第一呢，用人单位方面必须是本市的小微企业或者社会组织，这里的小微企业是指按照工信部联企业2011年300号文的划型标准认定的小微小型微型企业，并且在本市经营进行了税务登记。社会组织呢，则是在上海注册登记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等。在这里特别需要提醒的是，专门承担公益性岗位安置职能的用人单位，不属于本通知的补贴范围对象。也就是说，如果你本身就是靠政府公益性岗位补贴来运转的单位，他就不再重复享受这项政策了。
0: 对，不能叠加。
1: 对，
0: 好的。
1: 第二个呢，我们从招用人员方面讲一下。招用的必须是毕业年度或者离校两年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
0: 哦，这个条件很明确了。
1: 对，这里呢既包括本市户籍的高校毕业生，也包括非本市户籍但是在上海高校毕业的同学。第三个呢，我们说一下用工的条件。必须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这三以上所说的三个条件呢，是缺一不可的。
0: 哦，都是 B 选项哦，相当于是多选 A、B、C， 它这个三个条件都要同时符合才行。
1: 对，
0: 特别是最后一个要签订一年以上的这个劳动合同，对，其实也是对我们用工单位的一个非常好的约束，也是对我们高校毕业生一个权益方面的一个保障。
1: 对，
0: 那么接下来问题来了，那企业主说，那我到底能够享受多少钱？我要衡量一下，因为刚就是离开学校的高校毕业生，他在他的这种就业的，比如说经验、经历或者实际的这个岗位操作方面，经验还是有一些欠缺的。哎，我要统一衡量一下。嗯，
1: 好的。补贴标准呢，我们是这样计算的。以本市缴费当月职工社会保险费基数的下限作为缴费基数。计算养老、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这四项保险中用人单位承担部分的50%，然后呢按月发放给用人单位。举个例子啊。
0: 好。
1: 例如某月本市社会保险基数下限是7310元。用人单位为这名毕业生缴纳社保后，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四项保险的单位承担部分大约在2000多元。那补贴就是这2000多元的50%，也就是1000多元。每个月的补贴金额呢会随着缴费基数下限的调整而有所变化。然后我们从补贴期限方面说呢，一般累计不超过12个月，也就是说如果这名毕业生一直在你单位工作并缴纳社保，单位最多可以享受一整年的补贴。是这样的。
0: 哎，我觉得这个其实政策还是蛮实惠的啊，其实也充分考虑到我们企业主他这个经济压力哈。同样，其实我觉得更多的企业主可以多承担一份社会责任，对，也多吸纳我们的这个高校毕业生。您刚刚说了，那整个享受的这个时间呢是不超过一年的时间，每个月如果有这样一个1000元的补贴的话，那每个月有1000元的补贴，一年的话那就是10000多块钱。
1: 对的。
0: 其实这也挺实在的。
1: 是的。
0: 对，那我想必很多的企业主或者是我们社会组织的这个负责人会非常的感兴趣。接下来大家关心的就是如何去申领流程，或者说我去哪里去申报，或者是更详细的去了解这些政策呢？
1: 好的。申请流程呢我给大家梳理一下。
0: 好。
1: 第一步呢，在规定的时限内要提出申请。这个用人单位 在为高校毕业生办理就业参保登记，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后，6个月之内必须提出申请。
0: 哦，
1: 啊，超过6个月没申请的呢，就不再受理了。所以啊，提醒各企业呢，一定要注意这个时间节点。
0: 嗯
1: 啊，第二步呢，确定受理部门，企业向纳税所在地的区域人社部门申请。比如说你在嘉定区纳税的，就向嘉定区人社部门申请，这是指小微企业的。如果是社会组织呢，那要向组织注册地的区域人社部门申请。第三步呢，我们说一下线上办理。
0: 好，
1: 目前主要通过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自助经办系统进行线上申请，路径是劳动就业惠企点单办、就业补贴、用人单位招用高校毕业生补贴办理，这几个路径
0: 进去。这个路径，好。
1: 当然，如果企业有操作上的困难，也可以到嘉定区就业促进中心现场咨询办理。
0: 其实我们工作人员是手把手的会教会我们的这个负责人。
1: 第四步是审核与公示。我们区人社部门呢，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审核通过后，对你补贴的用人单位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第五步是按月拨付，公示通过的次月起，区人社部门按月生成补贴名单，并将补贴资金核拨到用人单位的社会保险费账户或者其他对公账户。以上就是申请流程。
0: 其实非常的明确，而且我觉得整个的过程也一点都不复杂。对，其实我们可以向这个当地的这个人社部门去申请然后如果不太了解或者是不太好操作的话，可以到我们的这个
1: 窗口。对，我们有现场指导。
0: 现场指导。那么在网上提交相关材料之后，会进行一个公示的一个流程，而且这个我觉得也应该是公平公正的体现，而且体现了我们这样一个政策执行的一个严肃性。
1: 是的，
0: 公示结束之后呢，那很快，这1000元的这样一个补贴，按月的一个补贴就会到达我们的这样一个账上。流程还是非常的简单哈，但是我们很多的企业主，其实也自己也比较懵，说我是小微企业吗？我这个企业的性质是什么样的？那小微企业是通过哪些元素啊，或者是这个特征属性来判定的呢？
1: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小微企业的认定呢，是依据《工信部联企业2011年300号文，这个文件对不同行业的企业划型有非常详细的规定。主要是从看从业人员数、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企业在申请补贴时，人社部门会结合税务、市场监管等部门的数据进行综合认定。如果企业自己拿不准，可以在申请前先拨打我们嘉定区就业促进中心的咨询电话，或者到现场请工作人员帮忙初步判定。
0: 对对，实际上您刚刚讲到了，就是我们企业的一个从业人员啊、营业收入啊、资产总额这些维度，其实也已经很好判定自己是不是属于这个小微企业的范畴了。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很多的企业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劳务派遣。那这类的公司，它是符合这样一个申请条件的吗？
1: 我们的文件呢，对劳务派遣公司呢有专门的规定。各劳务派遣公司呢，应遵循公平诚信原则，与劳务派遣用人单位协商使用补贴资金。也就是说，如果劳务派遣公司招用了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并派遣到用人单位，补贴资金的分配需要派遣公司和用人单位协商确定，不能一拿就了之了。
0: 对，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政策其实非常的透明，而且它的这个边界也非常的明晰。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有一些倒江湖的这样一个情形存在，但是我们还是严格秉承就是政策，就是针对我们的企业或者是我们的高校毕业生，就是一对一的这样。所以在这个其实过程当中， 两位嘉宾已经把相关的一个政策啊、符合的条件、申领的流程啊，给我们就是梳理的一个非常的清晰了。对，那么在这个板块结束之前啊，其实我还是想请我们的两位嘉宾给我们的高校毕业生怎么说呢？做一个友情的提醒吧。可能在这个享受政策的时候，或者是未来这个走向社会的时候啊，需要注意些什么？那金科先来好不好？
2: 好的。那个毕业生同学呢，可以关注你一个就业学校的一个通知，每年九月份启动，这个一次性的求职补贴这个工作，如果企业用人单位的呢，登录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自主经办系统，查看补贴申请的这块入口，或者拨打嘉定区就业促进中心咨询热线，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进行详细的一个解读。也可以参加我们定期举办的那个惠企政策的一个宣讲会啊，是这方面。那另外再提醒一下，就是时间节点，一次性求职补贴的那个是每年九月份启动。
0: 时间节点、
2: 原则上的话是十月底要完成的。第二个社会保险补贴，刚才我们周科也介绍过了，那个毕业生参保后六个月内要申请，企业 HR 一定要把握这个时间节点，错过了的话，那可能就没有办法，
0: 没有办法享受了。 对，所以刚刚通过这个板块的介绍，我们有很多的一个细则哈，我们的金科在这给我们做了一些梳理跟提醒，周科有没有就是更多的一些细节，就是提醒到我们的这个相关企业或者是高校毕业生的呢，需要注意哪些要点？
1: 注意的要点呢，首先还是企业必须是小微企业啊、以及是社会组织啊、其他的我这边也没什么。再补充。
0: 对，就是我们企业的这样一个社会组织的一个属性啊，
1: 对对对，
0: 一定要明确。
1: 对，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
0: 不是所有的企业，对对对。实际上，这个我觉得这个政策是一个双向奔赴，一方面呢是为我们的高校毕业生顺利的这个走向社会入职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保障，另外在考虑到我们企业主的这样一个用工的这样一个成本之后呢，推出了一个非常适宜的这样一个举措，也希望通过这种双向奔赴哈，我们都能够就享受到各自的权益，同样呢也尽一些这样一个社会的责任。好，那么我们的直播上一个板块呢先告一段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3: 电波穿梭，热点解读不停，民生时事此刻为您剖析，让疑问在这儿找到答案。欢迎继续关注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民生互动访谈节目民生热线啊。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呢是聚焦高校毕业季，那么在上半段时段啊，我们的金科和周科已经为我们梳理了高校毕业生这个就业补贴，还有这个如何鼓励更多的小微企业或者是我们的社会组织啊来招用大学毕业生，以降低这个用工的成本。那么接下来下半段板块呢，我们就会结合一些毕业生在这个求职招聘过程当中的一些高频问题或者是非常细节的问题，请张科来给我们做这个解答。实际上我们是民生访谈节目，实际上我们的访谈节目还有另外一档叫法宝在线，现在六七月份七八月份是这个就业季，很多的不论是高校毕业生啊，或者是其他的这样一个求职者，他们通常都会遇到一些陷阱，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是怎么去甄别啊，在这个签订合同的时候如何逃避这个陷阱，我觉得这可能都是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请张科给我们传递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其实张科，高校毕业生离开学校之前他会签一个所谓的叫三方协议，对，这三方协议哈，跟字面上意思我们都理解，但是它背后蕴含的这个深意的话， 它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劳动合同？那么我签了这个三方协议之后，是不是我这个身份实现了一个转变，而且我就是一个找到组织的人了，我是签订劳动合同的人，我们能这样理解吗？嗯，
4: 主持人好啊，那个这个问题呢，比较典型啊、然后三方协议呢，它其实并不等于劳动合同啊、这个三方协议的它的全称呢是全国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它主要呢是用于一个统计就业率、办理档案转接和户口迁移的一个行政性的文件
0: 哦
4: 啊，而我们的劳动合同呢是确立你和公司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文书啊、简单的说呢，就是三方协议是你去公司的一个路条，而劳动合同呢是你在公司的一个身份证啊、那么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呢，建立劳动关系必须订立书面的劳动合同啊、哪怕你签了三方协议，在入职后的一个月之内你也必须签订这个书面的劳动合同、
0: 哦，其实这个就非常明确了，它所谓的三方协议、它可能是用于相关的就业数据的一个统计，可能对这个高校来说或者是相应的这个属地它更有一个指导性的这样一个意义，但是就保护我们毕业生或者是劳动者权益本身的话，它是没有什么法律效力的，可以这样讲，所以必须还是要在规定的时间节点内跟我们的用人企业来签订这个劳动合同。还有朋友要问了，哎呀，这个劳动合同条款这么多密密麻麻，这字儿我是认识，但是组合在一起我就不知道它表达一些什么样的道理，或者是传递背后传递什么样的内容。所以说我们面对零零总总的这个就业合同，首先我们要明确哈，或者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合同的话，它有一些硬性规定嘛，就哪几个选项我是必须要去看到的，或者是会通过这些选项来保证我的这个合法的一个权益的，能不能请张克给我们来梳理一些？
4: 有的，这个劳动合同法呢，它规定了九项必备的条款。那么我也给同学们总结了一个看合同三看口诀啊。第一个呢是看期限，是固定期限还是无固定期限，还是以完成任务为期限？那么如果是固定期限呢，那么结束日期一定要写清楚。第二个呢要看报酬，那这个呢是最容易出猫腻的地方、不能只写说按公司薪酬制度执行或者是面议、
0: 就是很模糊的一律不行，
4: 对，
0: 白纸黑字，
4: 对，你必须要写明基本工资的数额、发放的时间具体是几号，支付的方式是怎样的、绩效怎么算、最好需要有一个附件的说明、第三个呢要看岗位和地点，工作内容要具体，工作地点不能只写全国或者是一个服从安排啊，比如说你应聘的是一个上海总部的会计，合同里不能写工作地点为全国啊，否则如果公司把你调到一个边疆啊，你就很难维权、
0: 对，我觉得这个非常的细节哈，其实在我们毕业生查看这个就业就是签订这个劳动合同的时候非常有这个指导意义，就是规定几点，一个要看期限，不能通过这个 HR 比较模糊的这样一个表述啊，就疏忽我是固定合同啊，还是这个无固定期限的这个合同，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最容易出猫腻的，刚刚张克已经给我们啊梳理了，就是说他这个具体的发放薪酬的时间到底是多少钱，多少多少元，支付的方式啊，还有你工作的具体的地点、工作内容一定都要白纸黑字的体现在这个合同上。其实我们很多的大学毕业生有这样一种心态，他们可能往往畏强，在这个 HR 面对面聊的时候啊，感觉哇、他的气场好强大，所以在一些就是权益制定的过程当中，他往往就忽视了自己应该有的一些权益的保障，完全被这个人家的气场带跑偏了，那可能通过一些模糊的这样一个文字的表述，他可能就丧失了日后哈，就是一旦深陷这样一个争议的过程当中，他会先失了几手，就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遗憾的，所以说通过这几点的话一定要明确，在劳动合同签订的时候这些都是硬性的规定跟 指标。对，还有一些企业我觉得它不太光明磊落，就是面对我们高校毕业生的时候，尤其是这个面对我们高校毕业生清澈的这个眼神的时候，说哄骗他啊，这有几个空白的这样一个 A4 纸的这样一个合同啊，那我把你的身份证再收走，那我们另外一个部门的这个 HR 或者是老师啊，会为你制定这样一个合同。

0: 这样一个过程是不是涉嫌违法？那遇到这样情形的话，我们的高校毕业生是不是要足够的警惕？
1: 是的，这个是绝对违法的，
0: 绝对违法，
1: 对，
0: 哦，定性了，
1: 对，这个劳动合同法第九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他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也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对，是这样规定。
0: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他做这样一个行为，他完全是一个违法的过程，他真的很容易拿这个我们这个毕业生的这个身份证去做一些违法的行为，像刚刚您说的一些担保啊这些，可能我们都不要怎么说，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一定要就是守好自己的这样一个身份证，这个是自己唯一的这样一个身份证，就是这样一个身份的这样一个象征，而且它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对，一旦失守的话，可能很多后边的一个陷阱我们就没有办法就及时的拔出来的。还有一个问题哈，这个也是我们同学们吐槽最多的这个情形了，就是这个所谓的试用期。其实试用期这样一个概念也非常的模糊啊，很多的企业它的这个规章制度都是自己来制定的。所谓的试用期，我可以三个月、半年，甚至是一年。但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这个同学他本身的劳动权益是一种非常大的一个损害。他甚至用这个试用期去卡我跟你去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就被人拿住了啊！这种情形的话，我们应该如何的辨别？
1: 这个呢是这样，那么像这种试用期呢，一般都是违法的重灾区。那么关于试用期呢，它劳动合同法它也有一个非常细致的一个保护网。那么这里呢，我就讲一个真实的咨询案例。
0: 好的。
1: 对，去年呢，有个毕业生小王，那么他呢入职了一家科技公司，那么合同呢是签了一年，那么公司呢告诉他，我们先试用三个月。这三个月不交社保，那么月薪呢给你2700，然后转正以后呢给你5000，那么小王呢他不懂法啊，冷了，那么结果到了第二个月末呢，公司就以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把他辞退了。
0: 我觉得这个小王还是属实还是挺惨的，就完全可能被动着在走这个整个的一个流程，他其实很多的这个关键的节点他没有用好法律的武器来保护好自己。所以通过这些情形的话，那我们在法律上是如何规定的？那这个用人单位的话肯定是违法的，是不是？
1: 那么针对这个案例呢，我们可以逐条进行一个分析啊。那么首先呢，他第一个就是试用期时长违法啊。那么合同法规定呢，就是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满三年的，这个试用期呢他不得超过两个月。他们签了一年合同却设了这个三个月的试用期啊，所以是超了啊。第二个违法是工资违法，那个劳动合同法规定啊，这个试用期工资他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工资或者是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80%啊，同时呢也不得低于你这个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他这个2700呢也低了，低于上海市的那个最低工资标准2740，对，所以它也是低于了这个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80%，所以它这个也是违法的。第三个呢，就是一个社保违法。
0: 社保也违法。
1: 对，这个试用期呢，它是包含在劳动合同的期限内的。那么你只要建立了劳动关系，单位就必须缴纳社保啊。所谓的这个转正再缴，这个是纯粹的违法行为。
0: 对，他这个绝对是不能有空窗期的。
1: 那么第四个呢，他这里一个就是辞退违法啊，公司说不符合条件，这个他必须要公司拿出证据来啊，证明当时他明确了哪些录用条件，然后小王他不符合哪些条件啊，不能公司空口凭说，这个就这么违法解除啊。这个小王是可以要求赔偿金的。
0: 其实可以主张自己的赔偿。
1: 对对对。
0: 其实刚刚张克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我觉得是非常的一个典型。实际上这个用人企业在整个用工的周期之内都涉嫌违法行为，首先是在用工的时长、工资的制定、社保权益的保障，到最后这个违规辞退。所以我们的小张也应该 拿起法律的武器。其实我们都说走向社会那个遭遇一些陷阱啊坑啊，我觉得可能也在所难免，但是要通过这样一个经验教训啊，来怎么说为自己啊树立起更多啊就是识人善变的这种意识啊，就在未来的这样一个工作当中，不仅是人际交往，还是属于这个社会交往啊，都需要有这种啊维权的意识才是更重要的。嗯，另外我觉得很多的相关的一些像常识啊，其实我们的高校毕业生也应该通过很多的途径去吸收，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避免踩坑。那还有朋友要问了，那你说这个试用期多少时间合适？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属性去判断，或者自我判断什么样的这个试用期的这样一个时长是我可以接受的，而且同时也不违法的，也可以在未来的工作当中为我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的呢？
1: 这里呢，劳动合同法它也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啊，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
1: 就是你这个合同期如果是3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那么试用期呢就不能超过1个月。如果合同期是1年以上不满3年的，那么它这个试用期呢就不能超过2个月。合同期如果是3年以上固定期限或者是无固定期限的，那么你这个试用期呢就不能超过6个月。另外还有个特殊情况，就是非全日制用工或者是完成一次性任务的工作，它这个是没有试用期规定的。
0: 对，一次性的它是没有试用期的，那就是干完一次了一次，对，我们接一次的账。所以我们的高校毕业生完全可以通过以上的不同的情形来给自己啊明确一下什么样的一个试用期是非常合适的啊，就既是符合自己的这样一个啊就是工作当中打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另外呢还有在这个未来的工作当中哈，就是有一些能够啊傍身的这样一个权益吧，提升这方面的一个知识跟素养。还有一个其实让同学非常紧张的，就是我们说所谓的像卖身契，很多朋友说啊，我卖给你了啊，你让我做这么多的事儿，这就是违约金。其实大家就很多的这个人士也用这个违约金来威胁我们的这个员工啊，比如说我干不满3年，我要赔30000块钱，说我还没挣到30000呢，我先赔你30000。所以说这个违约金的话，扬言用它来威胁我们员工的一个权益，就是说你不能辞职，你要就一定要当牛做马，给我干到什么什么时候。这个我觉得一方面涉及到这个人身的这样一个恐吓，另外它也应该是违法行为吧。对，
1: 关于违约金这一块呢，大家可以要清楚一下，就是劳动合同法呢，它为了保护这个劳动者的择业自由呢，它是严格限制了违约金的一个适用的范围。只有以下2种情况，公司才能跟你约定违约金啊。
0: 哦，这个我们要听好了，以下2种情形。
1: 第一种呢，就是专项培训服务期，公司掏真金白银啊，送你去进行专业技术的一个培训啊，比如说出国深造啊，比如说一个昂贵的认证资格考试啊，并且保留了一个发票凭证，跟你约定了一个服务期啊。如果你违反了这个服务期的约定，那么才需要赔付啊，而且这个违约金呢，这个不得超过培训的费用。
0: 哦，就是你培训费用有多少，那你支付的违约金就在多少，也不可能就是说我们的用人单位在这方面去狠捞一笔的这样一种说法了。对，所以说就我们很明确啊，就是像你做一些资格的认证，或者是公司花大价钱啊，让你去做一些这个深造，其实也要考虑到企业的这样一个用人成本，还有他培养一个就是优秀的员工哈，他所付出的这样一个怎么说呢成本，这应该是考虑到的。对，但有很多情形，比如说像这个，
1: 还有一个第二种情况啊，就是也更常见，就是一个叫竞业限制。这个呢是针对一个高管和高级技术人员，或者是其他一个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如果你离职以后遵守了这个竞业限制的约定啊，公司呢必须按月给你一个经济补偿啊。如果你违反了，这个时候才需要支付违约金。
0: 其实这种竞业限制，可能我们平时刷这个某平台的时候会刷到这样的案例哈。其实金额 其实还是挺高的竞业限制，这个我觉得它可能保障了在业内整个的一个秩序性，或者是我们用人企业它在这个建立这个人才梯队的过程当中对企业的一种保护。所以说一千到一万，我不论是我们的企业还是我们的这个人才本身，还是要遵守职业道德，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嗯，那有的朋友问了，其实很多这个入职的一些朋友，他会都有一些岗前的培训啊，入职的培训，可能通过啊3周或者是4周这样的一个时间，让你更快更好的适应当前的这样一个岗位啊。那这种情形我们要陪他吗？
1: 这个情形呢应该是不算的
0: 啊，不算的、
1: 这个、啊对，
0: 嗯，
1: 这个是属于上岗前的一个通用的技能培训啊，这个是公司的法定义务，
0: 嗯
1: 啊，这个费用呢它不能转嫁给劳动者啊，所以那种什么干不满3年就要赔公司培养费啊、
0: 嗯、
1: 然后提前离职扣1个月工资这些条款、
0: 嗯、
1: 在法律上是无效的啊。
0: 对，
1: 同学们也不用被这些条款给吓住、嗯、
0: 对，说白了其实这些都是危言耸听啊、那你平时要多刷一刷我们的这个平台，或者多看看我们的这个安家乐业大家谈节目、嗯、哎，不就相应的掌握相应的知识了吗？对，好，那我们的节目也渐近尾声了，其实还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一些留言，其实我们还是请张科最后给我们梳理一些避坑指南吧、
1: 嗯、
0: 很多的朋友就是在择业或者签订劳动合同的过程当中真的是非常的苦恼，他总觉得这个大坑套小坑啊，一会儿又是连环坑，那我怎么能够在这个就业和择业的这条道路上走得顺顺利利的？所以一些避坑指南最后还是请张科给我们梳理一下。
1: 好的，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个入职4件套啊。
0: 嗯嗯、
1: 第一个呢是要留证据啊，比如一些 offer 邮件、聊天记录、工牌、考勤记录、工资条啊，可以截图保存，一旦发生纠纷呢，这就是你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啊。
0: 可能之前我们也讨论过，其实有很多的证据的话，它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微信截图， 它能够就是在这个法庭上算作这个主要证据吗？可以的，
1: 对，
0: 可以的，只要不是这个就咱们所谓的这个 P 图啊、
1: 嗯、
0: 啊，就是 AI 的，它是真实的、
1: 嗯、
0: 那它完全可以作为这个凭证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要留好凭证、
1: 嗯、
0: 实际上我也劝大家就是说在一些细节的这个要素上哈、啊、大家还是要做一个有心人，因为防人之心不可无，一旦发生纠纷这些都可以成为呈堂证供了、
1: 嗯、
0: 这个是保留证据。嗯
1: 嗯，第二个呢就是一个拿原件、
0: 哦、还有拿原件，
1: 对，劳动合同呢、它必须是1式2份啊，公司盖章以后呢你必须拿回属于你的那一份啊、
0: 嗯、
1: 如果公司不给呢你就可以打12333投、
0: 嗯、
1: 进行一个投诉。
0: 12333、
1: 啊、
0: 好，记牢、
1: 嗯、第三个呢是一个查社保，入职的次月呢你可以登录人社 APP 或者是支付宝或者是微信的社保查询功能啊，查一下公司有没有给你开户缴费啊。
0: 嗯，对，现在我们的网上的这个信息的这样一个流通其实也为大家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个便利，这个确保自己有这个社保的一个权益哈。对，还有吗？
1: 第四个就是一个懂流程、
0: 哦、还有懂流程、
1: 比如说你想辞职了怎么办，那么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那个正式员工呢提前30日以书面的形式通知用人单位，试用期的员工呢提前3日通知用人单位就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啊，不需要单位批准。
0: 哦，那这个的话实际上不需要公司说我批准你辞职、实际上到这个时间点比如3个月满的话、他就可以离开单位了、所以上在你的这个留去方面也没有任何的这样一个约束、更所谓的啊，你要赔我30000块钱或者是要怎么样的话，实际上都是一种怎么说，是一种言语上的威胁，实际上你的人身是完全自由的。对，所以这也体现了我们人才来去自由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哈。还有这个最后有网友说了，这个哎呀，公司拖着这个不签合同的话，那我相关的权益没有办法保障，那该怎么办啊？有相关的这个途径维权吗？
1: 啊，这个呢也是很多同学的一个软肋哈、那么法律规定呢，自用工之日起超过1个月不满1年，如果未签合同的， 那么公司应当呢向劳动者每月支付2倍的工资，如果是满一年还不签的，那么就视为已经订立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所以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呢，可以先友好的跟HR 进行一个沟通啊，如果不奏效，那么你就保留好相关的证据，包括工资流水一个打卡记录等等，然后可以去我们人社局行政执法科进行一个投诉，或者是申请劳动仲裁啊。那么这笔2倍工资的差额呢，这个是法律啊可以给你的一个补偿。

0: 哦，这个太好了，还是有一些补偿那个权益的一个保障的，对。有没有觉得其实我们今天节目时间过得非常快哈，我们的三位主讲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一个政策。那么可能未来我们还有更多的主讲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这些政策红利，也希望大家能够用好。那么本期直播到这儿就告一段落，再次感谢三位嘉宾。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玲。嗯，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0: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
5: 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6: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7: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8: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9: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6: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10: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1: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2: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3: 0:86，
1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汇，
1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4: 世界纪录。
13: 9:83，
15: 苏炳添领先，
13: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5: 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3: 十天，
14: 中国抗击疫情
1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3: 十年，
14: 中国向
13: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4: 取得全面胜利。
1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7: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18: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6: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7: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6: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1: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0: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1: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0: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嘉定区华江小学的冯可一和康硕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嘉定区华江小学的铃兰合唱团为大家带来的优秀作品《在灿烂的阳光下》。童言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暑假都要做什么呢？心语漂流瓶将由安亭小学心理正高级教师孙文冲给大家解答没有拉我入群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3: 新鲜事，
4: 天下事，
3: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5: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6: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嘉定区华江小学的冯可一。
5: 我是小佳，来自嘉定区华江小学的康硕。近日，2026年嘉定区学生阳光体育大联赛游泳比赛精彩开赛，让我们跟着小记者刘敏言、李晨诺、孙君雅一同走进嘉定游泳馆，感受泳池赛场的热血与拼搏。
7: 阳光赛场，青春飞扬。我是小记者刘敏言，我现在正在嘉定游泳馆为大家现场播报活动的盛况。
8: 来自区内64所学校444名运动员参赛，共分为高中组、初中组、小学组。比赛分为50米自由泳、50米蛙泳、50米蝶泳、50米仰泳、4×50接力等比赛项目。小选手们都在后台摩拳擦掌，势必要在比赛上大展身手。比赛中，选手们一个个劈波斩浪，奋力向前，观众们屏气凝神，专注地等待比赛结果。比赛进入白热化阶段，选手们却仿佛都听不见了，只顾着盯着前方，眼神发直，势必拿下这场比赛。比赛结束，差距从未拉开，胜出的不过是那一份多游的坚持。而此刻还在水中慢慢游向池边的少年们，明天清晨依然会准时出现在各自的泳道。今日毫厘之差，从来都不是终点。
7: 姐姐你好，我刚刚看到你在水里游得特别特别的快。
9: 谢谢姐姐。
7: 你们在游泳的时候都有什么诀窍吗？
9: 就是游泳的时候你要首先抓频率，就像蛙泳，你频率越快它走水效果就会越好，然后你要抓每个动作质量，动作质量到位，然后它走水效果就会更快。
7: 那么你在刚刚上岸的那一刹那，你在心里想过什么呢？
9: 就是我主要是想要知道一下自己的这次成绩，因为其实我为这个比赛也是之前去练了几次，我也想知道自己成绩跟自己之前比有没有进步或者是退步之类。
7: 姐姐，我刚刚看到你游完泳回来拿到了2块金牌，可以给我看一下吗？一位夸赞，
9: 谢谢。
7: 姐姐，你刚刚这么游了一圈下来，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
9: 我感到很激动和骄傲。当游完这一圈50米下来之后，我就觉得这些年的努力付出都值得了。
7: 哨声终会消散，池水终将归于平静，但那些劈波斩浪的清晨与黄昏，早已游进了少年的骨血里。青春不止于一条泳道，它的尽头是更辽阔的海。
5: 足球场变身活力赛场，华江小学1至5年级学子轮番上阵，在各类足球技能比拼中挥洒汗水，大展身手，度过一场热血又精彩的足球盛会。
10: 绿茵场上满是少年蓬勃的朝气，快跟随我的镜头，一起去解锁这场趣味十足的足球技能大赛吧。
11: 低年级的4项基础技能比拼有序开展，20秒脚踩球区域，同学们双脚快速交替，争分夺秒。一旁脚内侧拨球赛道上， 同学们左右轻拨足球，动作流畅，弹地颠球区热闹非凡。大家紧盯足球，皮球落地弹起即刻抬脚颠球，十米运球往返赛道更是充满速度与激情。小球员们带球全速向前，拼尽全力冲刺终点。再来看看高年级比拼现场，难度升级，精彩加倍。30秒自由颠球区，同学们灵活运用大腿、双脚等部位连续颠球，充分展现日常训练功底。S 型绕杆竞速赛道上带球穿梭，尽显体育精神。八米传球区，少年稳住身形挥出地滚球，不远处定点射门赛场，大家调整站位，瞄准球门，奋力踢出足球。班主任与志愿者老师穿梭各个赛点，有序组织学生轮换上场，登记成绩，保障赛事平稳进行。
4: 每个月都可以参加乐豆比赛日的活动，乐豆比赛日让我觉得很开心。
12: 我觉得这次足球达人赛非常有趣，可以展现个人的足球水平，希望这次比赛我能拿到一个好名次。
13: 本月我们举行的乐动比赛日活动是结合本赛季的足球节开展的足球小将技能赛，提升学生对足球的运动兴趣，后续也将在足球节闭幕式上颁发奖项。华江小学一直致力打造足球特色，让孩子们喜欢足球，爱上运动。
11: 整场足球技能竞赛，低年级夯实基础，高年级挑战进阶，大家在计时比拼中锻炼球技，在竞技比拼中磨练毅力，在呐喊助威中凝聚班级力量。这不仅是一场足球竞赛，更是一堂充满活力的体育成长课堂。奔跑的身影，滚动的足球，都在展现我们华江少年阳光向上、奋勇争先的风采。
5: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cc516@163.com，
6: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5: 我们下期再见。
6: 再见。
14: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15: 谁的秀啊？
14: 我的，今天我来秀。
2: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嘉定区华江小学的铃兰合唱团啊，成立于2012年，是嘉定区首批合唱联盟学校。合唱团通过艺术训练，让孩子们团结合作，自信歌唱，希望音乐的魅力陪伴更多的孩子快乐成长。合唱团2021年受邀参加《宝丽之夏》上海童声合唱节及第11届中国魅力校园合唱节活动，并荣获了2等奖。同年参加嘉定区第7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荣获合唱专场1等奖。2022年获得上海学生合唱联盟校称号。2023年荣获《宝丽之夏》上海国际童声合唱节小学组2等奖。下面呢，我们就一同来欣赏合唱团的合唱歌曲《在灿烂的阳光下》。

0: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1: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2: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0: 快乐的暑假来了，大家心里啊，是不是已经规划好满满当当的安排呢？是出门游玩、阅读好书，还是学习新本领、陪伴家人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华江小学的队员们聊一聊这个暑假呀，自己都打算做些有意义的什么事儿呢？
3: 我喜欢就是旅游、旅游再旅游，60天大概40天都要去旅游。
4: 60天、40天去旅游？行，那你肯定长不胖的。
5: 不是你去哪里？
3: 有
6: 哪里都有，
4: 哪里都有。
3: 我们路线就是先去那个什么广州长隆那边，然后去深圳，深圳去完去香港，然后香港那边再一圈再绕一圈，再绕回来。
7: 我不确定我妈要不要。去新疆，新疆我幼儿园就去过10天。
4: 新疆幼儿园去了10天。
7: 我不是，是我幼儿园的时候，我妈给我请假请10天，就是我和我朋友去新疆游玩10天，新疆的不同景点。
4: 你好像刚才有很多话要讲。
8: 135要去写字。
4: 135写字，246呢？
9: 246下围棋。
4: 那还有周天呢？
10: 我确实是在家改作业。
4: 星期天在家改作业。
10: 我确实，我
4: 暑假安排的这么满。
10: 我一三也是，
11: 然后七月底有2个夏令营还冲在一起了。
4: 那你选择哪一个？什么夏令营啊？
11: 一个是学校给的定位的话，就是分开的，有2天是冲突的，然后另外一个是在羊驼城住5天拉琴。
4: 拉琴的，
11: 一天要拉几乎14个小时。
4: 哦，你要去学琴？
11: 拉14个小时。
4: 有没有什么个人计划？暑假
12: 没有
10: 计划。
4: 那你来讲一讲。
13: 计划不多了，在我爸不值班的时候，就是我现在周末也是的，和爸去马路或者高架，就是那里骑个10公里或者2小时。
4: 哦，骑行锻炼身体，厉害！骑行2个小时以上。
13: 我上周就骑。
4: 上周就去了。哦，暑假计划已经提前开始了。
3: 我的计划就是每天嘛，跟他差不多，也是要去那个骑车就是大概在那边那个叠语言那边骑2圈，然后骑完了之后，反正一天是要做语数英各一套试卷。我妈已经从网上下单了语文，买了2套午餐。
12: 你没事吧？
4: 你没事吧？
10: 没事，
3: 没事。所以每天最讨厌暑假来，我最讨厌。
4: 那这样吧，你不是还要出去旅游40天吗？
3: 对，旅游
4: 让你妈，我们一起给他妈妈建议，每去旅游一天，写一天。

0: 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1: 有用吗？
0: 不试试怎么知道？
1: 心里漂流瓶。
2: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学校心理正高级教师孙文冲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3: 主持人您好，我是一名三年级的男生，在班级里我是一名班长，我知道自己要在同学面前做好榜样，但是有的时候我总是不能做到，我为此感到非常的烦恼，我该怎么做呢？我是小李同学。
4: 小李你好，看到你的留言，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班长，你知道自己要给同学做榜样，可是有时候没有做到你就会很烦恼，可能还会担心同学会不会觉得我不好，以后大家会不会不选我当班长了，这种心情我很能理解。其实班长也是小学生，不是样样都要做到完美的人，你要知道班长不一定是从不犯错的人，也可以是发现自己没做好以后愿意承认愿意改正的人。还有一点也很重要，每个人都有擅长和不擅长的地方，有的同学声音响亮适合带队，有的同学很会安慰人适合帮助同学，你不需要把别人身上的所有优点都要求自己也要具备，能看到别人的长处愿意向别人学习也是一种很好的榜样。小李你可以试试这样做，首先你可以先分清楚自己是哪一方面做得不够好，如果是自己的小习惯，比如上课忍不住讲话排队没有站好，那就从一个小地方改起，比如今天先做到排队时站直，明天再做到上课少插话，一点一点来，不用一下子要求自己全部做到。如果是管同学时做不到，比如同学不听你的提醒，那不一定都是你的责任，你可以先温和地提醒一次，如果对方还是不听就告诉老师，不用一个人硬撑着把所有事情都管好。其次，当你没做好的时候可以学会大方补救，如果你发现自己没有带好头，可以这样说，刚才我没做好，我现在改，这几句话虽然很简单但很有力量，因为同学会看到班长不是永远不会错，而是错了以后愿意改，这样的班长也值得大家信任。对了，如果你实在找不到方向，也可以请老师帮你定几个小目标，你可以自己去问老师，如果你不好意思也可以请爸爸妈妈帮你问一问，老师孩子很想当好班长，可他总觉得自己有些地方做得不够好，根据您的观察能不能给他提一两点建议，让他慢慢做得更好。最后小李请你记住，榜样不是没有缺点的人，而是愿意变好的人，你可以努力进步，也可以允许自己慢慢练习，一步一步来，你会成为一个更真实更有办法的班长。
2: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5: 想情商高吗？
0: 想。
5: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0: 哎，就别卖关子了。
5: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0: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5: 成长故事会，
2: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6: 他也顾不得累，赶紧和妈妈炫耀，你看，这是那个金块队的， 如果那个炼金师是个骗子，为什么要给我这个陌生人

0: 么一大笔财富呢？可是妈妈还是不领情，反而严肃地说，如果他无缘无故给了你一大笔好处，那么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他可能还藏着一个更大的阴谋。苏月儿子，你一定不要再和他来往了。哈桑还指望着老人教他炼金术呢，哪里肯放弃这个大好的机会，说什么也不肯答应。妈妈见他这样不听话，真的生气了，扭头回了自己屋里，不理他了。哈桑也顾不上妈妈生气不生气，激动得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就去自己的铺子里找这位炼金师，愿意拜他为干爹，跟他学习炼金术。炼金师说，
1: 老天爷保佑，没想到我这么大把年纪了，还能得到这么听话一个儿子，真是老天爷眷顾我。今天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你去买点肉和饼回来庆祝吧。
0: 哈桑当然愿意了，他掏出一大把金币，去城中最好的饭店买了最贵的肉和饼，还有一些酒，和老人就在铺子里吃喝起来。吃着吃着，老人说，
1: 刚儿子，这些肉吃着太腻了，你去给我买些甜点来换换口味吧。
2: 好嘞，干爹，我这就去，您等会儿。
0: 哈桑高兴地爬起来，飞快地去买面包了。可是他不知道呀，他刚出门，炼金师就从怀里掏出一包麻醉粉，放进了哈桑面前的酒杯里，还摇晃了几下。可怜的哈桑什么也不知道，高高兴兴地为炼金师买了十个甜面包回来了。坐下后，他完全没有防备，端起面前的酒杯就一饮而尽，结果不到一分钟，他就上下眼皮打架，感觉特别的困，嘴里喃喃地说，
2: 干爹，我怎么这么困呢？
0: 炼金师一边吃着面包一边说，
1: 你喝醉了，那就睡一会儿吧，睡吧睡吧，我的好儿子。
0: 哈桑还念念不忘地说，
2: 等我睡醒了，您会教我炼金术的吧？
0: 炼金师说，
1: 会的会的，等你一醒我就教你。
0: 哈桑放心地昏睡了过去。炼金师见他失去了意识，彻底暴露了伪装，将整个银匠铺子翻了个底朝天，将所有的银料及打造好的银首饰、银餐具等等全部洗劫一空，当然也没放过哈桑兑换来的15000个金币。随后他又装成很阔气的样子，去城里买来了几个超级大箱子，将这些财宝和哈桑一起装了进去，又雇了几只骆驼，将打包好的箱子一块儿送到了港口。就这样呀，可怜的哈桑醒来的时候就发现自己的手脚都被捆着，而他自己呢，竟然在一条船上。船在哪里呢？当然是在海上了，而且已经离他的家乡巴士拉很远很远了。
3: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时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时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的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 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9: 爸，您慢点儿。
10: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2: 我。
1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2: 我
1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4: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5: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4: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5: 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4: 惊蛰春雷动，
15: 呀呀呀，
14: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5: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4: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2: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5: 几千年前，荔枝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6: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5: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静心讲述。

讲究传统礼仪文化，一本三正经的古代读书人，真的才是像电视剧里向搿能，一年四季侪拿自家过得严严实实，不怕误出一身白纸中水啊！绫罗绸缎，听上去侪是轻薄惬意的。葛末古代人的肉体衣裳是啥式样？甚至要领头扣到头巾骨，烫得一丝风也透不进嘛？又不是人人用得起丫头佣人，帮侬

0: 唱的时用扇子扇扇风凉，天真正热，扇出来的也是热风呀。搿日节哪能过法子呢？出日炎炎，烈日当空，火热哒哒滚的大热天，照样要扛起石头铁塔到田里向做生活的劳动人民，伊哪能度过热天的呢？领路绸缎是劳动人民织出来，但肯定是买不起、织不起的。搿就用一种叫胳膊的材料做衣裳，又风凉又便宜。要吃饭，要活下去，天再热，手里的生活也勿好停。嘉定故事资深嘉宾、土生土长老嘉定人、上海大学唐晓东老师，带领大家超越时空和地域的界限，从气候、朝代更替、民风民俗等全方位解密老法里的热天生活。采集伊的访谈，知否知否，老法里的消失良方。本期请听第二集：古代热天织啥衣裳？唐老师，侬好。
1: 侬好，雨薇。
0: 上一集要讲了这个古代的天气哦。
1: 嗯。
0: 古代天气热吧？
1: 嗯。
0: 该热还是热？
1: 哎。
0: 可能比现在还要热。
1: 要热。
0: 因为现在就讲交关变数个么子，空调啊。
1: 搿是呀。
0: 公共场侪有空调个。
1: 嗯嗯嗯。
0: 商店啊，啥地方对伐？学堂里向每个教室好像空调也侪装好
1: 了。侬想想，学堂里向是迭个教学楼里向前头两年全部改造成功，全部装个中央空调。
0: 就晓得就讲。今早装空调应该是幼儿园哦，
1: 嗯，
0: 比那大学里装了早，
1: 嗯，
0: 那么后头小学、中学侪装
1: 了。小学、中学，那么挨下去装的也比较多啊，像这个公交车，闷到天热的辰光，高温来前头嘛，空调侪要推大号、设置号，
0: 嗯，
1: 啊，就是周基本需要热到度确保。
0: 是的，是的。那我想着哦，古代的辰光，侬讲起这种空调是不要去讲伊是吧？现在人两年纪轻的穿这个。短衫裤子啊，那么这小姑娘吊带裙，那上班是领导看起要扛
1: 上，看上去风凉的不得了，
0: 不大雅观啊。因为毕竟办公地方侪有空调的，是吧？但是现在就讲各种料子了啥，侪是风凉的，料子多，选择性也多。古代穿啥呢？你电视剧里看起来，哎呦，古代穿了中规中矩，一个领头是
1: 这
0: 个扣到这个头巾骨上头啊。
1: 哎，侬现在从古装电视剧当中演员了吧？
0: 演
1: 这个古装剧辰光，扎个衣裳侬可以啊，没得在西服武装。
0: 袖子管嘛，有长有短的吧？
1: 哎哎。
0: 好跳舞的，
1: 哎，
0: 你们衣裳可以一层一层叠一层，哎呦，不要热死
1: 了！哎，侬想那个八十老早不要热死，伊当然是比较接地气的。
0: 哦，
1: 像你现在个人是差不多，在老法里向了，那就是卫生之前，你个呢，到了热天的辰光呢，他现在一样。啊，就是不是了？公共场所的辰光呢，侪是擦不灵丁啊！啊，也是擦不灵丁啊！啊，那个，但是那个女的呢，伊得扎个一点衣裳呢，是啥个呢？叫锦衣。
0: 哦，
1: 哎，那么啥个是锦衣呢？实质上呢，这个呢是一种开裆裤，史料当中记载的。
0: 嗯，
1: 一直呢，这五只就是啥，包裹大头。那么再讲女的呢，平常辰光不出去的，蹲在屋里向的。
0: 侪便房小姐。
1: 哎，侪便房小姐。
0: 嗯，不雅观的咯。
1: 哎，
0: 搿哪能好跑出来？侬再哪能屋里向侬讲老的小的侪有了，勿大雅观的咯。
1: 哎，但是呢，一直扎个这个就是锦衣的外头呢，再加的一层布料，就是用于遮挡的布料。
0: 啊，像这个裙子细细的，太烫了。
1: 哎，这个布料叫啥个呢？叫裳。
0: 哦。
1: 啊，衣裳，衣裳。
0: 衣裳的裳。
1: 哎，衣裳的裳。
0: 哦，根本等等，所以我想起来，我叫上衣下裳。
1: 哎，上。
0: 上衣下裳。
1: 上衣下裳，遮挡了这块布料之后呢，伊达到了这个啥个风凉的目的，伊保持着这个啥礼仪礼节。到了唐代的辰光呢，唐代因为是比较有眼开放的嘛，这种那个就是人家这种女的扎个衣裳了嘛呢，还是比较是啥欢喜扎这种短袖子的衣裳了嘛。
0: 哦，
1: 不像侬影视剧当中的啥个那种侪是全副武装的。
0: 唐朝衣裳这个领头是好像风趣社会开了顶顶点。
1: 对对对。
0: 侬到后头明朝是真的是裹到头巾骨上头
1: 啊，
0: 你得啊。
1: 是呀，哎，那么在让衣裳的这个料子上呢，这个老底子的人呀，让大热天的辰光呢，才欢喜扎。叫罗衣
0: 哦，
1: 哎，罗衣，
0: 还是这个绫罗绸缎这个罗啊，
1: 哎，罗衣，
0: 所以我一直搞不懂绫罗绸缎，
1: 绫罗绸缎，
0: 哎，绸缎没晓得
1: 哎，
0: 这个罗是啥么子？
1: 罗呢也是一种就是啥个比较硬的丝织品组成工的一种衣裳，特别是了那马王堆啊，
0: 嗯，
1: 那马王堆呢，
0: 马王堆，
1: 马王堆这个就是出土文物当中呢发现了一件叫苏绣彩衣啊，
0: 哦，
1: 苏绣彩衣，这件衣裳一共分量只有多少呢？还得
0: 多少
1: 啊？啊，一共只有40克。
0: 哎呀！
1: 哎，40克开始属于轻透轻透的，
0: 一两就是。
1: 哎，这就是这个啥，说明啥， 中国古代的人家的衣裳的料子啊，是薄得不得了的。
0: 哦，
1: 哎，搁了他那个应试教当中是围巾是低服，
0: 高级。
1: 哎哎哎，
0: 我想你这个蛮早辰光，那你当然刚来一打杨这个。谁宝宝啊？杨谁的？杨谁这个弄出来个丝啊？这个丝织出来个就是讲特别轻啊，又轻又软。
1: 丝绸，我想你当然比较有名的嘛，叫杭州丝绸，是杭州丝绸有名的。
2: 历穿千江，总有一条文化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乡愁，历久弥新。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老早我小辰光听起就是讲老人讲，哦，民国辰光人家出这种香云纱，
1: 嗯，香云纱这个黑漆漆的，
0: 最近好像又出来上出来了，哎，香云纱因为对这个织造工艺非常的讲究，
1: 就是个呀，
0: 啊，也是比较适合天热的辰光织。
1: 那么侬讲起来，老百姓这个丝绸一般衣裳织不起的，
0: 那
1: 么一直只好织啥呢？一种就是用。各部的材料做的衣裳，哎，那么各部到底是啥个料子呢？
0: 各部是姓各个这个各是吧？
1: 哎，姓各个姓这个各。
0: 哦，那么也像麻咯，是啥？
1: 哎，它麻差不多的，就是还是一种植物。伊个纤维呢，提取出来呢，主人公的这个衣裳，也是薄，也是透气。
0: 哦。
1: 哎，普通老百姓，老法的一个普通老百姓，一般性侪是扎这种各部做的衣裳的。但是地里向做生活，实在太热了。够臭就是啥？老百姓呢，等于各部衣裳也脱脱脱，等于抱在腰里向，啊，侬像这个就是在让清明上河图当中啊，就你可以看到有交关扎的这个就是斗个衣裳的劳动人民，
0: 对
1: 吧？跑来跑去的。还有呢，当初辰光有的真正穷的人家，
0: 哎，
1: 真正穷的人家，连的这个各部衣裳了、老部衣裳，不要讲老部噻，就是一般的这种衣裳，侪扎不起。
0: 哎，哪能？
1: 那么有的哪能？根本侬这个跑出来的个擦不灵丁的，跑到外头总归不一样了。
0: 不雅观。
1: 哎，不雅观。但是呢，伊的就是啥个呢？扎一种竹衣。
0: 啊？
1: 哎。
0: 竹头做的衣裳。
1: 竹头做的衣裳。
0: 搿勿要刺个身浪向。
1: 哎，伊的用细透细透的那个竹篾，那个竹头劈人工那个竹篾，用细透细透的啊，编织人工，加也蛮加个，通通编织人工那种网浪的这种内衣，网高头拿去可以肚皮，扎在外衣的里向。
0: 哦。
1: 哎，就是侬外头呢这个。某个衣裳稍微披一披，里向呢有只扎里那个竹衣，竹衣呢这个网状的等于镂空的，
0: 那
1: 么像人家讲起来那个通风条件好点。
0: 哦，您想一好，就是够就了手上，肯定是弄了就讲光上头光上头。
1: 没那个紧紧拉拉的，
0: 没那个刺个啥，
1: 否则不要戳痛啊。
0: 哦哟，
1: 嗯，哎哎，刚才你讲的是那个就是普通的人家嘛，扎丝绸，老百姓嘛扎那个国布，
0: 哎，
1: 那么你江浪上。扎啥子呢？
0: 哎，脚浪扎啥？
1: 像你现在讲起来，现在脚浪么扎上风铃鞋子？实质浪呢，在那老法里向呢，还有这个风铃鞋子。像这个就是苏轼，
0: 苏东坡
1: 呢，苏轼，苏轼呢，也写过一首词嘛。词当中有一句叫“竹上芒啊，胜青木”。那么有这个就是“竹上芒啊，胜青木”当中提到这个芒啊，芒啊到底是啥呢？就是芒啊呢？实质上呢，就是草啊。
0: 哦。
1: 哎，就是草啊。那么，不过呢，这个草啊呢，假使是从茅草之类主人公的草啊呢，因为扎起来呢，不哪能适宜，所以呢，伊这个牛料呢也比较便宜。所以呢，不属于高档的物事。
0: 哎。
1: 但是呢，有透气的。
0: 人人好扎
1: 的。哎，有这个透气的。哎。
0: 这个是一种实质上是。
1: 实质上是草啊。
0: 陶然人做出来，陶然人编的，像你那个西洋王朝编织草啊，外头走不来噻。
1: 对对，侬这个是这个是脱线的。
0: 这个王朝编织，屋里当拖鞋
1: 子。当拖鞋子才好啊！那么侬假使这个草啊里向用这个茅草之后，假使用这个料子用的好点的这个茅草之后，你虽然讲也是叫草啊，但是呢，也属于高档用品的。但是呢，这个牛料好了之后呢，你卖出来的价钿就大了。
0: 哦。
1: 哎，哪家呢？不是啥个哥哥你才要扎得起的，一种皇亲贵族这种人呢才扎得起的种草啊，啊有大价钿的草啊。
0: 哦，唐老师讲到现在穿这个风凉子啊，实质现在穿风凉子人少着，至少比你小辰光少。侬讲为啥？现在在空调。
1: 搿现在是个。
0: 啥人出家？老早你小辰光开始扎了一行这种塑料鞋子，
1: 塑料鞋子，
0: 大家稀奇的不得了。
1: 像一个有搭配的，
0: 哎，
1: 有个搭配的，
0: 颜色还蛮好看的了啊，红个、绿个了啥的。在有的，你都怎么扎了？就是个灰个、黑个，稍微素质点的。
4: 出家者个人，现在不来三人，啥人出家对伐？人家觉着自家觉着阴人，因为空调讲起来寒从脚底生的，冷气渗到下头，侬出家了伐？不适宜，搿人容易生毛病。
1: 搿是个呀。
4: 侬去看，那我们就要看侬，侬迭个扎双迭个青皮鞋子，还穿双短袜子。
1: 青皮鞋子，稍微有些应该镂空。
4: 我穿双板鞋了，迭个透气个对伐？侬也穿双迭个短袜子。
1: 但是侬迭个就是空调里向。坐的辰光长点，总归有眼阴的。
4: 穿啥袜子？真正侬去看，现在出街穿风凉子人没人，除非落雨天。
1: 侬像前头一天黄梅天，落雨落得大的辰光，像我上下班辰光，
4: 风凉
1: 子，出去全是风凉子的。
4: 塑料袜子一只。
1: 塑料袜子，哎，就是像人家那种那个，根本落雨啊，是湿得晃荡晃荡不搭嘎的。
4: 是的，是的。现在人家有种人穿那种皮的哦，牛皮那种风凉子啊，脚趾头侪露出来啊。我看见人家还穿啥袜子了还？
1: 现在还有做羽绒风凉子，一个了后头啥个么子，夹根不个？
4: 哦，夹根不个？
1: 啊，羽啊！
4: 前头包了，后头露出来。
1: 这个现在各老鞋子多种多样。
4: 现在是这个风凉子要讲这个造型的，搭配我这个衣裳的。
1: 哎，跟了人家老法里向讲起来，这个风凉子实质上就种草啊。
4: 老法里是纯粹为了避暑。
1: 是避暑。
4: 哪能风凉哪能来？
1: 搿是呀。
2: 里穿气象。总有一条焚火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那么侬讲起来，这个衣裳、裤子、鞋子侪有的，那么天热辰光。辣辣吃个浪，
4: 哎，
1: 还有啥个头稍微阴一样么子？
4: 哎，宋朝子开始病就是平民化了，
1: 比较普遍的，
4: 哎，普遍的。宋朝前头是特别侬像秦朝了啥，侬病了啥好分拨了这个当官的啊。一般些人这么或者官小眼的，外门里两个这个威武这个两个外衙，
1: 要阿不达的，
4: 要阿不达的，
1: 阿不达的。
4: 哎，那么平常吃点啥呢？
1: 现在讲到这个病啊，病的这种冷饮的话，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可以追溯到商朝，
4: 搿商朝是要迭个三千年了吧？
1: 三千年
4: 前头，而且有眼像奴隶社会了，
1: 是
4: 伐？祭祀辰光还要用活人了，侬想？
1: 对，一辰光就是啥奴隶社会刚刚一眼眼就是
4: 要像封建社会转化
1: 的转化过程当中。
4: 嗯嗯，
1: 辣辣侬像三千年前头的迭个《诗经》当中，
4: 如
1: 果迭能一句闲话，伊讲两只的浊病匆匆，三只的乃有灵应。
4: 这个啥意思呢？
1: 啥个意思呢？伊讲就是了，那个农历十二月份的辰光，
4: 伊
1: 到老早日不叫农历，叫华历。
4: 华历。
1: 华历十二月份辰光呢，要拿这个病人索取起来，就可以索出来。索出来之后呢，了真的里向拿这个病全部扛在这个地窖当中。
4: 侬讲这个华历，实质上是商朝前头这个华朝啊。华朝是西方社会还否认了，不承认你了。讲侬没啥个文字记载，没啥个文物了啥。我讲你一个西方在几百年要来否认你这个几千年的文明历史啊，真蛮怪。好，就是讲按照这个华历十二月份，实质就是农历对吧？
1: 农历啊，农历啊，实在就是到了周朝以后改农历的嘛。
4: 哦，拿这个冰块采好，扛到这个冰窖里向。
1: 把冰窖里向。那么。刚才的这句子当中啊，叫三只石乃于灵应。
4: 灵应
1: 啥意思？灵应是啥呢？灵应呢，就是指这个冰窖。
4: 哦，
1: 哎，就是冰窖。
4: 乃于灵应，就拿伊扛到
1: 这个，
4: 放进去，
1: 扛到这个冰窖里向。因为呢，当初辰光呢，就是老法里向这个用冰的，伊是它这个机制有关系。它机制也有关系。所以呢，当时的统治者呢，将这个采冰，就是去这个叫挖冰嘛，采冰、扛冰。当作是一桩大事体，还有专门的机构特指管理这个一桩事体了。
4: 哦哟，专门给伊组织管理。
1: 侬像这个西周的辰光，有这个就是专门的这个管理这个采冰、藏冰的这个机构。根据这个史料记载呢，当时的机构名字呢就叫冰镇。
4: 哦，
1: 你上一次已经提到过了。叫冰镇。
4: 冰镇。
1: 负责人呢叫凌人。
4: 哦，就是这个盛气凌人，
1: 盛气凌人，
4: 哦，不得了，
1: 这个就是这个凌人。那么按照当时来讲呢，以这个兵政机构啊，这个善变成员呢，一共有的94个人。
4: 哦哟，不得了，为了弄眼兵要弄94个官
1: 了。有这个94个人的编制了。那么就是啥，凌人这个负责人呢，
4: 伊
1: 是负责就是掌握这个兵政里向的一切事务的。
4: 那
1: 么了那神经的里向，就是教人。要去摘冰，到湖浜里向去摘冰，或者到这个地里向去摘冰，挨下去呢，就是啥，拿这个冰呢扛起来，那么伊这个 这个领人的主要职责就是你刚才讲的以这个菜饼的数量呀，一起弄这个饼啊，

0: 弄这个兵的数量呢，一定要是用兵量的3倍。
1: 哦，一定要。
0: 哎，侬不好卡个卡个。因为啥？这个兵啊，老早里向的抗兵，抗兵用把养脱个。
1: 损耗大不过。
0: 哎，损耗大不过。
1: 嗯。
0: 临近的那个战争呢，还要啥了？在那秋天的辰光，要这个兵士在那温用前头，要对这个兵士呢进行清洁。
1: 哦。
0: 一个辰光呢，还要对这个里向这个兵士里向的一眼。铺设的那些材料，该调么调，该弄么弄，那这个冰室修好之后呢，要拿这个雨水呢全部疏通，那湿了的呢全部疏通，这个类似于啥？像你现在这个防汛房的，防汛房的之前台风的前头，不是河水道么要疏疏通，
1: 对对对，
0: 这个是一样的性质，
1: 搿是非常的这个讲究哦。
2: 李川气象。总有一条焚火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那么，侬像老法里这个兵啊，伊不单单啥的，就是朗朗食物、兵证枚举，对吧？这个都老巨型啊。还有呢，是丧事当中呢，保护尸体，也要用兵。那么死的这个成年的里土壤体成年的里取这个兵以外，那么平衡辰光这个兵还有地方来的呢，这个史料当中记载呢还有地方来的，
1: 跟像最天冷的辰光的兵了，平常辰光啥地方去？
0: 那么侬像这个祖籍当中讲的，就是死的这个土壤体以外，以其他有呢还有一个兵的出处的
1: 哦，
0: 就是讲啥中年积蓄的深山老林当中去采这个兵
1: 哦，
0: 搿个有啥个物事？勿是死的土壤体以外。平常辰光到深山老林里向，伊的这个就是兵政机构，也要派人去这个采兵的。在那个兵政机构里向做啥活人是蛮苦的。
1: 那兵养脱了啥没扛好是这个是寿命也蛮大的。
0: 哎，
1: 皇帝要用兵，兵才全部养脱。
0: 没到这个
1: 兵没
0: 是。市场条件不好嘛，
1: 就不来塞。
0: 像刚才讲的噶许多么子呢？这个就是啥呢？在历史当中侪有记载。近年来考古发现啊，就是在中国呢发现了好几个地方侪有这个兵窖的。
1: 哦。
0: 哎，侬像这个。陕西凤翔的成都雍人遗址，也在那有只冰窖，比较规模大的，像西安的长乐宫五号一只建筑遗址。
1: 哦，专门抗冰。
0: 专门抗冰的。中国的这个冰窖这个历史啊，用冰的历史啊，
1: 实
0: 际上就是中国交交关关地方侪有的。
1: 鼎鼎古老这个冰窖，几乎年数呢？
0: 古老的冰窖呢，到现在呢，已经有的4200多年的历史。
1: 哦，搿是比这个商朝还要早。
0: 搿侬像这个啥，像北京故宫搿只冰窖，现在成为了这个是网红的打卡地。
1: 哦，大家一起看。
0: 还有呢，西安呢有冰窖巷，这条路叫冰窖巷，那个济宁还有条叫冰窖街。
1: 哦。
0: 得了，所以讲起来就是啥个？中国这个辣辣古代的辰光，这个用兵的历史，所以呢，就是年数是比较多的，而且呢有一定的规模。
1: 《诗经》里向记载，这个商朝辰光啊，这个经济是还比较这个落后辰光了，还应该像奴隶社会时期啊。
0: 就是呀。
1: 哦，也能够就讲是等于讲冷天时要采冰咯，哪能去
0: 扛
1: 好？
0: 扛起来到天热用。
1: 这只钉钉那个是扛起来。
0: 扛起来。
1: 扛起来，
0: 侬好要养它呀。
1: 是的呀。
0: 因为天热的辰光用冰量大，像刚才讲的。抗个病，有辰光方式方法不得当，
1: 养脱了，
0: 养脱了之后，根本伊这个用兵量要不够，人家出现的就是外头社会浪向出现的这种私家上兵的兵商。
1: 哦，私人人家也做兵的。
0: 私人人家也有得做兵的。
1: 哦，这个是实力大了不得了的。
0: 是的，这个就是啥个呢？中国在浪就是明朝的辰光，在浪市面高头已经可以买到兵了。
1: 哦，
0: 明朝是市面高头已经买到兵了，
1: 已经是这个平民化的。
0: 那么到了特别是清朝的辰光，在那就是大清皇帝当中，伊这个有记载讲啥个么子？各级官府，假使这个屋里向抗个兵不够用，大家可以到市场上去买。
1: 哦，
0: 这个是这个大清皇帝当中已经有记载的。
1: 说明就讲官府是允许于讲私人讲弄兵的。
0: 对个。
1: 做这个生意，侬讲伊那啥是国家一定要控制好。侬私人不来塞，就是
0: 兵是可以啊，
1: 兵可以用
0: 的。
1: 兵放开。
0: 侬像这个清代的辰光，有这个兵窖，必须分为这个官窖、府窖和民窖三种。民窖呢有商民设立，等于啥个呢？抗兵的窖啊，是老百姓。他这个商人利益设立的
1: 哦，专门做这个兵的生意，
0: 专门做这个就是用于这个就是做兵的这种经营。
1: 那么就讲唐老师这个抗兵啊，比较集中的规模比较大的了啥地方呢？
0: 这个就是辣辣这个唐朝文典当中记载，就是北京辣辣北京老早个京城嘛，个紫禁城当中呢，一共有的五只这个冰窖。
1: 哦。
0: 五只冰窖，康冰窖25,000块，伊这个金山西门呢，一浪有6口冰窖，康冰是54,000块。
1: 哎呦。
0: 还有呢，就是像德胜门外头有的3口，康冰窖26,700块。那么要再根据等眼记载推测呢，5,000块冰的这个容量啊，要相当于现在一幢5层楼四单元住宅楼的体积，四单元
1: 是四个门洞进去，
0: 四个门洞，四个门洞，你像那个大的不得了，
1: 不得了，这个，你想想，伊这个冰块一块一块肯定也大嘞，
0: 啊，大嘞，会
1: 有，小容易要养它哟，张老师，你看见的吧？现在就讲一种报道讲，古代一种的非但是能够就讲拿冰扛好的吧，天然冰，伊还能够拿这个冰做出来，但是伊古代一种技术啥个拿热水。打得滚烫热水哦，突然密封起来，它摆到井里向啊。现在科学家哪能四年好像做不出来？现在好像做不出来。
0: 不是做不出来。
1: 还种么啥个拿这个硝子做冰了啥？现在也好像讲这个蛮难的，好像。
0: 但是老早这个中国古代就是唐朝的辰光呢，根据这个史料记载呢，唐朝的辰光已经开始用这个硝子，用于四年可以制成功冰了。
1: 哎呦，你主要讲古代的人还要聪明。
0: 搿是呀。
1: 我们中国逆天用冰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古老的《诗经》当中记载：“夏历12月，索取冰块；正月，将冰块藏于冰窖。”目前发掘出最早的冰窖，才有4200多年历史。按照朝代推算，当时商朝之前的夏朝还没建立，属于部落联盟时期。等级森严的奴隶社会，因为用兵起初是与祭祀献祭活动有关，所以当时的统治者将炊兵、士兵作为一桩大事体来对待，还设有专门机构与官吏来管理这项事务。西周设有专门管理炊兵、藏兵事宜的机构，据《周礼》记载，当时的机构名为兵镇。正式的正，按当时规定，编制有94个人，负责人称为令臣，臣女臣妻令臣，比喻以交往妻室阿人。一个典故啊，或许就是由此而来啊。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孔庙的鸟鸣是听得见的文化风景，练旗河的清波是流动着的江南风情。打开调频，倾听100.3，嘉定最美的声音。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

0: 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We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2: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阿斯拉姆。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0: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1: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四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您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圆。
3: 海疆有我，替祖国和人民发声。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
1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幺。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5: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8: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5: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8: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量出公平正道，以理为秤，称出世间真情。法宝在线，为您暖心支撑，与您相伴同行。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3 兆赫家庭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直播互动访谈节目法宝在线，我是佩蓉，欢迎大家的收听。那么现在很多家庭育儿焦虑之一就是孩子近视，其实家长都不太希望孩子小小的年纪就戴上眼镜，更害怕度数是一年比一年高，也正是抓住了广大家长的这种心理，市面上大量视力矫正机构应运而生，打出非常诱人的宣传，近视可以治愈不用配镜，坚持训练就能够彻底摘镜。那么家长也是不惜花费高昂的费用，带着孩子长期做矫正训练。但是几年训练下来呢，钱花了好几万，视力不仅没变好，孩子的近视度数反而是越治越高了，造成了不可逆转的视力损伤。那么今天我们就结合法院宣判的真实典型消费欺诈判例，跟大家讲清楚视力机构承诺治愈近视到底是不是骗局，什么情况下构成消费欺诈，那么家长被骗之后能不能依法实现退一赔三，普通消费者遇到类似的陷阱到底该如何取证，如何维权。那么今天直播间我们邀请到上海信任律师事务所杨春梅律师为大家拆解案件，厘清法律边界，教大家如何维权。那么大家有任何观点想要发表，可以下载上海家庭 APP 搜索直播法宝在线节目，在直播帖下留言就可以了，也可以加入我们听友群参与网络留言，欢迎大家的踊跃参与。那么今天我们选择这个话题就是因为暑假到来了，那么暑假呢我们家长就特别担心我们孩子近视了怎么办啊，而且有一点点近视家长就非常的焦虑，这个度数一直涨怎么办，所以很多机构就是正中家长这样一个心理啊，很多机构都应运而生，而且他们是没有正规的医师执照的，所以有很多这样的机构。我们首先呢来完整复盘本案的来龙去脉。四年前，北京的贾女士9岁的孩子仅左眼100多度的轻度近视，右眼视力是正常的。经熟人介绍呢，进入一家视力矫正机构，该机构宣称可以彻底治愈近视，终身不反弹，不用戴眼镜，甚至宣传可以改善睡眠，抑制健脑。那么从2020年11月到2024年4月，贾女士累计带孩子矫正近300次，花费了26000元。训练方法其实非常简单，仅转转眼球，仪器对齐光圈。那么机构负责人对外宣称是老医生独创的眼脑全息训练法，拥有专利技术。但是4年多训练下来，孩子视力大幅的恶化，左眼从100多度涨到400度，右眼是新增100度近视。后来家长发现机构所谓的专利早已被驳回，负责人没有任何的医师资质，同时机构多次禁止家长医院散瞳，禁止正规配镜，编造视力模糊是好转期，学校验光不准等话术，刻意延误孩子最佳的控度期。最终呢，贾女士连同另外3名受害者家长一起起诉该机构，要求退费并3倍赔偿。那么杨律师啊，其实国家卫健委早已明确青少年真性近视是无法治愈的，这家机构公然宣称彻底治愈近视，一辈子不戴镜，还附加宣传改善睡眠，抑制健脑。那么从法律角度来说，这种违背权威医学结论的宣传直接属于普通夸大宣传，还是已经构成消费欺诈了？二者法律后果的差别在哪里？杨律师，
2: 好的。那么首先我们就是说对于夸大宣传和消费欺诈，其实这是两个法律体系下的概念。因为我们知道说广告法对于宣传是有一些规定的，它有一些禁止性的约定，就是明确禁止虚假宣传。那么其实我们所谓的夸大宣传其实是虚假宣传的一种。因为我们会通常情况会看到说，有些广告宣传的时候说，我这个是顶尖的，我这个是最好的。就是其实我们广告法上是禁止使用这种就是说
1: 夸大的词语，
2: 就这样极端性的最好最怎么样的这种词是不允许使用的。那么我们说夸大宣传，我们理解的可能就是他把他有的把他宣传的就是让大家觉得说，他特别特别好的那种极端。那是虚假宣传，就是我们说夸大宣传其实它属于虚假宣传的一种对吧。那虚假宣传有很大的是虚构某一个结果，就像其实在这个案件当中，他 对于所宣传的就是治愈近视，其实它就虚构了这个结果。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从科学上它根本就不
3: 可逆的，
2: 不可逆的，真性近视是不可逆的。那么我们所谓的消费欺诈实际上是商家明明知道了就是内容违背，它其实是消法上的一个概念，消费者权益法上的一个概念，就是它其实是我们说的虚假宣传的一个结果。我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虚假宣传是经营者在宣传自己的产品的过程当中他虚构了某一些结果也好，某一些资质也好，然后让消费者误以为说哎，可以达到这样一个结果，产生了信任，然后进行消费，就是我们这里说的它目的是以消费者消费就是去购买为结果的，就是消费的欺诈。其实所以我说首先我们要区分夸大宣传和消费欺诈，其实它是两个法律向下的我们说的一个词汇的一个我们说法律定义词的一个概念。但是夸大宣传通常情况下我们会在广告法上去解释，去说它是一个广告法上的一个宣传行为。那么就是消费欺诈呢，其实更多的是当消费者去购买了之后，他基于他的这个虚假的宣传，他做了这么一个买卖也好，消费也好，这样一个结果的一个在消费法上的消费者权益法上的一个词汇，叫消费欺诈，正常消费和消费欺诈的这个区别，就是受欺诈而进行消费的这样一个区别。那么主持人说的这个法律后果是什么，我们一般的虚假宣传，那么市场监管部门它是可以对它进行一个责令整改罚款。那消费者呢，从在一般的虚假宣传并没有虚构事实，没有进行欺诈的这样一个行为的情况下，那消费者可以要求的是退款。那么消费欺诈其实刚刚我说到了，它有可能是它存在有虚构事实。那么在这种前提下，消费者可以主张退一赔三，是有惩罚性的赔偿的。所以从结果上来说一样，如果说这个企业一个是进行了一般的夸大的宣传，一个是进行了就是我们说的消费欺诈的类似虚假宣传的假的这种虚构了假的信息的这种宣传，那么从消费者消费了之后，他可能产生的结果理赔的程序是不是可以适用退一赔三，这是去就是这两者的区分。
3: 听起来我们这个案子就是消费欺诈了。你看本来我们说近视是不可逆的，100多度你戴上眼镜是稍微控制，但是你不可能回来0度啊。
2: 对，
3: 但是这个案子就是说你可以彻底治愈，我一辈子就不用戴眼镜，好像就是欺诈了。
2: 对，而且在这个案件当中，他除了讲到就是说治愈近视终身不反弹，就是甚至于还有抑制健脑这个问题。
3: 对、啊、就治眼睛还抑制健脑，就有点夸张了吧。
2: 对，然后同时因为他在后面的可能还涉及到了对于有没有专利啊等等的这些问题，其实都是涉及到虚构的这一部分内容。对，
3: 您刚刚说到专利，其实机构法定代表人是没有医师执照的，而且是自创的训练方法，给孩子做视力干预啊，判断视力状况，是无资质的操作，是否属于无证行医呢？因为他宣传的是我是有执照的，但实际上查了查真的是没有执照的。是不是属于无证行为？
2: 因为这个就是说矫正近视、干预视力损伤这些服务内容呢，它应该是属于医疗诊疗范畴的。那么经营者就是包括经营者是需要有这个医师的职业执照，机构是需要有医疗机构的职业许可证。那么这个是我们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里面的规定。那如果说他这个里面是没有的，那就涉及到一个无证行医的问题。那无证行医从卫健部门其实是可以要对他进行一个处理的，比如说就是说没收违法所得呀，
3: 罚款
2: 进行罚款啊。当然涉及到人身损害的，那该要赔偿的我们也会涉及到一个人身损害的这个赔偿的问题。对，
3: 还有他说是有一项专利的，但是专利也是假的，也被驳回了。那涉及这个专利会触犯哪些法律法规呢？这个专利是不被认可的，是假的。
2: 对，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它虚假，其实是虚假的专利宣传嘛，就是它虚构自己有专利，它其实是没有的，
3: 嗯，
2: 但就是一个，就是捏造了一个虚假的事实来进行一个宣传，其实违反的就是我们说广告法里面的这个，它属于虚假宣传的这个行为。
3: 嗯，而且机构刻意警告家长不要带孩子去医院散瞳正规配镜，还编造了一个理由，说模糊其实视力好转的前兆，学校验光根本就不准，还有一些这种说辞，而且长期阻拦家长正规就医，刻意延误孩子近视最佳控制期。那么这种隐瞒误导行为能否直接认定商家存在欺诈主观故意，他一直在阻拦家长去正规的医院。
2: 其实在这点上，因为我们认定就是说你主观上是否是恶意的，是故意的，其实除非就是对方当事人明确的说，哎，我就是故意的，我就是为了不想让他发现，所以我才不让他去，去正规医院就诊。但是正常情况下，我们实务当中没有哪个商家或者没有哪个经营者会这么表述的，他肯定会说，我没有呀，就是他会否认自己主观恶意的这个事实，就是咱们会在就是包括我们正常经营的过程当中，我们说怎么去认定一个人的主观故意，因为这个是意识形态的内容，如果他自己不表示出来，其实没有人也没有证据去确认的，那么法院在认定你是不是有主观故意的时候，他会结合你的一系列的行为，就比如说你做了什么，你是不是像这个案件当中，他阻挠去进行医院的散瞳配镜也好，或者说编造话术误导也好，其实很多情况下，其实我们就会认为他是为了不让消费就是家长发现，我这个治疗是没有任何的效果的，那么就是延缓，就是为了能够让他的这个
3: 多挣点钱呗，
2: 对，这个谎言能够延续更长的时间，所以在法院在认定的时候，他会结合这个过程当中，哎，你说这句话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是不是要掩盖你的训练无效，避免家长哎发现你这个视力其实在退化，并不是在恢复，然后以此来就是我们说主动隐瞒关键的事实，就是让这个欺诈行为可以持续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刚刚主持人说，哎，这个是不是可以认定主观故意，那么我们认为在法院认定的时候，这个环节是很重要的，去确定他是不是主观故意的一个核心的点。
3: 因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案例他们是有微信的聊天记录的，文字说明他确实是诱导了家长说你别去医院，但是有些是没有这个微信的截图啊，包括字面的证据，可能就是口头说了，哎，你别去医院啊，不要给孩子去验光啊，散瞳等等，这个口头上和我们书面上是不是证据的力度是不一样的呢？
2: 是的，就是你口头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证明不了，因为我们这个你在证明他恶意的时候，你会说是他叫我不要去验光，
3: 商家也会辩解，我啥时候说过来，你有证据吗？
2: 对，所以这个案件能够获得支持，其实取决于他有很多的
3: 微信的聊天记录，
2: 对，
3: 沟通的一个证据的截图，
2: 是的，是的，这个很重要，所以有时候就是消费者在治疗的时候，他就是我们有时候很难说，哎，你其实一个正常人，你很难随时随地都开个录音。
3: 对啊，我们没有，就是啊，不会，就是正常的口头交谈，也就说过就过去了。
2: 是的，
3: 不会说想留下来的。
2: 是的，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一定程度上是要提醒消费者，尤其是你非正规的这种，他的一些承诺或者他的一些要求，是不是需要在相应的文字体现下，来便于日后你的维权的证据。
3: 所以合同上一定要非常的细致啊，
2: 或者说就沟通的记录要保存好。
3: 是的，就刚刚我们说了这么多，你看他的医院是无资质的，专利也是假的，包括还要诱导我们家长们你不要去医院啊，好像这几个都已经满足了我们的消费欺诈，是不是杨律师？
2: 因为我们认定消费欺诈的话，其实有第一个，商家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第二个，商家主观上明知是虚假的，第三个，消费者因为虚假的宣传产生了错误的认知，第四个， 基于这样一个错误的认知支付了费用，
3: 嗯，
2: 或者说我遭受了财产的损失，
3: 嗯，
2: 那么结合本案来说，虚构的事实有哪些？第一个，我们说了他宣称治愈近视、
3: 嗯、
2: 专利的技术、抑制健脑等等、
3: 嗯，
2: 对不对、
3: 嗯？
2: 这是他虚构的一个事实，包括
3: 是的，
2: 第二个，他的主观明知性、
3: 嗯，
2: 就是我们正常说明明知晓卫健委规定真性近视不可治愈，专利已经被驳回、
3: 嗯，
2: 自身是没有医疗资质的前提下，你。还阻拦消费者去正规的医院进行一个就医、
3: 嗯、
2: 那其实在主观明知上我们认为它是行构成了一个、我们 证据链上能够去确认、
3: 嗯、
2: 那家长产生所谓的预判就是像贾女士她持续四年的这样一个付费的训练、
3: 嗯、
2: 包括其他家长的这样一个消费的这样一个情况、
3: 嗯、
2: 损害的结果就是我们说产生的这个花费，包括孩子近视度数的暴涨，实际上就存在我们说的财产和视力的双重受损的这样一个损害结果。
3: 嗯，
2: 那么结合这四要素的构成，我们认为它就是我们所谓的消费欺诈的这样一个构成的要件。
3: 嗯，其实刚刚已经说到了啊，对应的是我们消费欺诈。但是有时候商家可能会辩解，是家长自愿交钱的，自愿带孩子来训练的，我不存在强迫的消费啊，我又没有让你给我交钱。那这种说法

0: 这个自愿消费，当然我们结论是法院不可能认可他这样一个抗辩的理由。那在区分上呢，实际上我们所谓的自愿消费应该是真实自愿。什么叫真实自愿？是指消费者掌握了全部真实的信息之后，我自主做出的选择。但被误导消费是指你商家刻意隐瞒，然后虚构了信息，导致我消费者产生了就是错误的认知或者信息的不对称做出的选择。这两个我们所谓的自愿，它不是一个概念上的自愿，对吧？一个是真实的自愿，一个是被误导之后的自愿。就像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我们诈骗，就是我们真实是社会上的这种诈骗罪。诈骗犯通常会给你虚构很多的事实，让你以为这个是真的，然后把钱套给他。
1: 是的，
0: 对不对？他也是自愿自己把钱掏出来，不是你从我口袋里抢过来。那为什么他会构成诈骗罪呢？其实就在于
1: 也是夸张了，
0: 就是他虚构了一个事实，让受害者以为误以为在这个错误的认知下去做出的我们说消费的决策也好，掏钱的决策也好。所以这个自愿就是跟我们认为的真实自愿不是一个概念。所以据此我们说商家如果说以这个这个进行抗辩，那么所谓的自愿是建立在商家虚假信息之上的，这个自愿其实是不被认可的。
1: 所以说我们作为消费者应该多一些审慎，少一些盲目。我们听起来他说的真的是天花乱坠，我们心里要存疑了，他说的是真的吗？我们可以查阅相关的网络啊，包括看看书籍是否是真的，我们应该有一个辨别的能力的。我们再看我们这个案子，两位家长分别花了挺多钱的，因为我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觉得真的花了好多啊，就是这个近视眼镜26000，而且长期训练3-400次。其实这个训练我觉得你不太科学，肯定会对眼睛造成一些损害的。你看本来就100度啊，75度，渐渐的就才小学就400-500度了，挺可惜的。
0: 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一直说的小孩的三件套。就是箍牙、近视、脊柱矫正，就是养育小孩这个过程当中的三件套。其实其实商家很多时候他在做宣传的时候就是会就是利用家长的这种焦虑的情绪。其实你只有有了情绪之后你才会去冲动的消费啊。那怎么样能够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其实对于家长来说就是
1: 提高辨别能力吧，
0: 要有一些的批判性思维。
1: 是的，
0: 对于一个信息出来的时候，尤其是广告类的信息出来的时候，你就要去辨别它的真伪性和可以达到的程度。那就是我们说你在签这个合同，你在消费的时候对于它这个结果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结果，可以治疗的过程是什么样子的，其实是需要书面化的。这也是就是我们说消费的时候你要知悉啊，就是你要清楚我今天花这个钱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对不对？
1: 对啊，俗话说得好，要货比三家啊，你不能这一个机构你就扔这么多钱啊，真的是白白浪费，还耽误了自己孩子的治疗啊。那么孩子原来就是轻度近视，那么经过机构的训练之后，度数是大幅的暴增，错过医学控制的黄金时期。除了已经支付的训练服务费，家长能否主动孩子视力受损带来的后续的检查、配镜等人身损害相关赔偿，会不会有精神损失费等等？因为退一赔三就是指我们花费整个商品我退一赔三。那后续的一些包括耽误了一些眼睛的治疗啊，精神损害费用，这个能不能争取到？
0: 其实主持人讲的是他的这样一个治疗行为，他的这样一个就是商家的这个治疗行为，如果给我消费者造成，给我孩子造成了人身的损害，就是我们说的进一步的损害，我是不是可以要求赔偿？理论上是可以的，因为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是个侵权行为。假设就像咱们医疗纠纷，我在医疗过程当中，对吧？给消费者，因为你的医疗错误行为给消费者造成了损失，你只要能够证明这个行为是他做的，这个结果确实产生了，这个行为和这个结果之间存在有因果关系，那么你的这些损失实际上是可以要求他来赔偿。就像在这个案件当中，其实如果说我因为你这个，我后续的有持续的治疗啊什么的，
1: 对啊，我后续还要去纠正，
0: 只要你能够证明你的这个行为是纯粹是由他的这个行为造成的。但是这个里面呢，单纯从近视角度呢，我会觉得说，因为你近视度数的进一步扩大，它不一定是全部，因为我们知道正常情况下假设我是在正常治疗过程当中，我的视力也有可能会下降，所以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人身损害的赔偿，家长就会

0: 你在举证的时候就很难了，
1: 挺难的。
0: 对，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为什么他其实没有进行这个方面的赔偿呢？是因为他没有主张，他其实在这个案件当中是以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面的这个退一赔三的这个付费，他没有进行后续的我们说的是人身损害赔偿的诉求，那么法院呢是不告不理，就是你没有主张的内容我不会自行的去帮你去进行审理的，所以咱们会发现他只是诉了前面一部分，对吧？
1: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我在医疗纠纷嘛，我去治眼睛的时候我把眼睛给治瞎了治盲，那这种是不是就可以追人身赔偿啊，精神损失费，因为比较严重了。
0: 对，
1: 那当
0: 然这个里面要有一个，会有一个我们说鉴定的过程，就是要确定这个结果是因为他这个治疗行为造成的，错误的治疗行为造成的。
1: 所以说证据和鉴定的结果是非常重要的。你看我们本案是要搜集全方位的证据啊，少一点都不行。
0: 是的，
1: 还有我们这个案例有一点啊，是熟人介绍的，我不是通过我自己途径找到的，我是好几个熟人，哎，告诉我孩子在这儿治，然后家长就无条件的相信这个熟人的推荐。那么中间人没有收取好处费，仅仅口头推荐机构，若机构构成欺诈，这位介绍人需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吗？家长也不知道啊，也不知道这个是不合适的，或者是没有资质的。
0: 正常情况下是不需要的。为什么？因为连带赔偿责任，在共同的经营者之间，就是假设我们从这家商家，从广告的宣传，或者说收取佣金的推广者，因为我们在广告里面会有，广告法里面会有针对于比如说共同经营者虚假广告的代言人，咱们主持人可能会有一些，以前现在对于明星代言他有很高的要求，为什么？因为你虚假广告的代言人是需要承担责任的，然后包括收取佣金的推广者，就像比如说你咱们现在不是有某书的这种种草，它是收佣金的，对吧？这有限推广是收佣金的，那这种它是需要承担责任的，因为它属于一个广告的发布者或者是推广者。那其实我们说的普通熟人无偿的推荐，他只是把我自己觉得哎好好的我在这里看，
1: 真心是觉得好才把你介绍过来，他不知道这是欺诈。
0: 这个上他因为他不是一个共同的侵权主体，就是说在这个案件当中，你经营者也好，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商家，或者说是你广告的宣传者呀，它是基于它是共同在这个
1: 获利的，
0: 对，那么但是你老百姓，我普通熟人，我说哎我在这家店里看我觉得还挺好的，它不获利呀，它也不是一个共同的，它只是说我把我在这里看告诉给你。但是如果说假设这个人有些店家他会为了推广，他会出现一些我反佣你介绍了之后，我
1: 对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我给你多几次治疗，我多让你上几节课，那这种情况怎么办？
0: 如果中间人当然在这个里面也要有，如果这个中间人协助商家他编造了一些话术收取提成，那可能就要承担共同的责任。所以这个里面呢并不是说我介绍了我就一定要承担责任，但是呢就是如果说这个里面你要就是说你如果在介绍的时候，你去为了让更多的人进来，你去迎合着商家去做一些话术的说法，或者说收取这样的提成，那就可能要注意。当然这个里面呢也是需要有一个举证的内容的，就是我作为就是假设我这本案当中的应该是贾女士，我作为贾女士，我如果是别人推荐来的，如果我要把这个推荐人拉进来，那我要证明他在这个里面获利，他在这个里面也给我讲了虚构的这些事实，他也要证明针对这个人的这个举证责任。所以其实他不是一概而论说我就一定能够把他放进去，
1: 看情况来说。
0: 对，是的，
1: 因为现在太普遍了，我们给孩子报班的时候他说你再推荐别的家长别的孩子来我就给你多一节课或者怎么样，
0: 对，
1: 但是家长可能就不会说啊不用了不用了，就会默认。那这种情况如果出现一些纠纷，那么这个介绍别人的家长其实也还好，他不知道这个确实是欺诈的行为。
0: 对，他有没有这核心其实一个他是不是一个共同侵权的主体，他有没有协助商家去编造这些话术，并且从中获利，那才会涉及到一个共同担责的问题。
1: 还有我们这个案例，虽然我们今天讲这个案例，但是这个案例已经诉讼了4年的时间了，时间跨度太久了，会不会超

0: 过了民事诉讼的诉讼时效，哪些证据可以中断诉讼时效，保障家长正确的维权、正常的维权？四年、还蛮久的。
1: 就是民事诉讼的消费纠纷的时效一般是我们说的三年的诉讼时效。那时效呢，它跟我们说这个纠纷发生的历史多长时间它不是一个概念。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点并不是说我今天付了钱我后面就开始算这三年的时间，并不是这样子的。要是从消费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我被欺诈之日起
0: 开始算。
1: 对，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可能贾女士可能带孩子去医院正式检查的时间
0: 不算，
1: 可能是近期才发生的。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才确认了机构是这个全部的进行一个虚假宣传啊势力。所以时效的起算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话，那应该从就是我们简单的理解来说，应该是他看了正式的医院去就诊之后，他
0: 知道
1: 我被骗了，然后我再开始起诉，对吧？这个时间点。那中断的时间呢，其实假设我进行了投诉啊，我进行了由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了调解啊，包括我跟他进行微信的聊天，进行书面的沟通，要求他退款呐，这些都可以就是说来重新计算诉讼时效，因为我主张了。就是我主张，我向他主张赔偿，我向他追溯这个退款啊之类。这个过程就是我们说可以直接导致这个诉讼时效的中断，我可以重新起算三年。
0: 就是这个时间不是说我刚开始交钱的时候我就算上了，就是根据之后我知道这个确实存在欺诈，我开始维权，我才可以算这个时间。那现在很多势力机构就不像我们本案说那么夸张了，说你可以摘掉眼镜马上，但是可能会说一些擦边的话术，就比方说调节式疲劳，但是好像他的治疗方法也是不科学的，和本案我们直白的承诺摘掉眼镜的宣传相比，法律上如何界定边界？是不是他只说调节式疲劳，就没有本案的欺诈的认定方面就是更加严格呢？
1: 只能说在就是法院在判断的时候，就判断你是否构成欺诈的时候，它不是单纯的看文字表面，其实是要看整体宣传的导向和对消费者的误导的一个效果。也就是说，如果说你确实就是，如果说你说，哎，我只是描述，客观的描述，它可以缓解疲劳，短期内裸眼，可能有临时的提升，但是它不承诺根治真性近视的，那其实它是属于一个正合规的一个保健宣传。但是虽然它表，但是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主持人说的，它虽然表面上说我是缓解啊，或者，但是其实它一定程度它是暗示或者间接的引导你的家长去认为说，哎，这是可以看好的。那它还是属于一个虚假宣传呀。其实核心的在这个点上，就是家长你要对于他哪怕是暗示的这些这个承诺，你就一定要让他明确。你不能够说我文件上看的是说保健，就是说只是缓解疲劳，但是他私下跟你说的是能够根治近视，但是呢你是基于他私下跟你说的这句话你才去消费的，但是你私下的这个承诺你又不让他落到纸面上，那你就很容易后面的维权出现问题。
0: 那如果刚刚说到他是用擦边术语，和我们本案来说是判的会稍微轻一点呢？因为这个本案是假一赔三嘛。
1: 对，其实我刚刚的表明的意思就是说，擦边术语，就要看你到底要宣传达到什么结果。就是用擦边术语，那就说明他肯定有一个不法目的啊，要不然你为啥用擦边术语？就是说，不会因为是擦边的或者是明确的来确定是不是消费欺诈，而是看你就是说你的宣传是不是虚假宣传。因就是我刚刚我说到的一点就是说，虽然他在文字里面表明的是保健缓解疲劳，但是他在私下跟你承诺的是说，哎，我可以根治的。那其实他就是一个虚假宣传呀。但举证责任在为消费者。所以消费者在进行这种消费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他 他书面的宣传、
0: 嗯、
1: 跟你的口头承诺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那么你就要提高警惕了、
0: 嗯、
1: 你对于这个他的口头承诺的内容你必须要让他落到纸面上，要不然他就利用了这个擦边让你以后无法举证而得不到你的合理诉求。
0: 对，有的时候口头啊包括你合同上啊包括他纸面上的宣传是不一样
1: 的，
0: 所以说我们要提高辨别能力啊，
1: 对，
0: 看看是不是说的那么科学。
1: 对、
0: 嗯、
1: 因为主持人刚刚一直说的一个我们说的擦边的宣传和直白的宣传、
0: 嗯嗯、
1: 其实我们单纯只说提升裸眼视力、
0: 嗯、
1: 缓解视疲劳，缓解视疲劳肯定是一个正规的、
0: 嗯、
1: 保健的一个宣传、
0: 是的，
1: 但是包括像他保健的过程当中他临时性的视力是有一些缓解的、
0: 嗯、
1: 但他不可能根治的，
0: 嗯，
1: 对吧，
0: 对，
1: 那就是当他用了这个技能但实际上他想要告诉你的时候我这个是可以看好的、
0: 嗯、
1: 我可以根治的，我可以就是
0: 完全好
1: 的、
0: 嗯、
1: 那根治的，那其实我就觉得说消费者一定要注意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0: 嗯、
1: 就是尤其是当他书面的宣传和跟你的暗示也好、
0: 嗯、
1: 跟你沟通过程当中承诺是不一样的时候、
0: 嗯、
1: 你就要提高警惕，
0: 提高警惕了。
1: 对，
0: 对于家长朋友其实也给家长朋友提一个醒吧、
1: 嗯、
0: 有些商家他的擦边术语就是我能够缓解视力啊，能够缓解一些视力，你可以看到更轻了，如果你经过了一些治疗，但实际上啊，我查了一些资料吧，就是说相关的缓解视力只是你的睫状肌的痉挛有缓解，你当时可能看的有一些清楚，但实际上它是不可逆的，你是近视度数还是这样。嗯，
1: 是的，
0: 还是应该提高警惕的。
1: 嗯，主持人，我们核心的一个点就是家长在就是给孩子做一些治疗的时候、
0: 嗯、
1: 有些认知层面的东西是需要自行去提高的。
0: 对啊，对啊，
1: 就通过科学的、
0: 嗯、
1: 医学的或者说是更权威的信息去去达到这个认知，这样的话才不那么容易被误导。
0: 嗯，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听友啊给我们有哪些疑问。有一位听友说，我家也是做了两年的训练啊，中途我就想退费，商家说我是自愿签合同的不退费，这种合同有效吗？能不能强制不退签？因为我们在选择机构的时候很多家长都会签一个合同，合同的时间是这个时间到那个时间，但是中途退费的话你要去赔偿的，大多数合同都是这样的。那他是觉得这里治疗效果不好，我不想治了，我要退签，这样、
1: 嗯，那么其实一个呢是你如果是一个正常的消费类的、
0: 嗯、
1: 那比如说你到有些地方你说我一个疗气我做拨筋眼部缓解，
0: 嗯，
1: 有这样的服务的呀，
0: 嗯，
1: 他没有承诺你会根治，你在我这一个治疗疗期内你会达到根治，就是他没有虚假宣传、
0: 嗯、
1: 那其实是一个正常的消费合同、
0: 嗯、
1: 那你服务过了的内容他可能就不能够完全退费的，是不
0: 是
1: 这个道理、
0: 嗯、
1: 这个就像我们到有些保健就是比如说充值类的，
0: 嗯，充值很普遍、嗯、
1: 对，很普遍，我进行我消费了几次之后他可能十次是呢，我消费了五次你说我后面不想要了、
0: 嗯、
1: 那你是基于就是你提前解约嘛，
0: 嗯，
1: 对吧，就像小孩子的陪着，我不想我后面不想履约了、
0: 嗯、
1: 那实际上是消费者的一个、我要单方面的提前解除这个合同的约定，那第一我们要基于合同的约定来、
0: 哦、
1: 但这是建立在它不存在虚假消费，
0: 但如果存在
1: 正常的、
0: 嗯、
1: 那如果说它真的就是一个虚假宣传的这样一个情况、
0: 嗯、
1: 那我随时可以要求解决，
0: 就是合同说你需要赔相关的钱，但是就不用，
1: 它虚假也、
0: 嗯、对
1: 不对，我是基于你虚假宣传、
0: 嗯、
1: 我要求你退一赔三，
0: 嗯，
1: 这个
0: 但是还要举证吧，举证证据明晰了你确实是欺诈宣传，我才可以退一赔三，
1: 是的，
0: 如果没有合理的证据的话好像有点难、哎、
1: 对，
0: 就维权过程当中很波折。
1: 嗯，对，因为像这个案件咱们看到的是他好像一审二审都是支持的、
0: 嗯、
1: 但是再早一点我记得广东有一个案例也是小、
0: 哦、
1: 也是孩子家长也是这种视力的治疗，
0: 嗯，
1: 然后第一审没有支持，二审没有支持退一赔三、
0: 哦、
1: 然后二审也是没有支持、
0: 嗯、
1: 然后他进行了一个再审，
0: 一审二审再审，
1: 对、
0: 嗯、
1: 再审之后才认定下来说可以退一赔三、
0: 哦、
1: 其实后面我们再看类似的案例的时候、
0: 嗯、
1: 基本上都能够敲定下来、
0: 嗯、
1: 就是说尤其是他承诺眼睛能根治近视的可逆，因为这个我记得是有一个有一个文对于这个就是说真性近视不可逆的这样一个规定的，
0: 嗯，你是卫健委说的，
1: 对的，有一个卫健委、
0: 嗯、
1: 有一个
0: 是的，
1: 有一个文的，所以在、
0: 嗯嗯、
1: 现在基于这个情况下这种他就会认为你就是一个虚假宣传，
0: 我们再了解一下，其实法院已经审理查明了，在现阶段医学条件下，青少年真性近视是不可治愈的，不可逆转的，那么涉事机构使用恢复视力、降低度数、摘镜康复等宣传用语违背科学常识，

0: 属于虚假宣传，机构无医疗资质却开展视力干预服务，不仅无治疗效果，还直接延误未成年人正规眼科诊疗。法院最终认定机构行为构成消费欺诈，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判决退一赔三，四名家长全部胜诉。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啊，您也是有这样的体会，法律是越来越完善了。就像您刚刚说的广东那个案例，一审、二审、三审之后才判是退一赔三，但是我们这个诉讼过程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就是说我们法律越来越保障我们消费者的权益了。杨律师，您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
1: 是的，因为刚刚我说的是，他说的是国家六部委其实2019年有一个专项的通知，就是明确医学的这个定论问题，就是咱们说的刚刚说的当前医疗技术下近视不可治愈，严禁非医疗机构使用治愈、降度数、摘镜康复等误导性宣传语。也就是说，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当你发现有些这个机构他开始做这种误导性的宣传，那他就是一个虚假宣传。就是说其实是让就是说消费者在维权举证的时候低了好多。
0: 对，更容易了。
1: 容易了好多。因为这是一个专项的一个通知。那这个程度上对于消费者，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要认定它是一个误导性的宣传其实很难的。
0: 其实举证很麻烦。你看我们这个案例几个家长一起啊，一个家长还不一定能成功呢，就是几个家长的合力，所以才推动这个案子很快的去完结，保障了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退一赔三。
1: 因为有时候有一些误导性的这个宣传，我们要就是说，就是主持人你会发现当一个宣传出现你可能不会相信，但是有人会相信。对不对？就是不同的人对同样的
0: 认知是不一样的，
1: 他的那个造成的误导性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在退一赔三是不是虚假宣传的时候，像这个案件当中，他有一些是客观事实。假设比如他没有专利，他说有专利，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当有一些表述就是根治也好，或者说是就是我们主持人说的他是不是有一些擦边的认知，可以叫就是他用一些
0: 擦边的呀
1: 词让你以为其实我们正常人觉得他根本不可能治愈的，这个表述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有些人会。那这种误导性就法院在认定的时候他就需要结合完整的证据去讲。但这个案件比较好的一个点，家长比较好维权的一个，因为像专利有没有是非常清晰的，
0: 清晰明了。
1: 对，就是有或者就是没有嘛。然后它里面关键是我看了一下它那个视频里面有好多的聊天记录
0: 可以截图当证据，
1: 对，然后聊天记录里面有比较多的承诺性的内容，所以才便于就是说消费者可以这么容易去维权的一个过程。因为误导性的认知我觉得这个东西有一定的主观性，就是说这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在消费欺诈的认定上会有一些难的一个点，就在于误导性认知到底怎么去认定。你为什么你会产生误导性认知，我不会。对啊，
0: 对，
1: 这个里面就会因为因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知，因为认知的不同而产生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0: 所以说我说到这个案子说到现在，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个家长在选择别的项目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这个机构是存在了虚假宣传，但涉及到自己孩子身上就盲目的就相信了，因为他可能心里就是迫切的希望我孩子能够摘掉眼镜，他把近视想得太重了，就觉得近视了以后度数一定会加深怎样怎样，还是家长的一个焦虑心态吧，正中了商家的下怀了。
1: 其实我在想说很多时候更多的原因是因为家长，当我们非常就是关注于这个点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信息茧房，就是我们搜索到的信息它可能就是永远是这一类信息，永远是可以
0: 就无条件就相信了。当时
1: 对，就像我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自己在你很关注于孩子成绩提升的时候，你会发现永远在给你推你只要你这个暑假只要做什么事情，然后幼升初的暑假你不能够不做什么，要不然你就怎么样怎么样了，然后这个初一升初二的暑假你一定要做什么，你不做就怎么样怎么样了。其实你会发现这种宣传都是非常非常焦虑的。
0: 对啊，贩卖焦虑了。
1: 而你家长越是关注这个问题，你搜到的信息永远都是这类焦虑的信息。

0: 那这个时候直接就说那我们怎么避免我们怎么避免、
1: 嗯、
0: 其实你在这个时候就是跳出这个信息茧房的时候、
1: 嗯、
0: 你就需要去了解更多的，
1: 你可以问问身边的其他人、
0: 就是
1: 再多问问，学习学习、
0: 就是、
1: 请教一下。
0: 就比如说你在这家、嗯、这个机构看、嗯、同时有眼科的，因为我们上海有
1: 很多优秀
0: 的
1: 眼科
0: 防治中心、
1: 嗯、
0: 就是你知道咱们的眼保健操就是咱们上海的眼病防治中心进行那个开发的、
1: 哦
0: 所以因为有专门的眼病的这样一些就防病这治疗的机构，而且它是可以给你建档的、
1: 嗯、
0: 就是你的视力一直都有档案在那里的、
1: 嗯、
0: 所以我是觉得这家长可以不要局限于一家机构、
1: 嗯、
0: 你可以你除了这种私营的，你如果一开始关注到的是私立的这种机构、
1: 嗯、
0: 你可以去医院的这种机构
1: 你
0: 再
1: 证实
0: 一
1: 下看看，
0: 对你双方的信息你去确认一下、
1: 嗯、
0: 然后来做这样一个决定，
1: 对多方比较给孩子正确的治疗、嗯、
0: 但是千万不要永远只在这个群体里面、嗯、
1: 对啊这个群体里面他是这样的你也这样做，所以几个家长就处在信息茧房的里面了，
0: 对对、嗯、就是不要只是在私立的这种机构里面去刷、
1: 嗯、
0: 我的意思就是你要跳出这个机构，你可以在公立的这些机构里面再去看看是不是信息是一致的，
1: 嗯
0: 对
1: 嗯。还有我们本来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常说的退一赔三好像都用于一次性的商品消费，这个商品是质量不好的我是退一赔三、
0: 嗯、
1: 但是视力服务类这种长期消费，你看家长啊、
0: 嗯、
1: 都带孩子治疗了几百次了，但是也是完全可以适用我们三倍惩罚性的赔偿。其实这四位家长还是比较知道这个是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去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很多家长有一个误区，就是说哎，我是买一次性的商品我才可以退一赔三，他根本就不知道。所以这个例子也是给了我们很多家长提一个醒啊，这类持续性的消费也是可以适用于我们退一赔三的。
0: 嗯，其实主持人在这个退一赔三
1: 嗯嗯
0: 那我们就要回到这个法律的条文上来，
1: 嗯，
0: 退一赔三呢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
1: 嗯，
0: 就是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
1: 嗯，
0: 需要退还消费者服务费，
1: 嗯，
0: 并承担三倍加款惩罚性赔偿，
1: 嗯，
0: 所以其实不是你一次性消费还是持续性消费的问题、
1: 哦、
0: 而是经营者是否存在欺诈行为，
1: 嗯，
0: 来就是说进行的一个处罚的约定，就是它关键在于你消费这个经营者是不是有欺诈行为。
1: 嗯，
0: 对，
1: 嗯，
0: 就是在这个案件当中，他有欺诈行为，所以他可以。嗯、因为只不过说，因为我们会觉得说，一个人短期被骗可能的，怎么能够持续被骗？
1: 对，那持续被骗也是可以的，毕竟因为商家确实是欺诈行为，所以说跟我们的次数啊，无论是一次性消费还是我们持续多次的消费啊，其实是不是看这个的、
0: 嗯、对，
1: 还是看商家是不是欺骗了我们，什么夸大宣传啊、欺诈消费等等这些条件可以判定，
0: 对，是否有欺诈的行为、
1: 嗯、
0: 对，
1: 嗯嗯嗯。那么我们这个案子还是比较顺利的啊，机构上诉被二审全部驳回维持原判、
0: 嗯、
1: 因为他商家也是上诉了啊，但是还是维持原判，这也体现了我们司法层面怎样的态度，杨律师。
0: 嗯，在这个上其实他就确定了一点、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司法层面上对于我刚刚说的就是青少年的这个视力的这个就诊上就是是否构成欺诈、
1: 嗯、
0: 其实它有一个明确的医学的这样一个定论、
1: 嗯、
0: 你只要有这样一些行为就会被认定为就是说宣传的欺诈性的这样一个宣传的行为，
1: 嗯，
0: 就是其实这个是通过这样一个案例和就是说这个包括前面的这个专项通知它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
1: 嗯、
0: 我们认为它在这个在司法的路径上其实对于消费者你只要发现它存在这样的行为其实说判例已经有先决的先期的判例在这里，又有这样一个司法达成的这样一个共识、
1: 嗯、
0: 那么同时呢这个是司法层面上的内容，同时呢它对于青少年的、
1: 嗯、
0: 涉及到青少年的、这个、
1: 青少年的很多
0: 其实可能它比较从严的处理了、
1: 嗯、
0: 它并不是说需要你的举证这么复杂、
1: 哦、
0: 尤其是当这个因为对孩子的我们说它的可逆性就是说受损的不可逆性存在这里嘛、
1: 嗯、
0: 所以法院的处罚力度也是相对比较我们说从严的，对经营者的要求是更高的，你就是你的宣传的要求也好，或者说你诊疗的这个要求也好，它其实提了更高的要求。
1: 嗯，其实我想更多的有这样的判例对我们以后的法律健全也是起到推动作用的，包括商家合规诚信经营也是有推动作用的，对我们青少年的各方面保护也是有推动作用的，所以

0: 所以说还是希望社会上有越来越多的这样的判例啊，对于我们视力矫正行业乱象的整治啊，对于我们普通家长的维权都是有标杆的意义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有一些时间啊，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听友有哪些疑问。有位朋友说到，只要机构出现恢复、降低度数、摘镜这类字眼，是不是一律就可以认定欺诈，主张退一赔三？杨律师。
1: 就是针对青少年真性近视出现这样的宣传，基本上可以认定。
0: 哦，那假性近视就是不可以，还有存疑。
1: 假性近视和视疲劳，短期临时视力恢复这些说明，其实，就是他，因为他应该区分跟真性近视的这个根治的这个问题本身。小朋友的视力他就是有一个。有一个弹性的空间在这里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实际上我们说的它的一个场景的判断一定是针对青少年真视、真性近视，它的宣传出现了上述的内容，那基本上可以认定为它是一个虚假宣传，大概率是构成这个欺诈的。
0: 我们这个案例我有一点印象挺深刻的，就是说商家说，哎，你的视力模糊其实就是在好转，但是家长还真的是信了，其实孩子的视力模糊就说明这个治疗是不科学的，接下来就应该停止去正规的医疗机构去治疗你的眼睛，因为已经出现模糊了。所以说还是家长应该提高一下自己的辨别能力，这是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想说给家长听的啊。
1: 那在我一直觉得说咱们的普法栏目也是让家长更多的知道可能你信息壁垒以外的信息。
0: 是的，
1: 对。
0: 还有朋友说到，合同写了仅供保健不包治愈，还能主张三倍赔偿吗？仅供保健就好像跟我们刚刚说到那个话题是一样的，就是有一些擦边的术语，但是只要是构成消费欺诈啊，还是应该能够主张三倍赔偿的。
1: 是的，但这个里面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个举证责任的问题。你有时候有一些合同当中一些小的字的这种免责条款，它其实是不能抵消商家在线下的一些口头的或者说海报上的包括短视频当中的一些虚假宣传的这个行为的。就是对于消费者来说，如果仅仅是合同当中有这个标，但是他实际在宣传过程当中是有这些承诺的，那你就要进行证据的固定，便于你后面的维权。因为我们民事那个诉讼过程当中谁主张谁举证。如果说你举证不了，你只说他曾经说过，那谁知道呢？对不对？
0: 对，就像还有一位听友说，就是我证据不全，只有缴费发票，没有宣传截图，还能胜诉索赔呢？就是说他确实是有一点欺诈的行为了，但是我只有缴费发票啊，因为很多人在去购买这个机构的课的时候还是少了一些心眼的，就觉得留下来这个发票就可以了，就还是吃了亏吧，维权上面还有些困难的。
1: 因为缴费发票我只能证明我在这里消费了多少钱，对吧？那这个核心的你的举证内容是要证明商家存在虚假宣传的这样一个行为。那你说我去拿一个缴费发票去退，那站在谁的角度你也没办法呀，站在商家的角度，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你怎么证明他做了这个事情呢？所以咱们还是需要通过补充其他的证据来进行一个维权，就是包括是店内宣传的视频，或者说其他受害家长的证言呐，跟销售沟通的微信记录啊，然后包括你要315投诉之后双方的这个沟通的这个投诉的记录，对吧？也包括商家对外发放的这种宣传手册等等这些东西，你要作为一个证据，你要证明他实施了这样一个虚假宣传的行为，然后你才能够去这个维权要求三倍赔偿。
0: 是，所以说证据链完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找到各方的证据，包括像我们今天说到机构所有家长，我们把这个所有的证据集合在一起是有利于我们之后的一个维权的。
1: 是的，
0: 证据的搜集也是很重要的。
1: 是的。
0: 还有朋友问到，那要是机构关门了，换老板了，换店名，还能追责执行赔偿吗？就说这个老板跑路了，我服务还没做完，钱也没给我退，怎么办？
1: 可以，只不过说，这个里面要区分，比如说它是一个个体工商户，还是一个有限责任公司，这是跟你这个机构的主体有关系。因为个体工商户，那经营者要承担无限的连带责任，因为那换了门店，你也不代表这个老板就免除责任呀，对吧？那有限责任公司，他店管。招牌关掉了，他如果这个公司没有换，那你这家公司还是要承担责任的。
0: 他可以找到法人的。
1: 对的，如果你

0: 变更了股东，对吧？这个变更股东都不影响这个法人公司法人承担责任的。变更店名，店名只是个招牌的问题，它也不影响这个承担主体。因为我们诉讼过程当中，就是说消费者要知道，就是我不是告这家挂在上面的什么什么店，而是挂它经营主体上的那个什么什么企业，什么什么有限责任公司。就是说，它因为不是说我店招我挂了一个比如说 ABC 眼科，不是这个，它是要有它的营业执照，这个执照上的主体才是我们告的被告。
1: 所以说我们还是能够追责执行赔偿的。其实杨律师通过我们今天的典型的案例的解读，我们再次明确一个科学与法律的共识，就是青少年真性近视是可控的，但是不可治的，不存在任何的训练保健理疗是可以逆转根治摘镜的。所有承诺治愈近视、逆转度数的势力机构宣传均是违背医学常识的，涉嫌虚假宣传，那么情节明确的构成消费欺诈。而且其实不仅仅我们今天这个案例是有关眼科的，你就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一些家长觉得自己孩子比较矮了也要打一些针，但是根本就没有必要，是不顺应自然的，就很多什么脊柱的矫正也去找那种不正规的机构，这还是有很多这样的案例的。那么最后还是请杨律师给大家一些建议吧。还有一点时间。
0: 其实我们首先一点呢，就是说大家要有一个科学的认知。就刚刚包括说的真性近视也好，或者说是脊柱的治疗、身高的治疗，我们家长在对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还是要有相信科学，就是去正规医院进行一个检查，
1: 正规医院是很重要的，
0: 对，来确定是否需要进行干预，这个是一个。那么就是避坑的一些提醒呢，就是但凡是有一些承诺性的，就像视力上面的，就是根治呀、终身摘镜啊这些，包括你诊疗上说，哎，你这个嘛，就是这没有，就是对于这些虚假宣传，就是非常夸大的宣传，还是
1: 擦亮双眼的，
0: 要谨慎的。那一旦在维权方面呢，你一旦有这种好像发生了这样一些被骗啦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完整的保留好你缴费的凭证，宣传的物料，包括诊疗的记录、沟通的录音，然后可以向123-315进行一个就是投诉也好，调解的要求，包括市场监管局啊之类的。那么在调解没有效果的前提下，可以提起民事的诉讼。那主张退款，或者说主张退一赔三等等都可以。
1: 是的。
0: 在心理方面呢，我们是希望家长不要被育儿的焦虑进行裹挟，就是还是要相信孩子的成长，
1: 相信科学，顺应自然。
0: 开讲的，对的。
1: 是的，家长的育儿焦虑不是商家收割暴利的工具啊，虚假误导啊，延误诊疗必将承担法律代价。广大家长务必科学护眼，正规就医，拒绝视力矫正骗局，早已虚假宣传，视力被骗，保留证据，依法维权。那么感谢杨律师的专业解读，也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与互动。本期法宝在线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了。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0: 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0: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0: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0: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如画。
18: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9: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8: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8: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2: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10: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5: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10: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5: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14: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嘉定区华江小学的冯可一和康硕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嘉定区华江小学的铃兰合唱团为大家带来的优秀作品《在灿烂的阳光下》。童言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暑假都要做什么呢？心语漂流瓶将由安亭小学心理正高级教师孙文冲给大家解答没有拉我入群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4: 新鲜事

0: 享事，
1: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2: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3: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嘉定区华江小学的冯可一。
2: 我是小佳，来自嘉定区华江小学的康硕。近日，2026年嘉定区学生阳光体育大联赛游泳比赛精彩开赛，让我们跟着小记者刘敏妍、李晨诺、孙君雅一同走进嘉定游泳馆，感受泳池赛场的热血与拼搏。
4: 阳光赛场青春飞扬，我是小记者刘敏妍，我现在正在嘉定游泳馆为大家现场播报活动的盛况。
5: 来自区内64所学校444名运动员参赛，共分为高中组、初中组、小学组。比赛分为50米自由泳、50米蛙泳、50米蝶泳、50米仰泳、4×50接力等比赛项目。小选手们都在后台摩拳擦掌，势必要在比赛上大展身手。比赛中，选手们一个个劈波斩浪，奋力向前，观众们屏气凝神，专注地等待比赛结果。比赛进入白热化阶段，选手们却仿佛都听不见了，只顾着盯着前方，眼神发直，势必拿下这场比赛。比赛结束，差距从未拉开，胜出的不过是那一份多游的坚持。而此刻还在水中慢慢游向池边的少年们，明天清晨依然会准时出现在各自的泳道。今日毫厘之差，从来都不是终点。
4: 姐姐你好，我刚刚看到你在水里游得特别特别的快。
6: 谢谢姐姐。
4: 那么你们在游泳的时候都有什么诀窍吗？
6: 就是游泳的时候你要首先抓频率，就像蛙泳，你频率越快它走水效果就会越好，然后你要抓每个动作质量，动作质量到位，然后它走水效果就会更快。
4: 那么你在刚刚上来的那一刹那，你在心里想过什么呢？
6: 就是我主要是想要知道一下自己的这次成绩，因为其实我为这个比赛也是之前去练了几次，我也想知道自己成绩跟自己之前比有没有进步或者是退步之类。
4: 姐姐，我刚刚看到你游完泳回来拿到了2块金牌，可以给我看一下吗？一位夸赞，
6: 谢谢。
4: 姐姐，你刚刚这么游了一圈下来，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
7: 我感到很激动和骄傲。当游完这一圈50米下来之后，我就觉得这些年的努力付出都值得了。
4: 哨声终会消散，池水终将归于平静，但那些劈波斩浪的清晨与黄昏早已游进了少年的骨血里。青春不止于一条泳道，它的尽头是更辽阔的海。
2: 足球场变身活力赛场，华江小学1至5年级学子轮番上阵，在各类足球技能比拼中挥洒汗水，大展身手，度过一场热血又精彩的足球盛会。
8: 绿茵场上满是少年蓬勃的朝气，快跟随我的镜头，一起去解锁这场趣味十足的足球技能大赛吧。
9: 低年级的4项基础技能比拼有序开展，20秒脚踩球区域，同学们双脚快速交替，争分夺秒。一旁脚内侧拨球赛道上，同学们左右轻拨足球，动作流畅，弹地颠球区热闹非凡，大家紧盯足球，皮球落地弹起即刻抬脚颠球。10米运球往返赛道更是充满速度与激情，小球员们带球全速向前，拼尽全力冲刺终点。再来看看高年级比拼现场，难度升级，精彩加倍。30秒自由颠球区，同学们灵活运用大腿、双脚等部位连续颠球，充分展现日常训练功底。S 型绕杆竞速赛道上带球穿梭，尽显体育精神。8米传球区，少年稳住身形推出地滚球，不远处定点射门赛场。大家调整站位，瞄准球门，奋力踢出足球。班主任与志愿者老师穿梭各个赛点，有序组织学生轮换上场，登记成绩，保障赛事平稳进行。
10: 每个月都可以参加乐豆比赛日的活动，乐豆比赛日让我觉得很开心。
11: 我觉得这次足球达人赛非常有趣，可以展现个人的足球水平，希望这次比赛我能拿到一个好名次。
12: 本月我们举行的乐动比赛日活动是结合本赛季的足球节开展的足球小将技能赛，提升学生对足球的运动兴趣，后续也将在足球节闭幕式上颁发奖项。华江小学一直致力打造足球特色，让孩子们喜欢足球，爱上运动。
8: 整场足球技能竞赛

0: 一年级夯实基础，高年级挑战进阶，大家在计时比拼中锻炼球技，在竞技比拼中磨练毅力，在呐喊助威中凝聚班级力量。这不仅是一场足球竞赛，更是一堂充满活力的体育成长课堂。奔跑的身影，滚动的足球，都在展现我们华江少年阳光向上、奋勇争先的风采。
1: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2: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cc516@163.com，
1: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2: 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3: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4: 谁的秀啊？
3: 我的，今天我来秀。
5: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嘉定区华江小学的铃兰合唱团啊，成立于2012年，是嘉定区首批合唱联盟学校。合唱团通过艺术训练，让孩子们团结合作，自信歌唱，希望音乐的魅力陪伴更多的孩子快乐成长。合唱团2021年受邀参加《宝丽之夏》上海童声合唱节及第11届中国魅力校园合唱节活动，并荣获了2等奖。同年参加嘉定区第7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荣获合唱专场1等奖。2022年获得上海学生合唱联盟校称号。2023年荣获《宝丽之夏》上海国际童声合唱节小学组2等奖。下面呢，我们就一同来欣赏合唱团的合唱歌曲《在灿烂的阳光下》。

0: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1: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2: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0: 快乐的暑假来了，大家心里啊，是不是已经规划好满满当当的安排呢？是出门游玩、阅读好书，还是学习新本领、陪伴家人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华江小学的队员们聊一聊，这个暑假呀，自己都打算做些有意义的什么事儿呢？
3: 我喜欢就是旅游、旅游再旅游，60天大概40天都要去旅游。
4: 60天40天去旅游？
5: 去哪里？
4: 行，那你肯定长不胖的。
5: 不是，你去哪里？
3: 有
6: 哪里都有，
4: 哪里都有。
3: 我们路线就是先去那个什么广州长虹那边，然后去深圳，深圳去完去香港，然后香港那边再一圈，再绕一圈，再绕回来。
7: 我不确定我妈这个。去新疆，新疆我的幼儿园就去过10天。
4: 新疆幼儿园去了10天？
7: 我不是，是我幼儿园的时候，我妈给我请假请10天，就是我和我朋友去新疆游玩10天，新疆的不同景点。
4: 你好像刚才有很多话要讲。
8: 嗯，135要去写字。
4: 135写字，246呢？
9: 二十六下围棋，
4: 那还有周天呢？
10: 我确实在家改作业。
4: 星期天在家改作业。嗯，
10: 我确实。
4: 你暑假安排的这么满。
10: 我一三也是。
9: 然后七月底有两个夏令营还冲在一起了。
4: 那你选择哪一个？什么夏令营啊？
9: 那个，一个是学校给的定位的话，就是分开的，有几天，有2天是冲突的，然后另外一个是在羊头住5天拉琴。
4: 拉琴的，
9: 一天要拉几乎14个小时。
4: 哦，你要去学琴？
9: 拉14个小时。
4: 有没有什么个人计划？
5: 没有。
4: 暑假
5: 没有
10: 计划。
4: 那你来讲一讲。
11: 计划不多。在我爸不值班的时候，就是我现在周末也是的，和爸骑马路或者高架，就是那里骑个10公里或者2小时。
4: 哦，骑行锻炼身体，厉害！骑行2个小时以上。
11: 我上周就骑。
4: 上周就去了。哦，暑假计划已经提前开始了。
3: 我的计划就是每天嘛，跟他差不多，也是要去那个骑车，就是大概在那边那个蝶语言那边骑2圈，然后骑完了之后，反正一天是要做语数英各一套试卷。我妈已经从网上下单了语文，买了2套午餐。
5: 你没事吧？
4: 你没事吧？
10: 没事。
3: 所以每次学英语，我最讨厌暑假。寒假还好，因为就30天，然后暑假60天就要做180套试卷。
4: 那这样吧，你不是还要出去旅游40天吗？
3: 对，旅游
4: 一天。让你妈，我们一起给他妈妈建议，每去旅游一天，写一篇
9: 读后感、后感，
4: 写一篇旅行日记。
3: 提示一下，
4: 可以吧？
3: 我们班主任张晨老师肯定会让我们写日记的，不用说了，肯定会让的。
4: 对，可以，你可以写一个这个旅游的攻略手账，分享给他们，行不行？然后明年他们就去玩40天。
9: 可是我都看不到。
12: 哎，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哎，你难道心情不好？
13: 嗯。
12: 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13: 有用吗？
12: 不试试怎么知道？
13: 心里漂流瓶。
0: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学校心理正高级教师孙文冲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14: 主持人您好，我是一名3年级的男生，在班级里我是一名班长，我知道自己要在同学面前做好榜样，但是有的时候我总是不能做到，我为此感到

0: 该怎么做呢？我是小李同学。
1: 小李，你好，看到你的留言，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班长。你知道自己要给同学做榜样，可是有时候没有做到，你就会很烦恼，可能还会担心同学会不会觉得我不好，以后大家会。

0: 和帮助同学，你不需要把别人身上的所有优点都要求自己也要具备，能看到别人的长处，愿意向别人学习，也是一种很好的榜样。小李，你可以试试这样做。首先，你可以先分清楚自己是哪一方面做得不够好。如果是自己的小习惯，比如上课忍不住讲话，排队没有站好，那就从一个小地方改起。比如今天先做到排队时站直，明天再做到上课少插话，一点一点来，不用一下子要求自己全部做到。如果试管同学时做不到，比如同学不听你的提醒，那不一定都是你的责任，你可以先温和地提醒一次，如果对方还是不听，就告诉老师，不用一个人硬撑着把所有事情都管好。其次，当你没做好的时候，可以学会大方补救。如果你发现自己没有带好头，可以这样说，刚才我没做好，我现在改。这几句话虽然很简单，但很有力量，因为同学会看到班长不是永远不会错，而是错了以后愿意改，这样的班长也值得大家信任。对了，如果你实在找不到方向，也可以请老师帮你定几个小目标，你可以自己去问老师，如果你不好意思，也可以请爸爸妈妈帮你问一问老师，孩子很想当好班长，可他总觉得自己有些地方做得不够好，根据您的观察，能不能给他提一两点建议，让他慢慢做得更好。最后，小李，请你记住，榜样不是没有缺点的人，而是愿意变好的人。你可以努力进步，也可以允许自己慢慢练习，一步一步来，你会成为一个更真实、更有办法的班长。
1: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2: 想情商高吗？
3: 想。
2: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3: 哎，就别卖关子了。
2: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3: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2: 成长故事会。
1: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嫉妒，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4: 他也顾不得累，赶紧和妈妈炫耀，你看，这是那个金块队的，如果那个炼金师是个骗子，为什么要给我这个陌生人这么一大笔财富呢？可是妈妈还是不领情，反而严肃地说，如果他无缘无故给了你一大笔好处，那么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他可能还藏着一个更大的阴谋。苏月儿子，你一定不要再和他来往了。哈桑还指望着老人教他炼金术呢，哪里肯放弃这个大好的机会，说什么也不肯答应。妈妈见他这样不听话，真的生气了，扭头回了自己屋里，不理他了。哈桑也顾不上妈妈生气不生气，激动得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就去自己的铺子里找这位炼金师，愿意拜他为干爹，跟他学习炼金术。炼金师说，老天爷保佑，没想到我这么大把年纪了，还能得到这么听话一个儿子，真是老天爷眷顾我，今天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你去买点肉和饼回来庆祝吧。哈桑当然愿意了，他掏出一大把金币，去城中最好的饭店买了最贵的肉和饼，还有一些酒，和老人就在铺子里吃喝起来。吃着吃着，老人说，刚儿子，这些肉吃着太腻了，你去给我买些甜点来，换换口。

0: 口味吧。好嘞，干爹，我这就去，您等会儿。
1: 哈桑高兴地爬起来，飞快地去买面包了。可是他不知道呀，他刚出门，炼金师就从怀里掏出一包麻醉粉，放进了哈桑面前的酒杯里，还摇晃了几下。可怜的哈桑什么也不知道，高高兴兴地飞炼金师买了十个甜面包回来了。坐下后，他完全没有防备，端起面前的酒杯就一饮而尽，结果不到一分钟，他就上下眼皮打架，感觉特别的困，嘴里喃喃地说：
0: 干爹，我怎么这么困呢？
1: 炼金师一边吃着面包一边说：
2: 你喝醉了，那就睡一会儿吧，睡吧睡吧，我的好儿子。
1: 哈桑还念念不忘地说：
0: 等我睡醒了，您会教我炼金术的吧？
1: 炼金师说：
2: 会的会的，等你一醒我就教你。
1: 哈桑放心地昏睡了过去。炼金师见他失去了意识，彻底暴露了伪装，将整个银匠铺子翻了个底朝天，将所有的银料及打造好的银首饰、银餐具等等全部洗劫一空，当然也没放过哈桑兑换来的15000个金币。随后他又装成很阔气的样子，去城里买来了几个超级大箱子，将这些财宝和哈桑一起装了进去，又雇了几只骆驼，将打包好的箱子一块儿送到了港口。就这样呀，可怜的哈桑醒来的时候就发现自己的手脚都被捆着，而他自己呢，竟然在一条船上。船在哪里呢？当然是在海上了，而且已经离他的家乡巴士拉很远很远了。
3: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时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时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6: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5: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7: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6: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5: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8: 老板结账
6: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5: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6: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5: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6: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5: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9: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0: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9: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10: 本次服务已完成。
11: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2: 哦，没事儿没事儿，你先喝口水。

0: 不用不用，再见。
1: 您有新的派单。
2: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3: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4: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5: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8: 加油城市超人。
9: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9: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9: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9: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1: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2: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13: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1: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2: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4: 几千年前，荔枝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15: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14: 值得珍藏的嘉定，令人回味的嘉定，嘉定故事为侬静心讲述。

讲究传统礼仪文化，一本三正经的古代读书人，真的才是像电视剧里向搿能，一年四季侪拿自家过得严严实实，不怕误出一身白纸中水啊！绫罗绸缎，听上去侪是轻薄惬意的。葛末古代人的立体衣裳是啥式样？曾经要领头扣到头巾骨，烫得一丝风也透不进嘛？又不是人人用得起丫头佣人，帮侬撑个伞，用扇子扇扇风凉。天真正热，扇出来的也是热风呀。搿日节哪能过法

0: 子呢？七十二姨立在当空，火热达达滚个大热天，照样要扛起石头铁塔到地里向做生活的劳动人民，伊哪能度过热天个呢？领路手段是劳动人民扎出来，但肯定是买不起、扎不起的。搿就用一种叫胳膊的材料做衣裳，又风凉又便宜。要吃饭，要活下去，天再热，手里的生活也勿好停。家庭故事资深嘉宾、土生土长老家庭人、上海大学唐晓东老师，带领大家超越时空和地域的界限。从气候、朝代更替、民风民俗等全方位解密老法里的热天生活。采集伊的访谈，知否知否，老法里的消失良方。本期请听第二集：古代热天扎啥衣裳？唐老师，侬好。
1: 侬好，一位。
0: 上一集要讲了这个古代的天气哦，古代天气热吧？该热还是热，可能比现在还
1: 要热，
0: 因为现在就讲交关变数个物事，空调啊，公共上侪有空调个，商店啊啥地方对吧？学堂里向每个教室好像空调也侪装好。
1: 侬像你学堂里向是这个教学楼里向前头两年全部改造成功，全部装个中央空调。
0: 就晓得就讲顶早装空调应该是幼儿园，比那大学里装了早，那么后头小学、中学侪装。
1: 小学、中学，那么挨下去装的也比较多个，像这个公交车，温到天热的辰光，高温来前头嘛，空调侪要推大好、设置好，就是周基本就要廿六度确保。
0: 是的，是的。那我想着哦，古代的辰光，侬讲起这种空调是不要去讲伊，是吧？现在人两年纪轻的穿这个短衫裤子啊，那么这小姑娘吊带裙，那上班是领导看见要讲上，
1: 看上去风凉的不得了，
0: 不大雅观，因为毕竟办公地方侪有空调的，是吧？但是现在就讲各种料子了啥，侪是风凉的，料子多，选择性也多。古代穿啥呢？你电视剧里看起来，哎呦，古代穿了中规中矩，一个领头是这个扣到这个头巾骨上头啊。
1: 哎，侬现在从古装电视剧当中演员了吧？演这个古装剧辰光，扎个衣裳侬可以啊，不得在全副武装啊。
0: 小纸龟嘛，有长有短的吧？好跳舞的，
1: 哎，
0: 你们衣裳可以一层一层叠一层，哎呦，不要热死
1: 了。哎，侬想那个八十老早不要热死，伊当还是比较接地气的。
0: 哦，
1: 哎，像你现在个人是差不多，在老法里向了，当就是卫生之前，年个呢，到了热天的辰光呢，它现在一样，啊，就是不是在老公共场所的辰光呢，才是差不伶仃的，啊，也是差不伶仃的，啊，那个，但是那个女的呢，伊得扎个一点衣裳呢，是啥个呢？叫襟衣。
0: 哦，
1: 哎，那么啥个是襟衣呢？实质上呢，这个呢是一种开裆裤，史料当中记载的。一直呢，这五只就是啥，包裹大头。那么再讲女的呢，平常辰光不出去的，等在屋里向的。
0: 侪便房小姐。
1: 哎，侪便房小姐。
0: 不雅观的咯。
1: 哎，
0: 搿哪能好跑出来？侬再哪能屋里向侬讲老个小个侪有了，勿大雅观的咯。
1: 哎，但是呢，一直扎个这个就是襟衣的外头呢，再加的一层布料，就是用于遮挡的布料。
0: 啊，像这个裙子细细的，也太烫了。
1: 哎，这个布料叫啥个呢？叫裳。
0: 哦。
1: 啊，衣裳，衣裳。
0: 衣裳的裳。
1: 哎，衣裳的裳。
0: 哦，根本等等，所以我想起来，我叫上衣下裳。
1: 哎，上衣。
0: 上衣下裳。
1: 下衣下裳，遮挡了这块布料之后呢，伊达到的这个啥个风凉目的，伊保持着这个啥礼仪礼节。到了唐代的辰光呢，唐代因为是比较有眼开放的嘛，这种这个就是人家这种女的扎个衣裳了嘛呢，还是比较是啥，欢喜扎这种短裙子的衣裳了嘛。
0: 哦，
1: 不像侬影视剧当中的啥个这种，侪是全副武装的。
0: 唐朝衣裳这个领头是好像风趣，是会开了顶顶点。
1: 对对对。
0: 侬到后头明朝是真的是裹到头巾骨上头
1: 的，
0: 你得
1: 啊。是呀，哎，那么在让衣裳的这个料子上呢，这个老底子的人呀，在上大热天的辰光呢，侪欢喜扎叫罗衣。
0: 哦，
1: 哎，鲁艺，
0: 还是这个绫罗绸缎这个罗啊，
1: 哎，鲁艺，
0: 所以我一直搞不懂绫罗绸缎，
1: 绫罗绸缎，
0: 哎，绸缎没晓得啊，这个罗是啥么子？
1: 罗呢也是一种就是啥个比较硬的丝织品组成工的一种衣裳，特别是了那马王堆啊，那马王堆呢，
0: 马王堆，
1: 马王堆这个就是出土文物当中呢发现的一件叫苏绣彩衣啊，
0: 哦，
1: 苏绣彩衣，这件衣裳一共分量只有多少呢？还得
0: 多少
1: 啊？啊，一共只有40克。
0: 哎呀！
1: 哎，四十九开始属于青头青头的，
0: 一两就是。
1: 哎，这就是这个啥，说明啥？中国古代的人扎个那个衣裳的料子啊，是薄得不得了的。
0: 哦。
1: 哎，搁了他那个影视剧当中是，围巾是低腹。
0: 高级。
1: 哎哎哎。

0: 侬想你这个蛮早辰光，那你当啷讲了一打杨这个谁宝宝啊？杨谁的？杨谁这个弄出来个丝啊？这个丝织出来个就是讲特别轻啊，又轻又软。
1: 丝绸，侬想你当啷比较有名的么？叫杭州丝绸，是杭州丝绸有名的。
2: 历穿千江，总有一条粉花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乡愁历久弥新。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老早我小辰光听起就是讲老人讲哦，民国辰光人家出这种香云纱，
1: 嗯，香云纱这个黑漆漆的，
0: 最近好像又出来上出来了，香云纱因为对这个制造工艺非常的讲究，
1: 就是个呀，
0: 也是比较适合天热的辰光织。
1: 那么侬讲起来，老百姓这个丝绸一般衣裳织不起的，那么一直只好织啥呢？一种就是用各部的材料做衣裳，那么各部。到底是啥个料种呢？
0: 搿不是姓葛的迭个葛是？
1: 哎，姓葛的姓迭个葛。
0: 哦，搿嘛像麻咯，还是啥？
1: 跟它麻差不多的。
0: 哦。
1: 就是还是一种植物，伊个纤维呢，提取出来呢，主人公的迭个衣裳，也是薄，也是透气。
0: 哦。
1: 哎，普通老百姓，老法里个普通老百姓，一般性侪是扎迭种各部做个衣裳的。但是地里向做生活，实在太热了，够臭就是啥？老百姓拿迭件各部衣裳也脱脱脱。
0: 嗯。
1: 啊，等于包在腰里向。
0: 嗯
1: 啊，侬像这个就是在让清明上河图当中啊，就你可以看到有交关扎的这个就是斗个衣裳的劳动人民，
0: 嗯，
1: 对吧？跑来跑去的。还有呢，当初辰光有的真正穷的人家，
0: 哎，
1: 真正穷的人家，连的这个各部衣裳了、老布衣裳，不要讲老布噻，就是一般的这种衣裳，侪扎不起。
0: 哎，哪能？
1: 那么有的哪能？根本侬这个跑出来的个擦不灵丁的，跑到外头总归不一样了。
0: 不雅贵。
1: 哎，不雅贵。
0: 嗯。
1: 但是呢，一的就是啥个呢？扎一种竹衣
0: 啊，
1: 哎，
0: 竹头做的衣裳，
1: 竹头做的衣裳，
0: 搿不要刺个身浪
1: 向，哎，伊得用细头细头的那个竹篾，
0: 嗯，
1: 那个竹头劈人工那个竹篾，用细头细头的，啊，编织人工，加也蛮加，
0: 嗯，
1: 通通编织人工那种网浪的这种内衣，网高头拿去可以肚皮，扎在外衣的里向，
0: 哦，
1: 哎，就是弄外头呢这个毛衣裳稍微披一披，
0: 嗯，
1: 里向呢又扎里那个竹衣，竹衣这个网状的等于镂空的，
0: 哎，
1: 那么像人家讲起来那个通风条件好点。
0: 哦，您想一好，就是够进了身上，肯定是弄了就讲光上头光上头。
1: 没那个紧紧拉拉的，
0: 没那个刺个啥，
1: 否则不要出痛啊。
0: 哦哟，
1: 哎哎，刚才你讲的是那个就是普通的人家嘛，扎丝绸，老百姓嘛扎那个国布，
0: 哎，
1: 啊，那么你江浪上。扎啥鞋子呢？
0: 哎，脚浪扎啥？
1: 像你现在讲起来，现在脚浪么扎双风凉鞋子？
0: 嗯嗯。
1: 实质浪呢，在那老法里向呢，也有这个风凉鞋子。像这个就是苏轼，
0: 苏东坡
1: 的、
0: 哎、
1: 苏轼，苏轼呢，也写过一首词嘛。
0: 嗯。
1: 词当中有一句叫“竹上芒啊，胜青木”。
0: 嗯嗯。
1: 那么有这个就是“竹上芒啊，胜青木”当中提到这个芒啊，
0: 哎，
1: 芒啊到底是啥呢？就是芒啊呢？实质上呢，就是草啊，
0: 哦，
1: 哎，就是草啊。那么，不过呢，这个草啊呢，假使是那种茅草之类主人公的草啊呢，因为扎起来呢，不哪能适宜，所以呢，伊这个牛料呢也比较便宜，
0: 嗯，
1: 所以呢，不属于高档的物事。
0: 哎，
1: 但是你透气，
0: 人人好扎。
1: 哎，伊这个透气呀，哎，
0: 这个是一种实质上是
1: 草啊。
0: 陶然人做出来，陶然人编的，像你那个西洋王朝编织草啊，外头走不来噻。
1: 对对，侬这个是脱线的。
0: 这个王朝编织屋里当土啊织。
1: 当土啊织好的，哎。那么侬假使这个草啊里向用这个茅草之头，假使用这个料子用的好点的这个茅草之头，你虽然讲也是叫草啊，
0: 嗯
1: 啊，但是呢，也属于高档用品的。但是呢，这个原料好了之后呢，伊卖出来的价钿就大了。
0: 哦。
1: 哎，哪家呢？不是啥个勾勾人才要扎得起的，一种皇亲贵族啊，这种人呢才扎得起的种草啊，啊有大价钿的草啊。
0: 哦，唐老师讲到现在穿这个风凉子啊，
1: 嗯，
0: 实质现在穿风凉子人少的，至少比你小辰光少。侬讲为啥？现在在空调。
1: 搿现在是个。
0: 啥人出家？老早你小辰光开始扎了一行这种塑料鞋子，
1: 塑料鞋子，
0: 大家稀奇的不得了。
1: 像一个有搭配的，
0: 哎，
1: 有个搭配的，
0: 颜色还蛮好看的了啊，红个、绿个了啥的。侪有，儿童子嘛，扎了就是个灰个黑个，稍微素质点是吧？出家这个是，现在不来塞的，啥人出家对吧？人家觉着自家觉着硬的，因为空调讲起来有一种夹
1: 气
0: 声的，冷气渗到下头，侬出家了吧？不适宜，个人容易生毛病。
1: 搿是个呀。
0: 侬去看，那侬就要看侬，侬这个扎上

0: 这个青皮鞋子还穿双短袜子。
1: 嗯，青皮鞋子稍微有些有眼镂空。
0: 你穿个，穿双板鞋了，这个透气的对吧？侬也穿双这个短袜子。
1: 但是侬这个就是空调里向。坐的辰光长点，只会有眼硬的。
0: 穿双袜子，真正侬去看，现在赤脚穿风凉子人没得，除非落雨天。
1: 侬像前头一天黄梅天，落雨落得大的辰光，像上下班辰光，
0: 风凉
1: 子，出去全是风凉子的。
0: 塑料袜子一只。
1: 塑料袜子，就是人家那种那个，根本落雨啊，湿得晃荡晃荡不搭嘎的。
0: 是的，是的。现在人家有种人穿那种皮的牛皮那种风凉子啊，脚趾头侪露出来啊。
1: 嗯。
0: 你看人家还穿双袜子了还。
1: 现在还有一种风凉子，一个了后头啥个么子，脚跟不个？
0: 哦，脚跟不个？
1: 啊，有呀。
0: 前头包了，后头露出来。
1: 这个现在各老鞋子多种多样。
0: 现在是这个风凉子要讲这个造型的，搭配我这个衣裳的。
1: 哎，跟了人家老法里向讲起来，这个风凉子实质上就种草啊。
0: 老法里是纯粹为了避暑。
1: 是避暑。
0: 哪能风凉哪能来？
1: 搿是个呀。
2: 里穿气象。总有一条粉花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那么侬讲起来，这个衣裳、裤子、鞋子侪有的。那么天热辰光，辣辣吃个浪，还有啥个头稍微阴一样么子？
0: 宋朝子开始病就是。平民化了，
1: 比较普遍的，
0: 普遍的。宋朝前头是特别，侬像秦朝了啥，侬兵了啥好分拨了这个当官的啊。一般性人这么或者官小眼的，外门里两个这个威武这个两个衙役，
1: 要阿不达的，
0: 要阿不达的，
1: 阿不达的。
0: 哎，那么平常吃点啥呢？
1: 现在讲到这个兵啊，兵的这种滥用的话，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可以追溯到商朝。
0: 搿商朝是要这个。三千年了吧？
1: 三千
0: 年前头啊，有眼像奴隶社会了，
1: 是吧？
0: 祭祀辰光还要用活人了，侬想？
1: 对，那辰光就是啥奴隶社会刚刚一眼眼就是
0: 要向封建社会转化
1: 的转化过程当中。
0: 嗯嗯，
1: 辣辣侬像三千年前头的这个《诗经》当中，
0: 如
1: 果得了一句闲话，伊讲两只的蛇病匆匆，三只的哪有灵应？
0: 这个啥意思呢？
1: 啥个意思呢？
0: 伊
1: 讲就是辣辣那个。农历十二月份的辰光，
0: 伊
1: 到老早日不叫农历，叫华历。
0: 华历，
1: 华历十二月份辰光呢，要拿这个兵刃索取起来，就可以索出来。
0: 嗯，
1: 索出来之后呢，在真的里向拿这个兵全部扛在这个地窖当中。
0: 侬讲这个华历，实质上是商朝前头这个华朝啊。华朝是西方社会还否认了，不承认你了。讲侬没啥个文字记载，没啥个文物了啥？侬讲你一个西方在几百年要来否认你这个几千年的文明历史啊？真蛮怪的。好，就是讲按照这个华历十二个嘛，实质就是农历对吧？
1: 农历，后来就是到了周朝以后改农历的嘛。
0: 哦，拿这个冰块采好，扛到这个冰窖里向。
1: 把冰窖里向。那么。刚才的句子当中叫三只蛇哪有灵应，
0: 灵应
1: 这个灵应是啥呢？灵应呢就是指这个冰窖。
0: 哦，
1: 就是冰窖。
0: 哪有灵应就那扛到
1: 这个
0: 放进去，
1: 扛到这个冰窖里去。因为呢，当初辰光呢，就是老法里向这个用冰的，也就是它这个机制有关系。
0: 哦，
1: 它机制有关系。所以呢，当时的统治者呢，将这个采冰，就是去这个叫挖冰嘛，采冰、扛冰。当作是一桩大事体，还有专门的机构特指管理管理这个一桩事体了。
0: 哦哟，专门把伊做只官了。
1: 哎，侬像这个西周的辰光，有这个就是专门的这个管理这个采兵上兵的这个机构。根据这个史料记载呢，当时的机构名字呢就叫兵镇。
0: 哦，
1: 你上一次已经提到过了。叫兵镇。
0: 兵镇。
1: 负责人呢叫凌人。
0: 哦，就是这个盛气凌人，
1: 盛气凌人，
0: 哦，不得了，
1: 这个就是这个凌人。那么按照当时来讲呢，以这个兵政机构啊，这个随便人员呢，一共有的九十四个人。
0: 哦哟，不得了，为了弄眼兵要弄九十四个官员。
1: 有这个九十四个人的编制了。
0: 哎，
1: 那么就是啥，凌人这个负责人呢，一直负责就是掌握这个兵政里向的一切事务啊。那么了，那十二个里向，就是叫人。要去载兵，到吴邦里向去载兵，或者到这个地里向去载兵。二五七年就是啥，拿这个兵呢扛起来。那么伊这个领营的主要职责，就是你刚才讲的，伊这个采兵的数量呀，一起拢这个兵啊。拢这个兵的数量呢，一定要是用兵两个三倍。
0: 哦，一定要。
1: 侬不好卡个卡呀？因为啥？这个兵啊，老法里向的扛

0: 病抗体辰光养脱眼，
1: 生好大不过，
0: 生好大不过的。
1: 嗯，
0: 临近的那个质子呢，还要啥了？在那秋天的辰光，要这个冰石在那温用前头，要兜这个冰石呢进行清洁。
1: 哦，
0: 一个辰光呢，还要兜这个里向这个冰石里向的一眼。铺设的那材料，该调么调，该弄么弄，那那个冰室修好之后呢，要拿那个淤水呢全部疏通，那湿落的呢全部疏通，这个类似于啥？像你现在这个防汛房的，防汛房的之前台风的前头，不是河水道么要疏通，
1: 对对对，
0: 这个是一样的性质，
1: 搿是非常的这个讲究哦。
2: 里穿气象。总有一条焚化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
2: 嘉定故事，真实讲述。
0: 那么，侬像老法的这个冰啊，伊不单单啥的，就是冷藏食物、冰镇美酒，对吧？这个都老巨型啊。还有呢，是丧事当中呢，保护尸体也要用冰。那么死的这个成人的里，大冷天成人的里，全这个冰以外，那么平常辰光这个冰还有地方来的呢？这个史料当中记载呢，还有地方来的。
1: 更像只有天冷的辰光得冰了，平常辰光啥地方去？
0: 那么侬像这个祖籍当中讲的，就是死的这个大冷天以外，以其他有呢，还有一个冰的出处的。
1: 哦，
0: 就是讲啥？中年积雪的深山老林当中，去采这个冰。
1: 哦，
0: 搿个有啥个物事？不是死的大冷天以外。平常辰光到深山老林里向，伊的这个就是冰镇机构，也要派人去这个采冰的。在那个冰镇机构里向做啥活人是蛮苦的。
1: 那冰养脱了啥没扛好是这个是寿命也蛮大的。
0: 应该是的。
1: 皇帝要用冰，冰才全部养脱。
0: 别到这个
1: 冰没
0: 事。条件不好嘛，
1: 就不来塞。
0: 像刚才讲的噶许多么子呢？这个就是啥呢？在历史当中侪有记载的。近年来考古发现啊，就是在中国呢发现了好几个地方侪有这个冰窖的。
1: 哦。
0: 侬像这个。陕西凤翔的成都雍城遗址，
1: 伊
0: 也特朗有只冰窖，比较规模大的，像西安的长乐宫五号一只建筑遗址。
1: 哦，专门抗冰。
0: 专门抗冰的。中国的这个冰窖这个历史啊，用冰的历史啊，
1: 特
0: 朗就是中国交交关关地方侪有的。
1: 鼎鼎古老的这个冰窖，几乎年数呢？
0: 古老的冰窖呢，到现在呢，已经有的4200多年的历史。
1: 哦，搿是比迭个商朝还要早。
0: 搿侬像迭个啥，像北京故宫搿只冰窖，现在成为了迭个是网红的打卡地。
1: 哦，大家一起看。
0: 还有呢，西安呢有冰窖巷，一条路叫冰窖巷，那个济宁还有条叫冰窖街。
1: 哦。
0: 搿了，所以讲起来就是啥个？中国迭个辣辣古代的辰光，迭个用冰的历史，所以呢，就是年数是比较多的，而且呢。有一定的规模。
1: 《诗经》里向记载，这个商朝辰光啊，这个经济是还比较这个落后辰光了，还应该像奴隶社会时期啊。
0: 搿是呀。
1: 哦，也能够就讲是等于讲冷天时要采冰咯，哪能去
0: 扛起来？扛起来到天热用。
1: 这只钉钉难个是扛起来。
0: 扛起来。
1: 扛起来，
0: 侬好要养脱呀。
1: 是个呀。
0: 因为天热个辰光用冰量大，像刚才讲个。抗个病，有辰光方式方法不得当，
1: 养脱了，
0: 养脱了之后，根本伊这个用冰量要不够，人家出现的就是外头社会浪向出现的种私家藏冰的冰商。
1: 哦，私人人家也做冰的。
0: 私人人家也有得做冰的。
1: 哦，这个是实力大了不得了的。
0: 是的，这个有啥个呢？中国了浪就是明朝的辰光，
1: 了
0: 浪市面高头已经可以买到冰了。
1: 哦，
0: 明朝市面高头已经买到冰了，
1: 已经是这个平民化
0: 的。那么到了特别是清朝的辰光，那浪就是大清皇帝当中，
1: 伊
0: 这个有记载讲啥个么子？各级贵妇，假使这个屋里向抗个冰不够用，大家可以到市场上去买。
1: 哦，
0: 这个是这个大清皇帝当中已经有记载了。
1: 说明就讲贵妇是允许于讲私人讲弄冰的。
0: 对个。
1: 做这个生意，侬讲伊拉啥是国家一定要控制好。侬私人不来噻，就是
0: 冰是可以
1: 的，冰可以用
0: 的。
1: 冰放开。
0: 侬像这个清代的辰光有这个冰窖，必须分为这个官窖、府窖和明窖三种。明窖呢有商民设立，等于啥个呢？抗冰的窖啊是老百姓。他这个商人利益设立的
1: 哦，你专门做这个冰的生意，
0: 专门做这个就是用于这个就是做冰的这种经营。
1: 那么就讲唐老师这个抗冰啊，比较集中的规模比较大的了啥地方呢？
0: 这个就是辣辣这个唐天伟当中记载，就是北京辣辣北京老早个金人嘛，个紫金人当中呢，一共有的5只这个冰窖。
1: 哦，
0: 5只冰窖，康冰窖25,000块，伊这个金山西门呢，一浪有6口冰窖，康冰是54,000块。
1: 哎呦，
0: 还有呢，就是像德胜门外头有的3口，康冰窖26,700块，那么要再根据等一记载推测呢，5,000块冰的这个容量啊，要相当于现在一幢5层楼四单元住宅楼的体积，四单元
1: 是四个门洞进去，
0: 四个门洞，你像那个大的不得了，
1: 不得了这个，你想想，伊这个冰块一块一块肯定也大嘞，
0: 也大嘞，
1: 小容易要养它哟，张老师，你看见的吧？现在就讲一种报道讲，古代一种的非但是能够就讲拿冰扛好的吧，天然冰也能够拿这个冰做出来，但是以古代一种技术，啥个拿热水，达达滚烫热水哦，突然密封起来，它摆到井里向啊。现在科学家哪能十年好像做不出来？现在好像做不出来，
0: 不是做不出来。
1: 还有一种么啥个拿这个硝石做冰了啥？现在也好像讲这个蛮难的，好像。
0: 但是老早这个中国古代就是唐朝的辰光呢，根据这个史料记载呢，唐朝的辰光已经开始用这个硝石，用于十年可以制成功冰了。
1: 哎呦，你主要讲古代的人还要聪明。
0: 搿是个。
1: 我们中国热天用冰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古老的《诗经》当中记载：“夏历12月，索取冰块；正月，将冰块藏于冰窖。”目前发掘出最早的冰窖，就有4200多年历史。按照朝代推算，当时商朝之前的夏朝还没建立，属于部落联盟时期。等级森严的奴隶社会，因为用兵起初是与祭祀献祭活动有关，所以当时的统治者将炊兵、士兵作为一桩大事体来对待，还设有专门的机构与官吏来管理这项事务。西周设有专门管理炊兵、伤兵事宜的机构，据《周礼》记载，当时的机构名为兵政。正式的正，按当时规定，编制有94个人，负责人称为令臣，臣女臣妻令臣，比喻以交往妻室阿人。一个典故啊，或许就是由此而来啊。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孔庙的鸟鸣是听得见的文化风景，练旗河的清波是流动着的江南风情。打开调频，倾听100.3，嘉定最美的声音。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3: 我庄严宣誓，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5.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演绎生活点滴，
5: 品味人生故事，
6: 小说联播。

0: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1: 赵三龙急匆匆地赶回家里，就赶上日本人来封村子。他被铁子强行撵走了，抄小路跑上了后山。村子里穿戴防护服的日本兵已经在挨家挨户地搜查了，他们点火烧房，强行将霍乱者和病弱者扔到卡车上。赵三龙爬上了后山，他站住向家中眺望，只见铁子单手抱着绣花，另一只手和穿戴防护服的日本兵撕扯，挣扎着不让日本兵把绣花拖走。负责警械的日本兵提着枪冲上来，一枪托把铁子打倒在地。赵三龙怒目圆睁，
2: 妈的，小日本，老子跟你拼了！
1: 赵三龙刚要

0: 冲下山去，被一个砍柴的老乡死死抱住。三娃子，不能啊，回去你就没命了。绣花被穿戴防护服的日本兵强行拖出了院子，绣花挣脱了，他大叫着扑向了帖子。哥，负责警戒的日本兵迎上去举枪就刺，绣花一个踉跄，捂着肚子倒在了地上，鲜血顺着指缝涌流出来。负责警戒的日本兵伸手刚要拽，一个日本军官冲过来，把警戒的日本兵推到一边，伸手招呼穿戴防护服的日本兵。两个穿戴防护服的日本兵过来，简单的商量了一下，就把绣花拖向了已经点着的房子。帖子挣扎着站起来，花儿！燃烧的房子前，穿戴防护服的日本兵抬起绣花，一悠一送，扔进火海。
1: 啊！
0: 绣花发出一声惨叫，屋子转瞬间就坍塌了。帖子被日本兵用枪托打倒后，就是滚到院墙的墙角，把手伸进墙窟窿摸索着。突然，一个日本兵恐怖地大叫起来，只见帖子手里出现了一颗手榴弹，木柄的底端在痴痴地冒着白烟，显然是已经拉了导火索。几个日本兵手忙脚乱地拉动枪栓，将子弹推上膛，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只听帖子大吼一声：
2: 连长，兄弟们，帖子来了！
0: 轰，手榴弹爆炸了，院子里的人都在火光硝烟中倒下了。赵三龙眼前一黑，栽倒在地上。

天色已晚，铺子打烊了，伙计们开始上窗板。王仁山和宋怀仁有一搭无一搭的闲聊着。对面的掌柜的放出来了，挨了打又拿出金条都没用，日本人要的是四名山居图，到了还是把四名山居图拿出来，这才换了条命。宋怀仁解说的挺详细，听说打得不轻，嗨，全是自找，要是早跟日本人合作至于吗？我就闹不明白了，日本人怎么知道陈福庆手里有四名山居图呢？日本人是谁呀？井上村光十多年前就在琉璃厂转悠，谁手里有什么知道的底儿掉，下一步就该轮到咱们东家了。宋怀仁说的是漫不经心，王仁山可是心里一惊，但还是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龙宝斋是南纸店，经营笔墨纸砚，东家手里能有什么呀？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宋怀仁显得很神秘，他往王仁山跟前凑了凑，压低了嗓门，东家手里有宋徽宗的柳玉图和怀素和尚的西陵圣母帖，井上村光早就惦记上了。哟，这可不是小事儿。等宋怀仁磨磨蹭蹭的走了以后，王仁山赶紧来到了张家。张幼林

0: 听罢王仁山的话暴怒，他哗啦一声把茶碗狠狠地摔在地上，放声骂道：小人卑鄙，简直是条狗。东家，宋怀仁本来就是条恶狗，他早晚会有报应，问题是现在怎么办？张幼林一时也没了主意，他气得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我知道怎么办，反正绝不能让柳玉图和西陵圣母帖落到日本人手里。王仁山皱起眉头，可您也不能硬顶，陈福庆就是前车之鉴呢。日本人大不了就是要我这条命，反正我是想开了，字画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不能在我手里被抢走，不然我张幼林对不起祖宗。何家碧流下了眼泪。
1: 我们当然不能交出去，可咱们总得想个法子呀，这么硬顶也不是个事儿，日本人他什么都干得出来。
0: 东家，我琢磨着硬顶肯定不行，我看咱们还是得和日本人玩玩。说实话，别看井上村光在琉璃厂混了十几年，就他这点道行，也就是三字经百家姓的水平，还差着行势呢。张幼林冷静下来，你的意思是用仿作糊弄他们？嗯，还得快。听宋怀仁那意思，陈福庆这事儿完了，就该轮到您了。张幼林思忖了片刻，摇了摇头。作假也没那么容易，作假的人除了手艺好，人可靠，最好还能找到古纸和古墨，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乱真的效果。问题是现在已经火烧眉毛了，到哪儿找合适的人去？是啊，到哪儿找合适的人去呢？客厅里静了下来，三个人的大脑都在飞快地转动着。突然何家碧开口了，
1: 要不然先给宋怀仁个差事，把他支出去，拖延一下时间。
0: 王仁山的眼睛一亮，对，太太您这主意好。

0: 此时在前门大街上，刚刚被染上火烈拉的橘子皮被日本防疫队发现了，他和几个霍乱患者被身穿防护服的日本兵用刺刀逼到了墙角。日本防疫队队长新田次郎问他的部下三本纠夫，
1: 这些人可以确诊吗？
0: 三本纠夫战前是北海道函馆市里走街串巷的游医，懂些医术，但属于二把刀那类，给人治好了就吹牛，治坏了就撒丫子。他煞有介事的点点头，
2: 哎，可以确诊，是霍乱，需要特殊处理，我们还需要多准备一些石灰。
1: 嗯，没有问题，治病的药没有，石灰倒是大大的有。
0: 新田次郎招招手，几个日本兵从卡车上抬下了一筐生石灰。橘子皮发现不妙，他急忙大喊，
3: 太君，太君，我是维持会的人，不信您可以去调查，我们会长叫宋怀仁，太君，我是自己人呐，我不是霍烈拉。
0: 三本纠夫从筐里铲起一掀生石灰，劈头盖脑的扬在了橘子皮的身上，给旁边的人做示范，
1: 要这样先消灭毒再拉走。
0: 橘子皮被呛得连声咳嗽，他吐出一口生石灰，破口大骂着扑上去，
3: 小日本，你们他妈的过河就拆桥啊啊！局也给你们鞍前马后的忙活，你们他妈的还有良心吗啊！
0: 橘子皮的骂声惊动了街对面正在匆匆赶路的宋怀仁，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过去，转身钻进了身旁的一家绸缎庄。透过绸缎庄的玻璃窗，宋怀仁看见新田次郎恼羞成怒，他拔出手枪照着橘子皮啪啪就是两枪，鲜血从橘子皮的胸口涌出来，橘子皮慢慢的倒下了。宋怀仁隐隐的听到了橘子皮最后的骂声，
3: 小日本，我操你祖宗！
0: 宋怀仁恐惧地闭上了眼睛。绸缎庄的伙计走过来，
4: 先生，您不来身香云纱？这几件买，便宜卖给您。
0: 宋怀仁这才转过神来，匆匆离开了。来到井上村光的办公室，宋怀仁依旧是毕恭毕敬，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他哈哈腰，
4: 井上先生，我跟您辞行来了。
0: 井上村光微微一愣，
1: 你要走？
0: 宋怀仁赶紧解释，
4: 暂时的，我们东家让我去南边进货。
1: 那刘玉图和西陵圣母帖地有进展了吗？
4: 就在东家手里，我回来就给您招呼。
1: 嗯，那样你得快去快回，我还有很多事情要你办。
4: 您放心吧。
0: 从井上村光那里出来，前门大街上的那一幕又浮现在眼前，宋怀仁难得的流下了眼泪，引得路人投来好奇的目光。宋怀仁伸手抹了一把，
4: 得，橘子皮，你走好吧，待会儿哥哥给你买纸钱去，让你到了阴间好有的花。
5: 宝钗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
0: 王仁山从天津回来，已经是晚上10点多钟了，他未敢耽搁， 马不停蹄地直奔了张家。在张家大门口下了洋车，王仁山迈上台阶刚要敲门，佣人已经从里面把门拉开了。王经理，老爷正等着您呢。书房里，张幼林正在翻弄陈年旧纸和古墨。王仁山匆匆走进来，张幼林抬起头急忙地问，怎么样？王仁山喘了口气，东家，我在天津找到了德信斋的贺掌柜，是我多年的朋友，人也可靠，他跟作家的有来往，也愿意帮忙，看来西陵圣母帖问题不大，只是……王仁山显得有些为难，需要把真迹送过去临摹。带真迹过去太危险了，这可不行。张幼林断然拒绝。可没样子，人家怎么仿啊？要是到照相馆拍照呢？王仁山摇摇头，我想过，不靠谱。要是拍照，可不是一张两张，得把细部都拍全了。照相馆，咱没可靠的人，万一泄露出去，麻烦就大了。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走着，书房里一时沉默下来。

了良久，张幼林才叹息着说道：哎，我也想不出辙来，反正是不能拿出真迹。王仁山依旧在苦思冥想，张幼林拿来陈年旧纸和古墨放在桌上，

0: 赵之谦先生送给我爷爷的，没想到现在派上用场了。王仁山突然一拍脑门，有了，我怎么早没想起来。东家，您可能还不知道，这些日子咱们的铁套桌那边有了重大突破，荣宝斋的木板水印技术已经基本成熟。张幼林摆摆手，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啊，咱们石柱斋简谱不是都印出来了？那不一样，石柱斋简谱只是印出了古代笺纸上的图案，为的是不至于让这些图案失传，对仿真程度要求不高。可咱们的木板水印技术是专门为仿古画开发的，它的目标是复制古今名画，达到酷似原作的程度。哦，你的意思是名画只有一幅，如果能复制出这逼真的仿作，那就是荣宝斋的一绝了，很多人都可以买得起了。没错，这是一项新业务，在这项业务上，琉璃厂任何一家铺子都没法和荣宝斋竞争。张幼林思忖着，那这项技术的工艺恐怕会很复杂吧。这样吧，明儿我带您去看看。第二天一早，王仁山陪着张幼林来到了荣宝斋的铁套桌，只见画工们正在低着头勾描画稿，雕版工们聚精会神的雕刻，印刷工人则有条不紊的拼板调色。张幼林走马观花的转了一圈就出来了，张幼林还是显得忧心忡忡。仁山，如果我们把西陵圣母帖用木板水印的技术复制出来，能糊弄日本人吗？王仁山摇摇头，恐怕不行。用木板水印的技术复制出来的东西，唬唬外行还行，行家可蒙不了。我的意思是，他凑近了张幼林，悄声说道，把西陵圣母帖用木板水印的技术复印出来，再拿出去作假。以前我最恨作假，想不到今天我张幼林也要作假了。张幼林感叹着，王仁山不以为然，东家，这没办法，您跟强盗没法讲理，只好蒙他们了。哎，柳玉图能用木板水印复制吗？不行，柳玉图太复杂，现在的技术还达不到，咱们得另想辙。可是想什么辙呢？王仁山心事重重地回到荣宝斋，他刚迈进门槛儿，猛地发现张大千正在铺子里。王仁山一怔，大爷，您怎么这个时候来了？张大千笑了笑，哈哈，我这是自投罗网啊。王仁山迅即反应过来，啊，是来接夫人和孩子的吧？张大千一直在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夫人和孩子就留在了北平。
1: 把留在北平的字画也一起带走，准备的差不多了，过两天就启程。我跟你告个别，日本人占着北平，也不知道哪天算个头，恐怕咱们一时半会儿难得再见面了。
0: 王仁山把张大千让到了后院北屋，张大千愤愤地说道，
1: 日本人真他妈的不是东西，我来北平才几天，就在家门口看见好几起杀人枪奸的事儿。
0: 哎，这日子是不太平啊。王仁山下意识地向外张望了一下，他想起宋怀仁这时候已经到了徽州，这才任张大千继续说下去。
1: 我家门口那个

0: 有庄米店，买混合面的人好好排着队，一帮日本兵过来，冲着大姑娘小媳妇就扑上去了，一边往外拽，一边就解上衣裳了。旁边几个有血性的汉子冲上去拦着，日本兵不由分说开枪就给打死了。这行的哪是人事啊，纯粹是畜类。张大千还在滔滔不绝，王仁山的眼睛突然一亮，他兴奋地一拍大腿，对呀，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
1: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0: 正在为复制柳玉图而发愁的王仁山，见到张大千的到来，不觉眼前一亮。王仁山一拍大腿，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我说大哥，怎么茬儿？张大千收住了话头，他疑惑地看着王仁山，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哦，啊，是这样。王仁山把椅子拉到张大千跟前，如此这般的讲给张大千听。但是让王仁山万万没想到的是，张大千竟然一口回绝了。王仁山不禁起急冒火，话也失了分寸，两个人居然呛呛起来。张大千起身拂袖而去，王仁山后悔不迭。八爷的脾气王仁山是知道的，八爷不想干的事儿，就算是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他也不会干，可这又是眼前唯一可行的法子，万万不可失之交臂呀。无奈王仁山没精打采的来到了张家书房里，张幼林听罢王仁山的叙述也皱起了眉头，半天没言语。傍晚何家碧进来叫他们去吃饭，张幼林突然有了主意。第二天何家碧带着柳玉图只身去拜访了张大千，张大千与何家碧见过两面，张大千对何家碧很客气，对张夫人亲自登门造访心中猜了个八九不离十。两个人闲聊了几句，何家碧就把柳玉图从楠木盒子中取出，双手送到张大千的面前。张大千连连摆手，
2: 不不不，昨天王经理跟我提了，这不可能。夫人，宋徽宗的画并不难仿，若是我来做这不是什么难事，可我曾经发过誓，今后再也不做仿画了。为什么呢？名曰仿作，画着玩玩当然无妨，可有人愣是把它当原作给卖了，这不是坑人吗？这种事儿我张大千不能干，所以我发誓今生不再仿画，您别为难我。柳玉图，你还是拿回去吧。
0: 张大千把柳玉图推回到何家碧面前，听着张大千的话，何家碧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他掏出手帕擦着眼泪说，
3: 大千先生，昨天
0: 王经理情急之下冒犯了您，我替他给您赔不是。日本人对柳玉图是志在必得，如果他们没有得到的话，那我丈夫的命就悬了。惠远阁陈掌柜的事想必您也听说了，柳玉图是我们张家的，也是咱们祖宗留下来的国宝，说什么也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眼前最稳妥的办法就是请您仿一幅，把日本人糊弄过去。何家碧拿起柳玉图，双手举过头顶，给张大千跪下。大千先生，我求您了，无论如何请您帮这个忙。何家碧泪如雨下。
2: 这可使不得，夫人快快请起，我答应您还不行？
0: 张大千慌忙把何家碧搀扶起来，

0: 西陵圣母帖复制出来之后，王仁山风风火火地赶到了天津。德信斋古玩店的掌柜贺锦堂和王仁山的年纪不相上下，在天津古玩字画界也算有一号。他接过复制的西陵圣母帖，打开挂在墙上，感叹着：谢四姐啊，可真是啊，风水轮流转，你们荣宝寨现如今也做起假画生意了啊。王仁山赶紧摆手：这跟荣宝斋没关系，是我个人求你的事儿，眼下生意不好做，大伙还得吃饭不是。说着他凑近贺锦堂：你老兄嘴上可得严实着点，这是背着我们东家干的，要是传出去，我这荣宝斋的经理恐怕是当不成了。贺锦堂连连点头：我自道，我自道，藏幼林最不喜欢来这。王仁山从包里掏出一个锦盒递给贺锦堂：宫里出来的，老兄你多费心，估计多长时间可以放完。贺锦堂把盒子打开，里面是一个做工精美的珐琅彩双耳瓶。贺锦堂爱不释手，他缓缓说道：那呀，得看你的运气了，我就在天津等，越快越好。给王仁山送到旅店，贺锦堂就急着派伙计去请李默云。额尔庆尼死后，李默云在北平的生意大受影响，不久他就把制假作坊挪到了天津。这些年他已经在天津混成了这行的老大了。李默云姗姗来迟，直到第二天傍晚他才拄着拐杖夺进德信斋。贺锦堂迎上去：李大爷，你可怎难请啊。李默云在铺子里巡视了一圈，坐下，贺锦堂给他倒上茶，李默云伸出手来：拿来吧。
1: 拿嘛呀？
0: 李默云把手收回来：贺掌柜的，你要是跟我斗闷子，我今儿个就不陪着你玩了，待会儿还有个饭局。李默云站起身：我先走了。贺锦堂赶紧拦住：别别介，李大爷，您是我亲大爷，您先坐下成不成？李默云又坐下，贺锦堂拿出复制的西陵圣母帖，

您瞧瞧这个，我想请您找人访一件，一定要告手。李墨云瞟了一眼，这可够费功夫的，仿一件价格可不低呢。您吃不了亏，我给双份的酬金，怎么样？李墨云喝了口茶，容我琢磨琢磨吧。转眼之间两个来月就过去了，宋怀仁已经回到了北平。要说他最上心的还是维持会那边的事儿。回来后每天到铺子里打个照面，就再也见不着人影了。反正王仁山回老家探亲了，伙计们是这么跟他说的，铺子里也没什么大事儿，就算有也犯不上他操心。宋怀仁操心的是井上村光交代的任务，这可不大好办，可不好办也得办。脑子里想象着那些金光灿灿诱人的金条，宋怀仁硬着头皮来到张家。张幼林似乎对宋怀仁不大满意，爱答不理地问道，我听说你在上海要娶姨太太了，有这回事吗？宋怀仁赶紧否认，哎，没影的事，纯粹是造谣。那你怎么待了这么长时间呢？哎，您交代的事儿办不利落能回来吗？宋怀仁往张幼林跟前凑了凑，东家，家和商社的日本人惦记您那家传的柳玉图和西陵圣母帖，他们出大价钱。张幼林不耐烦地挥挥手，过些日子再说吧。慧远阁陈掌柜的那档子事儿你还没忘吧？闹得倾家荡产，老命都快没了，临到了还得把话交出去，何苦呢？您掂量着办吧。宋怀仁撂下这些话转身走了。张幼林看着宋怀仁的背影，啪的一声把茶碗摔在了地上。宋怀仁听到了身后的响声，不过他这会儿不打算跟张幼林较劲儿，等着老东西交出了柳玉图和西陵圣母帖再收拾他也不迟。宋怀仁想起刚才从铺子里出来的匆忙，忘记了拿那个记录他反日言论的小本子，这可是珍贵的资料，万一被伙计们看见不行，还是取回来踏实。于是宋怀仁又折回了琉璃厂。到了荣宝斋的门口还没进去，就听见了警笛声。宋怀仁站住，只见东边的街口上日军摩托车拉着警笛在前面开路，防疫车紧跟其后向这边呼啸而来。车队在荣宝斋斜对面的古渊阁门口停住，摩托车上跳下来的日本军人驱散了游人，封锁了道路。防疫车上跳下来的穿着防护服的日本兵则冲进了古渊阁。古渊阁内霎时传来了哭喊声、叫骂声、稀里哗啦的砸东西声和日本人的吆喝声。一声枪响过后，里面安静下来。古渊阁的卫掌柜和伙计们被日军连推带搡的轰上了防疫车，警械的日军把古渊阁的大门封了。路人交头接耳，看样子古渊阁里有人得了火烈拉了，

0: 这下可干了，听说日本人给拉走的就再也回不来了。
1: 防疫车开走了，人群散去了，宋怀仁掸了掸长衫上的尘土，这才迈进了门去。赵三龙斜着眼瞧着宋怀仁，毫不掩饰自己的厌恶。一臭伙计居然跟宋会长犯格，活腻歪了是不是？宋怀仁一看气就不打一处来，
0: 你斜着眼睛看我干嘛？有毛病是怎么着？你他妈才有毛病呢，一肚子烂杂碎。
1: 赵三龙怒气冲天，
0: 赵三龙你骂谁呢？赵茬是怎么着？我骂那不干人事儿的，人家古渊阁的卫长会头天拉肚子，日本人今天就知道了，是谁搞的密谁他妈知道。
1: 宋怀仁简直是七窍生烟，他的声音有些颤抖，赵三龙你小子少跟我这指桑骂槐，魏掌柜得了病他就得去看，人家日本人就够意思了，看病不要钱不说，还来专车接病人，可天下哪找这好事儿去？要不是我回来的及时，
2: 妈的果然是你告的密，宋怀仁你他妈怎么这么缺德呀？
0: 姓赵的你嘴干净点，别找不自在啊。你骂谁呢？
2: 我就骂你了，怎么了？惹急了我还揍你呢。姓宋的你他妈是个什么东西？也就是日本人养的一条摇尾巴的狗，
0: 你敢？你揍我一试试。
1: 赵三龙抡起一拳打在宋怀仁脸上，宋怀仁仰面跌倒，赵三龙扑上去骑在宋怀仁的身上，左右开弓照着宋怀仁的脸上一顿暴打。宋怀仁挣扎着惨叫，
0: 来人呐，杀人了，赵三龙杀人了。
1: 赵三龙越打越起劲儿，旁边的伙计们嘴里喊着
0: 嘿，别打了，别打了，
1: 可谁也没上去把赵三龙拉开。
3: 宝钗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
1: 张幼林心里憋闷，离开家到鸟市上去散心。老态龙钟的徐连春见张幼林走过来，放下鸟笼子迎上几步给张幼林作揖，张先生谢您赏了老辈子爷一口棺材，您的大恩大德这事无以回报，下辈子当牛做马一定奉还。
4: 您客气，丧事办完了。
1: 徐连春点头，办完了，老辈子爷的东西就剩这只窝雏，我带不走，顺手把它卖了换俩盘缠，我就回老家了。张幼林逗着笼子里的鸟，一个头戴瓜皮小帽，身穿宝石蓝色的长衫，手里拎着两个鸟笼子的中年人走过来，他在张幼林的身边停下，彬彬有礼地欠欠身子。
4: 张先生，少见。
1: 张幼林看了半天才认出来，他颇为意外。
4: 井上先生，怎么你也玩上鸟了？
5: 入乡随俗嘛，我闲来无事随便玩玩。您看这画眉怎么样？
1: 井上村光把左手的鸟笼子递过来，张幼林接过来看了看，摇摇头，
4: 你玩画眉还差点意思，这种鸟讲究溜，得天天提着笼子上街，两臂

0: 用力摇晃着抡，所行路程只能增加不能减少。你有那么多功夫吗？
1: 还有那么多的讲究？
0: 井上村光显然是不懂。当然了，玩鸟的学问不比鉴赏字画少，就说这画眉。张幼林一时兴起，正打算给井上村光扫扫盲，李山东气喘吁吁地跑过来：“
2: 东家。”
0: 李山东看了看井上村光，欲言又止：“
1: 啊，井上先生，失陪了。”
0: 张幼林把鸟笼子还给了井上村光。徐连春拦住张幼林：“
2: 要不然，这只百灵送给您？”
0: 张幼林摆摆手：“谢了，自打我叔过世以后，我就不沾这东西了，回见。”张幼林和李山东向鸟室外走去，徐连春就事儿把鸟笼子递给了井上村光：“
2: 这位爷，您瞧瞧，正宗的进口百灵，张家口来的窝雏，货真价实啊。”
0: 两个人讨价还价起来。走出了七八丈远，李山东焦急地说道：“
2: 东家，前些日子来过的嘉禾商社的那两个日本人又来要柳玉图和西陵圣母帖了，给了个3天的期限，王经理也没个信儿，您说怎么办？”
0: 张幼林听罢皱起了眉头。
2: 还有。
0: 李山东犹豫了片刻：“
2: 赵三龙把宋怀仁给打了，打得不轻，姓宋的鼻青脸肿的去日本宪兵队告状去了，
1: 活该。
2: 那赵三龙他现在怎么样？”“我正要跟您说呢，赵三龙打完宋怀仁就跑了，连铺盖都没拿，他留下话。”
0: 李山东环顾左右，压低了声音：“
2: 他去西山投八路了。”
0: 张幼林站住：“
1: 这样也好，要是我年轻20岁，我也去投八路了。”
0: 回到家，张幼林给天津挂了长途电话，贺锦棠说早上王仁山已经离开了。张幼林提着的一颗心放下了半截儿。
3: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发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4: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5: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6: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5: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7: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8: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9: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5: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4: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1: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密。
20: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21: 加强听测。
22: 是，加强听测，
23: 准备扶起侦查。
24: 三六警报。
11: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25: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11: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26: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11: 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27: 你们准备好了吗？
28: 全都准备了。
11: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29: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1: 3、2、1，
3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3: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34: 哎，可以。
35: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34: 哎，可以可以。
36: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34: 没事，可以。
37: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38: 可以
39: 可以
40: 可以
41: 可以
42: 可以
43: 可以。
37: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和影响。
4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5: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45: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46: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7: 夜幕降临，越野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0: 演绎生活点滴，
46: 品味人生故事，
0: 小说联播。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王仁山紧赶慢赶，晚上终于带着仿作的西陵圣母帖回来了。张幼林迫不及待地展开，细细地琢磨了一番，这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仿得算不错，是个高手，价格也不低吧？王仁山擦着脸上的汗，那当然，这种人轻易不露手艺，一露就是高价，若是没有可靠的人介绍，您还真找不到他们。哎，总算是仿出来了，剩下的就是装裱了。你估计最快要多长时间？怎么也得个把星期吧。张幼林摇头，不行，太慢了。柳玉图怎么了？已经完成了。张幼林指了指东墙，柳玉图悬挂在东墙上。王仁山走过去仔细看了看，禁不住称赞道：八爷的手艺果然非同小可，小鬼子就算是对照原作也未必能识别出来。第二天，张幼林主动到宋怀仁家探望了他，讲了些不关痛痒的安慰话之后，无奈地说道：

0: 艾琳娜，我想好了，还是把柳玉图和西陵圣母帖拿出来，省得找麻烦。宋怀仁万没想到张友林这么痛快就把家传的宝贝拿出来了，他大喜过望，不禁拉住了张友林的手：东家，这就对了，您就是比陈掌柜大气，不就是两张字画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日本人喜欢，让给他们就得了。我可没说现在就给。张幼林把手抽回来：怎么着，你又变卦了？张幼林道出原委：北平艺专要办一个书画收藏精品展，柳玉图和西陵圣母帖都在展出之列，我打算等这个展览完了再让给日本人，你去跟嘉禾商社商量商量。哎，原来如此啊，宋怀仁是满口答应，这应该没问题，日本人那儿我还是有些面子的。
1: 宝钗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
0: 已经84岁的霍震熙正坐在上海自家的洋房客厅里闭目养神，管家轻轻地走进来：先生，来了两个日本人想见您。霍震熙睁开了眼睛：
2: 让他们进来。
0: 不一会儿，日本驻沪占领军特高课军官佐佐木和武田正夫随管家来到客厅，两个人给霍震熙鞠躬：
2: 霍先生，打扰了。
0: 霍震熙坐在太师椅上，身子没动，只是抬手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2: 坐。
0: 两个日本人坐下，佐佐木开口说道：
2: 霍先生，前几天我们托李先生向您表达敬意，还有我们之间的合作建议，不知霍先生考虑的怎么样了？
0: 霍震熙冷笑着：
2: 考虑了，可就是没想明白。我就纳闷，你们日本人为什么就这么给我面子？我霍震熙一不是军界要人，二不是政府官员，我只是个上海滩不起眼的草民，我能跟你们合作什么？
0: 武田正夫欠了欠身子：
3: 霍先生太谦虚了，据我所知，霍先生是辛亥元勋，西北回族的实力人物，和中国各地的民间帮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连上海滩赫赫有名的黄老板、杜老板也让您三分，像您这样的实力人物如果能和我们合作，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
2: 哦，明白了，让我利用旧关系搞情报，然后提供给你们，让你们日本人放开手脚杀中国人，是这样吗？
0: 霍震熙一针见血。武田正夫听罢刚要发作，被佐佐木按住。佐佐木清了清嗓子：
2: 霍先生不要冲动，
3: 我们呢可以慢慢的商量，您呢对日本帝国的敌意我们可以谅解啊，毕竟我们两国之间已经进入了战争状态，但是我可以告诉您，按照我国的国策，日本的对中国的

0: 并没有敌意。我们的这个目的嘛，是建立一个新的亚洲，亚洲人自己的亚洲，摆脱西方殖民主义的压迫的。霍震西挥挥手，行了行了，别扯淡了，老子懒得听这些，你就说吧，老子不合作，你们能拿我怎么样？武田政夫猛地站起来，霍先生，你该知道对抗皇军的后果，你和你的家人的生命掌握在你的自己的手里，你得想想清楚。霍震西仰天大笑，小兔崽子，你才吃了几年闲盐，敢跟你爷爷这么说话，告诉你，想打我家人的主意门儿也没有，老子早防着这招呢，这会儿他们正在太平洋上看海景呢，再有两天就到美国了。佐佐木也站起来，霍先生，看来你是要和皇军对抗的到底了。霍震西点点头，是这意思。怎么了？老子要是在年轻30岁早上战场和你们拼命了，还用等到现在？佐佐木稍一沉思，既然这样，霍先生，我现在通知你，你被捕了。霍震西笑道，想杀我，你们这两个小兔崽子有这个能耐吗？告诉你们，敢杀我霍震西的人还没生出来呢。佐佐木和武田政夫把手伸到腋下想掏手枪，霍震西的手里变戏法似的出现了一支手枪，别动。佐佐木和武田政夫僵在那里，霍震西换过管家，老张，你马上去英租界，那里有人接应你，我早就安排好了，你走吧。管家愣了片刻，先生，我不走，我跟您20年了，从来没有离开过您，要死我和您死在一起。傻小子，你以为我走不脱吗？要走我早走了，我是年纪大了不想动了，活了84岁我早就够本了，早走晚走都是一样，我是要让日本人看看，中国不光是出汉奸，还有血腥的汉子，就冲这个中国亡不了。佐佐木和武田政夫突然拔出手枪，还没来得及扣动扳机，霍震西手中的枪响了，两个人立刻中弹倒下。老张，走吧，晚了就走不了了，霍震西催促着。管家跪下大哭，先生，我求您了，让我留下陪您。霍震西闭上眼睛，走吧，我累了，想休息一会儿，你给我把留声机打开。管家站起身，
1: 是，放什么唱片？
0: 就放那张马连良的《甘露寺》。好戏呀，真是百听不厌呐。留声机转动起来，马连良高亢的唱腔传了出来。霍震西再次催促，走吧，出门时把门带上。管家流着眼泪向门口退去。
2: 先生，跟您告别了。
0: 霍震西疲惫地挥挥手，闭上了眼睛。甘露寺的唱段在空旷的客厅里回荡着，霍震西的手指

在椅子扶手上随着唱词打着点儿。突然大门被撞开，两个持枪的日本兵冲进来。霍震西睁开眼睛，双目炯炯有神，他抬手就是两枪，两个日本兵应声倒下。霍震西拉开枪栓，枪膛里只剩下一颗子弹了，他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痛快呀，痛快，霍某这辈子活得够劲儿。说着霍震西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太阳穴，瞬间扣动了扳机。枪声之后，马连良那从容舒展、流畅华美的唱腔继续在花园洋房的客厅里回荡着，饱满而酣畅。

0: 十天之后，宋怀仁如约从张家取走了字画。宋怀仁走后没有多久，王仁山匆匆忙忙地赶来，他手里拿着一封电报，脸上的表情十分不安。东家，上海分店来电报了。
1: 哦，快给我，上海那边怎么样了？
0: 王仁山拿着电报的手又缩回来，他犹豫着。
1: 东家，您还是别看了。
0: 张幼林警觉起来。
1: 怎么出事了？那我更要看了，快给我。
0: 王仁山突然声泪俱下。
1: 东家，我为难死了，这电报我不想给您看，可您早晚又得知道。
2: 东家，您千万要挺住啊。
0: 张幼林一把抢过电报，才读了几行字，手中的茶杯啪地掉在了地上，摔了个粉碎，他的身子晃了晃，颓然地倒下昏了过去。大伙赶紧上前扶住张幼林，王仁山用拇指使劲按压张幼林的人中。
1: 东家，东家，你醒醒，你醒醒。
0: 张幼林悠悠地醒来，他嚎啕大哭。
1: 火大叔，您怎么一甩手就走了？您怎么就舍得丢下我？火大叔，几十年了，我一直拿您当父亲呢。
0: 王仁山擦着眼泪劝慰着，
1: 东家，您节哀，霍爷是个大英雄，他这一生始终是条好汉，他给咱中国人长脸呐。
0: 听了王仁山的话，张幼林的哭声戛然而止。
1: 仁山，我要给霍大叔设灵堂，我要披麻戴孝为霍大叔守灵。
0: 王仁山使劲儿的点点头，
1: 我马上办，您放心。
0: 灵堂设在张家的正厅，霍振熙的遗照悬挂在北墙的正中位置，供案前香烟缭绕。张幼林携何家碧、张小璐披。

麻戴孝守在灵前。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张幼林率家人不停地向来宾鞠躬致谢。张幼林一直守在灵堂里，夜深人静，他凝视着霍震熙的遗像，

这个打击对张幼林太猛烈也太突然，他一下子就病倒了。张幼林只好派儿子小璐紧急赶往上海，代替自己护送霍震熙的灵柩回甘肃老家。

抗战开始以后，张幼林对儿子一直看得很紧，马上就要把他从武汉分店召回北平了，而且凡是脑袋掖在裤腰带上的事儿都严禁他沾边。父命难违，小路也真是急不得恼不得，这下机会终于来了。小路护送霍震熙的灵柩回到甘肃，隆重安葬完老人之后，顺便取到重庆去了昆明。此前不久，秋月和一万的长子彼得以志愿者的身份来到母亲的故土，加入了陈纳德的飞虎队，投身中国的抗战。小路原本是想探访一下表哥彼得，然后再考虑自己的去处，谁知他刚到昆明，国际形势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太平洋战争爆发了，英美国家的参战给苦苦支撑的中国战场注入了一支强心剂。在大后方重庆、昆明有大批的热血青年参军，这几乎成了一股潮流。张小璐当然也不例外，他没来得及给父母写封信征求一下意见，就在昆明参了军。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北平沸腾起来，人们纷纷涌上街头，以各种方式欢庆胜利。琉璃厂街上，口号声、鞭炮声响成一片，学生、市民们在墙上、电线杆子上张贴标语，铺子里的伙计们都出来看热闹。西村小队长带着一队士气低落的日本宪兵从街上走过，陈福庆的儿子陈振科站在路边高喊：日本鬼子，滚回老家去！路人立即附和着：滚回老家去！陈振科觉得还不够，他又捡起地上的石子儿投到日本宪兵的身上。往日里凶神恶煞般的日本宪兵此时如同泄了气的皮球，只有缩着身子的招架之功。嘉禾商社的经理大岛平治和副经理熊二勇夫低着头在人群中穿行，他们都改穿中式的下布褂了，见状赶紧加快了脚步。张幼林坐着洋车在街上经过，脸上洋溢着舒心的笑容。他在荣宝斋的门口下了车，走进铺子。荣宝斋里案子上铺着宣纸，普新奢正在埋头写标语，王仁山手里捧着一个大号砚台研木。张幼林走过来：普兄，你歇会儿，让我来。张幼林接过毛笔，精神抖擞地写起来。几个学生在旁边等着，将写好的标语拿出门外，李山东、徐海则忙着给客人包纸包笔取颜料。大岛和熊二在荣宝斋的门口停下脚步，探头探脑地向里面张望。王仁山皱了皱眉头，放下砚台走出来。

0: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1: 日本嘉禾商社的经理大岛平治和副经理熊二勇夫在门口探头探脑地向里面张望，王仁山皱了皱眉头，放下砚台走出来。大岛和熊二赶紧鞠躬，大岛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
2: 王经理，李商社想和荣宝斋的做生意，我们的字画的，低价给您，你的，大大的有赚。”
1: 荣宝斋和贵商社从没有过生意往来，过去如此，今天也一样，二位请回吧。王仁山干脆地拒绝了。
2: 以前我们的被井上君的胁迫，多有得罪，请王经理。
1: 大岛还要再往下说，王仁山懒得搭理他，他转向铺子里：“
3: 山东，学校用的纸你赶紧安排送过去。”“
4: 好嘞。”
1: 李山东在里面答应着。大岛和熊二对视了一下，俩人又给王仁山鞠躬：“
2: 王经理，我们得告辞了，请您得考虑的考虑。”“
3: 我不用考虑。”
1: 王仁山转身回了铺子，大岛和熊二垂头丧气地走了。刚走出没多远，他们发现了在人群中东张西望的宋怀仁，俩人像见了救星似的迎上去。大岛抢上一步：“
2: 宋先生，我们呢有发财的生意。”
1: 宋怀仁先是愣了一下，接着马上心领神会，他低声说道：“
3: 找地方说去。”
1: 大岛和熊二兴奋地跟着宋怀仁走了。晚上，张幼林正坐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纳凉，王仁山来了，用人倒茶，张幼林示意：“
3: 信远斋的酸梅汤给王经理来一碗。”
1: 王仁山摆摆手：“别别，还是热茶合适，
3: 给你拜拜火嘛。”
1: 王仁山长叹一声，在张幼林的对面坐下。
2: 哎呀，东家，宋怀仁那混账东西早晚得把我气死。
1: 原来宋怀仁已经答应收购嘉禾商社转让的字画。张幼林思忖着，这俩日本人也够精明的，抢的东西带不走，哪怕是仨瓜俩枣的换成现银，也比到遣返的时候给没收了强。
5: 按说现在收购这批字画是笔好买卖，
1: 王仁山多少有些犹豫。张幼林摇头：“
5: 还是不跟日本人掺和的好，咱八年都熬过来了，别为了这点事儿再说不清楚。”
1: 王仁山站起身：“
5: 可惜了，盛世古董乱世金，将来的局面稳定了，这批字画一定能卖个好价钱。宋怀仁打的就是这个主意，
3: 你警告他，这事儿没商量，坚决不行。”
1: 可是宋怀仁并没有听从张幼林的警告，几天以后的一个清早，街上还没什么人，宋怀仁跟着嘉禾商社的送货车悄悄来到了荣宝斋。宋怀仁敲开了铺子的大门，招呼着：“
2: 大伙都出来，跟着往里搬。”
1: 伙计们还没出来，倒是惊动了对面慧远阁里的陈正科和钱喜才。他俩隔着窗户向外张望，钱喜才觉得蹊跷，荣宝斋不是从来都不跟日本人做生意吗？今儿个怎么了？嗨，捡便宜呗，这会儿收日本人的东西还不是干赚呢。
4: 掌柜的，那咱们也……
1: 没容钱喜才说完，陈正科赶紧打断了他，这个洋老可不是好捡的，别瞎插。李山东看着这车字画也觉得不对劲儿，他借故离开了，赶紧去报告了经理和东家。等王仁山赶到的时候，荣宝斋后院北屋的桌子上已经堆起了小山似的字画。宋怀仁献宝似的展开一幅，凑到王仁山跟前：“你瞧瞧，就这一幅就值了。”王仁山脸色铁青：“我是老宋，东家再三交代，荣宝斋不能跟日本人做生意，你怎么就是不听呢？”宋怀仁赌气地把画轴卷上：“王经理，咱是生意人，荣宝斋就是因为听东家的不跟日本人合作，干挺了八年，老底儿都快赔光了。东家最不济还能有铺子顶着，大不了把铺子卖了。可荣宝斋要是垮了，咱们怎么办？这批字画只要一转手就是四五倍的利，咱干嘛落这个空啊？”话音未落，张幼林迈进了门槛。“怀仁，你说的轻巧，要是政府追究起来，这些字画是怎么到的日本人手里，你说得清楚吗？”宋怀仁谄媚地转向张幼林：“东家，瞧瞧，这点小事还惊动了您了。别捡好听的说，给我原封不动地退回去，要不然你就离开荣宝斋。”张幼林语词严厉，说完甩手就出去了。宋怀仁看着张幼林的背影哭丧起脸：“嘿，好心当成驴肝肺了，这人要是倒了霉，就是金元宝到了手里都能变成驴粪球。”王仁山瞥了他一眼：“也该你倒霉了，这八年要说我们可是前心贴后心了，可你呢？”“
6: 我怎么了？”
1: 宋怀仁的眼睛瞪起来：“还用我说吗？陈福庆的四明山居图是怎么回事？还有东家的柳玉图、西陵圣母帖都是谁告的密？你心里难道不清楚？”王仁山撂出这几句话，宋怀仁立刻脑袋就耷拉了。

0: 门外响起了剃头的换头声。王仁山对院子里的李山东喊道：
1: 山东，快去把秦二爷叫住。
0: 李山东跑到门口，把剃头匠秦二爷叫住，让进了后院。王仁山来到前厅给伙计们训话，他扫视了一眼精神抖擞站成两排的伙计，慷慨激昂：
1: 苦日子终于熬过去了，眼下荣宝斋要重振旗鼓，各地的分店还要再开起来，可以说是百废待兴。今儿大伙都先静静面，精神精神，打明儿起都给我把新长衫穿上，使出吃奶的力气，大伙一块把生意做红火了。
0: 伙计们齐声回答：好。宋怀仁从后门进来，王仁山的语调立刻就变了：
1: 姐，我把话撂这儿，咱铺子里的人都算上，别净琢磨歪门邪道坏了。

0: 荣宝斋的名声。
1: 宋怀仁的脸红一块白一块，他硬着头皮从伙计们的面前走过，到账柜的抽屉里找账簿。荣宝斋的后院里，秦二爷把剃头挑子靠墙边放下，拿起挑子上的铜盆交给了李山东。
2: 爷们儿，劳您驾，给倒点水。
1: 李山东接过铜盆，跟秦二爷开着玩笑。
2: 我说秦二爷，红回都是我倒水，今儿个您说什么也得少收点。
1: 李山东端着铜盆转过身，差点碰着从后门出来的宋怀仁。
2: 哟，副经理您让让。
1: 宋怀仁侧身让过李山东，李山东并没有急着过去，他在宋怀仁的面前站住。
2: 副经理，如今光复了，您的脑袋最该换换。
1: 说着李山东做了一个砍头的动作。宋怀仁火了，
2: 怎么着，卸磨杀驴不是你吃白面馒头的时候了。
1: 张幼林从东屋里出来，不冷不热地说道，
3: 怀仁呐，你好歹也辛苦八年了，不成就好好在家歇歇日子，先别忙着到铺子里来。
1: 宋怀仁一听就急了，
2: 东家，您这是让我走人？
3: 我可没这么说。
1: 宋怀仁把账簿摔在窗台上，气哼哼的要往外走。张幼林伸手拦住他，
3: 慢着，家和商社的字画你先退回去。
1: 宋怀仁垂头丧气的来到家和商社的门前，大倒迎出来。宋怀仁指指身后车上的字画，
3: 大岛先生，不是我宋某不给您面子，是我们东家不让收，我也没办法，这不又给您拉回来了。
1: 大岛皱了皱眉头，他还是给宋怀仁鞠了一躬，
4: 多谢宋先生，我知道您已经尽力了，十分感谢。
1: 宋怀仁向四处望望，小声说道，
4: 大岛先生，我个人可以收购您两张字画，不知先生是否愿意？
5: 宋先生喜欢什么拿走就是了，多少给几个钱就行，我们呢回国时还可以当做路费。
4: 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宋怀仁从车上捡出了柳玉图和西陵圣母帖，又掏出五块银元递给大岛，
3: 您也别嫌少，说句不客气的，这都是中国的宝贝，反正你们也是抢来的，这几块钱就全当是我送你的路费吧。
1: 大岛犹豫了一下，还是伸手接过来，他无奈地点点头，
4: 宋先生说多少就是多少，我同意。
6: 宝斋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
1: 华北战区接受日军投降的受降仪式，于1945年10月10日在故宫太和殿广场举行。张幼林作为北平商界代表，应邀参加了受降仪式，见证了这个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中国第11战区第92军的官兵在侯静茹军长的率领下列队于太和殿广场。美军司令罗基少将、华顿参谋长以及英国、法国、苏联等国的代表也前来参加。10点10分，故宫北面的景山山顶上军号长鸣，受降仪式正式开始。紧接着太和殿主会场礼炮响起，军乐奏响， 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将军站在太和殿台基下的受降台正中，全场军民首先向抗战牺牲的烈士默哀。随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根本博中将签署了投降书，呈递给孙连仲将军。根本博等五名日军高级军官解下随身佩戴的指挥刀，向孙连仲呈缴。在场的中国军民群情振奋，太和殿、午门、端门乃至天安门人潮涌动，群众自发地欢呼中国万岁、胜利万岁。欢呼声响彻云霄，经久不息。受降仪式虽然只有短短的25分钟，但它却永久地留在了张幼林的记忆深处，终生难忘。此后日军华北方面军各部队按中国军方的命令，在北平、天津、塘沽、保定等地集中，于1945年11月初至1946年1月陆续向中国军队缴械投降，老百姓迎来了短暂的和平生活。井上村光奉命作为日军代表，也参加了受降仪式。完成了这一任务后，回到寓所，井上村光采取日本传统武士最崇高的死法，切腹自杀，结束了生命。他没有玩弄，用手指蘸点水在肚皮上比划一下剖腹的样子，再请人将自己的脑袋砍下来这类花活，而是庄严地取下自己的佩刀，义无反顾地将刀尖指向自己，先竖着剖开腹部，然后用刀尖向右突刺，刺破了肝脏，鲜血飞溅到四周雪白的墙壁上，染红了他的军装。他倒在血泊中，享受着剧烈的痛苦，微笑着慢慢死去。在意识消失前，井上村光的脑海中闪过了最后一个念头：要是没有这场战争，那该多好啊！井上村光的遗骨永远留在了北平，他的灵魂则漂洋过海回到故土，被供奉在靖国神社里。这些日子，接收大员们也纷纷从重庆飞抵北平，张乃光出任北平司法局的局长，以十多年前相比，他身上的秋八气少了很多，但骨子里似乎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北平司法局的大门口，张乃光从汽车上下来，魏东训迎上去，他接过张乃光手里的皮包，殷勤地问：局长，您这趟天津之行有收获吗？张乃光和魏东训一边往里走，一边兴冲冲地说道：讨着宝了。回到局长办公室，张乃光打开提包，从里边拿出一个卷轴，小心翼翼地在办公桌上展开。
0: 还记得天津德信斋的掌柜吗？
1: 魏东训端过茶杯：记得，
0: 我在古玩街遇见他了，他可是买卖越做越大了。
1: 这是他卖给您的？
0: 老熟人，哎，管点用。知道这是什么吗？
1: 魏东训看了半晌，摇摇头。张乃光显得很陶醉：
0: 怀素和尚的西陵圣母帖。
1: 您的收藏品位可是越来越高了。魏东训时时地恭维着。张乃光坐下，点上烟，
0: 还甭说收藏这玩意儿，只要上了道，
2: 就他妈的上瘾。
1: 魏东逊把一摞材料递过去，

0: 是日伪时期北平的汉奸人名录和罪行摘要。张乃光接过来，随手扔在桌子上。你都看过了？
1: 看过了。
0: 哎，这帮认贼作父的畜生，这八年里罪行累累，有的人手上还有人命，罄竹难书啊。您看是不是尽早？张乃光打断了他。
2: 老王，先过遍筛子，有用的先留下，我得慢慢的收拾他们。若是没什么用的汉奸，就赶快进入司法程序，该判刑的判刑，该枪毙的枪毙。
0: 上午10点来钟，琉璃厂上人来人往，张幼林溜达着向荣宝斋走去，陈正科从后面撵上来。
3: 哟，您老没在家歇着？
2: 待着闷得慌，出来逛逛。
3: 这些日子生意不错吧？
2: 窝了八年，也该咱们挣点钱了。
0: 说着，荣宝斋到了，张幼林挥挥手，
2: 陈掌柜的，回见。
0: 铺子里有十几位客人正在买东西，徐海、李山东成箱的往外搬笔墨。云生见张幼林进来，赶紧迎上去。
4: 东家，您来了。
0: 抗战期间，除了上海分店，其余的几家分店都相继关了张。云生一直在上海坚守，最近刚调回来当大伙计。
4: 忙你的，别管我。
0: 张幼林说着坐下了。
4: 云生倒上茶，掌柜的，您先喝着。
0: 说着转身又去接待客人了。
5: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1: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6: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刷会手机。
9: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

0: 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3: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4: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4: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3: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4: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5: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6: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7: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8: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二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7: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9: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7: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0: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7: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11: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2: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11: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13: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1: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2: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1: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2: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1: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5: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14: 妈，
15: 闺女啊，
14: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15: 好好，哎呦，闺女啊、哎、
14: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15: 哦，我是想说你啊，
14: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5: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14: 年前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5: 好好，哎
14: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15: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7: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16: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

0: 就超过两分钟。
1: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5: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6: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7: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8: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9: 演绎生活点滴，
10: 品味人生故事，
11: 小说联播。

0: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1: 云生来到一位身穿铁路制服的客人身边，客人手里拿着单子，焦急地说道：我们一共要800支笔，还有卷宗、信笺、信封，明天我派人来拉。客人说着把单子递给了云生。云生接过单子看了看，面有难色：先生，实在对不住，这几天要文具的客人太多，一时给您凑不齐呀。客人看了看铺子里排队等候的人，不情愿地摇摇头：哎呀，那我只好换一家了。哎，别忙，您看这样行不行？今儿下午我给您送一部分，您先用着，3天以后余下的给您一块送到，保证不耽误您使。客人的脸上露出了笑意：哎，能送货最好。今儿个您是头一回来，咱们就算认识了，往后您用东西打个电话就成，不用来回跑。正说着，徐海带着一个身穿西装的客人走过来：大伙计，这位先生要大宗的货，您看。说着，徐海递过来一张货单：
2: 您忙着，不耽误您生意，我走了。哎，您慢走，徐海，送送这位先生。
1: 徐海送穿铁路制服的客人向外走，身穿西装的客人四处望着。
3: 荣宝斋的买卖可真不错啊。
1: 云生看着手里的货单：全靠大伙捧场了。战前我在南京的时候就用荣宝斋的东西。云生抬起头：这阵子政府的各部门都在恢复建制，用的文具多，铺子里的存货一时供不应求。这样吧，你也先给我送急用的，余下的等有了货再补上。
3: 云生拱拱手：那我就谢谢您了，在南京就用荣宝斋的货，您是老客人了。

0: 云生把李山东叫住，山东，把先生的货备上，明儿一早就给送过去。好嘞。山东接过单子去备货了。来，我陪您喝杯茶。云生正把客人往里让，任启贤站在后门喊道：
1: 大伙计，王经理请您过去一趟。
2: 知道了，我一会儿就去。
0: 一个送货的人进了铺子。
1: 荣宝斋的胡笔到了，给您放哪儿？
2: 麻烦您给我送到后库。徐海，带他到后库。
0: 云生陪着客人刚走了两步，电话铃响了。小学徒魏子善拿起听筒，随即叫住了云生：
1: 大伙计，您的电话。
0: 客人停下脚步：
2: 得，您忒忙，不打搅了。
0: 云生拱手：实在对不住您，那咱改日。张幼林看着铺子里一派繁忙的景象，若有所思。回到家，张幼林和何家碧正在说话，佣人兴冲冲地跑进客厅：
3: 先生，太太，你们看谁来了？
0: 张幼林和何家碧抬起头向门口张望，只见风尘仆仆的张小璐提着皮箱走进来。何家碧手中的茶杯哗啦一声掉在地上，他身子晃了晃，险些摔倒。张小璐抢上一步扶住何家碧：
2: 妈妈，我回来了。
0: 何家碧霎时声泪俱下：
3: 孩子，真的是你吗？我不是在做梦吧？
2: 妈，是我，您不是做梦。
0: 张幼林在一旁也很激动：
4: 小璐啊，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和你妈很想念你，你坐吧，让爸爸好好看看你。
0: 一家三口相对而坐，张小璐看着白发苍苍的父母，动情地说道：
3: 爸妈，我也想念你们，这些年你们受苦了。
4: 还好还好，小璐啊，这些年你在哪儿？
0: 张幼林急切地问道。
3: 我参加了远征军，在缅甸打了几仗，这不现在我复员了。
0: 何家碧睁大了眼睛：
3: 天哪，我的儿子居然也上战场了，张家还没出过当兵的人呢。儿子，你打死过日本鬼子吗？
0: 张小璐颇为自豪：
2: 那当然，还不止一两个呢。我开始当机枪手，后来长官说我有文化，让我去驻印军学驾驶坦克。缅北大反攻的时候，我是驾驶坦克参加战斗的，当时我已经是中尉军衔了。那一仗我们打通了中印公路，日军第33军全军覆没。
0: 张幼林十分兴奋：
4: 干得好啊，儿子，真给你爸长脸。
3: 彼得表哥牺牲了。
0: 小璐的语调低沉下来。
3: 何家碧点点头：我们听说了。

0: 宋怀仁在家里独自喝着闷酒，他的小儿子凑过来想抓几粒花生米，宋怀仁伸手打了孩子一巴掌，
1: 去滚边去。
2: 妈、
0: 孩子哭着出去了。宋怀仁不耐烦地冲门外喊道，
1: 嘿，快点，弄俩菜子这么磨蹭。
0: 宋怀仁的妻子端着菜进来，你这是跟谁赌气呀、鼻子不是脸不是脸的，
1: 菜也得炒熟了。
0: 妈的，这些日子是门头沟的骆驼，倒霉透了，事事搓火。宋怀仁的妻子

把盘子蹲在桌子上。谁跟你过不去，跟谁干去啊？别在外面生了气，回来跟我们砸法子。我还告诉你，北城的那个维持会长金爷让政府给毙了啊。宋怀仁吃了一惊，金爷还真给毙了？我早说什么来着，少跟日本人拉拉扯扯的，得罪人的事儿不能干，可你听吗？现在崴泥了吧，赶紧想辙吧你。宋怀仁把筷子一撂，妈的，怎么就没算计他会有今天呢？他思来想去，觉得还得从张幼林入手，于是菜也没顾上吃，起身去了张家。这当口，魏东逊坐着汽车来到荣宝斋的门口，他得意洋洋地从车里下来，四下里看了看，并没有急着进荣宝斋。云生热情地迎出来，哟，这不是魏先生吗？好些年不见了。魏东逊上下打量着云生，云生，呵，瞧这架势，你是当了掌柜的吧？您可真抬举我，铺子里现在人手少，我跟着王经理张罗。得，您可是贵客，快请进。云生陪着魏东逊走进铺子，他吩咐徐海赶紧到后头请王经理去，就说魏先生到了。哎，徐海应声而去。魏东逊四处看着，哎呀，我有十几年没来了，还是老样子。不瞒您说，刚缓上来，日本人在的这些年买卖难做，一直硬挺着，要不是光复，恐怕也熬不住了。您快请坐。魏东逊坐下，嗯，现在好了，抗战胜利了，也该享受太平，也得常有您这样的大客人捧场，买卖才能红火。云生赶紧接上话。李山东送上茶来，魏东逊端去茶碗。哎，张喜儿在吗？我还欠着他一份人情呢。云生叹息着，哎呀，甭提了，那年日本人打南京，一炮把铺子打着了，他就没出来，宋栓也跟着屋里头了。哟，可惜了，还真是守着铺子把命搭进去了。王仁山从后门进来，嘿呦，魏先生，稀客稀客，您今儿过来怎么不事先打个招呼啊？王仁山坐下和魏东逊聊了起来。宋怀仁来到张家，他扑通一声跪在张幼林的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道，东家，瞧在我多年为荣宝斋尽心尽力的份上，您就保我这条命吧。我当初真是悔不该跟日本人来往，我后悔呀。张小璐推门进来，他不屑地瞟了宋怀仁一眼，坐到了沙发上。张幼林抬抬手，起来吧，我还有事儿，你先回去吧。宋怀仁站起来，东家，求您了。宋怀仁给张幼林深深地鞠了个躬，灰溜溜地走了。张小璐看着宋怀仁的背影，爸爸，你怎么还留着他在铺子里啊？这事儿我也想了好些日子了，一提让他走，他就哭天抹泪的，都来了好几回了。哎，毕竟是铺子里的老人，凭良心说，这十几年宋怀仁为铺子没少卖力气，咱不能把事儿做绝。不过老天爷要是让他遭报应，那可谁也拦不住啊。张幼林拿起桌子上的报纸，皱着眉头，小璐啊，我真想不明白，当初日本人的傀儡宪兵司令黄南鹏和警察局长崔建初

0: 今摇身一变，又当上了国民政府北平县警联合办事处的正副主任，这算是哪档子事儿啊？我看呢，国共两党早晚得打起来，往后的日子可不会像您想象的那么太平。听儿子这么说，张幼林很惊讶，这是干嘛呀？跟日本人还没打够是怎么着？等着瞧吧，爸爸，今天下午我遇见赵三龙了。三龙，你没让他回来呀？眼下铺子里正缺人手。张小璐压低了声音，爸，三龙投奔共产党了，跟吴雪谦在一起。这个吴雪谦拐走了我一个能干的伙计。张幼林转念一想，也好，三龙自个儿有个前程。
1: 宝钗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
0: 从张家出来，宋怀仁琢磨起东家的话来，回去，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回家，也可以理解为回铺子。宋怀仁全当是后者，他向琉璃厂走去，路过汉文斋书店，不巧撞见了陈正科。陈正科狠狠地朝地上吐了两口吐沫，大声地骂道：呸呸，认贼作父，不得好死。宋怀仁装作没听见，他加快了脚步。快到荣宝斋门口的时候，正赶上王仁山和云生陪着魏东训从铺子里出来。魏东训站在车门口又叮嘱了一遍：王经理，您别忘了我们局长的托付。您放心，有好东西一定先给张局长送过去。魏东训上了车，云生关上车门：有空您就过来。魏东训的车开走了，王仁山对云生说道：张乃光回北平接收了司法局，像这种接收大员我们还真不能怠慢。什么？张乃光接收了司法局？真是天助我也。宋怀仁的眼睛不禁一亮，阴沉了好些日子的脸上居然有了笑容，他搭讪着走过来：经理，张乃光又回来了。
2: 啊，这些日子有不少老主顾都回来了。
0: 宋怀仁试探着：那我跟他们联络联络，咱这买卖还得指着他们不是？
2: 愿意去就去吧。
0: 王仁山有一搭无一搭地应付着。宋怀仁兴奋起来：好嘞，保证三下五除二就把老关系都接上，您就瞧好吧。接下来的几天，宋怀仁马不停蹄地东串西串，他的办事能力没得说，果然把以前的老主顾基本上都拉回了荣宝斋。他一直盯着魏东训，接连请了三次，魏东训才勉强赏光跟他吃顿饭。在翠喜楼的雅间里，宋怀仁殷勤地给魏东训布菜：您吃着吃着。魏东训没动筷子，他冷冷地说道：宋先生，照理说我不该和你坐在一起，你知道吗？举报你的信可不少啊。魏先生，我也是没办法，日本人拿枪逼着你不干行吗？再说了，我们东家经理遇到事儿都往后缩，只有我豁出去当了出头鸟了，这也是为了荣宝斋呀。宋怀仁

0: 魏东逊不动声色，他没接。宋怀仁把卷轴放在桌子上，这是孝敬您的。接着又拿出一个卷轴，这件是宋徽宗的柳玉图，是我孝敬张局长的。宋怀仁颇为神秘地往魏东逊身边凑了凑，这两件东西是我们东家家传的宝贝，价值连城。张幼林的家传宝贝怎么到了你的手里？魏东逊显然不信。这您就不知道了，这两件宝贝早就被日本人抢走了，我这不是跟日本人周旋又给弄回来了。我知道您和张局长都喜欢字画，所以没跟我们东家说，专门留下孝敬您二位的。魏东逊半信半疑，是吗？张局长下礼拜去趟南京，你的事儿太大，我可做不了主，还是等张局长回来以后再说吧。哎，不着急不着急，先跟您这儿挂上号就行。宋怀仁给魏东逊倒上酒，他的心踏实了许多。在宋怀仁看来，只要魏东逊把柳玉图递上去，张乃光十之八九就不会难为自己了。他是识货的主，柳玉图是闹着玩的吗？只要张乃光不较真儿，自己的事儿嘛，不过是小菜一碟。宋怀仁越想越兴奋，仿佛他的事儿已经摆平了一般。铺子里忙得不可开交，可张幼林还是差人把王仁山叫到了家里。桌子上放着几幅字画，都是张幼林私人的藏品。王仁山展开一幅看着，有些心疼。东家，这么好的东西送人，真可惜了。
1: 那没办法，路得先铺上，银行的这几个人还得勤来往着点，这些日子买卖怎么样啊？
0: 张幼林在沙发上换了个姿势。王仁山显得颇为兴奋，
1: 一直都不错，政府正在恢复建制，各厅局都已经开始办公，铺子连着跟铁路、司法、教育、财政局做了几宗大单生意，笔、墨、纸、信笺、信封都是大批的出。东家，多少年都没这光景了。
0: 与王仁山不同，张幼林的目光中充满了忧虑。

0: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1: 与王仁山不同，张幼林的目光中充满了忧虑，他注视着王仁山。仁山呐，这样的大宗生意弄不好就成虚火，当年张勋复辟，额尔庆尼让庄掌柜的给宫里送去几百两银子的文房用品，结果只12天张勋就完了，庄掌柜的就是为这事儿心里窝了一口气才一病不起。跟政府交易是暂时不能结现，说是政府的办公费用还没有到位，财政收入又暂时没有。不过张幼林打断王仁山的话，不知你考虑过没有，

跟政府的大宗生意不能结线，铺子的应收货款就会越压越多，流动资金被长时间占用，到时候资金枯竭，铺子怕是吃不消啊。哪能不想啊，可憋了这么多年了，好不容易熬到光复，到手的买卖明知不妥，谁又能不做呢？东家，不瞒您说，我也为这事儿犯愁呢，眼看着铺子里的货走得差不多了，库也空了，咱们再补货，资金上确实是捉襟见肘，现在只给下家定金是不成了，家家都在等米下锅，他们进原料也得用钱，特别是毛笔和宣纸，荣宝斋的货向来都是定制，不能随便在市场上乱抓，不赶紧订货，眼瞧着就接济不上了，这么大的铺子要是没东西卖，哎，难呐。王仁山也忧虑起来，他不禁皱起了眉头。更窝心的事儿恐怕还在后头，现在的经济形势是瞬息万变，怕就怕等我们好不容易收回货款，再遇上货币贬值。听到这话，王仁山大吃一惊，您是说伪币不保险？日本人走了，南京政府肯定不会允许联合券再继续流通，财政部不定哪天就会有个说法，平兑还好，要是后面的话，张幼林没说出口，王仁山紧张起来，政府总不至于算计老百姓手里的这几个钱吧，这可是咱们自个儿的政府啊。张幼林摇摇头，这可说不准，还是有点准备好。国防部保密局北平站二组的组长朱子华也毕业于清华大学，比张小璐高两届，在校时他们都是篮球队的，经常在一起打球，俩人关系不错。朱子华家境贫寒，没少得到张小璐的接济，甚至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张小璐的帮助，朱子华几乎难以完成清华的学业。朱子华是个有良心的人，得知张小璐复原了，主动找到他，顺便也了解一下宋怀仁的事儿。那天晚上，他们在鸿宾楼的一个雅间里见了面，朱子华举起酒杯，真没想到你参加了远征军，还当了坦克兵中尉，缅北反攻时表现得很英勇，也立了战功，兄弟我实在是佩服啊。张小璐颇感意外，好，你消息这么灵通，我还没开口你怎么就知道了？嗨，干我们这行的总要比别人知道的多一些，你不必介意。朱子华与张小璐碰杯，将杯中酒一饮而尽后问道，小璐，照理说以你的资历和战功，在军队中应该有远大前程，可你为什么选择了复员呢？是效法古代名士功成身退吗？张小璐笑道，还效法古代名士呢，我哪有那么多心眼啊，事情很简单，战争结束了，国家用不着这么多军队了，自然要裁军，把主要精力转到建设上，而我又不想一辈子当军人，所以就主动要求退伍了。朱子华摇摇头，战争怕是结束不了啊，抗战虽说结束了，可另一场战争保不齐又要开始，到那时你们这些预备役军官还会被召回军队的。老朱，恕我直言，我当年从军是为了国家和民族而战，如果日本人一天不投降，我就绝不停止战斗，可现在我不会再回到军队里，

0: 因为如果战争再次爆发，将会是一场内战，是一场骨肉同胞自相残杀的战争。这样的战争我绝不参加。张小璐态度坚决。你的看法未免有些书生气，内战不见得是件坏事，美国的南北战争也是内战，可结果怎么样，还不是打出了个强大的国家，打出了近百年的繁荣。张小璐一时语塞，沉默了半晌才开口，不管怎么说，我绝不参加内战。好好好，咱们不谈这个。哎，我说件你这个荣宝斋的少东家感兴趣的事儿。朱子华压低了声音，政府要改换币制了，兑换比例是。说着，朱子华用食指蘸茶水在桌子上写下了1:200。朱子华把这个绝密的消息透露给张小璐，也算是对张小璐当年接济他的一份报答。张小璐看罢大吃一惊。朱子华接着问道，你们荣宝斋有个叫宋怀仁的吗？张小璐点头，有啊，怎么了？我们收到不少关于他的检举信，说他日伪时期参与过一些迫害同胞的事儿。张小璐答道，嗯，基本属实，他在日伪时期表现的确不怎么样，为了帮助井上村光搞古玩字画，连我父亲都受过他的威胁。不过老周，这好像不是你们保密局该管的事儿吧？怎么不是啊？在沦陷区出现的汉奸和日谍都归我们处置，这条原则到现在也没变。朱子华掏出了笔记本，小罗，你详细谈谈。
1: 宝斋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
0: 和朱子华分手之后，张小璐火速赶回家中，将政府要改换币制的消息告诉了父亲。张幼林立即差人去找王仁山。没过多久，王仁山擦着脸上的汗进来，东家，什么事这么急？仁山呐，你可来了，还记得前些日子咱们议论过的事吗？应验了。王仁山一愣，伪币要作废了？怎么个兑换法？张幼林伸出指头比划了一下，一法币兑伪中储券200，真是黑到家了。当年鬼子再黑，也不过是军用票1:法币10.4。你说说，好不容易把咱自个儿的政府盼回来，怎么比鬼子还黑心呢？王仁山惊呆了，半晌才回过神来。天哪，怕什么就来什么，这下可麻烦了。赶紧动手，找中央银行的薛主任，别耽误。我这就去。王仁山几乎是跑着离开了张家。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的主任薛敬东正津津有味地在庆乐园里欣赏着李万春的大树将军。王仁山不由分说硬是把他拉了出来。薛敬东颇为不满，王经理，这是怎么说的？我听戏听得正上瘾，有什么事儿咱们不能听完了再说吗？王仁山拱手，薛先生，这事儿您无论如何得帮忙，您放心，孝敬您的那点意思，我今天晚上就叫人直接送到府上。今儿个实在是失礼，改日谢罪，专给您订李老板的包场，您多包涵，多包涵。
2: 咱可就是这一回啊，下不为例，
0: 哎，那是那是，那就这么说定了。薛进东的姨太太也从戏园子里跟出来，她抱怨着，有事白天行里头说去啊，大晚上的弄得人家戏都听不全，真是的。太太，对不住，失礼失礼。王仁山一个劲儿的赔不是。离开庆亮园，王仁山又马不停蹄的去找汇理银行的经理曹明胜。这位老兄可是真难找。王仁山打听到他的住处已经是将近午夜了。曹明胜从上海调到北平，没有带家眷，他住在饭店里。王仁山急匆匆地往饭店的大堂里走去，在门口不小心被地毯绊了个趔趄。门童赶紧伸手扶住他，先生您小心点。王仁山没理会门童，他直奔前台，给我查汇理银行的曹经理住哪间房，请您稍等。曹经理在3011房间，请问您贵姓，我先给曹经理打个电话。不等前台接待生给曹经理拨电话，王仁山转身就走。
2: 哎，先生，没有曹经理的允许您不能上去。
0: 王仁山哪里理会这些，他三步并作两步奔上楼梯，找到3011房。王仁山急速地敲门，曹经理，曹经理，曹经理，曹经理，曹经理。里面半晌没人言语，王仁山几乎是砸门了，曹经理开门呐。隔壁房间的外国人探出头来，不满地说道，先生请您安静。楼层的服务生也过来了，先生请您轻点。王仁山塞给服务生一张纸币，继续砸门。门终于开了，一个涂脂抹粉衣冠不整的妓女堵在门口，没好气地问，
3: 干嘛呀，你砸什么门呢，找谁呀？
0: 王仁山气急败坏，他一把将妓女从门里揪出来。妓女转身抓住王仁山，
3: 你干嘛呀，他还没给钱呢，想白玩是怎么着。
0: 曹明胜从门里探出半截身子，
4: 哎，怎么回事啊？
0: 王仁山甩开妓女，掏出一沓钞票扔过去，
4: 够了吧，赶紧走。
3: 嘿，别让他走啊。
0: 不容曹明胜说完，王仁山就把曹明胜往屋里推，
4: 曹经理，我有急事，咱得先谈谈。
0: 王仁山随手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

0: 这当口，荣宝斋里是灯火通明，云生带着伙计们连夜盘货，徐海抱着树，九子一羊141只，双料血卷219，雕鼠须124，五子五羊266只，云生逐项核对，141对，119，124对，266对。抱着抱着，徐海停了下来。我说：“大伙计，东家让咱们连夜倒腾东西，到底要干嘛呀？经理连个面也不露，该不是出了什么事儿吧？”旁边的李山东答道：“
1: 老实干你的活，不该你知道的就别多嘴。”
0: 钱西才推开虚掩着的大门，探头进来：“哟，热火朝天的啊，这不年不节的忙活什么呢？
1: 去去去，没你的事儿，老实回家看你的铺子去。”
0: 李山东没好气儿的说道：“
2: 干活有气儿，跟我耍什么威风啊？”
0: 钱西才嘟囔着走了。徐海继续报数：羽箭145，夜金262，

0: 红毛339，鹤角243。云生看着账簿皱起眉头。停停，鹤角的数不对，你重过一遍。徐海把笔散开在柜台上，五个一堆的重新数起来，15、10、15、20。第二天早晨，荣宝斋按时开门营业，不过其他的伙计都没在，只有徐海一个人在整理柜台。王仁山满脸倦容地进来，诧异地看着徐海，怎么就你一个人？他们呢？徐海停下手里的活，昨晚上大伙忙了大半宿，今儿天刚亮，大伙计就带着他们在后院清库。弄得怎么样了？门市上昨儿夜里就盘完了。门市上的货今儿先不卖了，你去拿笔写上告示。徐海取来笔墨，帮着王仁山在柜台上把纸镇好，忍不住地问，经理，今儿咱铺子门都开了，这不卖货？
1: 咱也是不得已，你去把大伙计叫来。
0: 哎，徐海转身向铺子后门走去。
1: 顺便把山东也叫过来。
0: 王仁山又饶了一句。告示很快就写好了，云生、李山东也过来了。云生满头大汗，他匆匆抹了一把。
1: 经理，您叫我。
0: 王仁山把告示交给云生，
1: 赶紧贴出去，接着不营业，接着清账盘库。
0: 李山东接连打着哈欠，他抄起一碗茶灌下去。王仁山转向了李山东，
1: 山东，你去挨家催收货款，能收多少收多少，记住把款子直接带回来，千万别送银行。
0: 李山东略微有些迟疑，
1: 都收吗？
0: 捡大户挨个收，多说点好话，赶紧的。
1: 好嘞。
0: 李山东找来账簿，拔腿就走。
1: 徐海，你马上去趟火车站，买两张去蚌埠的车票，明儿个跟我去安徽进宣纸。
2: 我这就去。
0: 徐海答应着，他不甘心，又试探着问，
2: 经理，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了？
0: 王仁山摆摆手，
1: 别问了，过两天就知道了。云生，你去趟银行，把荣宝斋名下的款项全提出来。
0: 云生愣住了，
1: 全提出来？没个说法就全提出来？银行那儿恐怕不会同意吧？
3: 我跟央行的薛主任和汇理银行的曹经理都打好招呼了，你去就行了。
0: 把火烧眉毛的事情逐一安排下去，王仁山才坐下喘口气。荣宝斋的大门上赫然贴着今日盘货暂不营业的告示，陈正科和其他铺子的伙计行人都凑过来看。陈正科摇着头，
2: 嘿，
0: 荣宝斋透着新鲜啊，大白天的盘货，买卖不做了？
1: 许是出了事儿了吧？
0: 隔壁铺子的赵伙计猜测着。李山东从里面出来，
1: 老赵，你甭瞎猜，什么事也没有。
4: 瞎猜？琉璃厂横竖几十年，除了倒手的、倒闭的，就从来没有哪家铺子大白天的放着买卖不做，盘库。荣宝斋。
0: 陈正科一愣，
2: 该不会是要倒手吧？
0: 赵伙计点点头，
2: 还真没准儿。怎么着，您还不趁机弄过来？
0: 有人附和着，
2: 对，陈掌柜的，这么好的机会可别放过。
1: 去去去去去，
0: 哪儿就轮上我了。陈正科转身回了铺子。王仁山坐在椅子上昏昏睡去，不知过了多久，被一阵电话铃声惊醒。他慌忙起身，拿起听筒，听罢脸色大变，赶紧叫车去了中央。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虾仁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8: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9: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0: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1: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1: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苦断肠啊！
12: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3: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4: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5: 请三号进入医诊室。
16: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7: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6: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8: 小爱同学，
19: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8: 小度，小度
20: 在呢。
18: 嘿 Siri，
20: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8: 儿子啊，儿子，
21: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8: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2: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3: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4: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5: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6: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羲和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7: 一，点火，
8: 点火。
1: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9: 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5: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10: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11: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5: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9: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12: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5: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13: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1: 常念居安四位，全民心系国防。
14: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5: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6: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7: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4: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8: 是什么？
14: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你指尖架着。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9: 春华秋实，夏蝉。

0: 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2: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
1: 网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你的晚高峰。
4: 北京时间来到了17: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去哪儿。各位好，我是李敖，今天是来到了7月14号，在周二，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嘉定，今天呢整体是多云的天气啊，这两天气温也是最高达到了36摄氏度。本周五以前呢，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啊，最高气温会维持到36到37摄氏度，天气也是比较炎热，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这个防暑和降温的措施了。那么明天呢是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29到37摄氏度。另外来关注的是嘉定区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13时20分更新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那预计我区大部分的街镇今天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7摄氏度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更新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也请注意防范高温对工农业生产、人体健康、大功率电器设备的不利影响，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大家这两天外出呢要做好防暑和防晒，另外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的活动，尽量缩短户外露天作业的时间。用人单位来落实防暑降温的保障措施，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按照预案做好高温的应对工作。关注完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晚高峰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的是城区的地面道路的通行情况。今天这个时间段拥堵节点出现在了呼家高速由南向北叶城路的城区的出口附近呢，有比较长的红色的排队等候。绕城高速由西向东红色的拥堵情况。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城北路由北向南靠近中心医院有小段的红色的拥堵情况。最后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在马路立交附近啊，宝安公路由东向西是有小段的红色的排队等候的情况。另外呼家高速由北向南马路段靠近马路立交小段的黄色的缓慢通行。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接下来送上的是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开场曲，这首歌来自郭靖好像，一起来听。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17，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今天首先来关注的是位于陈家山路88弄的书香家苑集贸市场完成了升级改造之后呢，在今年5月开业，市场依托智慧化的运营模式，同步推行明码标价，设立平价菜专区，配备了冷库保鲜，有效提升了运营服务水平。开业2个多月，整体的销售额已经实现了近50%的增长。7月15号，记者在市场内看到，各摊位前陆续有市民前来选购。蔬菜区的货架上，青菜、番茄、土豆等时令蔬菜整齐码放，色泽鲜亮。水产区的水箱当中呢，基围虾、番茄虾等鲜活的品种呢，也是供应充足，不时有市民驻足挑选。市民李先生表示，听说这里基围虾卖20元一斤，价格实惠，所以专门过来看看，准备买上2斤。市场还专门设置了平价菜区域，货架上小青菜0.99元一斤，空心菜2.99元一斤的价签醒目陈列。市民徐女士表示，这里的菜价比较便宜，而且出门就能买到，特别方便。商户彭少梅介绍呢，平价菜区域呢是他们几个商户合伙经营，直接与蔬菜基地对接，采取的是统一采购的模式。他说呢，这样的菜价更便宜更实惠，也能保证新鲜度，自己单独做的话很难有这么大的优势，大家合起伙来去基地统一拿货就好做多了。他还告诉记者，目前可以供应小青菜、毛豆、土豆等20多个品种的平价菜，市场还配有冷库，菜品保鲜也有保障。书香家苑集贸市场分为上下两层，建筑面积2926平方米，一层市集面积约1500平方米，设47个摊位，销售时令果蔬、鲜肉水产、粮油副食、熟食干货等，货源充足，市民可在此一站式配齐各类的菜品。二楼打造的是婚礼主题宴会厅，满足当下新人的婚庆需求。市场充分运用智慧化的方式，从线上线下一体化、数字支付、大数据支持和产地溯源等方面进行打造，致力于成为集生鲜销售、小吃美食、生活服务为一体的现代化智慧菜场。那么受访的书香家苑集贸市场副总经理关磊介绍，市场的启用有效解决了书香家苑周边老百姓买菜难的问题，为附近多个小区的居民提供方便。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36，来继续刷新最新的资讯。接下来来关注到的是，随着夏季的到来，家庭地产的鲜梨进入到了成熟期，为市民的夏日增添了一抹清凉甘甜。一起到果园来了解一下。那位于安亭镇的百里凯现代农业生态园当中啊，沉甸甸的蜜梨挂满枝头，那么果皮光滑细腻，散发着淡淡的果香。工作人员李建华介绍，此次上市的蜜梨主要是翠冠梨与黄花梨，均为园区主打的优质梨品种。那么翠冠梨呢，素有六月雪之美誉，果实呈圆形，果大饱满，平均单果重约350克，最大可达650克，果皮细薄，呈现翠绿色，果肉呢是雪白，肉质细脆，一口咬下去汁水充盈，细清甜爽口，十分的解暑消渴。那么黄花梨果皮呈黄褐色且光滑，果肉呢是洁白如玉，肉质呢也是细嫩脆爽，汁液丰富，清甜爽口，同时还带有淡淡的蜜香味，甜度更高。两大品种风味可以说是各有千秋。那翠冠梨以清甜脆爽见长，黄花梨则以蜜香浓郁来取胜，可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口味偏好。那么农户介绍呢，在种植管理上，他们园区始终坚持绿色生态理念，全程施用的是有机肥，采用物理的方式防虫防鸟。那么由于今年的六月份的雨水充沛，梨的口感和甜度达到了最佳，预计上市时间呢将会持续到7月中旬。市民不仅可以现场购买新鲜采摘的叫做翠冠梨和上海蜜梨，还可以走进果园来亲自体验采摘的乐趣。地址在安亭路的博园路4285号。另外，在位于江桥镇新江村的上海尹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果园当中啊，翠冠梨迎来了成熟上市期。其中呢，外形酷似青苹果的叫做酥脆一号梨，凭借着以假乱真的长相，成为果园里的流量担当，引得不少观众来驻足拍照。远看以为是青苹果，近看才发现是梨，太有意思了。走进果园，翠绿的枝叶当中啊，一个个饱满圆润的果实是缀满枝头，果皮上带有标志性的绿深色的这种条纹纹路，宛如天然的花色外衣。据种植技术负责人张华介绍，翠冠梨的肉质细腻，汁水丰富，果核小，随着果实成熟度不断的提升，七月中下旬糖度可以达到16到18。张华表示，今年受温度和光照不足的影响呢，成熟期稍微推迟了一两天，对整体品质没有明显的影响。那么此外呢，果园当中还种植有518梨，还有这个皇冠梨等一些品种。518梨口感类似苹果梨，属于是脆梨品类，汁水非常的充足。那皇冠梨呢，则甜度相对偏低，各有风味。地址在江桥镇的新江村裘江组北。那接下来呢，来到的是橘园百果园了。这儿的翠冠梨和翠玉梨是挂满了枝头，这两种都是备受欢迎的早熟的梨品种。从口感上呢，翠冠梨是酥脆，翠玉梨细腻，同样是清甜多汁。果园的工作人员介绍呢，自己管理的这片梨园呢，是以翠冠梨为主，面积约15亩。那么现在的翠冠梨已经成熟了，他说在晒上一周左右的太阳，吃起来会更甜。那翠玉梨的片区呢是约10亩，梨树超过了1000株。那么翠玉梨呢，果皮光滑，口感细腻，部分成熟的大果单重可以达到1斤左右。园区采用的是绿色栽培的理念，林间施用的是天然有机肥，并保持适当的这个杂草，既涵养水土，又为果实自然生长营造了良好的小气候。同时通过整体的修剪，控制树冠高度和树形，在保证果树生长的同时方便。

被游客采摘。据介绍，今年最佳采摘时间7月15到8月底。此外，园内还有少量的秋月梨品种将会在秋季上市。除了梨之外啊，园内的十亩的叫做波姬红无花果长势正旺，新引进的锦绣黄桃长势喜人，拳头大小的桃子压满枝头，还有像猕猴桃、阳光玫瑰、葡萄、八月榨等水果都将陆续上市。百果园将迎来一年一度的百果飘香季，地址在菊园街道市盛南路与沪宜公路交叉口北300米。

欢迎回来，本地时间来到了17:49，来关注一下最新车市方面的讯息。今天来关注的是7月13号，那么2026未来新建电池研发基地项目落地嘉定，聚焦下一代动力电池的研发。项目计划今年下半年启动施工，建成后将拥有31个锂电池测试实验室、1条锂离子电芯试制线和1条电池包线。接下来关注的是，近期呢，上海也是上新了一大波夏日限定的活动啊，非常适合亲子遛娃、好友约会和超人狂欢。首先呢，是上海迪士尼的夏日缤纷主题体验。今年是上海迪士尼开业10周年，乐园从即日起到8月31号开启了一个限定的夏日狂欢。那么每周六周日呢，重磅上线加时升级日，乐园延时至10:30了晚上哈、啊。那么解锁超长的夏夜狂欢时光，明日世界会化身高燃舞池举办夏日音浪派对。此外呢，还会有限定的金色光效极速这种创极速光轮的一个全新的亮相，还有水花巡船会沿路喷洒清凉水雾，还有达菲家族会换上沙滩风的夏日新装等等。

可以说会有非常多的惊喜，即日起到8月31号。另外在上海海上海洋公园呢，会有一个虎鲸造浪节，将会持续到8月31号，连续66天开放夜场到晚上21点，打造全天候的一个戏水狂欢圣地。四大戏水派对，14位人气大咖助阵，6大夜秀燃爆夏夜，还有10大明星剧目升级，更有暑期福利承包全家的清爽一下。此外还有室内20摄氏度的一个恒温的海洋场馆，配备室外的造浪戏水，可以说遛娃避暑、情侣夜游都能够在这里玩转一下。即日起到8月31号。此外像上海欢乐谷、上海玛雅海滩水公园都会有相应的一些活动啊，比方说会有上海欢乐谷的 EV 音乐乐园与玛雅海滩水公园同步换新，打造一个白天逐浪戏水、夜晚音浪炸场的双元联动嗨玩盛宴。还有呢，就是上海野生动物园呢，在7月份呢，会有一个全新的夜游的一个活动，将会持续开放到晚上9点，以日游狂欢、夜游探秘双重的模式，打造一个都市夜游的一个体验。那么傍晚呢，会乘船水到水域这个探游啊，那么近距离会观赏到像金丝猴啊，还有河马，还有这个黑帽悬猴的黄昏日常，还有老虎餐厅会推出一个景观晚餐，隔着落地玻璃一边用餐一边欣赏东北虎漫步。晚上呢是全员光影的这个装置会同步的点亮，萤火星河还有百兽夜行、巨型动物面具大门等场景会铺满园区。那这个夏夜呢，可以带上家人朋友，带上自己的亲朋好友，来到上海野生动物园，开启一场奇妙的夏夜探险。夜公园的开放时间是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啊，晚上7点半是停止检票。那9月份的双休日和节假日还有国庆假期除外，地址在浦东新区南六公路178号。北京时间来到了17点53分，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了。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几千年前，荔枝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3: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2: 值得珍藏的嘉定，令人回味的嘉定，嘉定故事为侬静心讲述。

0: 讲究传统礼仪文化，一本三正经的古代读书人，真的才是像电视剧里向搿能一年四季才拿自家过得严严实实，不怕误出一身白纸中事啊！绫罗绸缎听上去侪是轻薄惬意的，葛末古代人的肉体衣裳是啥式样？甚至要领头扣到头巾骨，烫得一丝风也透不进嘛？又不是人人用得起丫头佣人帮侬撑个伞，用扇子扇扇风凉。天真真热，扇出来的也是热风呀。搿日节哪能过法子呢？出日炎炎，烈日当空，火热哒哒滚个大热天，照样要扛起石头铁搭到田里向做生活的劳动人民，伊哪能度过热天个呢？绫罗绸缎是劳动人民织出来，但肯定是买勿起、织勿起的。搿侪用一种叫葛布的材料做衣裳，又风凉又便宜。要吃饭，要活下去，天再热，手里的生活也勿好停。家庭故事资深嘉宾、土生土长老家庭人、上海大学唐晓东老师，带领大家超越时空和地域的界限，从气候、朝代更替、民风民俗等全方位解密老法里的热天生活。采集伊的访谈，知否知否，老法里的消失良方。本期请听第二集：古代热天织啥衣裳？唐老师，侬好。
1: 侬好，一位。
0: 上一集要讲了这个古代的天气哦，古代天气热吧？该热还是热，可能比现在还要热，因为现在就讲交关变数个么子，空调啊，公共上侪有空调个，商店啊啥地方对吧？学堂里向每个教室好像空调也侪装好。
1: 侬像你学堂里向是这个教学楼里向前头两年全部改造成功，全部装个中央空调。
0: 就晓得就讲顶早装空调应该是幼儿园哦，比那大学里装了早，那么后头小学、中学侪装。
1: 小学、中学，那么挨下去装的也比较多个，像这个公交车，闷到天热的辰光，高温来前头嘛，空调侪要推大号、设置号，就是周基本就要廿六度确保。
0: 是的，是的。那我想着哦，古代的辰光，侬讲起这种空调是不要去讲伊，是吧？现在人两年纪轻的穿这个短衫裤子啊，那么这小姑娘吊带裙，那上班是领导看见要讲上，
1: 看上去风凉的不得了，
0: 不大雅观，因为毕竟办公地方侪有空调的，是吧？但是现在就讲各种聊着了啥，侪是风凉的，聊着多，选择性也多。古代穿啥呢？你电视剧里看起来，哎呦，古代穿了中规中矩，一个领头是这个扣到这个头巾骨上头啊。
1: 哎，侬现在从古装电视剧当中演员了吧？演这个古装剧辰光，扎个衣裳侬可以啊，不得在全副武装。
0: 小资官嘛，有长有短的吧？好跳舞的，你们衣裳可以一层一层叠一层，哎呦，不要热死
1: 了。哎，侬想那个八十老早不要热死，伊当还是比较接地气的。
0: 哦，
1: 像你现在个人是差不多。在老法里向了，当就是卫生之前，年个呢，到了热天的辰光呢，他现在一样，就是不是在老公共场所的辰光呢，才是擦不伶仃的。啊，也是擦不伶仃的。那个，但是那个女的呢，伊得扎个一点衣裳呢，是啥个呢？叫襟衣。那么啥个是襟衣呢？实质上呢，这个呢是一种开裆裤，史料当中记载的。一直呢，这五只就是啥，包裹大

0: 外头，那么再讲女的，人家平常辰光不出去的，蹲在屋里向的，
1: 侪比方小姐，
0: 侪比方小姐，
1: 不压过一个了，搿哪能好跑出来？侬再哪能屋里向侬讲老个小个侪有了，勿大压过一个了。
0: 哎，但是呢，伊得扎个迭个就是今年个外头呢，再加的一层布料，就是用于遮挡的布料。
1: 啊，像迭个裙子细细的，太烫了。
0: 哎，迭个布料叫啥个呢？叫裳。
1: 哦，
0: 衣裳，衣裳，
1: 衣裳的裳，
0: 哎，衣裳的裳。
1: 哦，根本等等，所以我想起来，我叫上衣无裳，
0: 哎，
1: 上衣下裳，
0: 下衣下裳。做到了这块布料之后呢，伊达到的这个啥个风凉目的，伊保持着这个啥礼仪礼节。到了唐代的辰光呢，唐代因为是比较有眼开放的嘛，这种这个就是人家这种女的扎个衣裳了嘛呢，还是比较是啥欢喜扎这种斗袖子的衣裳了嘛。
1: 哦，
0: 不像侬应试教当中的啥个这种侪是全副武装的。
1: 唐朝衣裳这个领头是好像风趣，是会开了顶顶点。
0: 对对对。
1: 侬到后头明朝是真的是裹到头巾裹上头
0: 的，
1: 你得啊。
0: 是呀，哎，那么在让衣裳的这个料着上呢，这个老底子的人呀，让大热天的辰光呢，才欢喜扎。叫罗衣
1: 哦，
0: 哎，罗衣，
1: 还是这个绫罗绸缎这个罗啊，
0: 哎，罗衣，
1: 所以我一直搞不懂绫罗绸缎，
0: 绫罗绸缎，
1: 哎，绸缎没晓得啊，这个罗是啥么子？
0: 罗呢也是一种就是啥个比较硬的丝织品组成工的一种衣裳，特别是了那马王堆啊，那马王堆呢，
1: 马王堆，
0: 马王堆这个就是出土文物当中呢发现的一件叫苏绣彩衣啊，
1: 哦，
0: 苏绣彩衣，这件衣裳一共分量只有多少呢？还得
1: 多少
0: 啊？啊，一共只有40克。
1: 哎呀！
0: 哎，40克开始属于轻透轻透的，
1: 一两就是。
0: 哎，就是这个啥，说明啥？中国古代的人这个那个衣裳的料着啊，是薄得不得了的。
1: 哦。
0: 哎，搁了他们的应试教当中是环境是巅峰。
1: 高级。
0: 哎哎哎。
1: 我想你这个蛮早辰光，那你当然刚那一代养这个谁宝宝啊，养谁的？
0: 嗯。
1: 养谁这个弄出来个丝啊？
0: 哎。
1: 这个丝织出来个就是讲特别轻啊，又轻又软。
0: 丝绸，我想你当然比较有名的嘛，叫杭州丝绸，是杭州丝绸有名的。
2: 历穿千江，总有一条焚化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乡愁历久弥新。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老早我小辰光听起就是讲老人讲哦，民国辰光人家织这种香云纱，
0: 嗯，香云纱这个黑出出的，
1: 最近好像又出来上出来了，哎，香云纱因为对这个织造工艺非常的讲究，
0: 就是
1: 个
0: 呀，
1: 啊，
0: 哎，
1: 也是比较适合天热的辰光织。
0: 那么侬讲起来，老百姓这个丝绸一般衣裳织不起的，
1: 哎，
0: 那么一直只好织啥呢？一种就是用各部的材料做的衣裳，哎，那么各部。到底是啥个料子呢？
1: 各部是姓各个这个各是吧？
0: 哎，姓各个姓这个各。
1: 哦，搿嘛像麻咯，还是啥？
0: 跟它麻差不多的。
1: 哦。
0: 就是还是一种植物，伊个纤维呢，提取出来呢，组成工的这个衣裳，也是薄，也是透气。
1: 哦。
0: 哎，普通老百姓，老法的一个普通老百姓，一般性侪是扎这种各部做的衣裳的。但是地里向做生活，实在太热了，够臭就是啥？老百姓拿这件各部衣裳也脱脱脱。
1: 嗯。
0: 啊，等于包在腰里向。
1: 嗯
0: 啊，侬像这个就是在让清明上河图当中啊，就你可以看到有交关扎的这个就是斗个衣裳的劳动人民，
1: 嗯，
0: 对吧？跑来跑去的。还有呢，当初辰光有的真正穷的人家，
1: 哎，
0: 真正穷的人家，连的这个各部衣裳了、老部衣裳，不要讲老部噻，就是一般的这种衣裳，侪扎不起。
1: 哎，哪能？
0: 那么有的哪能？根本侬这个跑出来的个擦不灵丁的，跑到外头总归不像了。
1: 不雅贵。
0: 哎，不雅贵。
1: 嗯。
0: 但是呢，一的就是啥个呢？扎一种竹衣
1: 啊，
0: 哎，
1: 竹头做的衣裳，
0: 竹头做的衣裳，
1: 搿不要刺个身浪
0: 向，哎，伊得用细透细透的那个竹篾，
1: 嗯，
0: 那个竹头劈成工那个竹篾，用细透细透的，啊，编织成工，加也蛮加个，
1: 嗯，
0: 通通编织成工那种网浪的这种内衣，网高头拿去可以肚皮，扎在外衣的里向，
1: 哦，
0: 哎，就是弄外头呢这个毛衣裳稍微披一披，
1: 嗯，
0: 里向呢又扎里那个竹衣，竹衣这个网状的等于镂空的，
1: 哎，
0: 搿么像人家讲起来那个通风条件好点。
1: 哦，您想一好，就是够进了身上，肯定是弄了就讲光上头，光上头。
0: 没那个紧紧拉拉的，
1: 没那个刺个啥，
0: 否则不要出痛啊。
1: 哦哟，
0: 哎哎，刚才你讲的是那个就是普通的人家嘛，扎丝绸，老百姓嘛扎那个国布，
1: 哎，
0: 啊，搿么伊江浪上。扎啥鞋子呢？
1: 哎，脚浪扎啥？
0: 像你现在讲起来，现在脚浪么扎双风凉鞋子。
1: 嗯嗯。
0: 实质上呢，在那老法里向呢， 也有迭个风铃鞋子，像迭个就是苏轼，
1: 苏东坡
0: 呢，苏轼，苏轼呢，伊写过一首词嘛，词当中有一句叫“竹上芒啊胜青木”，那么伊迭个就是“竹上芒啊胜青木”当中提到迭个芒啊，芒啊到底是啥呢？就是芒啊呢，实质上呢就是草啊，就是草啊。那么不过呢，迭个草啊呢？假使是侬茅草之流主人公的草鞋呢，因为扎起来呢，不哪能适宜，所以呢，伊迭个牛料呢也比较便宜，所以呢，不属于高档的物事。但是呢，透气的，
1: 人人好扎
0: 的。伊迭个透气的，
1: 迭个是一种实质上是
0: 草鞋，
1: 陶然人做出来，陶然人编的，像你迭个西洋王朝编织草鞋，外头走不来噻。
0: 对对，侬迭个是迭个是脱线的。
1: 迭个王朝编织屋里当拖鞋扎。
0: 当拖鞋扎扎好的，那么侬假使迭个草鞋里向用迭个茅草之头，假使用迭个料子用得好点的迭个茅草之头，伊虽然讲也是叫草啊，但是呢，伊属于高档用品的。但是呢，迭个原料好了之后呢，伊卖出来个价钿就大了。
1: 哦，
0: 哪家呢？不是啥个勾勾人才要扎得起的，一种皇亲贵族啊，种人呢才扎得起的种草啊，啊，有大价钿的草啊。
1: 哦，唐老师讲到现在穿迭个风凉子啊，实质现在穿风凉子人少着。至少比你小辰光少，侬讲为啥？现在在空调。
0: 搿现在是呀。
1: 啥人出家？老早你小辰光开始扎了一行迭种塑料鞋子，
0: 塑料鞋子，
1: 大家稀奇勿得了。
0: 像一个有搭配个，有个搭配个，
1: 颜色还蛮好看个了啊，红个、绿个了啥侪，侪有。女同志嘛，扎了就是个灰个、黑个，稍微素质点是吧？出家扎个是，现在勿来三的。啥人出家对伐？人家觉着自家觉着硬的，因为空调讲起来寒从脚底生个，冷气渗到下头，侬出家了伐？勿适宜，搿人容易生毛病。
0: 搿是个呀。
1: 侬去看，那侬就要看侬，侬迭个扎双迭个轻便鞋子，还穿双短袜子。
0: 轻便鞋子，稍微里向有眼镂空。
1: 我穿双板鞋了，迭个透气个对伐？侬也穿双迭个短袜子。
0: 但是侬迭个就是空调里向，坐的辰光长点，总归有眼硬个。
1: 穿双袜子。真正侬去看，现在出街穿风凉子人没得，除非落雨天。
0: 侬像前头一天黄梅天，落雨落得大的辰光，像我上下班辰光，
1: 风凉子，
0: 我出去全是风凉子。
1: 塑料鞋子一只。
0: 塑料鞋子，就像人家那种那个，根本落雨啊，湿得晃荡晃荡不得嘎的。
1: 是的，是的。现在人家有种人穿一种皮的牛皮那种风凉子啊，脚趾头侪露出来啊。我看见人家还穿双袜子了还。
0: 现在还有做有种风凉子，一个了后头啥个么子，脚跟不个？
1: 哦，脚跟不个？
0: 啊，有呀。
1: 前头包了，后头露出来。
0: 这个现在各老鞋子多种多样。
1: 现在是这个风凉子要讲这个造型的，搭配我这个衣裳的。
0: 跟了人家老法里向讲起来，这个风凉子实质上就是种草啊。
1: 老法里是纯粹为了避暑。
0: 是避暑。
1: 哪能风凉哪能来？
0: 搿是呀。
2: 李川气象。总有一条焚火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那么侬讲起来，这个衣裳、裤子、鞋子侪有的，那么天热辰光。辣辣吃个浪，还有啥个头稍微硬一样么子？
1: 宋朝之后开始兵就是平民化了，
0: 比较普遍的，
1: 普遍的。宋朝前头是特别，侬像秦朝了啥，侬兵了啥好分拨了这个当官的啊。一般些人这么或者官小眼个，外门里两个这个威武这个两个大爷，
0: 一般些估计
1: 要阿不达的，
0: 阿不达的。
1: 那么平常吃点啥呢？
0: 现在讲到这个兵啊，兵的这种蓝银的吧，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可以追溯到商朝，
1: 搿商朝是要迭个三千年了吧？
0: 三千年
1: 前头啊，有眼像奴隶社会了，
0: 是
1: 伐？祭祀辰光还要用活人了，侬想？
0: 一辰光就是啥奴隶社会刚刚一眼眼就是
1: 要向封建社会转化，
0: 转化过程当中，辣辣侬像三千年前头个迭个《诗经》当中，如果迭能一句闲话，伊讲两只的浊病匆匆，三只的哪有灵应？
1: 这个啥意思呢？
0: 啥个意思呢？伊讲就是辣辣那个农历十二月份个辰光，伊到老早年不叫农历，叫华历。
1: 华历。
0: 华历十二月份辰光呢，要拿这个兵呢索取起来，就可以索出来。索出来之后呢，辣辣真个里向拿这个兵全部扛在这个地窖当中。
1: 侬讲这个华历实质上是商朝前头这个华朝啊。华朝是西方社会否认了，不承认你了。讲侬没啥个文字记载，没啥个文物了啥？我讲你一个西方在几百年要来否认你这个几千年的文明历史啊，真蛮怪。好， 就是讲按照这个华历十年的嘛，这就是农历，
0: 农历啊，农历啊，实在就是到了周朝以后改农历的嘛。
1: 哦，拿这个冰块采好，扛到这个冰窖里向。
0: 嗯，把冰窖里向。那么。刚才的这句子当中啊，叫三子日乃于临应，
1: 临应
0: 啥意思？这个临应是啥呢？临应呢，就是指这个冰窖。
1: 哦，
0: 哎，就是冰窖。
1: 乃于临应，就那一扛到
0: 这个，
1: 放进去，
0: 扛到这个冰窖里向。
1: 哎哎
0: 哎，因为呢，当初辰光呢，就是老法里向这个用冰的，也是它这个机制与关系。
1: 哦，
0: 啊，它机制与关系。所以呢，当时的统治者呢，将这个采冰，就是去这个叫挖冰嘛，采冰、扛冰。当作是一桩大事体，还有专门的机构特指管理管理这个一桩事体了。
1: 哦哟，专门拨伊组织管理。
0: 哎，侬像这个西周的辰光，有这个就是专门的这个管理这个采冰藏冰的这个机构。
1: 嗯。
0: 啊，根据这个史料记载呢，当时的机构名字呢就叫冰镇。
1: 哦。
0: 你上一次已经提到过了。
1: 嗯。
0: 啊，叫冰镇。
1: 冰镇。
0: 啊，负责人呢叫凌人。
1: 哦，就是这个盛气凌人，
0: 盛气凌人，
1: 哦，不得了，
0: 哎哎，这个就是这个凌人。那么按照当时来讲呢，以这个兵政机构啊，这个随便成员呢，一共有的94个人。
1: 哦哟，不得了，为了弄个兵要弄94个官
0: 了。有这个94个人的编制了。
1: 哎
0: 哎，那么就是啥，凌人这个负责人呢，一直负责就是掌握这个兵政里向的一切事务啊。
1: 嗯
0: 嗯。啊，那么了那十年的里向，就是教人。要去摘冰，到河浜里向去摘冰，啊，或者到这个地里向去摘冰，啊，我去呢，就是啥，拿这个冰呢扛起来，
1: 嗯，
0: 那么伊这个领人的主要职责，就是你刚才讲的，伊这个采冰的数量呀，一起弄这个冰啊，
1: 嗯，
0: 弄这个冰的数量呢，一定要是用冰量的3倍，
1: 哦，一定要，
0: 哎，侬不好卡个卡个。因为啥这个病啊，老法里向的抗病，抗的用个养脱个，
1: 生好大不过，
0: 哎，生好大不过个，
1: 嗯，
0: 领人的这个职责呢，还要啥了？在那秋天的辰光。要这个冰石在那温用前头，要对这个冰石呢进行清洁。
1: 哦，
0: 一个辰光呢，还要对这个里向这个冰石里向的一眼，铺设的眼材料，该调么调，该弄么弄。
1: 哦，
0: 啊，那这个冰石修好之后呢，要拿这个淤水呢全部疏通。
1: 嗯，
0: 啊，那湿落的呢全部疏通。
1: 嗯，
0: 哎，这个就是为啥？像你现在这个防汛房的，防汛房的之前台风的前头，不是河水道么要疏疏通，
1: 对对对，
0: 这个是一样的性质。
1: 搿是非常的这个讲究哦。
0: 哎哎哎哎。
2: 历穿千江，总有一条焚化脉络传承至今。
3: 楼层风范，总有一段记忆相守，历久弥新。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那么侬像老法里这个兵啊，伊不单单啥的，就是朗上食物，兵镇美举，对吧？这个都老巨人啊。还有呢，是丧事当中呢，保护尸体，也要用兵。那么死的这个十年的里，土壤体十年的里，就这个兵以外，那么平常辰光这个兵还有地方来的呢？这个史料当中记载呢，还有地方来的。
1: 更像只有天冷的辰光会得兵了，平常辰光啥地方去？
0: 哎，那么侬像这个祖籍当中讲的，就是死的这个土壤体以外，以其他有呢？还有一个冰的出处的
1: 哦，
0: 就是讲啥中年积雪的深山老林当中，去采这个冰
1: 哦，
0: 哎，搿个有啥个物事？勿是死的土壤体以外，平常辰光到深山老林里向，伊的这个就是冰镇机构，也要派人去这个采冰的。辣辣这个冰镇机构里向做啥活人是蛮苦的。
1: 那冰养脱了啥没扛好是这个是寿命也蛮大的。
0: 搿是
1: 哎，往底要用冰，冰才全部养脱。
0: 别到这个
1: 冰没
0: 事，市场条件不好嘛，
1: 哎，就不来塞。嗯，
0: 像刚才讲的介许多物事呢，这个就是啥呢？辣辣历史当中侪有记载。近年来考古发现啊，就是辣辣中国呢，发现了好几个地方侪有这个冰窖的。
1: 哦，
0: 哎，侬像这个。陕西凤翔的成都雍人遗址，
1: 伊
0: 也特朗有只冰窖，比较规模大的，像西安的长乐宫五号一只建筑遗址。
1: 哦，专门抗冰。
0: 哎，专门抗冰的。中国的这个冰窖这个历史啊，用冰的历史啊，实际上就是中国交交关关地方侪有的。
1: 鼎鼎古老的这个冰窖，几乎年数呢？
0: 古老的冰窖呢，到现在呢，已经有的4200多年的历史。
1: 哦，搿是比这个商朝还要早。
0: 哎，搿侬像这个啥，像北京故宫搿只冰窖，现在成为了这个是网红的打卡地。
1: 哦，大家一起看。
0: 还有呢，西安呢有冰窖巷，
1: 嗯，
0: 这个一条路叫冰窖巷，那个济宁还有条叫冰窖街。 得了所以讲起来就是啥个中国这个在古代的辰光，这个用兵的历史，所以呢，就是年数是比较多的，啊，千年有一。

0: 零个规模。
1: 四经里向记载这个商朝辰光啊，那个经济是还比较这个落后辰光了，还应该像奴隶社会兮兮啊。
0: 就是呀。
1: 哦，也能够去讲是。

0: 这个平民化场。
1: 哎，那么到了特别是清朝的辰光，辣浪就是大清围堤当中，伊这个有记载讲啥个么子？各级贵妇，假使这个屋里向炕个并不够用，
0: 哎，
1: 大家可以到市场上去买。
0: 哦，
1: 哎，这个是这个大清围堤当中已经有记载了。
0: 说明就讲贵妇是允许允许讲私人讲弄兵的。
1: 哎，对个、啊。
0: 做这个生意，侬讲伊了啥是国家一定要控制好。哎，侬私人不来噻，就是
1: 兵是可以，
0: 兵可以用
1: 的。
0: 兵放开。
1: 侬像这个清代个辰光，这个兵教啊，必须分为这个官教、副教和民教三种。民教呢有商民势力，等于啥个呢？抗兵搿搭教啊是老百姓。他这个商人利益势力的
0: 哦，我专门做这个兵的生意，
1: 专门做这个就是用于这个就是做兵的这种经营。
0: 那么就讲唐老师这个抗兵啊，
1: 啊
0: 比较集中的规模比较大的了啥地方呢？
1: 嗯，这个就是了让这个大清围堤当中记载，就是北京了让北京老早的金人嘛，
0: 嗯，
1: 紫金人当中呢，一共有的5只这个兵教，
0: 哦，
1: 5只兵教抗兵要。25,000块，伊这个金山西门呢，一浪有6口兵教，抗兵是54,000块。
0: 哎呦，
1: 还有呢，就是像德胜门外头有的3口，抗兵要26,700块。那么要再根据等下记载偷手呢，5,000块兵的这个用量啊，
0: 哎，
1: 要相当于现在一幢5层楼。四单元四十楼的体积，四单元，
0: 四单元是四个门洞进去，
1: 四个门洞，
0: 哎呦，
1: 四个门洞，就像那个大的不得了，
0: 不得了这个，
1: 哎哎哎，
0: 你想想，伊这个冰块一块一块肯定也大嘞，
1: 啊大嘞，
0: 小容易要养它，
1: 哎哎哎哎哎，
0: 邓老师，
1: 嗯，
0: 你看见的吧？现在就讲一种报道讲，古代一种的非但是能够就讲拿冰抗好的吧，天然冰也能够拿这个冰做出来，但是伊古代一种技术啥个拿热水。打得滚烫热水哦，突然密封起来，它摆到井里向啊。现在科学家哪能四年好像做
1: 不
0: 出来？哎，现在好像是做不出来。
1: 是做不出来。
0: 还有一种么啥个，拿这个硝石做冰了啥？现在也好像讲这个蛮难的，好像。
1: 但是老早这个中国古代就是唐朝的辰光呢，根据这个史料记载呢，唐朝的辰光已经开始用这个硝石，用于四年可以制成功冰了。
0: 哎呦，你主要讲古代的人还要聪明。
1: 搿是呀。
0: 我们中国逆天用兵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古老的《诗经》当中记载：“夏历12月，索取兵馈；正月，将兵馈藏于兵窖。”目前发掘出最早的兵窖，才有4200多年历史。按照朝代推算，当时商朝之前的夏朝还没建立，属于部落联盟时期。等级森严的奴隶社会，因为用兵起初是与祭祀献祭活动有关，所以当时的统治者将炊兵、士兵作为一桩大事体来对待，还设有专门的机构与官吏来管理这项事务。西周设有专门管理炊兵、藏兵事宜的机构，据《周礼》记载，当时的机构名为兵镇。正式的正，按当时规定，编制有94个人，负责人称为令臣，臣女臣妻令臣，比喻以交往妻室阿人。一个典故啊，或许就是由此而来啊。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孔庙的鸟鸣是听得见的文化风景，练集合的清波是流动着的江南风情。打开调频，倾听100.3，嘉定最美的声音。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

0: 域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1: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3: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2: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3: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得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4: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6: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值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5: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7: 对站内45对普速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让我们还对站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力消除安全隐患。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9: 目前这2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啊，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8: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10: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智市。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1: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0: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1: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

0: 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九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八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2: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1: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两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3: 在这个台风巴威登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新生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两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相互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0: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7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4: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0: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6: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遏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点45分，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

0: 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袭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2: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3: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0: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4: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0: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4: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3: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三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3: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蒂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

0: 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 40%。 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结果，烈日再奏，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河南北部、山东中南部、广西东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河北东部、山西西南部、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河南北部、广东西部、广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山西中部和南部、山东中部、河南北部、广东西部、广西中部和东部、四川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期受台风影响，我国华东、华南、华北、东北等多区域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据预报，今天至17号，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西北东部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本轮降雨强度较大，降雨落区内水库和淤地坝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风险较高。水利部对本轮西北地区暴雨洪水防御工作作出针对性安排部署，全面摸清强降雨区内中小水库和并险水库情况，逐一落实防慢坝垮坝措施，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坚决避免水库垮坝。当地时间14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布什尔市的4个地区遭到美军袭击。当地时间7月14日，乌克兰最高拉达

0: 批准延长在乌克兰实施的战时状态和总动员令的期限至2026年10月31日。世界杯快报，据英国媒体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将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的世界杯半决赛比赛列为本届世界杯最高风险等级的赛事。这场备受关注的英阿大战将在当地时间7月15日晚间进行，这是两支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六次交手，同时也是2002年之后的首次世界杯碰面。此刻提示，近期强对流天气多发，雷雨频繁，不少新能源车主担忧户外充电存在安全风险。对此，消防人员建议，雷电产生的感应电压可能损坏电池管理系统，甚至诱发内部短路，最好避免在雷电天气中充电。新能源汽车电池组虽有防水设计，但暴雨天若充电区域积水，积水深度超过底盘电池组高度后，不要充电。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欢迎各位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暑运已经开始了，最近出门的朋友应该很多。那我刷到不少网友的一个吐槽，说郑州火车站的电梯怎么还没修好啊？不少网友发了图片，说郑州火车站出站口的电梯长期停运，立个牌子写着温馨提示，电梯故障正在申请更新，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有人就在这牌子上写，几年了都没修好。郑州火车站管委会工作人员说，这个电梯已经老化，不能维修，只能换新，但因为资金紧张一直没有拨付，至于资金什么时候落实暂时无法确定。这轻飘飘的一句敬请谅解，着实是让我们难以理解。工作人员也苦恼，说电梯长期不能用，管委会已经接到很多投诉。是啊，这能不投诉吗？火车站的出站口恐怕是一座城市最需要电梯的地方之一，对提着大件行李的旅客、行动不便的老人、孩子、残疾人来说，一级一级的台阶都是具体的难题，更别提背后还有磕碰摔倒的安全隐患。公共设施运维是职能部门的分内职责，我们当然理解项目推进当中可能有难题，但是几年都解决不了的难题，成本应该由旅客来摊吗？相关部门无论怎么在走流程在推进，和乘客每天遭遇的巨大不便比起来，实在是太慢太拖拉了。现场有没有其他方便的通道？哪怕这些日子来个志愿者给指指路帮把手呢？同时道牌设备更新工期随时向社会公示，更是必须得做的事情。我们常说火车站是一座城市的门面，这修不好的电梯啊就嵌在门面上，消耗的是普通人对公共服务的信任，拉低的是一座城市服务的温度。能不能替旅客多想一点，为大家的便利多做一点，破除这些推诿拖延，城市服务的理念才立得住，我们老百姓才信得过，我们的出行日常真的等不起这一年又一年。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河北东部、山西西南部、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河南北部、广东西部、广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

0: 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就在这两天，河北承德宽城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引发山洪、道路水毁、村庄内涝、房屋进水坍塌等次生灾害。其中宽城镇、孟子岭乡、博罗台镇、龙须门镇四个乡镇一共九个村庄，大约1800多位村民出行受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今天就跟随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的救援人员深入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小陈，来帮我们讲一讲目前村庄道路抢修还有群众转移安置的情况，最新情况怎么样？
1: 好的，主持人，目前通往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村口的路呢，是已经由大型设备阶段性的抢通了。部分路段呢已具备大型救援车辆的这个通行的条件，部分临时填平的段路作业面呢，仍有大型的设备不断的碾压路面，把路面是铺得更实。那么中小型的车辆呢，通行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昨天下午呢，我们来到百木塘村的时候呢，村口的路面是完全被泥浆和水流是浸没的状态，深度呢能够达到小腿的位置，水流的流速呢也很快。现在呢，村口的积水是已经完全排空，救援人员和大型车辆呢也深入村庄内部接触了很多村民。除了孟子岭乡呢，其他水毁道路呢也在抢修或加固中，确保抢险救援和道路运转畅通。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呢是继续保持着晴天的状态，阳光照射充足，吸饱了水的泥土呢也大面积的变干，通行车辆少了很多这个安全的隐患，也同样给后续抢通百木塘村下面的村庄的道路呢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目前呢，大型设备修通百木塘村通村口的路后呢，会继续向更深处抢修。目前救援车辆能开到最远的位置呢，是在百木塘村村口下面约2公里外的西石门子村。后面的道路呢，由于被这个洪水冲垮了呢，泥沙裹挟着碎石拦住了去路，大型的设备呢正在加紧完成道路抢修。距离百木塘村口最远的村庄任家庄呢是约有15公里左右，后续呢会持续进行道路抢通作业。此外呢，博罗台镇供电所的工作人员呢今早7点多到达了这个百木塘村，发电机也同步跟进，今早8点的时候呢，发电机也到达了现场，保证了这个指挥用电和部分居民的照明。随后呢，工作人员通过人工巡视加上无人机巡视的这个方式呢，对整个村的高低压线路进行了立体的巡视，对故障点进行一一记录，把数据传回供电所。现在呢，数据还在分析整理中，供电所也在根据故障情况协调各种物资，随时准备进场进行抢修。昨天呢，我们在村庄内呢，信号是完全中断的状态，但是今天呢，河北极远通航的工作人员呢，已经将设备车开进了村庄，利用空中的无人机为附近的提供信号。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呢，这个通信用的无人机呢，是可以通过卫星的信号和天线为附近2公里范围内呢是提供信号。目前呢，手机信号已经有一定程度的这个恢复，但当地通信完全恢复呢，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值得一提的是呢，目前深入百木塘村下面村庄最深处的救援力量带回了消息呢，是各村庄受灾的群众呢是已完成了应转尽转，到各安置点进行了安置。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0: 好的，小陈，我们也密切关注当地的更多的情况和变化。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吉林东部、黑龙江东部、河北南部、山西南部、陕西东部、河南北部、山东中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中东部、湖南西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北部、山东中南部、广西东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挥发河支流梅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国家防总今天16点将针对吉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前期派出的工作组正在一线协调指导。此时在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受到降水影响，东丰县3条主要河流都超过了警戒水位，多座水库也超过了汛限水位。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孙建德。孙建德，我们都很关心，我们请导播再次接通现场的电话。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吉林出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好，我们现在导播示意我们可以再次接通正在东丰县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孙建德。孙建德，不知道当地的水库险情处理的怎么样了，帮我们讲讲最新的情况。
1: 好的，那从昨天开始啊，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呢是持续出现了暴雨天气，导致河流水库的水位呢是持续上涨。东丰县最大的河流呢叫联河，那这条河啊是从县城里穿过去的。从7月13号凌晨4点左右呢，东丰县迎来了新一轮的强降雨之后，联河的水位迅速上涨，超过了警戒水位。那联河在东丰县境内呢，共流经5个乡镇、30多个村庄，联河的两岸多是耕地，容易受到洪水的威胁，是目前当地防汛的重点的一条河流。包括联河在内啊，东丰县共有3条主河，分别是联河、大沙河、梅河。那在昨天晚上，只有联河是略超过警戒水位。经过一夜的降雨呢，今天早上呢，3条河流均超过了警戒水位。另外呢，在东丰县啊，共有86座水库，目前已经有7座是超过了汛限。那这3条河流啊，都是挥发河的支流。挥发河作为松花江的一级支流啊，是吉林本轮强降雨的一个防汛重点。在昨天的时候呢，中辽水利委员会针对台风巴威动态防御呢，召开了专题会商。会商指出，挥发河等主要的河流啊，可能会发生超警戒以上洪水，而支流防汛作为挥发河干流防汛的地道关口呢，防汛压力还是很大的。我们从东丰县水利部门了解到，在此次降雨之前，当地已经对3条主河流域内的重点小型水库全部实施了提前预泄、腾库营汛，累计腾出防洪库容是1000多立方米。从7月12号中午开始呢，全县的86座水库开始错峰泄洪，在保障水库安全的情况下，通过对水库上游来水量的计算呢，来调控泄洪的流量，避免下游河道短时洪峰叠加。目前来看，当地已经启动了像巡堤查险、重点监控险工险段这样的工作，并且呢是转移了风险点群众440户803人，并设置了73个临时的安置点。在强降雨中呢，东丰县城区也出现了内涝，当地呢是出动了城管、环卫以及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呢，近1500多人，对积水点进行排涝和管道疏通，并且呢对低洼的地点是实施了布防。那为防止汛期地下车库发生积水倒灌这样的安全风险呢，在本轮降雨前呢，东丰县就已经对全县有地下车库的29个物业小区进行了管控，劝导车辆撤离，并且呢对车库入口采取了封闭措施。那根据目前的天气预报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晚上8点多呢，东丰县的降雨呢仍将持续。那全县的平均降水量50到80毫米，南部乡镇最大的降雨量可达到100毫米以上。我们在前方也会持续的跟进水情和雨情的发展，这就是我在东丰所了解到的情况。
0: 好的，孙建德。那么现场的情况也确实是非常牵动人心，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刚才说到了汛情啊，那明天就入伏了。全国不少地方呢，这两天温度都比较高，您出门是不是也感觉啊，没走两步就已经开始汗流浃背了？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明天白天很多地方还有35到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其中像内蒙古西北部、新疆东部、陕西南部、河北中部、河南中南部、湖北湖南中北部、江西东部、浙江中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东部、广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有37到39摄氏度，而新疆吐鲁番盆地、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的局地可以达到40摄氏度以上。我们要知道，高温带来的绝对不只是体感上的不舒适，更是直接关系到生命安全的健康隐患。就在昨天，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还联合发布了今年1号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河南、安徽等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为红色预警。那么像老人、孕妇、孩子这些人群怎么平安度过高温天气？户外作业人员应该做好哪些防护？热射病早期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信号？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建议。

0: 根据两部门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高温健康风险高的区域涵盖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河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甘肃、陕西、内蒙古、新疆等地的部分地区，其中湖北中部、湖南中北部、贵州中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四川中东部、河南东南部、安徽南部、甘肃西北部、陕西中部、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等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在上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的红色预警区域，老人、孕妇、儿童、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慢性疾病患者不宜外出。户外作业人群要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在户外要注意补充水分及电解质，做好个人防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研究员潘丽君建议，
1: 避免在一天中呢，气温最高的12点到14点进行户外活动。户外活动过程中呢，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不要饮用含酒精或大量糖分的饮料，也不要喝过凉的冰冻饮料，以免造成消化道不适。一旦出现中暑症状，可以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用冰袋、湿毛巾重点敷颈部、腋下和大腿根来降温。同时啊，小口多次补充含电解质的饮品。
0: 专家建议，如果在室外较长时间并出现身体不适，应及时评估身体状况。如果体温出现快速飙升，要谨防热射病的发生。北京安贞医院神经疾病中心心脑血管病科主任医师王威介绍，作为重症中暑，热射病病情进展快，即使没有达到公众认知中的热射病典型症状，体温40度以上，一旦患者出现轻度嗜睡、反应迟钝、意识模糊等症状时，也可能意味着内脏已经因高温出现受损。户外工作者如果出现心慌、呕吐、恶心和意识障碍等症状，应立即就医。
2: 病人体温升高是一个最大信号，轻微的可能会有一些烦躁、心慌啦，最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头疼啊，一些脑水肿相应的症状等等的，非常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发现了这个病人体温升高，有可能有热射病，有可能出现中暑的情况，第一个一定是脱离恶劣的环境，做一些简单的急救，都包括我们擦拭身体啊，物理降温啊等等，短时间越快越好的把他的体温迅速的降下来。
0: 持续的闷热天气会显著增加中暑和心脑血管等慢性病的急性发作风险，慢病人群应加强健康监测，如血压、血氧、心率等指标出现异常或病情波动时，要及时寻求帮助或尽快就医。同时，体弱者即便在闷热室内静坐或睡眠，也可能出现热射病症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刘清泉提醒，一些老年人谈空调色变，习惯在湿热天气下的室内久坐，也可能造成健康损害，建议将室内温度、湿度设定在合理区间。
3: 三伏天季节，创造一个合适的环境的温度达到了25-26度。很多老年人呢，本身他对于外在的寒热的感触不敏感，等他感到热的时候，他可能中暑了，可能会诱发他的慢性病急性发作了。到了这个最热的天的时候呢，高血压的病人呢，要及时的去观察自己的血压，血压有一些波动，导致我们头晕、头痛，甚至出现失眠的情况下，及时的到医院就诊，调整降压药物。
4: 那听完专家的建议，我们也再次提醒您，高温从来不是出点汗而已的小事。不管是顶着烈日奔波的户外工作者，还是在家舍不得开空调的朋友，哪怕是仗着年轻的上班族，都可能在高温天里踩中健康的坑。所以该补水就补水，该避暑得避暑。尤其是身体发出警报的时候，千万别硬撑。高温总会过去，可是咱们的健康可经不起半点侥幸。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说起去大医院挂专家号，估计不少朋友都有过定好闹钟抢号手慢无的经历。那抢不上的话，您是不是也找黄牛试过花高价？要么呢，就得多等一段时间。看病难有的时候啊，就难在挂号这第一步。最近上海的多家三甲医院推出了一项新服务，被网友们形象的叫做挂号版12306，这说的是候补挂号。简单说啊，就是号满了也不用干等，您可以先在线排队申请，一旦有人退号，系统就会按照申请顺序自动补位，不用您天天盯着手机刷

0: 后。哎，听着是不是挺熟悉的？就跟咱们买火车票候补的逻辑几乎是一模一样啊。那这项服务实际用起来到底顺不顺手呢？普通患者的候补成功率高不高？能不能堵住黄牛抢号的漏洞？总台记者王殿甲实地探访了这些医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记者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看到，54岁的沈女士因为颈椎不适刚刚完成就诊。她告诉记者，这次能挂上专家号全靠候补功能。
2: 有了这个候补呢，我可以节省我的那个等待，就心里有底了。
1: 据悉，在医院的官方互联网公众号上，患者在预约挂号中选择已约满的专家，选择日期旁边对应的候补键，即可进入排队序列。每位患者可同时提交2次候补申请，截止时间为就诊前一天下午5点。操作流程与铁路购票的候补逻辑相似，每一环节都配有清晰的界面引导。作为上海市首家推出候补功能的医院，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从2025年6月推出到2026年6月底，累计使用人次超114万，成功率约18.1%，有效减少了号源浪费。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院长马新：
3: 那事实上我们发现按比例啊，有很多的病人呢、本来挂上号了，后来种种原因他把号退了，然后候补的病人他就能够递补上去。从去年到现在也大约有20万病人呢从中获益。通过大数据我们也会发现有一些不正当的抢号的行为，那通过这个手段嘛，也是能够非常有效的一个杜绝。很多其他兄弟医院也来交流过，他们觉得这是很好的办法。目前在上海市很多医院都采用了这个办法。
1: 同样探索这一模式的还有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该院自2026年4月20日正式上线门诊候补号源服务。同样每位患者可以同时申请2个不同的号源候补名额。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信息中心主任庄思良：
4: 如果这个号原来是被黄牛占的，你有意向去有偿取得我这个号源，那么我们可能会约定一个特殊的一个时间，比方讲在半夜，我一下子把这个号源放出来，然后呢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抢到这个号。这样的话呢也给那些黄牛有可乘之机。那么采用了这个候补的机制之后呢，我们释放的这个号源呢，第一时间是按照我们的候补的规则，系统自动匹配给排序在第一位的候补患者。
1: 截止到7月9日，该院共有13258人次提交了有效候补申请，其中候补成功4365人次，候补成功率约为33%。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门诊办公室主任葛颖杰：
5: 像是免疫科、产科、妇科这些科室，它的候补需求量是相对比较多的。患者也有一些特殊性，比如说他有一些生理周期的一些变化什么的，可能会临时取消一些门诊。
0: 那对于这个挂号版12306呢，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也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啊。我看有人说我妈妈在中山医院预约了1个多月，好几次都没成功，昨天候补成功了。也有网友呢有点遗憾，申请候补之后没有等到号源。还有网友说，虽然候补到了，但是不一定可以约到合适的时间段。其实候补挂号呢也并非上海首创，之前国内其他地方呢也有过类似的探索。实践表明，候补的功能既盘活了号源，又提升了患者体验。但是候补也确实不是万能的，不是每个申请者最终都能够等到号源。不过相比过去要拼手速高价从黄牛手里买号源的这个老路啊，我们说已经迈出了公平的一大步。相信随着后台数据的积累，在技术手段的加持之下，医院会摸索出更实在的方案来解决我们患者挂号的痛点。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有多少人被广西抗洪救援现场那艘被称为救援航母的应急动力舟桥刷屏了？它像是一座移动的钢铁岛屿，在20个小时之内把6000多名被困师生从洪水围困的校园当中安全地转移出来。那这套由中船应急完全自主研发制造的装备并不是第一次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从2021年河南特大暴雨到2026年广西洪灾，这艘生命方舟一次次在滔天洪水当中打通救援通道。 那么这艘救援航母究竟是怎么样研发制造的？它还有哪些隐藏技能？未来又会不会有些升级？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采访了装备的制造方中船应急有关负责人，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7: 7月6号开始，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当地西江教育园区多所中学和专科学校严重积水，一些地方水位高度已经接近道路指示牌的顶部。7号起，来自解放军、消防等救援力量开始用橡皮艇对学生进行转移，但一艘橡皮艇一次只能转移几个人，转移进度十分有限。所以从7月8号下午5点起，中国安能救援队出动了动力舟桥增援转移任务。当这个巨大的机甲平台驶入洪水中的校园时，被困在教学楼的学生瞬间沸腾。
8: 你们在这里困了几天了？
9: 总共两天了。
8: 看到动力舟桥那一瞬间是什么心情？
10: 非常开心，能回家了。
11: 看到这船就落泪了，真的。
7: 欢呼、掌声、泪水，这是被困师生见到动力舟桥时的真实反应。7月9号中午，不到20个小时，6000余名师生全部通过动力舟桥平安转移，无一人遗漏，无一人受伤。大家也将动力舟桥称为了救援航母。动力舟桥的建造方中船应急产业开发部主任周军波介绍，其实动力舟桥最初的设计并非用于救援，而是军用装备。
12: 舟桥它最开始的时候，它是一种军用的渡河桥梁装备，它主要是用于保障履带式或者是轮式装备快速的通过江河障碍。原来的舟桥呢是不带动力的，是需要用架桥气艇顶推的方式保障舟桥在水上进行航行。但是后来呢，是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我们研制了一种新型的舟桥。那么这种新型的舟桥呢，是将动力系统是集成在舟体当中，它就不需要另外再配置气艇进行辅助作业，整体的结构是更为紧凑，架设速度也是更快的，操作也更为便捷。
7: 从军用渡河装备到灾害救援重器，动力舟桥在一次次实战中得到了验证。周军波介绍，这套装备2016年左右定型列装，此后便出现在了全国多地的抢险救援现场。从安徽池州到四川泸定，从河南新乡到广西贵港，每一场硬仗都是对装备能力的真实检验。
12: 我印象当中啊，最早参加抢险救援行动呢是2016年，就是我们动力舟桥刚定型的那年。当时是在安徽池州是发生了溃口的险情，我们是安排了动力舟桥抵达抢险救援的现场，实现了溃口的快速封堵。2021年动力舟桥是参与了河南新乡还有鹤壁两个地方的抢险救援行动，在新乡呢是5个多小时的时间是转移了1000余名这个被围困的群众。在2022年四川泸定是发生地震，当时是在陆路交通道路受阻的情况下，动力舟桥抵达救援现场之后，是在大渡河上是开辟了水上救援通道，这样保证其他的抢险救援的装备可以通过水路第一时间抵达救援现场。
7: 在不同灾害场景当中都能够派上用场，靠的是动力舟桥一系列的核心技术。周军波介绍，其采用模块化的设计，可以根据救援现场的情况自由的拆分组合。这次在广西贵港就是用2到3节拼成一组，才有了学生们看到的能一次转移数百人的水上平台。
12: 它的舟体呢包括河中舟还有岸边舟两种模块单元，单节的河中舟的长度是10米，然后宽度是8.3米。它在现场呢，可以根据抢险救援的现场需求进行自由的拆分，自由的进行组合，承载能力是比较强的。一套长度50米的动力舟桥，总的承载能力实际上是可以达到70吨的。如果是用于人员转移，那么单次可以运载的人员呢，是可以超过700人的。
7: 除了能拼能装能自航，动力舟桥的另一大优势就是快。车桥一体化的设计，险情发生之后，舟桥可以通过陆路快速抵达现场，到了水边，舟体就可以直接从车上滑入水中，落水即用。而到了水上，它还可以根据需求随时变形，既可以拼成大型渡船转运人员和装备，也可以架成浮桥让队伍连续通过。
12: 作业模式还是比较多的，第一种呢我们叫槽渡门桥的模式，它是将河中舟还有岸边舟是拼接成可以独立在水上进行运输的平台， 就类似于这种大型的渡船，实现装备和人员的水上转运。另外一种模式呢，是带式浮桥的模式，将不同结构的舟体首尾连接。

0: 边实现水域的横跨，这样子可以搭建一个辐射的通道，保证装备和人员的连续通行。
1: 虽然动力舟桥已经在多次实战当中证明了自身价值，但救援环境复杂多变，挑战从未停止。周军波透露，技术团队已经在谋划下一代装备的升级方案。
0: 第一个是动力系统的升级，因为我们目前动力舟桥适应水的流速呢是3米每秒，我们是希望能够达到4米每秒以上，这样就可以满足在高流速环境下的抢险救援的需求。第二个呢是智能化的升级，现在动力舟桥呢主要还是要依靠多人协同作业，对操作人员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未来的动力舟桥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实现无人化的操作，减少对操作人员的依赖，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呢，这样还可以确保人员的安全。
1: 从军用装备到救援利器，我国自主研发的动力舟桥是科技赋能应急救援的生动缩影，而应急装备的每一次迭代升级都是对生命救援防线的一次加固和延伸。
2: 相比于一次只能转移几个人的橡皮艇，一次转移数百人的动力舟桥大大提高了广西洪灾的救援效率。那一次次抢险救援，一次次平安转移背后是动力舟桥的技术升级，更是对这艘救援航母的真实检验。未来随着技术的升级，这艘生命方舟将在更湍急的洪流当中，更极端的灾害现场，为被困群众搭起生的通道。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假来了，孩子们旅游研学返乡探亲的出行需求明显多了，可是最近在一些社交平台上突然冒出来不少号称儿童独自乘坐高铁攻略，有博主拍着胸脯说啊，自己亲测有效，还教大家怎么操作能让孩子一个人乘车，甚至说呢，申请铁路旅客服务就能有工作人员全程照看。这些攻略可是说的有鼻子有眼，还配上了详细操作步骤和成功案例，看得让不少家长动了心。要是真能让孩子自己坐高铁，又可以锻炼独立性，家长也不用跟着奔波折腾，听起来确实挺诱人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些网上流传的攻略真的靠谱吗？未满14周岁的孩子真的可以独自乘坐高铁吗？这背后又藏着哪些容易被家长忽视的安全风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孙欣来了解一下。
9: 暑期出行高峰来临，社交平台上悄然涌现出一批儿童独自乘坐高铁攻略。有博主表示，可以在购票环节操作让孩子独自上车，有的声称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获得全程陪护，还有人以家长身份分享经验，表示这是对孩子独立性的提前锻炼。视频中博主言之凿凿地分享
10: 高铁怎么购买儿童票，打破规则一个小妙招分享给你。孩子独自乘车有一定的风险，这个还需要父母进行考虑。
9: 这些所谓攻略打着保姆级教学亲测成功的旗号，配上看似详尽的操作步骤和成功案例的截图，让不少家长信以为真。儿童到底能否独自乘坐高铁？今年6月1号起施行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15条明确，除需要乘坐旅客列车通行上学的学生和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在旅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儿童应当随同成年旅客旅行。在具体购票环节，针对6至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铁路12306客服做出进一步说明。
11: 对于儿童的购票方法，目前比如说您孩子现在是年满6周岁，未满14周岁是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的，但是也是必须随同成年人旅客旅行，并且和成年人所持的车票到站相同。线下窗口也是同样的服务规则。
9: 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中还明确，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及席别应与同行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其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这意味着铁路儿童票从制度设计上就要求儿童必须与成年人同行。一些博主还编造出规则内的正当通道，一些攻略声称可以为孩子申请铁路重点旅客预约服务，乘车时工作人员将会全程看护，到站后交接给车站，保证全程安全。

0: 行为、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在旅行中需要借助辅助器具或他人帮助才能行动的旅客群体，例如年龄超过65周岁、单独乘车且行动不便的年长旅客等。
1: 重点旅客的话，可以预约的是比如说无陪伴的年长旅客、视觉及听觉障碍的旅客，以及轮椅或者担架的行动障碍旅客，暂时没有对于儿童的陪护服务。
0: 那么这种偷换概念的做法为何仍有市场？一个重要原因是部分博主刻意将高铁出行与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进行类比，让不少家长误以为飞机能办的事儿，火车也能办。中国民航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李小金介绍，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已经运行多年，体系成熟，同时建立了配套的收费机制，为长期运转提供经济支撑。
2: 民航呢，关于无成人陪伴儿童的运输呢，多年前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就已经制定了相关的服务标准。民航呢，采用的是点对点的服务，已经建了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更保证儿童在运输过程中的安全。第二个就是无成人陪伴儿童的票价相对是高的，它不是按照简单的五折票来处理的，而是要有呢相关的服务费用。5到12周岁国内的段呢，还每个航段可能还要收取服务费，不同的公司不太一样。那么这些费用呢，在一定程度上都为民航提供无成人陪伴儿童的服务提供了经济基础。
0: 那么高铁能否直接复制民航的模式？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研究员李洪昌分析认为，二者在管理模式、客流结构及权责划分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高铁在短期内不具备推出儿童陪护服务的现实条件。
3: 高铁来讲的话呢，它是开放的、流动的，并且人员众多，乘务员负责几十上百名的旅客，精力是非常有限的，难以持续的看管未成年人。铁路的高铁的这客流量巨大，短途、长途通勤人员混杂，出行频次高，接触陌生人和可能的风险机会远高于民航，有可能产生重大的风险和权责模糊的地带。所以从短期来看，或可预见的一段时间来看的话呢，不建议铁路有这样的运输产品的服务。这个呢，也需要广大社会公众的理解。当然，能不能有相应的探索和在局部的某些车站到发之间进行一定的试点，这个也并不排除。
0: 社交平台上也有家长表示，已经按照网传的方法让孩子钻空子坐上了高铁，但偶然侥幸通过，绝不意味着制度层面的认可。国铁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呼和浩特东站售票值班员王汝佳表示，铁路工作人员无法代替家长履行监护职责，在实名制验证和检票环节，也会对儿童单独出行有专门的识别和干预。
4: 如果在我们的进站口实名制验证通道，包括我们在检票口这个通道，我们也会对未成年人单独旅行有特别的关注。第一时间发现有儿童旅客单独出行的话，我们也会对其进行询问并且劝阻。在儿童旅客出行的时候，建议成年人还是要看护好自己的随行儿童，避免到站台或者是候车室人比较多后发生一些不必要的意外。
0: 李洪昌表示，铁路从购票、进站到乘车全程非封闭空间，儿童脱离监护风险不容低估。所谓攻略带来的不是方便，而是孩子的安全真空。
3: 让孩子单独乘车风险非常巨大的。我们首先来讲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分清铁路的责任、监护人的责任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责任。由于儿童没有成人陪同，出现了相应的风险问题，家长呢他本身就没有尽到监护人责任。列车乘务员发现之后，也会联系家长或者就近安排亲属到车站接领。同时的话呢，由于你钻了铁路的空子，那么你就属于规避客运管理规定，那么有可能被纳入铁路旅客失信人员名单。当然更大的风险是孩子自身的了，孩子在路途上没有人进行看管保护，那么这是我们需要来进行充分考虑的。当然总而言之的话呢，我们还是呼吁啊，那么不建议也反对让孩子独自乘车，那么当然也鼓励铁路部门呢进行特定情况下的试点和相应制度的创新和探索，也需要进行非常严谨的科学的研究和研判。
5: 所以说啊，要是您看到网上那些儿童独自坐高铁攻略，可千万别当真。这些打着锻炼独立性、亲测有效旗号的攻略，说白了都是钻空子，拿孩子的安全赌侥幸。铁路没有办法像民航那样一对一的照看孩子，一旦脱离监护，走失磕碰的风险谁都担不起。

0: 而孩子的独立可从来都不是扔在半路上练出来的，家长们可千万要想明白。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社交媒体对于未成年人的影响已经越来越不容忽视。当地时间7月13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加强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并强化大型科技平台责任。冯德莱恩当天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他表示，欧盟还将推广年龄验证应用程序，帮助家长更好地管理未成年人使用的网络平台，并将研究专家报告的建议于夏季后提出欧盟层面的立法建议。那么是什么促使欧盟采取统一行动？新法案的主要内容有哪些？相关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2: 有人说，过去家长们最担心的是孩子躲在学校周边偷偷抽烟，如今不少孩子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看上去岁月静好，但实际上珍贵的童年时光在被手机屏幕填满。英国皇家医学院联合学院今年5月向英国政府提交的一份重磅意见书措辞毫不含糊，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健康造成的危害已等同于吸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自己就是一位亲自带大7个孩子的超级妈妈。7月13号当天的记者会上，他语气温柔地说，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
3: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他们需要时间形成自己的身份和个性，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2: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3: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2: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
4: 在法国有了类似的这样一种区域严格的这种立法之后呢，他肯定是希望要在欧盟层面有所体现。因为社交媒体这个东西，尤其是在欧盟这种情况下，因为它内部人员自由流动嘛，如果你只是在一个国家搞，你不去推广到整个欧盟的话，它的这个实施的效率它是会打折扣的。
2: 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2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但这并非没有争议，最大的问题是禁令是否会真的有效，也就是执行困境。比如如何有效验证年龄，孩子们会不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周针对脸书母公司 Meta 使用成瘾性设计一事，欧盟委员会升级了调查级别，此举可能导致该公司面临巨额罚款。可以看出，欧盟的限制措施针对的不仅仅是儿童，也是将矛头指向国际大型科技平台。崔红建分析认为，
4: 肯定有这个背景，因为在此前这个欧盟出台的针对数字市场的两个法案，其中有一个就是专门针对内容，就是他要求这些互联网企业啊，包括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它必须有内容的标准，如果一旦审查违规的话，欧盟是要处以巨额罚款，它肯定是有这个背景在。但是这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他们针对社交媒体对青年人的影响，对社会的影响。因为社交媒体这个东西呢，欧洲现在主要关注是两个，一个就是一些这个未成年人不能观看的内容，还有一个呢就是针对所谓虚假信息。现在在欧洲最活跃的基本上还都是外来的社交平台吧。
0: 欧盟的种种举措和我们推出的青少年模式也是十分类似，别让孩子被社交媒体和算法塑造，让孩子在现实世界当中成长，这是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题中之意。那禁令有了，下一步就是落实，一方面是怎么堵，强化平台管理，另一方面就是怎么疏，帮助孩子们发掘现实世界的乐趣，疏堵结合才能让孩子们远离沉迷，回归正途。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又有网红偷逃税，粉丝超600万的主播许某某名下2家网店长期零税费申报，近100万粉丝主播汪某某4年仅缴个税2000多块钱，240万粉丝主播郭某某账号橱窗销售量累计达到100万单，缴税仅1.35万元，而100万粉丝主播陈某2022年个税申报收入为0元。刚才我们说到的呢，这都是最近山东、浙江、四川等地税务部门集中曝光的多起网红网店涉税违法案件当中让我们几乎惊掉下巴的细节。这些涉案主体当中不乏粉丝量数百万的网络主播，他们开着年销售额甚至上亿元的热门网店，网红网店自带粉丝滤镜，有着超高流量，自然也有超高的营业额，而我们看到的确实是高流量低申报的违法事实，这个强烈的反差也让人十分震惊。那说起来，直播带货网红经济早就已经是消费增长的新赛道、新亮点，高收入的网络主播和电商经营者也数不胜数，但是偷逃税乱象频频触碰法律红线。当然我们知道监管部门始终保持着高压整治的态势，大家可能还有印象啊，当年薇娅被罚13.41亿元，到白公子、小颖夫妇、雪梨被罚没了数千万元，近些年因为偷逃税翻车的网红也算是不少。去年7月，国家税务总局披露，2021年以来，全国查处网络主播偷逃税案件360多起，查捕税款超过30亿元。今年1月，国家税务总局通报显示，2025年前11个月，税务部门共查处包括明星网红在内的双高人员1818名，查捕税款高达15.23亿元。2022年关于进一步规范网络直播盈利行为，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发布，明确要求平台定期报送主播身份和盈利信息。而2025年施行的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要求平台按季度报送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身份信息及上季度的收入信息。在监管的高压之势之下，网红们怎么还可以如此堂而皇之的偷逃税呢？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们今天请到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副教授葛玉玉来给我们讲一讲。
5: 葛老师，您看我们看到多起网红网店涉税的违法案件，其实这个涉案主体当中呢，不乏有数百万粉丝的这种网络主播，他们开着可能年销售额上亿的热门网店。我们大家不懂的事情就是说，他们这个网店这么显眼，那这些偷逃税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其实这些网红主播偷逃税的主要手段啊，基本都是一样的啊，都是同样的配方，都是熟悉的味道。一呢是通过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所得啊，这属于非常简单粗暴的。二是通过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就是把劳动性质的这种所得呢转变成经营所得啊，再去套用核定征收这些政策来偷逃税。然后之所以被发现他们的这个原因啊，几乎也是一样的啊，就是他的纳税跟江湖地位严重的不匹配啊。像刚才你问的，他都已经年销售额上亿了，对吧？这么显眼，那粉丝那么多都不给你打赏吗？不可能，对吧？爆款那么多，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呢，就是事出反常必有妖，不合逻辑就有鬼。有的呢是被举报的，有的呢是大数据扫描，这样呢数据一分析一扫描就能看出问题。
5: 那也就是说他其实还是以一种比较隐秘的手段在做，但是这方面我们现在的法律规定是不是比以前更严格呢？
6: 是这样，就是你会发现啊，我们曝光的这些案例呢基本上都是2025年之前的，2025年之后啊，他们就很难再通过这种私人账户去隐匿所得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出台了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的报送规定啊，是在去年6月份出台的。后来呢税务总局配套发了2个公告，对这个方面加强了监管。那么互联网平 平台企业就必须按照税务局的要求去报送平台内的经营者，比如说电商啊，还有从业人员，比如说主播，他的涉税数据，通过平台报送的数据跟纳税申报的数据做一个比对，一目了然，你还往哪儿投呢？啊，那如果说你要在处罚这个方面的法律法规的话，并没有变啊，比如说偷逃税，那通常就是补税，按日加收1/5%的滞纳金，然后0.5到5倍的罚款，通常呢就是0.5倍罚款啊，除非性质极为恶劣的，会有比较高的罚款啊。但是呢，检查的力度确实比之前是大多了啊，而且手段呢也丰富了，数据也共享了，那就更有效率了嘛。所以这个信息报送本身呢，对网红偷逃税应该是一个杀手锏啊，就对他们来说藏不住了嘛，就不要再瞎琢磨了，老老实实做税务合规。
5: 对他们的惩戒可能跟之前的法律的牙齿是差不多的。那网红他偷逃税跟普通人他的这个惩戒力度其实是一样的，是吧？
6: 对，并没有区别对待，就只要你定性为偷逃税，那么好，我们就可以按照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进行处罚。但实务中呢，就是普通的自然人可能很难会去定偷逃税啊，比如说专项附加扣除填的不合规啊，可能可以解释为是因税收政策理解有偏差啊，说我不懂，我没文化，对吧？然后你教我，那我就补个税，加个滞纳金就行了，一般没有处罚。但是网红呢，这帮人呢，实际上额度太大了，而且他是有明显的通过私人账户隐匿所得、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是有非常明显的主观的恶意的动机。
5: 所以这个就完全不能用我不懂或者不知道来解释了。我们的感受确实像您所说，监管力度在加强。那现在我们具体可以通过什么手段来加强监管？包括这里面您刚才讲的大数据，它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具体的作用啊？
6: 其实现在最有效的就是互联网平台企业的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就说白了，平台只要把电商把主播的数据报给税务局，你就无处可逃，我就可以做比对嘛，对吧？只要比对有缺口，那你就给我解释一下。对吧？为什么平台报给我这么多，你跟我解释你就挣了这么一点，对吧？那钱去哪儿了？原来是藏得了的，现在藏不了了，这就是核心，这个就是大数据所发挥的监管作用。然后可以非常明确的说，这在这种强有力的监管之下，在大数据的无缝的这种扫描之下，网红主播想要悄悄的偷逃税的心啊，可以死了。
5: 这个也可是让大家更放心的一点啊。但是确实您看到普通人对这些百万粉丝的网红偷逃税大家很愤慨，但是我们回头一想呢，也确实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在撑起这些网红的人气，大家也想知道普通人能为解决这个问题，防范这种问题做点什么吗？
6: 我觉得两个方面啊，一个呢是在网红那儿买东西的时候，你要求他们必须给你开发票啊，从源头上杜绝他们通过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所得的问题啊，对于那些拒绝给你开票有异常行为的，果断向税务机关举报啊，税务机关呢会根据情况对举报逃税的给予相应的奖励啊。那另外一方面呢，对于税务机关查处网红逃税这些事儿啊，要给予正面的声援啊，营造这种依法合规纳税、爱国护税的舆论氛围，对于偷逃税的这种不法网红主播啊，形成非常强有力的震慑。
5: 是，所以咱们今天聊聊应该也有效果，让大家知道这些事儿。
6: 对，
5: 而且像您说的，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一招，就是让他们开发票。
6: 对，从源头上杜绝问题。
0: 所以就像网友们说的，当网红主播之前，先当个纳税人。网络主播偷逃税，绝不仅仅是少交了点钱这么简单，直接造成了国家税款的流失，更是在破坏市场公平。所有老老实实足额纳税的中小微商户，还有我们普通人，不应该为少数人的违法和投机来买单。用违法违规手段致富，不可能不被追究。管你是不是网红，该翻的车总得翻。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明天入伏，那今年的三伏天长达40天，属于长三伏。在加长伏天里面，全国的天气会呈现什么样的演变趋势？盛夏时节的物候变化有哪些鲜明的特点？公众又应该如何来顺应时节，调整身体的状态？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关注新嘉定，
2: 聚焦长三角，
1: 放眼国内外，
2: 嘉广新闻纵横。
3: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硬科技加速跑，2026创在上海国际创新创业大赛嘉定赛区开赛，全区首套智慧热线 AI 赋能系统上线，提速办好群众急难筹判。台风巴威过后，嘉定首批农业保险赔款到账。扔垃圾还能攒星星，公益投放行为激励机制来了。以下是详细内容。各位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关注嘉定新闻。近日，2026年创在上海国际创新创业大赛嘉定赛区初赛举行，赛事聚焦3+6新型产业体系，吸引全区108个优秀项目展开创新创业的智慧交锋。大赛现场，多个项目均展现硬科技创业的时代特征。在新能源赛道上，上海青瑶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带来70兆帕高压储氢平阀项目。
4: 目前这个零部件70-80%都是依赖进口，我们这个项目如果成功的话，可以大量减少这个氢能车辆的成本。
3: 半导体材料板块同样亮点纷呈，科瑞讯上海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半导体晶圆用高端 PVA 刷产业化项目已实现技术突破，产品年产能达数万只。
5: 两届参与创在上海，通过这个渠道呢，也接触了很多的投资人，那其实也收到了投资人对于专业的这个市场化的一个判断，所以我们也在积极布局海外。
3: 大赛的同台竞技，既是对参赛选手的检验，也是对区域孵化能力的一次阅兵。
6: 初创组的话，主要是看他们的这个产品是不是切合国家和未来社会的这个需求，对不对？有没有一些初始的这个成果啊、专利啊，对不对？然后对成长组的话，我个人来看，就是说，你这个产品是不是在国内或者是国际上有非常好的竞争力？
3: 作为本次赛事的承办方之一，上海南翔精准医学产业园通过基金加基地加孵化模式，构建了从科研到市场的完整产业链。园区企业上海瑞捷融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高性能丝素蛋白材料研发及产业化项目，正是各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7: 前期我们的厂房成立，推进的速度都比较快，然后也给我们在注册这一块有很大的助力的作用，给我们缩短1到2年的一个整体的上市的一个周期。
3: 除上海南翔精准医学产业园外，此次嘉定赛区还在上海游戏产业孵化器设立分赛点，大赛将在七月

0: 17号至23号进行结果公示，择优推荐晋级世赛复赛项目，共同角逐总决赛的入场券。加入媒记者徐晨毅、赵晨报道。日前，2026年嘉定区危化企业灭火救援与应急处置综合演练在中图化工上海有限公司举行。演练模拟中图化工厂区2号储罐在冲装作业过程中突然起火，火势快速蔓延，伴随罐体高温、物料泄漏风险，现场存在有毒有害气体扩散、罐体复燃、爆炸等安全隐患。演练采取先控制再消灭的战术原则，企业巡检员第一时间停机断电并报警上报，企业微型消防站快速到位，围绕火罐区划定安全警戒区域，设置警戒标志。不到5分钟，首批消防救援力量到场，迅速在东西两侧架设移动水炮堵截火势。随着增援力量就位，现场形成了高空、中空、地面三位一体的立体控火体系。罐区左右两侧大跨距高喷车伸展长臂，从高空压制火势，地面消防机器人与移动水炮梯次布阵，封堵蔓延通道。同时，4组侦检人员携带热成像仪、气体检测设备，在火场四周不间断监测有毒有害气体浓度和罐体温度。
1: 对我们消防救援，对我来说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很好的实兵实战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演练。对企业来说的话，也是提高他们应对灾害事故处置以及跟我们救援力量进行协同，跟多种灾害救援力量协同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0: 据介绍，本次演练共调集13个消防队站、20多辆消防车、近200名消防救援人员，并联动应急、环保、公安、卫健等多部门协同演练。区委常委、副区长朱孝杰出席活动。加入媒记者席凌燕、黄嘉兴报道。
2: 近日，楼塘镇嘉定工业区承运中心上线嘉定区首套内嵌于承运核心平台的智慧热线 AI 赋能系统。这套由承运中心自主研发的专用系统，深度打通承运工单处置、日常办公全流程数据壁垒，让群众的急难筹判得到更快、更规范的响应。
0: 前段时间多雨，楼塘镇天华社区187号门口出现积水，居民出行不便，通过12345热线提交了诉求工单。承运中心工作人员收到工单后，点击工单旁边的 AI 协同，系统立刻智能研判问题的处置权责主体，并自动生成相关应急预案、对应法律法规条文、处置方案等信息作为参考，协助承运工作人员完成精准派单，快速化解了居民出行难题。据介绍，工单 AI 协同模块专为12345市民热线事项处置打造。此前，工作人员需人工梳理工单诉求，手动检索案例和法规，处置流程繁琐耗时，还易出现办案标准不统一的问题。
3: 该模块能够快速分析输入的工单信息，自动匹配并参考热线历史相似案件的处置方式与结案结果，有效提升热线案件办理的规范性、效率与质量。
0: 此外，系统还设置智能 AI 问答模块，依托内置大型语言模型，实现智能交互、数据查询与分析。系统试运行半年来， AI 辅助处置工单超400件，工单处置效率同比提升80%，在答复精准度、响应速度、法律依据支撑等维度均实现明显改善。下一步，承运中心还将结合群众诉求，持续迭代优化系统功能。加入媒特约记者张梦蝶、王家俊报道。
2: 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嘉定部分农业合作社出现大棚薄膜破损、果蔬脱落、农作物倒伏等情况。为最大限度降低农户损失，嘉定正积极落实农业受灾查勘定损、保险理赔工作。
0: 昨天下午，记者在位于徐杭镇的上海深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看到，保险公司工作人员正逐一核查大棚设施、田间农作物受损情况，细致核对受灾点位，统计受损面积，并拍照取证。据介绍，该合作社在台风来临前落实了各项防护举措，有效规避了大面积受损风险。
4: 整体还算比较可控。目前就两个棚膜吹坏掉了，然后还有玉米嘛，有一点倒伏的大概有两三亩地。保险公司也第一时间来到我们现场，帮我们认真做了评估。
0: 据了解，目前嘉定区域内台风受灾农户理赔工作已全面启动，受灾查勘定损、保险快速赔付、灾后复产指导等各项工作正有序推进。昨天，首批受台风八威影响的农业保险赔款已顺利赔付到位。
5: 后续啊，一方面我们将加快现场查勘的进度，尽快定损，对符合条件的进行快处快赔；另一方面，我们还会同区农委和各街镇持续跟进农户受灾后的复产指导，让受灾农户尽快的恢复生产，减少损失。
0: 加入媒记者彭小岩、姚卓林报道。
2: 快递纸箱淘汰衣物，废旧家电，这些可回收物你平时都怎么处理呢？近期，上海市公益投放行为激励机制上线，扔垃圾能攒星星、抽奖品，让垃圾分类在趣味激励中走向新日常。
0: 每周四是外岗镇新苑小区的集中回收日，上午9点多，休闲广场上已经排起了队。居民陈女士在工作人员指导下，拿着旧衣服在蓝色可回收物垃圾桶前拍照，上传沪上回收小程序后，便获得一颗绿色公益星。刚好集满5颗星的他现场参与了抽奖。
6: 家里的就是纸板呀，如果塑料瓶子呀，都可以拿来参加这个活动。满5颗星以后呢，就是可以抽奖的。这个活动你很好，我们居民大家都踊跃来参加这个活动。
7: 目前我镇已经全面铺开了可回收物公益投放激励机制的推广宣传工作，并结合我们回收日的活动来进行普及，效果都还不错。下一步我们会继续常态化、精细化的继续推进。
0: 据了解，公益投放行为激励机制旨在破解低附加值可回收物无人收、无处去的难题。除了小程序集星抽奖外，居民还可以将可回收物送至沪上回收回收点，现场称重核算后获得现金回报。根据部署，全区各村居今年8月底前将至少固化一种回收服务模式并公示，为分类激励提供更多线下场景支撑。加入媒记者戴艺昕、张晓东报道。
2: 暑假里，嘉定区图书馆成为众多学生和市民消夏学习的热门去处。连日来，馆内人流量持续攀升，阅读氛围浓厚，各项暑期阅读推广活动正有序展开。
0: 在少儿阅览区内，不少小学生读者正埋头写作业、翻阅书籍，享受着图书馆带来的安静与清凉。
8: 来暑假这边看会书，来写会作业，这里挺开心的，还交到一点朋友。
0: 在成人阅览区，工作日的自习座位上也多了不少中学生的身影。
9: 大概抽个一周，大概抽个3天出来，然后来图书馆就是写写作业、自习一下。然后，
0: 据介绍，自暑假以来，区域图书馆少儿馆人流量明显攀升，工作日到馆人次已与平时双休日基本持平，日均接待约1000人次。
10: 因为我们少儿馆的位置那个叫比较有限的情况下，然后我们是增加了一些铺团，然后增加了一些就是可以移动的位置吧。
0: 为丰富广大读者的暑期文化生活，区图书馆精心策划了一系列全民阅读活动，主题涵盖江南风物、红色记忆、自然探索、戏剧创编、科技研学及绘本创作等多个领域。具体形式包括知识竞赛、研学营、亲子共读、特色展览等。
11: 长三角青少年传统文化知识大赛呢，和同悦家禽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书展期间，我馆还将特别推出《行走江南阅读嘉定文旅阅读记》，一本书的旅行带你阅游不一样的嘉定，家徒奇妙夜、小小绘本创作营以及名家文史讲座等丰富的内容。
0: 加入媒记者李品、赵晨报道。日前，一场特别的两岸青少年足球友谊赛在嘉定一中足球场举行，嘉定一中足球队与台北青少年足球联盟代表队同场竞技切磋球技，在绿茵场上展开一场别样的青春对话。最终，嘉定一中队员们凭借娴熟的配合、默契的跑位，3-0赢得胜利。
12: 大家发挥得很出色，然后就是包括我们就是传控之类的，就严格按照我们教练说的做。
13: 他们的压迫很快，而且整体性很强。我们 的差距还是蛮大的，所以我们来这里可以学习到蛮多东西的。
0: 据悉，此次友谊赛是嘉定一中深化两岸青少年交流的一次全新。

0: 尝试。除了足球友谊赛，来自台湾的小球员们还参观了嘉定一中校园以及嘉定孔庙、马路葡萄主题公园等文化地标，领略嘉定的历史底蕴与城市活力。
1: 这里的科技都很发达，然后很便利。
2: 嘉定一中呢，一直是重视和港澳台地区学校学生的这种交流，我们也希望搭建平台，让我们的师生呢更好的交流、互学互鉴，并且呢能够在青少年的心中呢厚植骨肉同胞的情谊，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加入媒记者黄湘玉、张泽生报道。再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嘉定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高温橙色预警，酷暑天气正式拉满热度。下午两点，记者来到周桥老街，此起彼伏的蝉鸣衬得夏日愈发燥热，街头行人大多全副武装，防晒衣、遮阳帽、遮阳伞成为标配，
3: 火辣辣的
4: 毒辣的感觉。
0: 在伯乐广场，不少游客都避开了露天场地，扎堆躲在树荫下乘凉休憩，还有市民驻足自动售卖机前挑选冰淇淋、冰品等解暑好物，为燥热的午后降温。
5: 我从那边走过来都受不了了，正好看到这边有卖冰淇淋的，然后我就买了一个。
0: 气象资料显示，今天嘉定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未来几天高温还将持续，市民务必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开午后高温时段外出，多饮水，少暴晒，谨防中暑。加入媒记者彭小岩、姚卓林报道。以上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梦。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2: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2: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1: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2: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0: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0: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

0: 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1: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远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2: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3: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4: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6: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联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联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

0: 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

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

0: 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约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0: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4: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3: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4: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得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5: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值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9: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10: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1: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推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0: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 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

0: 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2: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2: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3: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4: 台风八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3: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15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0: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5: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 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3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游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5: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点05分，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3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5: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哥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在即，习近平主席主旨讲话令各方热切期待。
2: 一批 AI 原生数字化转型服务商在上海快速崛起，赋能中小企业打通低门槛高时效转型之路。本台 AI 服务制造未来系列报道今天播出 AI 原生新服务。
1: 公正主持市政府常务会议，要求全力推进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筹备冲刺阶段各项任务。
2: 崇明区区长吕晨飞做客本台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协调解决生态治理中的民生烦恼，指出生态是崇明发展最大的底气。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奉贤区区长王义群。
1: 支持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沪九条落地一年来，黄浦区聚合场景、政策、服务优质资源，吸引越来越多创作者落户上海。播送记者报道和本台晨间快评，从流量高地到创作家园，上海与创作者的相互成就。
2: 2026上海书展8月12号开启，继续实行上海展览中心、上海书城双主场模式，多位重量级嘉宾亮相国际文学周。
1: 长达40天的三伏天今天拉开序幕，申城最高气温将达38到39度。
2: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上半年我国外贸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
2: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油价继续大涨。
1: 美加墨世界杯，西班牙2-0战胜法国，时隔16年再度晋级决赛。
2: 本次节目监制何欣、于天莹、沈欣。
0: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2: 我是姜文。
1: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2: 本市今天多云到晴，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上半夜，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8到39度，明天最低气温30度。昨天白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7.5度，最低气温28.8度。目前本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3，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的空气质量凉到轻度污染，夜间优到凉，明天和后天都是凉到轻度污染。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社会各界人士表示，热切期待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我国人工智能持续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提供进一步指引，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国际合作，更好造福人类发展。即将参加大会的多位嘉宾表示，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令人期待，将为各方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搭建平台，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为回答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时代课题贡献中国智慧。
2: 当前人工智能正与千行百业深度融合，中小企业由于缺乏人才和资源， AI 转型困难重重。在上海，一批 AI 原生的数字化转型服务商正快速崛起，推出小快精准解决方案和行业智能体，为中小企业打通低门槛高时效的转型之路。成立刚满4年的石渊科技，凭借自研的 AI 质检大模型，赋能广大中小工厂，闯出一条国产超越的创新之路。今天的 AI 服务制造未来系列，请听报道 AI 原生新服务。
3: 在朗记电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两条自动化贴片产线有条不紊地运转。这里生产的电路板主要供应 AI 算力中心、新能源汽车等高端领域。产线的最后一道工序是检验产品的良率，就是这个环节曾让生产负责人徐汉森头疼不已。要给一块电路板做检测，工程师要用专业设备在每块板子上手动划定区域，逐一标注元器件，配置算法和阈值。复杂一点的电路板调一次就要几个小时甚至半天，产线不得不停工等待。徐汉森说，即便如此仍然有误判的可能。
4: 主要是靠肉眼去检测了，当然也会用放大镜，但是这个也有误判，可能我们有些一个板子的成本就十几万，一旦有一些漏网之鱼的，这个质量出了问题，客户批退了，最严重的肯定是就损失了这个客户了。
3: 面对人工智能加的浪潮，企业希望借助 AI 的力量提升质检质量，但却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
4: 对我们中小型企业来讲，一些硬件工具相对来说是比较欠缺的， AI 它是需要基础数据去训练，我们这边没有那么多的大数据。
3: 转机出现在去年年底，企业找到了上海的石渊科技公司，引入了一台 AI 自动光学检测设备。电路板送入设备后，摄像头连续拍照，内置的 AI 模型快速识别，自主标注出缺陷。徐汉森说，产品落地后效果立竿见影，
4: 通过它的 AI 智能的一些算法呢，就能够很准确地判定这个板子里面焊接过程当中的一些不良，比如缺陷啊、急性反了呀、连焊啊等等。而且这个设备的话编程的速度也比较快，大大提高我们检测的准确率跟效率。
3: 更大的突破在于，设备在工厂里部署，无需额外训练就能实现开箱即用。要训练出这个能够看懂复杂电路板的 AI 模型并不容易，在这个高度垂直的细分领域，通用大模型通而不专，现成可用的语料数据也极度稀缺。于是石渊科技决定从零起步，自主攻关大模型。公司销售总监毛长超说，为了得到充分的语料数据，他们想到用 AI 给 AI 出题。
5: 我们拿到的缺陷数据呢，可能就几张，底层用了一个 AIGC 的技术生成跟它缺陷高度相似的这样的一个图片，然后开始训这个模型。我们要验证它效果好不好呢，我们就拿真实的缺陷来去检验这个模型，这样呢就通过了有限的几张的缺陷，我就能实现一个比较高水平的这样的一个算法。
3: 经过两年攻坚，石渊科技终于推出自研大模型。然而面对严谨的先进制造业场景，产品必须打磨到99分甚至100分才能批量落地使用。来自上海的生态支持为企业提供了关键支撑。毛长超说，属地徐汇区为他们引荐了第一批天使客户，让 AI 产品的飞轮转动了起来。
5: 我们目前有超过300家工厂在用我们的设备了，有最真实的数据来回流，这样呢我们人工智能里面讲的数据飞轮效应啊就开始跑起来了，市场持续性的反馈，我们就持续性的迭代，在解决的过程中我们的产品力也会逐渐的增加。
3: 如今石渊已经推出了覆盖产线前中后的3款产品，在毛长超看来，面向未来的制造业场景， AI 加服务的能力不止于质检设备本身，而是要深度融入整条产线。
5: 如果我们把这3款设备串在一起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对整个生产的工序做一个详细的记录，那为后来的工艺的改良以及不良做一些及时的反馈，这样呢不仅是我检出高，未来我可以对它整个生产工艺的提升做一定的帮助。
3: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1: 7月17号到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召开。在这场全球 AI 风向标盛会前夕， MiniMax 披露了其最新技术进展。通过自研稀疏注意力 MSA 架构，成功将百万字长文本的单位词源计算成本降至传统全注意力机制的约1/20。探索在全球大模型竞赛中走出一条降本增效的突围之路。据透露， MiniMax 内部目前 90% 的代码已由大模型生成，行政、人力资源等工作也运行在自家的 AI 智能。

0: 体上，人机协作已从口号变为工位实景。作为全国人工智能发展高地，上海正在成为 AI 企业啃下硬骨头的首选之地。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市394家规模以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超6370亿元，同比增长 39.5%， 累计169款大模型通过备案，多款基础模型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为金融、医疗、制造等行业的 AI 加落地提供了超级大脑。仅2026年一季度，上海 AI 制造业产值增长 19.2%， 超过三大先导产业的平均增速。
1: 昨天，记者从上尾新材了解到，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正式发布，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起源 T1 将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公开亮相。
0: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昨天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要求在市委坚强领导下，全力推进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筹备冲刺阶段各项任务，大力推动农业绿色低碳发展。会议指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承担着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对外合作交流的重要使命。本届大会恰逢全球人工智能从辅助工具迈向智能伙伴的关键节点，要突出创新引领，提升国际影响，精心策划首展首秀，全方位展示高质量创新成果，让前沿思想在浦江之畔交流交融，打造具有全球公信力的人工智能技术风向标。会议原则同意关于加强上海市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实施意见。
1: 为确保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专场活动安全顺利进行，上海市公安局决定于7月16号到7月20号对本市部分区域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涉及延安高架、延安东路隧道、景观照明核心区域等。届时，公安机关将根据实际情况提前或推迟交通管制时间，扩大或缩小交通管制范围，请广大市民事先做好出行安排，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工作。
0: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向纵深推进。在市委坚强领导下，全市各级党组织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指示，以正确政绩观凝聚推动高质量发展合力，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市委常委会第一时间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迅速行动，精心组织学习，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坚定自觉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上海党的建设和各项事业发展。
1: 昨天，市人大常委会举行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第27上海人大讲坛，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黄立新主持并讲话。
2: 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专题报道。
0: 生态是崇明的一张亮眼名片，但在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过程中，高森林覆盖率也带来了一些特殊的治理难题。比如行道树上的洋辣子掉落，让周边居民苦不堪言。昨天上午，崇明区区长吕晨飞参与本台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两小时直播中现场拆招，协调解决虫害扰民、树线矛盾等生态治理中的烦恼，让生态成为崇明发展的最大底气。请听报道。
3: 走过去，看到这个手臂上一点痒，一摸就疼了，开始刺的。
4: 夏令期间，崇明区听众反映较多的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道路两旁的行道树即便喷洒过农药依然会掉落刺毛虫，也就是俗称的洋辣子，落到身上就会造成皮肤瘙痒和刺痛，手臂上的红斑持续数日。中兴镇、陈家镇、卜镇、向化镇等多地居民都有类似反应。节目中，中兴镇镇长戴如堂介绍了目前的防治措施。
5: 崇明呢，森林覆盖率比较高，道路两侧也都有行道树、有廊道，每年也有针对性的一些生物防治的手段。 有3到4次的固定的防治。6月份刚刚开展过一次这个低毒的生物农药，在增加生物防治的频次，那么确保老百姓尽量少的受到这个羊麻子的影响。
4: 区农业农村委主任龚霞表示，将联合交通和绿化市容等部门尽快开展联合防治，避免大面积蔓延。崇明区区长吕晨飞指出，结合市民反映的情况，施药作业的规范性需要提升，树木过高影响喷药效果的，有条件的可做适当修剪，但要坚持最低程度修剪的原则，避免破坏生态。
6: 我觉得这个里头啊是一个细活，农委和各个相关的属地啊要认真的研究一下哪些路段是重点整治的啊。其实我们从病虫害的这个角度看啊，就是体现了我们生态岛治理的一个很特殊的情况，我们考虑的要素可能就要更复杂一点，人和自然怎么和谐共生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
4: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过境，也带来了一些树线矛盾。此前，崇明区通过群众身边事迎击办基金，化解了多个区域的树线矛盾问题。新河镇居民施先生说，他也遇到了类似情况。
7: 新城路258号边上呢，有一排树已经比电线都高了。电力公司呢，锯了几棵树，还有2棵树呢，已经从那个火线跟零线当中已经穿过去了。他是这么讲的，我要得到居委会的同意才可以锯。
4: 节目中连线到新河镇镇长沈希，他表示这2棵树因为属于个人所有，树的主人只同意轻微修剪，不同意采取限高处理。对此，吕晨飞现场部署，要求镇里尽快与相关人员沟通，将安全问题放在第一位。
6: 每到台风季啊，树线矛盾导致我们那个跳闸断电的情况还是屡有发生的。我们也在思考哈，比如说在有一些改造的过程中，有一些能够陆地的线，低压线陆地能够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4: 吕晨飞表示，在解决生态岛特有问题的过程中，崇明的老百姓付出了大量心血，也为生态做出了利益上的让渡。
6: 我们通过这样的跟自然的和谐的共生，为崇明啊可以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就像现在大家说到崇明的农产品，说到崇明的环境，大家都得
8: 崇明的民宿，
6: 哎，都得翘大拇指。
8: 对，
6: 这个就是我们崇明发展最大的底气。
4: 以上由记者盛晨贤报道。
1: 奉贤区有将近20%的小区是集资房，没有房产证，没有业委会，过去几乎没人管。最近奉贤区提出一个目标，不让任何一个小区掉队。老旧小区怎么管？好小区怎么更好？请听记者实地探访后发来的报道。
9: 好小区怎么做得更好？走进奉贤苏宁荣悦小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物业经理黄平宗说，他们的秘诀是红色物业。
10: 我们也是率先在奉贤区推进这个红色物业，推进了一些党员先锋队，包括我们还有自己的老兵的突击队，以及我们红色管家的志愿者队伍。那么通过这些团队的一些建设，然后能够在小区里面能够及时发现一些问题，那么包括一些业主反馈的一些问题呢，我们也能够及时去响应，及时处理。
9: 黄平宗每天巡逻20000步，不是走马观花，而是带着这3支队伍一起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居民王阿姨感受很深。
11: 挺好的，我们黄经理每天巡逻20000步，有什么问题啊，不用我们反映，物业就给我们解决了。很多老百姓都说我们，哎，我们这个小区很棒、靠谱，挺好的。
9: 好小区靠品牌提升，那服务标准能不能再讲究一点？在汤城真源小区，物业引入了类似汽车 4S 店的标准化服务理念。以前小区健身器材锈蚀、螺丝松动，存在安全隐患，如今定期检查，及时维修更换。奉贤区房管局局长张之华介绍，这套 4S 服务清单涵盖了高效响应、微笑亲和、真诚用心和专业标准4大维度，核心就是清单管理、透明服务，让物业成为老百姓信得过的好管家。好小区有红色物业，服务标准有 4S 清单，但那些占全区近20%、分布零散、历史成因复杂的集资房老旧小区，治理难题又怎么破解？头桥街道给出了一个不一样的答案。在大庆路南片区，记者看到几十个开放式小区被整合成4大片区，创新推出了权力人大会制度。头桥一居党总支书记薛华燕说，
12: 我们这里的居住的人呢，都是没有房产证的，都是集资房，谈不上是真正的业主。但是现在呢不一样了，我们现在一样可以聚在一起商量事情、拍板小区资金怎么用，是没有业主的名分，但是有业主的权利，就真正实现了小区的事情小区居民自己做主。
9: 奉贤区区长王义群表示，这项探索的初衷就是要让老旧小区不仅有人管， 更要管得好。
8: 奉贤区的集资房小区的话，占了我们全区接近20%的比例，而且呢，分布比较零散，历史成因比较复杂，一直是我们这里南垦的一个骨头。这一次呢，我们通过一定的程序，将多个开放式的小区把它整合成一个物业的管理区域，创新推出了权利人大会这样一个办法，有效解决了集资房的所有者，但是他没有业主身份的这样一个问题，切实明确我们每个权利人他行使小区议事表决的权利。
9: 王运群说，物业治理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奉贤区将持续强化党建引领，推动新老小区服务标准一把尺子量到底，不让任何一个小区掉队。
8: 我们这几年呢，持续的强化党建引领物业，推动我们物业服务品牌提升，切实做到好小区服务再升级，老小区呢服务呢兜底有人管，服务标准一把尺子管到底。同时呢，我们在物业治理的过程当中呢，也在不断的创新，例如我们推出来 4S 服务的这种模式，权利人大会这样的一些制度，都是我们奉贤特色物业服务品牌。我们希望这样的品牌越来越多，让居住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这座城市带来的温度和幸福。
9: 以上由记者刘坤夏报道。
1: 今天上午9点到11点，奉贤区区长王义群将做客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欢迎收听。
0: 一年前的7月15号，上海市关于支持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的若干举措正式发布，明确在黄浦、杨浦两区打造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集聚区。一年过去了，外滩 FTC 这栋不到5000平方米的商务楼里已举办各类活动2000多场，入驻博主2615位，招引企业137家，覆盖粉丝量超15亿，1/3企业营收增幅超20%。数字之外，还有一个更值得追问的问题：在流量可以跨地域生产、内容可以云端分发的时代，创作者们为什么非要来上海，非要到黄浦？请听报道。
13: 我们现在这个店的位置的话，一个月的房租是我们在云南咖啡馆4年的房租。
14: 南昌路的梧桐树下，李博拿铁主理人李龙斌先给记者算了一笔账，随后他话锋一转。这不是一笔简单的成本收益账。
13: 我们现在能做到60，一天60杯，云南啊，一天6杯。我们如果跑实体的话，我们一定是要跑量啊，一定是要有基础的体量。
14: 原来李龙斌是一位在全网拥有240万粉丝的咖啡博主。这家开业仅半年的新店里，不时有粉丝循着地址举着手机来打卡。而且从全国各地来，在上海这个全球咖啡馆最多的城市，它可以把线上流量导进线下门店，再用真实的体验反哺线上口碑。O2O 的闭环不仅跑通了，更为今后打下了基础。
13: 一天能不能做到100？你100杯的时候，你的门店的吧台的这个动线呀、然后你的管理呀、包括你的物料储备呀、仓储啊，这些东西是我们要把数字跑起来。
14: 再回答为什么非要来黄浦，理由顺理成章，也水到渠成。一年间，在与优质内容创作者打交道的过程中，黄浦也开始读懂他们的核心需求。创作者需要的不是简单的政策补贴，而是优质的创作场景、靠谱的行业资源、广阔的成长舞台。黄浦科创集团副总经理陈萌以 FTC 的空间设计为例，
15: 就是一个创作者，他上午可以在底楼的咖啡馆聊创意，下午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录节目，傍晚可以到露台去看外滩的日落。他的创作、孵化、交流、展示、政策咨询、休闲放松，在这栋楼就可以全部走完。
14: 今年1月 ，FTC 又把后巷一个40米长、原本用来堆杂物的弄堂改成了外滩一弄，并与相邻的外滩大厦打通，引入精品咖啡、轻食简餐，营造全天候创作配套休闲场景。黄浦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张继敏透露，在即将出台的集聚区建设2.0版中，还将试点一地注册、多点办公。
16: 他在产业联盟里面实现一张租赁合同，就能享受在联盟中所有的一个办公设施，包括他的路演中心，包括他的算力中心，包括其他一系列未来 OPC 智能的相关的硬件设备上的一个提供。
14: 更难得的还有实实在在的身份认同。科技捕手主理人何佳入驻集聚区一年，成为了全网140万粉丝的科技垂类博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在即，他凭着上海互联网优质内容集聚区入驻自媒体的身份，成功领到了媒体证。他笑着说，4天会期已经排满了计划。
17: AI 硬件、AI 机器人，还有大模型的一些 agent 的一些落地，比如说大厂在科技就是目前这个 AI 时代的一些布局，这个其实都是需要去拆解和分析的。
14: 相比单纯用补贴吸引个体，这种被看

0: 被肯定的价值显然更有分量。小红书公共事务部总经理袁世东介绍，在市区两级部门联动下，小红书40000名种草师都可以参与产品种草营销专项职业能力认定，由人社部配发相对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1: 也就是说，种草已经从一个网络热词变成了一套完整的方法论和技能，那下一步呢，它会变成一个被国家所认可的职业技能。
0: 如果说一年前的沪九条是上海对内容创作者发出的一次邀请，那么一年后，黄埔用场景、政策、服务拧成的这股绳，让创作者们不仅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热爱，更找到了一个让事业生根的土壤，找到了帮助成长的家。这或许是一座城市与内容创作者最理想的连接方式。以上由记者胡明爵报道。
2: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3: 下面播送子央撰写的晨间快评，从流量高地到创作家园，上海与创作者的相互成就。外滩 FTC 这栋不到5000平方米的楼宇，用2000多场活动、2615位入驻博主、超15亿覆盖粉丝的数字，证明了物理空间在数字时代的不可替代性。但这并非简单的规模堆砌，而是生态的化学反应。咖啡博主李龙斌月租是云南4年房租的账本背后，是出杯量10倍的跃升与线上线下闭环的打通。从政策补贴到场景营造，从一地注册多点办公的制度创新，到种草师获得国家职业认定，上海提供的不再是简单的输血，而是一套让创作者自我造血的生态系统。更吸引创作者让他们决心扎根上海的是身份认同的价值。科技捕手主理人凭借集聚区入驻身份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媒体证，这看似微小的细节反映出的是一座城市对新兴职业群体的制度性接纳与尊重。当种草从网络热词变成国家认可的职业能力，上海实际上在做一件更具长远意义的事，为数字时代的创造力确立价值坐标。上海的探索表明，在流量可以跨越山海的时代，创作者的向心运动反而更加依赖城市提供的场景厚度、资源密度与制度温度。当一座城市能够将政策、场景、服务拧成一股绳，让创作者被看见、被肯定，它便不再只是流量的集散地，而是创造力的策源地。这或许就是上海与创作者之间最理想的连接方式，彼此赋能，共同生长。
4: 来关心天气，今天进入初伏，今年长达40天的三伏天拉开序幕。今天申城天气变化不大，多云到晴，午后到上半夜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9度，最高38到39度。明后天天气变化不大，最高气温仍可达36到37度，多云为主。周六起复高南落，申城有一次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最高气温回落到34度附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清楚工业园高端装备制造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携手并进，强强联手驱动产业升级，共绘卓越未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重磅来袭，7月至8日，中国电信星辰共生智慧伙伴人工智能生态论坛亮相上海世博中心，全新 AI 能力智传网等重磅成果集中首发，以生态之力聚 AI 之势。7月17日至20日，锁定 HR 馆 C101中国电信站台，沉浸体验 AI 终端、行业智能体等前沿科技，以智慧之和启未来新篇。中国电信。

我是杨浦少年说宣讲团成员，来自上海市泥巴杨浦小学的严艺轩。这个暑期在杨浦感受精彩体育文化生活，第十一届白杨电杯上海国际少年足球赛即将来袭，还有同眼看街超、同身材体训、新疆完成文体公园、荧光水陆空活动。赛场上，小选手们文明参赛，公平竞争，尊重裁判，尊重对手，

0: 台上，亲子家庭文明观赛，理性助威。让我们小手牵大手，传递文明新风，文明观赛，文明参赛，让竞技与文明同频共振，体育燃动夏日，文明点亮杨浦。
1: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2: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近期受强降雨影响，辽宁沈阳、抚顺等地遭遇暴雨洪涝灾害。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另据报道，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挥发河支流梅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预计今天吉林强降雨仍将持续，国家防总将针对吉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今年上海继续将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列为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目前已完成27家，任务过半。近日，记者随市商务委走访多家改造后的菜市场，看到这些市场整体环境焕然一新，服务功能丰富多元，价格依然实惠亲民，让周边居民直呼真香了。请听报道。
3: 我女儿，我带她来看一下。哟妈，隔三下老领儿买了几个，也8块。那一次啊，哟妈妈，这个就是小时候的味道。哎呀，我那太好了。
4: 在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樱花市集里，看到记者来采访，居民陶阿姨一定要说上几句。陶阿姨说，附近有几年没有菜场了，她作为社区的超市小队长，经常带着居民们一起坐班车去大型超市采购。现在小菜场开了，从家走过来只要10分钟。这里肉类、水产、蔬菜等全品类都有，而且样样都新鲜。
3: 我喜欢的菜多了，这里是一个平价菜场，还有农民的本地菜、云南菜、山东菜，菜都是很新鲜。超市我现在不去了。
4: 今年2月，樱花市集经全面改造，焕新亮相。市集负责人江志尧介绍，
5: 进行了智能化改造和建筑的改造，空调系统啊、鱼缸、货架都有系统的一个改造的。
4: 对居民们来说，空间明亮、菜品丰富都需要，但最关键的是价格不能贵。江志尧说，改造后市集最大的两个特点，一个是辟出180平方米的平价菜专区，每天推出惠民菜品达80多种，还有一个就是新上架了生猛海鲜专区，兼顾属地花木街道本地居民和外国居民的采买需求。
5: 平价菜专区基于我们蔬菜集团的产供直销模式，来对江桥、江阳和西郊国际的菜品进行一个产地的直供。生猛海鲜覆盖了全品类的最新鲜的，也引入了一些台州的自有的渔船，当天直供。每个周末呢，我们会有不同的老外进来。

0: 采购。如果说浦东的樱花市集主打产地直供带来的实惠，那么静安区的武定菜市场则着力于打造邻里温情的社区空间。改造后，这里不仅保留了原有的烟火气，更在社区公益服务方面做了升级，引入日用百货、家电维修摊位，居民要买个热水瓶、苍蝇拍等小物件，或者要修个电风扇、电蚊拍等小家电都很方便。同时还设置了专门的休息区和母婴室。上海东亚食品储运经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宇说，
1: 是去年12月份对外开始营业，增设了我们的休息区域，有图书，也安装了空调，把智慧化的管理贯穿到菜场的每一个环节。顾客到市场就可以通过大屏了解到他们想要的资讯，也可以在买东西之后通过小票扫描上面的二维码，获得相应食材的一些追溯的信息。
0: 午后居民邱阿姨先在休息区喝了杯菜场咖啡，看看手机视频，随后采买了猪肉、蔬菜，还有几只桃子和一把鲜花。邱阿姨说，现在逛小菜场再也不会嫌热嫌脏了，每次来心情都很愉悦，
2: 就是要常欢常新，要看场明亮。我即使在外面买蔬菜，我买肉还是要回到这里买的，价廉物美。
0: 胡宇告诉记者，今年还将继续改造公司负责运营的昌化菜市场和同仁菜市场，让更多市民感受到社区小菜场的便捷与美好。都说小菜场事关大民生，上海自2021年以来已经升级改造了236家标准化菜市场。市商委表示，结合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在标准化菜市场改造过程中将持续叠加丰富的社区商业功能，把更多有条件的菜市场从单一交易场所逐步升级为社区生活新空间。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3: 2026上海书展将于8月12号开幕，共7天，上午9点到晚上9点开放。主会场为上海展览中心和上海书城，规模约4.2万平方米，将汇聚约21家出版集团、380家出版机构参展。首次引入广东、黑龙江两大出版集团，黑龙江将担任主宾省，莫言、迟子建、孙甘露、马伯庸等将担任嘉宾。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新闻出版局局长权衡昨天在新闻通气会上表示，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推进有序，今年不仅会推出上海书展定制，也会放大票根经济，丰富多元体验，办好一届文商旅体展融合的上海书展。
4: 人们到一个地方来，不止这一个展，不止一个购物，它有多种需求，多业态的消费，怎么把它联动起来，通过票根经济连起来。我们将全面优化票务体系，延续常规票与权益套票并行机制，和原来一样，常规门票10元5元的这个价格，权益套票联动每周古代文明大展、马王堆、汉墓国宝艺术大展等当期热门文博展览，以及特色文创文具用品。
3: 围绕通行、指引、配套、关爱四大重点，今年书展全面升级惠民便民服务，推行无证碰机支付宝入场方式，不用携带实体证件也可以快速核验进场。以上由记者顾俊杰报道。
5: 2026长宁区夜间经济主题活动明天将在新落成的精耀虹桥正式启幕。本次夜间经济活动将持续贯穿整个暑假，以海派烟火气、国际化品质和文艺潮流感为特色，联动全区4个商圈，推出覆盖夜购、夜食、夜秀、夜游四大矩阵的系列活动，为市民呈现一场精彩难忘的夏夜消费盛宴。长宁区商务委副主任陈晨在昨天举行的媒体通气会上介绍，活动期间长宁将创新升级消费券发放机制，
6: 不用在网上抢了，就是在指定夜间从6点钟开始，只要买单消费，这个商户也是符合要求，在我们的消费券的支持范围内，就可以在支付宝里面碰一碰，就能够无感地享受到我们的这个政策。并且我们以前的消费券主要是对消费品啊、鞋子啊、衣服之类的，这一次我们的夜间经济的消费券覆盖范围基本上全是餐饮，更多的能够体现烟火气。
5: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3: 时代少年团加冠礼演唱会上海站将于今年8月2号、3号、5号、6号在上海体育场举行。上海警方就演唱会相关购票及观演事项作出提示。 本次演唱会将严格实行人证。

0: 票统一的实名制购票和入场制度。观众务必通过官方票务平台购票，切勿轻信所谓的粉丝转售票、可代入场、黄牛票等虚假售票信息。入场时将进行身份证件、人脸识别与电子票的三重信息比对，三者一致方可入场。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1: 中国三峡库区特有的极度濒危珍稀蕨类植物居然在上海一个小区安家落户。上海市绿化市容局昨天宣布，上海辰山植物园将两株珍稀植物以送养的方式移栽到华丽家族古北花园小区，为将来上海打造社区植物园探路。这两株植物是荷叶铁线蕨和藏南柏木，前者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的人工繁殖体，后者是目前亚洲最高树的种子繁殖的幼苗，在上海罕见。尤其是荷叶铁线蕨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被列为极危等级，是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0: 2026年上海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昨天公布，同时各批次各类别的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也同时公布。上海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包括自主招生录取、名额分配综合评价录取和统一招生录取三个批次。普通高中自主招生录取、名额分配综合评价录取的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为615分，普通高中统一招生录取的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为501分，中职校中本贯通录取的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为501分，五年一贯制和中高职贯通录取的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为400分，普通中专录取的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为300分。各批次录取结果7月17号起可以进行查询。
1: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前晚发布紧急提醒，近期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所谓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并且以此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进而推介境外保险产品或者投资境外平台项目等，谋取高额佣金，甚至实施诈骗。四家银行均表示，当前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希望金融消费者提高警惕，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与资金安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3: 海派乡村新图景系列报道由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特约播出，
4: 我是海派乡村推荐官上海渔业水产专业合作社经理顾怡。夏日时令美味松江六月黄如期上市，通过科学管控蟹塘水草覆盖率，稳定洁净水源，精细化配比投喂饵料，全方位优化螃蟹生长环境。今年松江六月黄品质出众，蟹壳轻薄酥脆，蟹黄软糯流油，蟹肉紧实鲜嫩，蟹黄中富含油酸亚油酸，营养价值更出众。
3: 松江持续深耕水产种源创新，联动上海海洋大学团队选育出中华绒螯蟹新品系江海五一，未来依托两种与生态养殖双重优势，松江将持续为市民送上高品质的舌尖美味。
5: 农商银行积存金，祝您轻松参与黄金投资，一刻起投，门槛低，长期投资积少成多，更有丰富精美的品牌实物黄金随心兑换，详询962999或客户经理。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科技回归都市，创新重塑未来，这里是静安创新沃土，事倍高薪，锚定新一轮发展目标，全力打造科创高地，建设总部基地，构筑生态福地，云数质变2.0版绘就产业新画卷，绿色低碳编织产城风景线。
6: 科技与城市共生，我是四倍高薪孙中峰，诚邀您一起共赴未来。
0: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海湾地区军事冲突再起深表关切，呼吁相关各方保持理性。

0: 克制，尽早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是国际社会共同愿望，相关各方应相向而行，妥善处理。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点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

0: 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最新发布视频显示，从昨天凌晨起，革命卫队为回应美军最新一轮侵略，对地区美军目标展开的打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特朗普还说，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全面封锁，但仅针对往返于伊朗港口或运载与伊朗有关物资的船只。他同时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
0: 国际海事组织官网14号更新信息显示，当天两艘阿联酋邮轮遇袭造成的海员伤亡人数已升至2人死亡、14人受伤。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当天确认，其旗下两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当天凌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袭。
1: 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对抗升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4号再度大涨。当天，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上涨3.9%，最终收于每桶79.34美元，涨幅为1.54%。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4.73美元，涨幅为1.72%。
0: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一座正在翻修的大楼昨天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当地劳动监察相关部门发言人说，两部电梯分别被困在2处电梯井内，其中一部电梯内发现多名遇难者，另一部电梯内和其他地方可能还有遇难人员。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确认，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1: 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争夺，西班牙队凭借上下半场各一粒进球以2-0战胜法国队，继2010年后队史第二次晋级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本场创造或追平多项纪录，常规时间内连续37场不败，创队史最长不败纪录。本届赛事已打入13球，创单届赛事队史最多进球纪录，连续赢得6场世界杯比赛，追平他们在2010年创造的最长连胜纪录。西班牙队将在决赛中对阵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之间的胜者。
2: 会听天下，
1: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近日，在义乌产权交易所网站上，经过376轮竞价，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市场内一间9.42平方米的商铺，最终以1700万元完成使用权转让。解放日报记者采访获悉，对于长期经营者而言，商铺的价值不仅在于面积，更在于它所处的市场环境。核心区域的铺位连接着稳定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买下一个这样的商铺，就相当于拿到了一张进入全球贸易网络的入场券。但比商业价值探讨更重要的，或许是其所折射的市场预期。1700万元不只是一个9.42平方米经营空间的价格，更是一种对未来的判断。相信义乌依然拥有连接全球市场的能力，相信这座世界超市依然能够在变化中找到新的机会，不断创造出新的产品、新的需求和新的生意。
0: 中国气象局日前宣布，随着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攀升，预计今年夏秋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今年的厄尔尼诺事件真的会成为史上最强吗？文汇报援引气候和气象专家表示，本次厄尔尼诺是否会刷新历史极值尚有待观察。厄尔尼诺本身并不是全球变暖造成的，这种周期性气候事件平均2至7年就会发生一次，但全球平均气温升高逼近1.5度临界点，相当于整个气温系统已经站在了一个更高的基座上。因此，即使今年的厄尔尼诺强度与历史极值相近，叠加全球变暖后，也可能带来更多创纪录的高温、更频繁的热浪以及更加剧烈的极端天气。
1: 据北京新闻报道，北京市一基层干部利用 自己的编程特长，自主编程了专属防灾 APP。 这套小程序把全区地灾隐患

0: 受威胁掩护，包保人员全部收录。山体预警、雨情变化、群众转移状态实时更新。想到隐患点查看，还可以直接跳转导航。光明日报的评论认为，一款适应基层防汛工作的 APP 被手搓出来，让人看到了前沿技术与应用管理的结合点。透过这款 APP， 人们看到 AI 不仅在其基层工作中大有可为，也能成为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重要平台。接下来如何让更多的创新实践冒出来，这中间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回答。以上是慧听天下，稍后八点欢迎继续收听九九零早新闻。
1: 离世界最近，
2: 距未来不远，
1: 新领航
2: 更幸福。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作为上海人工智能产业布局的重要承载区，上海马桥人工智能创新实验区与 WAIC 一路相伴。2019年闭幕式上，被纳入上海市人工智能融合创新四大载体。2023年承办闵行分论坛，2024年主办巨深智能与智能机器人产业链生态大会，2025年策划一个主题展览、三场高端闭门会议，2026年主办 AI 巨变、巨深智能产业生态论坛。实验区公司董事长赵丽丽表示，
3: 经过6年，实验区现已汇聚杰卡、飞西等100余家巨深智能企业，去年获评巨深智能零部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实现了从单点技术突破到产业集群壮大的跃升。我们将今年论坛的主题定为 AI 巨变。
1: 论坛联合主办方甲子光年创始人兼 CEO 张一甲认为，
4: 本次论坛将发布2026中国巨深智能行业发展趋势洞察报告，带您拆解巨深智能从技术概念迈向价值落地的路径。
1: 诚邀您共赴这场 AI 巨变之约，在2026年 WAIC 现场与马桥人工智能创新实验区一起解锁 AI 加落地的无限可能。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上海湾区如画金山，以文旅赋能推动产业转型，以空间重塑激活发展动能。金山区正积极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打造长三角休闲旅游新圣地。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缤纷积木间人头攒动，处处洋溢着欢乐气息。与乐园咫尺相伴，打卡千亩花海，漫步芳香小镇，寻香漫旅，尽享童趣乐园与诗意画境。金山区北部毗邻的朱泾镇、枫泾镇正推动规划协同、文旅融合、产业协作、功能互补，打造珠峰协同发展片区，是金山155发展棋盘中的重要落子。在这里，以 G320 为线，串联起主题乐园、特色古镇、芳香花海、名人故里、精品文旅连廊。轨道交通市域线、南丰线也已全面启动建设，在枫泾、珠泾都有站点，大幅缩短金山北部片区与长三角、浦东的时空距离。这里将成为上海对接长三角的新空间门户和文旅枢纽。金山打造转型新高地，建设上海后花园。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创新徐汇，品质城区。
5: 徐汇拥有深厚的海派文化底蕴，恒富历史文化风貌区、徐家汇园等文旅地标独具特色。西岸梦中心夜经济，徐家汇商圈消费场景人气高涨。徐汇统筹全域资源，全面推进文商旅体展协同发展，整合滨江岸线、特色商圈、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借力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落地徐汇西岸的重大机遇。区域持续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演艺艺术展览深度联动，打造观赛事、赏展演、游水岸、逛商圈的一体化体验模式，持续带动全域消费。

0: 与此同时，徐汇原界 Near World 元宇宙街区常态化举办各类游戏、动漫 IP 特展、快闪活动、电竞赛事、妆造巡游、音乐演出、主题市集等系列活动，联动周边商场推出专属消费福利，实现潮流文化、休闲旅游与线下商业深度共生。凭借多元文旅 IP、 繁华商业载体与专业会展空间，徐汇不断完善配套服务，丰富场景体验，以多元共生的产业生态，树立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的城市标杆。上海健康播报，早安上海，健康每天。
1: 我是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的戴恒伟。近期持续高温，提醒您以下防暑要点：一、居家防暑，老人、儿童、孕妇是重点人群，空调建议26至28摄氏度，避免直吹，每2至3小时通风，切勿将老人、儿童留在车内。孕妇及3岁以下儿童慎用风油精，藿香正气水严禁与头孢同服，酒精敏感者患无酒精的剂型，孕期哺乳区妇女慎用。二、户外防暑，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出行，穿浅色透气衣物，戴遮阳帽，补水少量多次，首选凉白开或淡盐水，切忌猛灌。若出现头晕、恶心等中暑前兆，应立即转移至阴凉处，若还不缓解，请及时就医。三、办公防暑，空调设在26摄氏度左右，严控温差，进室内先擦干汗，背薄外套避冷风直吹肩颈，多喝温水，定时起身活动。高温防护无小事，愿大家安然度夏。
0: 上海健康播报由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上海电台为您联合创作。
2: 2026夏令热线如约而至，
3: 补齐民生短板，解决急难愁盼。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携手上海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一网通办随身办、各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
3: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大匣子音视频全渠道呈现。
4: 居民的反应，
5: 夜里经常扰民，
6: 接到电话，
7: 建管委的电话、
6: 教育局的电话也接通了、
8: 那他就会出现了你们两边到底谁管的问题了。
9: 沿线以后呢，我们马上跟街道一起到妇女士家里面。
2: 16位区长走进直播间，直面民生关切，回应群众期盼，
3: 出实招，求实效，提升城市治理效能。
2: 热线电话62780990。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期待为您解忧。
10: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11: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0: 北京时间8点整，
12: 1天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13: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14: 我是姜文。
13: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首先来关注天气。
14: 受副热带高压的影响，预计本市今天的最高气温可达38到39度，希望各有关方面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本市今天多云到晴，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上半夜，局部地区因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南到西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38到39度，明天最低气温30度。今天的相对湿度50%到90%。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23，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